0: 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香菇蒸滑鸡。那么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鸡腿一个，泡发好的香菇呢三四朵，姜片、葱段、葱花等等。首先呢，我要把这个香菇呢切成小块，切好的香菇装在小盘子里备用。接下来我在这个鸡腿块的这个碗中呢，加入一些姜片、葱段、生抽、料酒，再加入少许的盐，再加入一小勺的干淀粉。好，现在我戴上个手套，把这些调料呢，让这个鸡块呢给它匀一下，抓抓匀。接着呢，把这个腌制好的鸡肉呢平铺在盘子里。鸡肉块摆好之后，把切好的香菇块摆在鸡肉块的上面。接下来把鸡肉上锅蒸12到15分钟，下面的水呢用热水就可以了，盖上锅盖，中小火12到15分钟，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关火。好香啊，特别是香菇的香味儿。好，出锅。在滑鸡的表面撒一点葱花，然后再浇上一点热油，今天的这道香菇蒸滑鸡就做好了。大家学会了吗？
1: 最后呢，还是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感谢电视前的观众朋友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有人看咱过得好好的，咽气，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你为了安的事儿，跟别人玩命，不值当。怎么不值当呢？我受点委屈没什么，你不能受委屈。谁要是敢欺负你，我这一枪的血就泼在他身上。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星星，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3: 金龟子，
4: 星星，哎，
2: 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
5: 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6: 花衣服好好笑啊！
7: 星星，星星，星星，
8: 这么奇怪。
5: 星星，
9: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0: 星星，
5: 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0: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割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们怎么又来了？不是刚刚走吗？啊，
1: 我们是一伙的，分组行动。
2: 对对对。
1: 啊，哎呀。

0: 咋了？
1: 前面这儿有一大坑，咱把这车粪啊先卸那大坑里头。
2: 为啥呀？
1: 那大院里还有不少货呢，咱得再回一趟。
0: 这主意好。

0: 粪坑怎么空了？
1: 是啊，刚才还一半呢。
2: 不好，专业倒大粪的来了。
3: 别，没准是附近村的，人家是粪片刨根。
1: 完了完了，正规军来了，咱们这游击队算是完了。
2: 不可能，他们起不了这么早。
4: 哎，兄弟，你怎么又来了？
2: 大爷，听您这话音儿，我们走以后又有人来过。
4: 你们的人呐、啊，掏得干干净净，还用水给冲洗干净了。呵，你们真不容易啊。
2: 我们的人？
1: 谁呀、啊？
2: 怎么还有捡剩饭吃的？
5: 妥了，武商一东开车追匪，咱就等着收麦子吧。
6: 哎，大伙儿都把嘴巴闭紧点啊，千万别走漏了风声。
7: 放心吧，
5: 放心吧，没人会说出去的。
2: 这你放心，我们肯定不说。
7: 他们也是偷，我们也是偷，各偷各的，说出去也不怕。
5: 让你闭嘴你就闭嘴。
8: 好肥料啊，给馒头都不换。
2: 我就奇了怪了，啊，谁把咱们的粪偷了的？
1: 我也纳闷呢。

0: 给你派个工，明儿好好看看到底是谁偷咱们的粪。
1: 干这个我最在行了，你算是找对人了。
0: 吃饱，哎，你别走了，你就跟着看着
1: 啊。
0: 咱们不能让别人落了便宜。
1: 好嘞，放心吧。
0: 好，哎，不是，走。

0: 大半夜的，你跑这儿干嘛来了？没事啊，没事，你在这干什么呢？
1: 我拉屎来了，管得着吗？跑这么远拉屎？哎，你说对了，我就跑这么远过来拉屎来了，怎么了？
0: 行，
1: 你来干什么来了？也来拉屎来了？
0: 不，我来办事来了。
1: 顺便呀，我想弄只狗回去。
0: 你要养狗啊？
1: 不，
0: 杀了吃肉，真的？哄你干什么呀？我不信。哟，你看，你说的就这条狗啊？
1: 怎么在这儿啊？
0: 流浪狗可不到处跑呗。哦，是挺肥的。哎呦，坏了，
1: 怎么了？光带麻袋了，一会儿套着狗，拿什么捆的呀？我绳子没带。
0: 那怎么办呀？
1: 哎，这么着，你在这儿看着，我回去找绳子。
0: 行，你快点啊。
1: 哎，放心吧，我走了。
2: 又碰上劫道了！
3: 可是我去哪儿去了？
2: 是，让他好好看着。

0: 老小子，可算逮着你们！不，你们想干什么呀？你们偷我们大粪，走，找个地方评理去。
1: 走走走走，
2: 谁说我们偷大粪了？你捉贼拿赃，你拿出证据来。
1: 你们大风车就在这儿，这就是证据。
3: 对，
0: 那你们看看，车上有粪吗？
3: 看看，
1: 空的。
4: 三更半夜的，你们赶一大粪车，跑县城里来干嘛呀？
0: 我们进城拉豆饼。不行吗？
1: 拉豆饼？拉豆饼，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0: 你蹲茅房。
4: 不是你，我告诉你啊，你没抓着他手腕，哎呀，他肯定不承认。赶明儿派个人在这蹲守着，不就行了吗？
5: 马仁礼，
6: 谁？哟。
4: 我说这院怎么一亮呢？灯来了。马仁礼，我问你，你是不是把牛大胆给耍了？
5: 没有啊。再说了，我哪敢耍他呀？也没这胆儿啊。
4: 你别抵赖，我刚刚想明白，牛大胆在前面打冲锋，你在后面收拾战场，不出事拉倒，出了事儿就是大胆的。你的鬼心眼太多了吧？
5: 马仁礼这个不拉人使的货。
4: 我这就是中了他调虎离山计了。
6: 行，你千万别把自己比作老虎。你也就是个完蛋货。那他也太狡猾了，我哪有他有心眼啊？
4: 那也是计谋啊，不是鬼心眼儿。
7: 马仁礼，我告诉你，咱们两个组比赛生产，这是好事儿，可比就比个光明正大，别弄个鸡零狗碎的，赢了也不光彩。
6: 我当然，不是我说你。
4: 你怎么处处护着牛大胆啊？他坑害你还不够啊？
6: 哎，好，就说这陶大粪这事儿，就算是我耍了心眼儿，那也不为过呀。我偷他的，他偷人家的，要说起来啊，都不是好东西。
4: 这是两码事儿。
6: 我就看不惯你这种鬼头蛤蟆眼的样子。嘿，你看不惯的事情多了。灯儿啊，不是我说你，你得跟我学。 遇着事情啊，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要不然啊，气着了，气死了也没人管。
4: 你啥意思？
6: 我就随便一说，你就随便一听啊，别细琢磨。

0: 这张臭嘴得戴个龙头，
1: 玩阴的，让鹰叼了一口，是不是啊？
2: 马仁礼，马仁礼，你小子，哼，你这是剥削阶级贼心不死呀！
0: 马仁礼不是白给的，和他爹不一样，绵里藏针，肚子里长牙，不是好对付的。
1: 这小子太贵了，
0: 比，有本事在庄稼活上比比啊！
1: 这个马仁礼吧，说话做事有根，让你打不得、骂不得、哭不得、笑不得，是个难对付的主儿。
3: 走着瞧，
1: 早晚我得让他服服帖帖的。
3: 哎，这正是农闲的时候，你咋不出去揽点活，多少抓挠两个呀？
4: 就我这水平。
3: 这个修个小板凳啊什么的还可以，这精细活啊真干不了。
1: 行吧，
0: 好。
1: 哎，我说猴子，
3: 哎，你这画不错呀，
1: 不错吗？
3: 不错，
1: 不错，你拿回家挂去。
3: 这画当真？拿走。
1: 那我可真拿走了啊！哎，哟，心情不错呀，喝了点儿。
5: 牛司长，
1: 嗯。
2: 您也想进去喝点啊？要不，反正您闲着也是闲着，我给您汇报汇报思想。嗯，行。
1: 啊，
2: 好，那汇报吧，开始吧，一二三条。啊，
1: 一，行，行，行，行了，别用装了。就你那点心眼儿，还逃得过我的眼睛？
2: 那是，您是火眼金睛啊！哼，手里还拿着金箍棒。
1: 我哪敢呢？
2: 拿我当猴啊？他打死我也不敢。
1: 真的，
2: 我心里头跟明镜似的。
1: 是，
2: 你们那个组你是狗头军师啊？嗯，甭比小心眼儿。有本事生产上比比，看明年谁的生产搞得好，谁的公粮交得多。
1: 那就比比呗。
2: 啊？
1: 别白比，不是您的对手。哼，行了，甭装凶，有一条啊，不许耍心眼儿。
2: 那是，我这人一向光明正大。啊，牛组长，那我就先走了。
3: 磨磨吗？啥？磨磨。嗯。我当叫我啥事儿呢？这大冷天的磨你个腿儿啊！你就不磨也别骂人呢。哎。啊。金花嫂家暖和，你到她家问问，看她磨不磨。哎呀。
6: 大妹子，磨磨吗？
7: 大哥，你跟俺说话了？啊！磨啥嘞？对，
6: 剪刀、锄头、菜刀，什么都行。
7: 大哥，恁别拿俺兜乐了，俺就是个要饭的，啥也没有啊。俺们老家受了灾，全村人都出来要饭，南方发善心，给口吃的，俺啥都听你的。大哥。
6: 谢谢大哥。

0: 七仙女下凡了。
1: 什么眼神啊？都长成这样，你快拉倒吧！
2: 还你这媳妇儿都没有，你还挑俊拣丑的，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

0: 大哥，这还没过年呢，就挂年画了。
1: 这不是年画，这是别人给的，好看，这挂上图个喜庆。

0: 来单位一趟。吃吧，大妹子。慢点，慢点啊！怎么称呼你啊，大妹子？
1: 俺叫蒋红果，那就叫俺果就好了。
0: 果啊，这名字挺好听的。出来多久了？
1: 小半年了。
0: 家里还有什么人啊？
1: 没啥人了。
0: 那你这跟我一样。别着急，慢慢吃啊，吃完了再走。
1: 天都黑了，我还能往哪儿走啊？要不俺在你家草垛子睡一宿，明儿个天一亮就走，中呗。

0: 大哥，汗也忘了，你也洗洗吧。
1: 啥呢？哎呀，七仙女下凡了！
0: 啥七仙女八仙女的？你俩姐夫要饭的仙女啊？

0: 哥，那睡都烧开了，你咋还烧呢？
1: 今儿惹胡顺啊，你也洗洗吧，啊！
0: 我这脸洗不洗都一个样。
1: 哎，洗洗不一样啊，洗洗吧。

0: 听说了吗？老干棒找了个女的，过上了。
1: 真的假的呀？
0: 当然是真的。哎，你们没看见？老干棒这两天的脸啊，跟涂了胭脂似的，红扑扑的。
1: 哎，我想起来了，前两天他市里领了一个要饭的女的，还说要给我当媳妇儿呢。那女的长得就是个丑八怪，怎么还俊了呢？
0: 眼瞎了，丑俊都不分。
2: 这个老干棒还真交上桃花运了。哎，这小子有好事也不跟咱说一声，自己在家里偷着乐着。
0: 咋，你演戏啊？哎，
2: 我这一身的本事，成天的给这一对说说，给那一对说说，最后自己没用上。
1: 哎，你有本事给我说一个呗。
2: 你瞅瞅你这个名字，吃不饱，谁家闺女跟你也吃不饱，你不霍霍人家闺女吗？
1: 这名儿啊，又不是我自个儿起的，都是你们给我乱叫叫的。不行，我得改改。
2: 你改啥？
1: 乔月呀，你见过世面，给我改个名儿呗。
3: 行啊，那就叫昌的慌吧。
1: 啊？这啥名儿这是？
4: 别嘻嘻哈哈了，把活都干仔细了啊！
1: 好嘞。

0: 你娘的，你找死吧你！啊，你干个没屁眼的事情！你看老子不宰了你！
1: 当家的，
0: 这是哪个兔崽子干的？啊，有种你给我站出来！我要不撵出你的粪蛋蛋来，老子就不姓牛！
1: 当家的，咱别生气。
0: 有人看咱过得好好的，咽气，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你为了安的事儿跟别人玩命，不值当。怎么不值当的？我受点委屈没什么，你不能受委屈。谁要是敢欺负你，我这一腔的血就泼在他身上。果儿，明儿你好好收拾收拾。
2: 我带你出去转转，我倒要看看他们谁敢耷拉着眼皮子瞧你。
3: 马仁礼，你说我们组的产量一定比牛大胆他们组高吗？
4: 对，都是说的这是正事儿。
3: 马仁礼，你怎么不说话了？哎呀，
4: 可不敢说冒头的话。
3: 你一会儿说东冠，一会儿说建大坝，不该想的事你都说了。现在呀，你又不说，说。
4: 说，那可是你们让我说的啊！和牛大胆他们掰手腕，没问题。
5: 我都放下话了，咱们组在收成上绝不能落在赵又田他们组后边啊！

各位乡亲，今儿个我来是给大家报个喜。我旁边这位呢，就是我媳妇儿，叫果，江红果。我牛到40几岁能娶上老婆也不容易，算老天开眼了。我今儿个把媳妇儿领出来跟大伙儿见个面，就是怕往后生分了。

0: 恭喜了，叫嫂子。嫂子，
1: 嫂子，
2: 嫂子好，
3: 嫂子好。
0: 支付宝，你怎么一点声音都没有啊？眼皮子薄了不是？
2: 早上贵子，早上贵子。

0: 谁呀？
1: 是我。
0: 你找我？
1: 还没睡啊？
0: 有事吗？
1: 啊，你那风匣还响吗？
0: 这都多久的事了，你还记得呢？你会弄啊？
1: 啊，略懂一二。

0: 哇，小日子过得够热乎的啊！自己给自己做荷包蛋。
1: 哟，专门买的猪皮啊。
2: 这荷包蛋啊，得赶紧吃，不吃就凉了。
1: 这猪皮是熟的吧？生的不能用吗？
2: 这荷包蛋啊，得趁热吃，凉了就腥了，腥了就不好吃了。
1: 我要想吃，就吃一个吧。
2: 你补身子的，我可舍不得吃。哦，明白了，这荷包蛋是做给牛大胆的吧？
1: 就算是做给他的又怎么样？
2: 没什么，

0: 也在呀、啊。哎呦，我说杨大哥呀，你这就准备放风了？
1: 哎呀，春暖花开时辰差不多了。
2: 你来干啥？啊，
0: 嗨，我这没人能来干啥呀？给咱灯说亲来了。
3: 屋里说，屋里说。
0: 哎，我说老驴头啊，你家这日子过得也太仔细了吧？那人家都用洋火了，你这还用着火镰呢？哎呀，
1: 这庄户人过日子能省就省，这老话的讲呢。吃不穷，穿不穷，不会打算一世穷。
0: 你说这话，我倒想起个人来，就是那马大头他爹，那可算是咱们村的首富了吧？那老爷子还整天的腰里边扎着个草绳子，那天不亮啊，就去拾粪。
1: 哎，这里边还一典故呢。啊，

0: 那年大年三十，这马大头他爹呀，老早就把孩子给打发睡了，就是为了不让孩子放鞭炮，省那俩钱儿
1: 啊。
0: 哎，别人放鞭炮呢，把孩子们都给惊醒了。那马仁礼就问他爷爷，说：“爷爷爷啊，这啥动静啊？”哎，你猜他爷咋说？
1: 哎呦，你快说呀！
0: 他爷说呀：“睡你的觉吧，那是驴踢门呐。”
2: 他婶子，
1: 笑死我！
2: 他婶子，喝口水，先运运嗓子。
0: 哎。要说呀，马家的事儿呢多了去了。
2: 他爹
0: 是哪年来的啊？
2: 别净说些没用的，说正经事儿。
0: 哦，对对对，说说。
1: 对对对，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你快去把灯叫来啊！
2: 娘，
1: 蛋儿，哎呦！哎呀呀呀呀呀！你瞧瞧，你瞧瞧啊，瞧瞧这灯出息的，这越来越漂亮了啊！哎呀，来来来来来！哎呀，快过来，快过来！哎呀，哎呀，快让我看看！哎，你说吧，我呀是真没少为了这个灯的婚事操心。可是之前吧，一提起这事儿啊，人家都摇头，为啥？不是咱闺女长得丑拿不出门去，是人家膈应，咱名声不好。
0: 不是那牛大胆儿造的孽。
1: 这不现在名声倒是挽回来了，可是这年龄大了呀。你说我又不能眼看着咱闺女臭在家里不管事吧？哎呦，我那个着急呀，哎呦，愁的我呀，我是整宿整宿的睡不着觉吧。哎哎，这不昨天吧，我去那个集贤镇说事儿，有个主30多岁，人长得呀5大3粗的，哎，满脸的络腮胡子，哎，国字形的脸，人家都叫他罗胡子。哎呦，那日子过得殷实，就是吧。头几年死了老婆，身边呢带着个小闺女。
2: 是死了老婆的
1: 啊？
0: 那倒没啥。咋死的？
1: 嗨，他那媳妇吧性子烈，跟他婆婆吧合不上来，拌了两句嘴就跳井了。

0: 你啥意思啊，爹？你也想让我跳井啊？
1: 孩子不愿意。啊，没事儿，没事儿，以后我再帮着寻摸啊。
2: 有什么脏衣服你就拿给我洗，别客气。
3: 后营乃厂家直销，后营乃厂家直销，来自营乃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二百九十八元一盒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背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背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想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4: 一杯羊初乳，
5: 一杯羊初乳，
6: 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背优的吴总，吴总你好，
7: 好，
6: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

0: 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杯油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1: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0: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2: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的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2: 对啊，
1: 什么情况？
0: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2: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0: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2: 对，
0: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2: 直招会员？
0: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1: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0: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2: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0: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1: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0: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2: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

0: 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3: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一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这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4: 现在喝了养倍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倍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倍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照你那意思还找个监工啊，就那么几个干活的，亏你抢得出来。
6: 哎，我是这么想的，哎，你说吧，咱们这个组吧，为了提高效率，可以分成2拨人搞一个劳动竞赛什么的。
5: 拉倒吧，要是搞劳动竞赛谁要你啊。
7: 方寸之间为山河万里，
8: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7: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8: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7: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主

0: 环身，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有衣服要洗吗？有什么脏衣服你就拿给我洗，别客气。嗯，我那衣服汗味大，我怕你受不了。
1: 瞧你这话说的，能给你洗衣服那是我的荣幸，在你那是臭的，在我这是香的。
0: 行了行了，啊，我自己洗吧。
1: 别呀，我给你洗吧。说心里话。 这么多年我见过大胆的，没见过你这么大胆的。哎，就说那年还乡团来吧，大家伙都吓得不行了，眼看就跑不了了，可你呢，夹俩手榴弹你就冲过去了，炸死好几个还乡团，大家伙啊都佩服死你了。
0: 我那不是，
1: 行了，你就别谦虚了。哎，你在我这儿就八个字儿
0: 啊，哪八个字儿啊？
1: 浑身是胆，义薄云天。
2: 行了行了，你再把我给吹晕了。
3: 要我说呀，咱们今年一定要在产量上胜过牛大胆他们组。
1: 你有什么办法？
3: 眼下两个组的粪肥差不多，咱们可以把好钢用在刀刃上，改变撒肥的办法。
4: 那怎么撒肥啊？
3: 集中撒肥啊，撒肥一大片不如一条线。开春了，咱们搞追肥浇水啊，正是时候。
5: 这方法不错。
3: 哪儿学的呀？别忘了，我在北京可是上过农业大学的，虽然没毕业，做过图书管理员，关于农业方面的书啊看过不少，对种地略知一二。
5: 看来这读书还是有点用啊！
3: 哎，对了，冬小麦播种啊也要增加密度，搞小行种植，改变稀播的方式，搞六寸楼密植。 还有，咱们在小麦的新品种上呢。
2: 哎，这麦子都种完了，还说这些有用吗？就是，先捅了娄子，再来马后炮。你早干什么来着？
3: 我怎么先捅娄子了？
2: 要不是你把那乔月领回来，现在会出这样的事儿吗？
3: 又他什么事儿啊？怎么又扯上他了？
2: 他有什么事儿？你自己清楚。
3: 行了行了行了。
5: 你们俩就别吵了，这是话越说越远了。
3: 王二林，这眼下都开春了，天上一滴雨都没下，这一地的麦苗啊，蔫头耷拉脑，黄乎乎一片，你说怎么办呢？老天爷不给水，只有自己想办法了。麦香岭水位高，咱们打大井。
4: 那怎么往地里浇啊？用肩膀挑？
3: 那不得累死啊！哎，咱们可以搞手摇水车。
4: 手摇水车？
3: 啊。

0: 这玩意儿咱也没见过呀，你见过？我也没见过，啊，我见过图样，那上哪儿弄去啊？自己造啊？
1: 你会造？
0: 我不会造，你们会造啊？
2: 我这见都没见过，我们怎么会造？
0: 你看，你们一个木匠，一个铁匠，我出图样，你们就造了吗？
3: 他只要能把图样出出来，这铁匠木匠的活交给我们俩了。嗯，
4: 任力，你赶紧把图样拿出来。哎，
5: 大大哥，咱这把肥也都追足了，可这天再不下雨，这麦苗受不了。
4: 看样子今天又得挨饿了。
0: 乌鸦嘴。哎。
3: 还真让马仁礼给说准了，这二爷也神吧不起来了哈。哎，你说马仁礼他咋就知道冬天雪少，春天干旱呢？他还真有点本事哈。
6: 他有什么本事？他有，听说他要弄什么水车。这小子还真是个好军师，没啥了不起的。
7: 我心里有数啊，都放心。
8: 仁礼啊！
7: 哎，在家吗？谁呀？进来，在呢。哎呦，老校长，哎，
8: 赶紧坐，赶紧坐。啊，
7: 请坐。
8: 这是在家忙活什么呢？
7: 不是，瞎忙活。
8: 老校长，找我有事儿啊？政府啊。 对教育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原来有学校的村子呢，实现村村开学。
7: 那这是好事儿啊！
8: 可学校里啊，缺老师啊。哦，
7: 那就不好办了。
8: 所以啊，我跟上级反映了，说你在北平农学院当过图书馆理员，啊，有文化，想让你啊当一段代课老师。
7: 老校长，不是我推辞，我这身份，
8: 这个没事儿，你甭担心，我都给上面反映了，上面说呀没问题，你可以呀。那乡亲
7: 们没意见啊？那更不用担心了，乡亲们都说呀你行。哦，牛大胆没说什么，
8: 告诉你吧，这事儿啊是牛大胆推荐的你，真的。
9: 我也算个读过书的人了，这事儿能骗你啊？啊，你说这老干伴怎么就走了桃花运，找了这么漂亮一媳妇，当初我要是把那官儿……想
10: 好事儿吧你？要我说呀，你就没那福分，人家老干伴祖上积德了。拉倒吧，
9: 他们家祖上还没我们家祖上好呢，跟那些事儿没关系。要我说啊，跟那幅画有关系，啊？
11: 跟你幅画有关系，快点啊！给大伙说说。
12: 三娃，你自己说，老干伴是不是从你家拿走那幅画之后认识的果？对呀、啊，这不就结了吗？
11: 说，那幅画有点灵性，这还用问吗？哎，
12: 干嘛去了？他这是。
11: 歇会儿吧，啊！
13: 哎，不累。怎么好的媳妇儿，给个金蛋蛋都不放。
11: 嫂子，哎，
13: 三猴子来了，
11: 有事儿？什么事儿？
13: 哎，
11: 走走走，进屋说。
13: 啊？
11: 怎么？
13: 就在这儿说怎么了？
11: 进屋说。
13: 你说话，说话什么事儿？
11: 干嫂子过得挺好的呗，挺好的。这你不都看见了吗？那你就没琢磨琢磨，这媳妇咋进的门？
13: 大街上捡的，
11: 把你能的还，哎，你还记不记得，你从俺家把这个画拿走，回去道上你就碰见了嫂子，对不对？
13: 对。
11: 你知道为啥吗？
13: 为啥呀？
11: 俺这画给你带来桃花运了。
13: 是这么个理儿。

0: 哥啊，你看你这都有媳妇儿了，俺这还光着棍儿呢，这话我得要回去。
1: 就这事儿，
0: 啊，
1: 拿走。

0: 费劲哈、啊！
1: 太难了，
0: 可比咱们跳水省事儿多了。
2: 可不是嘛，太好了，华磊啊，你这回可给咱们组立了大功了。
3: 这有什么？应该的。

0: 这水车怎么样？糊弄小孩的玩意儿。哎，怎么是糊弄小孩呢？这不抽上水来了吗？
1: 费这么大劲啊？抽这么点水，大伙看看，是不是跟小孩尿尿似的？
2: 你家孩子尿壶这么大？
1: 对，我要有儿子，一泡尿能把这块地浇透，你信不信？
0: 哎呀，没意思。
1: 走了。
3: 看见没有，这就是吃不成葡萄愣说葡萄是酸的。小庄，
4: 嗯，
3: 干嘛呢？眼瞎了？你看我这干嘛呢？
4: 哎呀，你这鞋底子打去年秋里就那什么了，还那玩活，你可真是个懒出的呢。
3: 忙吗？你把这牛牵俺家院里来干啥呀？啥叫牵你家院子？该你养了。
4: 到日子了。
3: 昨儿就到了。
4: 行，说那儿。
3: 说哪儿啊？你家连个牛棚都没有。
4: 说这儿。
3: 真拴这儿，让你拴你就拴呗。那拴了啊！真行。走啊，
4: 该忙啥忙啥，忙啥去呗。
3: 咱走了啊。
5: 大半夜的，你到我这儿影响不好吧？
4: 那就隔着门说话吧。
5: 哦，那你还是进来吧。来，
4: 你样儿吧，我都不怕，你怕什么？

0: 这个就是你设计的水车样子啊？怎么样，还不错吧？嗯，
1: 真有学问。
0: 这算什么？我学问大了。哎，甭说水车了，豁出功夫，火车我都能设计出来。
1: 说你胖就转起来了。
0: 不过呀，
1: 还是佩服你。
0: 这也就是小试牛刀。
1: 哎，我拿去看看，学点玩意儿。
0: 蛋儿，你不会拿给牛大胆看吧？小心眼儿，亏我还把你当爷们儿看。慢走啊！
2: 想想办法，就不用人摇了。
3: 啊！真的？
2: 对呀，咱们得改进啊。
4: 这发明不错，
2: 省事儿了哈。
4: 对呀。

0: 歇会儿。
1: 哎呀，
0: 哎呀，可累死我了！什么时候跳完呀？这是。
1: 我这肩膀头的都、哎、都磨秃噜皮了。
2: 怎么了吧，乔月？你还喊累？你没看你桶里那点水，应了队长的话了。你也有个儿子，还不够孩子一泡尿呢。
0: 跟谁？要是跟灯儿啊，差不多。要是跟乔月，不够大胆哥一口喝的呢。
2: 哎，别胡说，人家牛所长能看上我吗？
3: 你们是还不嫌累是吧？要是不嫌累，咱们接着干。
0: 哎，别，再歇会儿。
4: 那就别胡说八道了，好好歇会儿。

0: 你干什么去？我去看看，还是不累。
1: 没能人。
2: 天也干，地也恨，吃不饱把活干，弯的腰，流的汗，什么时候是个完？你说操蛋不操蛋？哎，操蛋不操蛋？
3: 队长，咱这么大。

0: 咱们组啊没能人。
1: 你们老想什么呀？当初你们死白赖闹着要跟我干，现在发起牢骚来了，那你们当初干什么去了？
2: 你们都别没数啊，咱们牛组长是个人物，跟着他干肯定没错。
3: 不是你刚才嚷嚷肩膀疼的时候，
1: 别跟着磨牙了，接着干活。
4: 哎哎，别的再歇会儿啊。

0: 大胆哥，
1: 嗯，
0: 看把你能的，还干起针线活来了。
2: 嗯，
0: 来，我来。
2: 不不，我自己会。
0: 你会什么会呀？你看看你缝的针脚，那是人干的活吗？给我。哟，邓先生在这儿呢。
1: 怎么我一来你就来呀？跟我的脚啊？
0: 瞧你这话说的，我早就想来了，我是怕打扰我们牛组长。刚才我看你来了，我就想吧，一个也是打扰，两个也是打扰，干脆凑一对得了。
1: 你要有事你先说吧。
0: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我就看我们组长这两天脸色不是很好，我就想来问问他是不是有哪儿不舒服的。哎，组长，你是不是这两天操劳过度累着了？
1: 庄家爷们儿每天都是那些活，有什么操劳过度的？
0: 组长，我有个建议，你说啊，你是咱们互助组的顶梁柱，每天挑水浇地，你比谁干的都多，这可不行。你的责任呢是带着大伙干活，可是你呢光顾着自己干了，可有的人呢啊，偷懒耍滑，这可不行。
1: 照你那意思，还找个监工啊？就那么几个干活的，亏你抢得出来。
0: 哎，我是这么想的。哎，你说吧，咱们这个组吧，为了提高效率，可以分成两拨人，搞一个劳动竞赛什么的。
1: 拉倒吧，要是搞劳动竞赛，谁要你啊？
0: 哎，邓姐，你这什么意思呀？啊，我说一句你顶一句，你还让不让人说话呀？
1: 我没不让你说话呀，可是你说的竟是那些没味儿的，说了也白说。
0: 行，我不说，你们俩说，接着说。
2: 真艺人，
1: 我就不喜欢他这样，净耍嘴子。
2: 有事？
1: 嗯。
2: 什么？
1: 你看了就知

0: 造水车的图样。
1: 嗯。
0: 马上理的。
1: 除了他，谁有这东西啊？
0: 拿着不看。
1: 我不是冲你，我是冲地里的庄稼。你看看，大伙忙了一冬天了，你就眼看着大伙这样啊？
0: 这是我的事儿，你甭管。
1: 爱看不看。
2: 俺试了试，那水车真好，就是摇起来费点劲吧。哎，可是看着那水哗啦哗啦往地里流，哎呀，心里可畅快了。
3: 可不是嘛，都演戏了，你说咱要有一台多好啊，
4: 多新鲜。
5: 不是，
4: 又不是坐小板凳，谁会坐呀？
6: 咱组里没这能人，
0: 咱们自己坐。
4: 自己坐？你会？
0: 我看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4: 这手摇水车呀，好是好，可摇起来也挺费劲的，不比咱们挑水强到哪儿去。
2: 可费劲了，我就摇了一会儿功夫，我这胳膊就酸了。
0: 咱们。

0: 要造就造个更好的，不用人摇。啊！大大哥，那不用人摇，他也不转啊。
1: 就是你让他自己转呀。咱们让牛拉，牛拉，
2: 挺新鲜，
1: 一点都不新鲜。别的地方早都这么干了。
3: 真有这事儿？
1: 那当然了。
0: 大大哥，
1: 你有这本事啊？我没有，你有啊？
0: 他，
1: 我可不会。你不是有个表哥在县水利局？啊，我这有手摇水车的图样，托他给改个牛拉的，咱们自己造。
4: 可咱们也没有会木匠活的人。
1: 这不难，花钱请呗，破费点值得。
5: 我赞同组长的意见。
6: 这造牛拉水车不比那手摇的。
4: 得不着好木料吧，咱去哪儿弄去？
7: 木料不是问题，到我那儿去拿。
4: 二爷爷，
7: 嘿，少废物不打了，咱们造水车。
4: 乡下有能人呐，虽说这图纸画的不够标准，不过也算是有模有样。想在这个基础上改成牛拉的，
1: 能行吗？
4: 问题不大。
7: 这该得多少日子？
4: 地不当人呐，我待在业吧。嗯。

0: 样？
1: 真不错，这招你都想出来了啊！
2: 牛组长，你可真行，这你都想得出来了，
0: 你也不差呀、啊。
1: 就你这水车呀、啊，
0: 除了这个传动装置，
1: 就剩下这个，就像跟我那设计的水车一个模子倒出来的似的。
3: 就你那地理师的肥跟我这地理师的肥，那也是一个大茅坑里头逃出来的。
1: 得，我呀，还真得好好向你学学。哎呀，
2: 学着点没有坏处。
4: 哎，你往哪儿又下？
5: 我这又不能这么下呀！

0: 搁一桌吃呗。
1: 大胆哥，不好了！大胆哥，
2: 你一惊一乍的，怎么了？
1: 不好了，牛不好了！
2: 牛怎么了？
1: 他这两天不吃草，还一个劲儿的叫，你赶紧去看看吧。

0: 都让牛给搅和了，菜包子，牛不行了，赶紧！赶紧吧，别吃了。
1: 你等我拿点东西走。
0: 毛病出在哪儿呢？哎，主儿，你这牛是怎么喂的呀？你看瘦的这样。
2: 那我也没断了喂它料啊，它光吃不长膘，我有什么办法啊？小包子，你看看什么毛病？
0: 这儿啊，这你都喂它吃什么了？就那些草呢。
2: 这草也没什么毛病啊。呀，这草里怎么还有钉子呀？嗨，这在扎着我的手。
1: 大胆啊，这牛吃东西不像人，细嚼慢咽的，它可能吃了这混进钉子的草了。
2: 你是败家的娘们儿，你怎么给牛喂这个呀？
0: 那我也不知道那草里有钉子呀。
1: 能喂你牛的草料不？你不过筛子吗？
2: 我家没筛子，瞧你这日子过的吧！谁要娶你，倒八辈子没了。
0: 你要娶我，我还不嫁你呢。
1: 我不跟你扯皮。那啊，那怎么办？这个，
2: 那只能啊，给牛动手术了。
0: 做手术
2: 啊？怎么做呀？怎么做？开膛破肚呗，把肚子拉开，把钉子取出来。
1: 那肚子豁开了，万一牛死了呢？
0: 嗨，这做手术嘛，给人做手术都有风险。你甭说牛了，你要是同意啊，我这回去磨刀去啊。
1: 对。你等等我，我再想想。做吧，没事儿。
0: 对。
1: 我看你们俩就想把这牛给生啃喽，啊？这牛遇见你们俩，箭肉眼红的主。 算倒了八辈子霉了，先停两天吧。
2: 不是，
1: 要不先给牛吃点泻肚子药，这钉子要是能拉下来呢？
2: 那只能这样了。
1: 我把这牛啊拉回我们家去了。

0: 小李，
1: 忙什么呢？
2: 哎呀，我这不闲着没事儿吗？摆弄摆弄这些破玩意儿。
1: 啊？听说你能给牛治病？
2: 你听谁说的呀？
1: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你就说你会不会吧。
2: 我哪会给牛治病啊？你别听他们胡说啊！
1: 拿你当土地老净的，你还歪歪起腚来了？这给你个进步机会，你小子别不知道好歹。
2: 我这不也是胡琢磨来着吗？
1: 你怎么琢磨呢？你说给我听听。
2: 要不这样吧，你把牛交给我，我做个实验。
1: 什么实验？
2: 牛吃棉花，也许管用。
1: 吃棉花
2: 啊？
1: 行吗？
2: 我在北京图书馆看过关于给牛治病的资料，那上面写了，给牛吃棉花，也许能把钉子给带出来。
1: 肯定能把钉子弄出来。
2: 书上是这么写的，我又没试过。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

0: 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逸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
4: 7天内，
3: 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5: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扑。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哦，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逸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现在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7: 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5: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逸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

0: 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
2: 7天内
0: 试吃不满意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3: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逸仙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5: 逸仙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6: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7: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5: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都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逸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7天内
3: 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转动，
1: 有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

0: 清楚。
1: 一生坚守，绽放林园风华。
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意是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说，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6: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7: 华起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3: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5: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 一黑一白，暗藏玄机，赶走耳鸣。
10: 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 久鸣必聋，耳鸣会影响寿命吗？
10: 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哦，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
1: 易经金导引术，补肾填精，缓解耳鸣失眠。
10: 起来的时候
11: 九十度
10: 是完全上身平下身直，成为一个九十度这样起来。哦，它是非常有难度，所以它补肾失眠。耳鸣、多梦这一些情况。
1: 菊花加一物，驱火止鸣。
10: 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哦，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
1: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一黑一白，赶走耳鸣，耳根清净。
12: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深呼吸，感受一下你们二位。
2: 真的是哈、啊，这吹着小风，听着蝉鸣，这风声、雨声、火车声，我觉得整个人都跟大自然融为一体了，太舒服了。
0: 那如果我把我们听到的这个环境音放大了呢？
1: 我一下子起了鸡皮疙瘩，简直就是一个噪音。
0: 那如果让两位嘉宾一天24小时的耳边都有知了声呢？
2: 那不就是噪音吗？那太痛苦了。那我估计啊，再美丽的环境这也受不了。
0: 其实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啊，就是耳鸣患者每时每刻脑海里的这个

0: 噪音，而且他们真实听到的声音可能比我们刚才听到的更加的刺耳。
1: 而且他们说这个就是听见不同的响声，是不是跟这个个人的体质也有关系啊？
0: 哎，其实橙子的这个问题哈，也是很多耳鸣患者的一些疑惑和疑虑。两位嘉宾可以看到我的桌子上呢，其实摆了两盘石头。一盘呢是白色的石头，一盘是黑色的。今天的专家告诉我，可以通过这两盘石头能够帮助耳鸣患者。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0: 欢迎您。
2: 好，
0: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经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0: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就可以帮助我们的耳鸣患者来进行缓解，是不是？到底该怎么用呢？
2: 我们现在要卖个关子，后面再给大家揭晓谜底。
0: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提前获取一黑一白两种石头如何应对耳鸣，方式也很简单，只要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微信号，答案就在里面了。那首先想请教一下周主任一个问题哈，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2: 最常见的呢，一种是高音调的高频的耳鸣，一般形容的话就像一只知了一直在你耳边叫一样，还有就像那种刹车的声音吱那种
0: 啊。
2: 第二种耳鸣呢，低频的缓和的那种声音常见的就像风吹过一样的呼呼的声音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远的，比如说装空调的那种轰轰
0: 空调的声音，
2: 对，
0: 还有那种火车轰轰轰的响，那个属于是高频还是低频的？
2: 如果像轰隆轰隆轰隆这种的话，大概率属于这种血管波动性耳鸣，它有一种节奏感在里面。
4: 想问一下周主任，久鸣必聋，这个是对的吗？
2: 大部分情况下，耳鸣时间长了以后会导致耳聋。首先第一个的话呢，耳鸣的产生它会干扰到你的听力，第二种的话，耳鸣大概率上的话会是因为我们的听神经的受损，所以持续反复发作的话，你看这个机器坏，最后就停摆了，所以呢会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有一种比如说血管波动性的和耳闷堵感这一类的耳鸣对听力没有影响所以还是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具体分析。
1: 那周主任，像这个耳鸣它会影响我们人的寿命吗？
2: 特别好的问题哈。耳鸣的话呢，一般情况下它就是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但是有一个词儿叫做天聋地哑，就是你耳聋之后如果不借助一些助听器啊，你就失去了和外界沟通的能力。
0: 对，
2: 因为别人说什么你听不懂，听不清，所以呢没法去跟外面有个非常良好的沟通，这样会导致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下降，就后面你就不会想不会思考，会导致我们的老年到后面的生活能力下降和质量的下降会影响人的寿命。第二点的话就是年龄大的朋友他很多的时候是因为血管疾病，那脑血管病当中的有一种情况可能就会出现耳鸣，所以呢它也有可能预示着老年朋友你的脑动脉硬化程度比较严重这种情况下它也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耳鸣对于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没有血管的问题，但它就是吵得也睡不好觉失眠其实是影响我们人体寿命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如果有耳鸣的话大概率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寿命的
0: 所以说大家千万不要忽视这个问题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3: 耳鸣可以出现在单侧也可以双侧耳鸣，耳鸣出现部位可以在耳中、颅内、颅外、空中等，耳鸣音调特征分为高频、 低频、耳闷胀、血管波动性耳鸣。耳鸣患者中三分之二的人伴有听力的减退，长期耳鸣还会引起严重

0: 不失眠、眩晕、抑郁，严重影响生活质量，对健康危害极大。而耳鸣的诊疗依赖于其病因。那么如何排查耳鸣的病因呢？一黑一白暗藏什么秘密？能应对耳鸣呢？
1: 那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小的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去缓解耳鸣的症状？
2: 我可以给大家一些自己可以自我保健的小方法哈，来缓解你的这种临时性的一过性耳鸣的症状。第一个呢是按压我们的下关穴哈，下关穴在哪里呢哈？哎，我们每个人都有鬓角，就是头发这里下来的这个部分叫鬓角哈。
1: 嗯。
2: 然后这里有个小凹陷，
1: 哦，
2: 当你咬牙的时候，哎，它就鼓起来了，因为正好是下颌关节的这样一个点。你张开嘴的时候，张一点点，它就是一个凹陷，哎，再张大嘴巴的时候，它又被填充了，所以你看特别的有标识性哈。然后在这里这个下关穴哈，可以微微张一点嘴把它打开，然后摁一下，现在稍微摁一摁，你都能感觉到有一些酸胀的感觉，这种酸胀的感觉像耳部这样扩散，哎，去按一下下关穴，会让你的听力和耳鸣有所缓解。
1: 嗯。
2: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是压耳廓，耳廓轮廓就是这个东西啊，叫耳廓。Oh. 然后呢，用你的手掌、双掌压住它以后，来回的给它挤压哈，一组10次。
1: 嗯、Oh. Oh. ，
2: 因为这样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空气进去牵拉的一个感觉。
1: 嗯、
2: Oh. ，然后减缓我们的外耳道里面的一些压力，然后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
1: 嗯、
2: Oh. ，很多时候这种闷堵型的耳鸣其实和咽鼓管不通，
1: 对，
2: 鼓膜塌陷是有关系的。Oh. 第三个动作的话也比较简单哈，拉我们的耳廓和耳垂。
1: 嗯，
2: 这个向上向外拉耳廓啊，两个手一起的话呢是这样哈，
1: 嗯，
2: 向上向外往下牵拉耳廓。哎，牵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耳朵里面好像通气了一样，
1: 咯吱咯吱的。嗯
2: 啊，对啊，如果你还可以自己张张嘴巴的时候，哎，你都听到你耳朵里面有咚打开的声音。
1: 对
2: 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帮助你去通畅你的咽鼓管和耳道的一个方式。
1: 嗯，
2: 当然按完之后可以按压按压耳垂，女孩穿耳环的这个地方其实是我们眼睛的一个耳穴哈，能够去疏肝解郁，对于压力大的朋友，如果出现一过性耳鸣，它就会效果很好。嗯，
1: 哦
2: 啊，当然最后一个办法的话呢，那是建议大家要把自己的指甲要剪得比较干净哈，然后呢去挤压你的外耳道，哎，在挤压再拉开，挤压拉开的时候，相当于也是让咽鼓管、外耳道呢，它起到一个通畅的一个作用啊，对器质型的闷胀的这种耳鸣有一个比较好的自我的保健效果。
3: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周主任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医诊疗法易筋经的传承人，能不能教给我们两个可以缓解耳鸣的导引术呢？
2: 因为易筋经导引术它是14个动作对应14条经脉，
1: 哦，
2: 其中我们讲的和耳鸣关系最密切的一个是肝、胆、肾。
1: 嗯，
2: 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了两式易筋经的动作哈，其中一式呢叫做青龙探爪式，
1: 嗯，
2: 另一式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打工式，然后可以大家一起来学习一下。
1: 嗯，好，这样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那接下来呢请主任为我们演示一下可以应对耳鸣的两个易筋经的动作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2: 青龙探爪式握拳，哎，这是龙爪，好，在这里的话我们下探的时候，一个是膝盖一定不要弯啊，要不然达不到撑筋的效果，第二个下探的时候脸是和你的地面平齐的，所以它有非常好的一个改善颈椎的一个效果，一定不是低着头，是仰头平齐的。

0: 主任，这个动作有哪些注意要点呢？
1: 我们看一下，他导演的是足上扬胆经，胆经在我们整个的胁肋的旁边，所以你看他左转右转，其实呢都是我们的胁肋的这样一些筋经。刚刚开始练的时候，你如果下腰下不了那么低，根据你自己的程度来，但是很重要的话是眼随手转，膝关节挺直，两目平视，脸与地平面对齐，这些呢是我们的动作要领。
0: 嗯，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打公式，
1: 给大家介绍一个可以补肾的导引法。它对于男性而言的话，是肾虚型的耳鸣呀，这些有很好的好处。对于女性的话，可以调理月经，改善我们的生理周期。因为我们的肾呀是助生长的，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这样一个长高，尤其在青少年的时候练习能够助长。这一式看起来简单，其实是蛮有难度的哈。我来给大家展示一下。

0: 两个肘是用力的，夹抱后脑的时候打开，然后再夹住。
1: 好有难度啊。
0: 如果你做不到我这样的一个程度，你下去的时候你不用下那么低。那么在导引的时候牙关是咬紧的，所以易筋经当中所有动作停顿的地方都是屏住呼吸，牙关紧咬，然后两个脚并拢以后是屁股夹紧的。所以说你说要提臀，我要美大腿美小腿，它都有这样现代人爱美的这个需求，全部可以达得到。好，打公式呢就做完了，是不是感觉有难度？
2: 这个动作很神奇，
1: 对，
2: 直接起来的时候已经冒汗了。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教给我们非常非常实用的易筋经导引术，特别感谢您，谢谢。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把这个完整的视频放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周主任，在开场的时候我们提到了有一个一黑一白的两块石头可以帮助我们来缓解耳鸣的症状，那能不能现在给大家揭秘一下这两块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好的哈，这两块石头哈，一黑一白啊，耳鸣的治疗当中啊是经常被用到的。哦，它属于两种矿物类的中药的成分。
1: 是矿物药？
0: 对，中药不光只是草根树皮哈，其中还有很多
1: 的动物药啊，矿物药啊，
0: 对，都有。是矿物药。白色的呢叫做龙骨，哦，黑色的叫做磁石，用它来重症安神，重症驱风。那么这个龙骨大家可能说真的是龙的骨头吗？啊，不是哈，龙骨其实就是古代生物骨骼的化石。在这里呢给大家讲一个小故事哈，就是我们的甲骨文是怎么发现的，是因为在中医入药的龙骨上面有人发现上面有刻痕，感觉像文字的样子，所以最后呢就拿过来研究，发现里面真的是文字，记载着以前的殷商时代的一些重要的历史故事和事件，所以最后我们就发现了我们的甲骨文。所以龙骨既是中药，它也是我们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载体。
1: 那如何运用这个龙骨和磁石来改善和调理耳鸣症状呢？接下来我们结合着症型继续往下看。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那么大部分情况下呢会有一些诱发事件，比如说突然的生气啊，家庭工作遇到重大的挫折，或者呢是有感冒同时伴有耳鸣症状的发生。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属于实证。实证最常见的

0: 有肝胆火旺，火郁不宣。
1: 嗯，
0: 当然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表里俱实是感冒之后再加上一个年轻气盛的这样一个年龄或体质，这是常见的症型。风热上扰的话呢，也是和我们的外感加上火热体质夹杂到一起，变成了一个风热上扰实症的症型。那么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四十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
1: 哦，
0: 啊，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它的临床表现，除了刚才讲的这种耳鸣的表现之外，还会有眩晕，看着东西觉得转，或者自己觉得转，然后头感觉发胀，眼睛发胀，这个是一个我们经常感觉的一个症状。还有呢就是失眠，睡不着，或者是梦多，感觉自己口干口苦，心慌，舌头看起来的话是偏红，而且有个特点就是舌苔很少。我们正常人呢是一种淡淡的薄薄的这种白苔，而这些阴虚风动的人，他的这个舌苔甚至是没有苔，或者是有一块有，有一块没有，形象的称之为地图舌。你看地图上是这一块有陆地，那一块是海洋。
1: 对对
0: 对对，这是一个阴虚风动的一个虚症的耳鸣。
1: 那我们如何运用这一白一黑两块石头来进行调理呢，周主任？
0: 那么这个龙骨呢，它有两个功效哈，它是养阴的，另外一个呢它是潜肝阳的哈。风是什么风？都是肝风。对于阴虚最常见的是肾阴虚和肝阴虚。那么磁石的话，你看它是石头，它在水里面它会沉在底部，所以这个磁石它就有一个重症安神、重症驱风的效果。因此对于阴虚风动疾病的这样一些症型，磁石和龙骨是非常常用的。所以说比如我们这种阴虚风动的病人，我们会常用的一个方叫做滋水清肝饮，清的肝火，浅的肝阳，就用龙骨和磁石来进行
1: 加减。
0: 对，滋水的话，滋的水是肾啊，水也属阴，水是肾，因为在五行当中肾是属水的，肝是属木的。
1: 对，
0: 这个木要长得好，一定水滋养，所以阴虚风动的话会用来滋肾阴的药物就很多，比如说熟地、山药、山萸肉、丹皮、茯苓、泽泻，这就是我们的六味地黄，它是滋肾阴的。那么如果还有一些肝风肝火的话，会用到柴胡疏肝，常用的有柴胡呀、白术啊、芍药啊、当归呀、丹参呀等等这一类的药物，把它组合到一起的话，它既可以滋肾水，又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平肝风。对这一类的疾病的话呢，用磁石和龙骨为君药的滋水清肝饮效果会比较好。当然如果还伴有一些其他的常见慢性疾病，比如有高血压呀，甚至伴有头晕头痛啊，可以加一些天麻、葛根啊、石决明、菊花等等进行一些加减。
1: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0: 那主任，听您这样分享之后，就感觉这个火和热应该是导致耳鸣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了。那在中医里面，有没有一些代茶饮可以推荐给有这类需求的朋友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中药的代茶饮哈，两味药物哈，一个呢是茯苓，一个呢是菊花。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1: 菊花呢，它具有清肝明目的一个效果，同时呢清肝火，所以呢菊花在耳鸣当中具有一定的效果哈，尤其是肝火上炎或者是火闭不宣的这样一个症型。第二个呢是茯苓，茯苓呢它是长在土里的，菊花是长在树梢上的。那么长在土里的茯苓呢，它就具有健脾养阴的效果，所以肝和脾不调呢是最常见的这样导致失眠导致耳鸣的一个症型。用这两味药物来泡茶的话，既可以清肝火，又可以呢健脾养阴，一个在树梢，一个在地底下，阴阳调和，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保健的效果。
6: 而且最重要，它可以四季去火的，是不是？
1: 对，是的。
6: 好，那茯苓和菊花的用量情况大概是多少呢，周主任？
1: 茯苓的话一般15到30克就可以了哈，菊花量不用太大哈，菊花的量一般在6克左右，大家可以直接泡茶啊，也可以用养生壶煮一煮，可能效果会更好。当然也可以根据您自己的情况，这个加一点蜂蜜呀， 那口感就更好了。
6: 药补不如食补，一日三餐决定健康质量。我们将节目中的精华食疗方按照不同人群、不同病种进行详细分类。您现在呢，只需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微信号参与节目互动即可获取。快来加入我们吧！那我们都知道中医讲究内服外治哈，所以想问一下周主任，有没有什么好的外治的方法可以帮助缓解耳鸣的一些症状呢？
1: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6: 大家看一下哈。
1: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
6: 线香灸要怎么做呢？就这样点就可以了吗？
1: 那我们在用香疗的时候有两种哈，一种就是闻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闻香啊。闻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哦，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6: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1: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橙子主持人来测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好，那这是我的，
7: 别紧张，
1: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也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7: 不会太烫到吗？
1: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在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0: 好痛吗？很痛吗？
1: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0: 哦，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2: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3: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
4: 哦。
5: 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运用一黑一白的方法应对耳鸣、脑鸣，获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6: 耳鸣分为实症、虚症九大症型，而长期的久治不愈的耳鸣，或老年人因体虚产生的耳鸣，大多数为虚症。节目中的一黑一白中药材为矿物药磁石和龙骨，在应对虚症耳鸣，尤其是阴虚风动型耳鸣，能起到重振、安神、驱风的作用，是中医应对久治不愈耳鸣的常用药物。如果您想了解其他症型的辩证用药，或是想知道您的耳鸣是哪种症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相关内容，快来加入我们吧。
0: 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观众提问哈，他说：主任您好，我取这个丁宁之后产生了耳鸣，前期呢没有耳鸣的症状，从6月19号到现在耳鸣未见减轻，请问是不是我取丁宁的时候伤到了听神经？耳鸣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呢？我这个情况会慢慢消失吗？
6: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这一位朋友他的这种习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在去挖耳屎取丁宁的时候，如果用硬物去机械性的硬取的话，很容易损伤我们的耳道。这种情况下的话，可能是由于取异物导致的，如果出现了一些神经的永久性损伤，那么这个听力下降可能会持续下去。
0: 所以说还是要去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来就诊。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好，第二个问题是男性50岁，耳鸣2年了，乏力8年了，失眠5年，平时爱出汗，他有这个耳鸣蝉鸣蛐蛐的声音，请问主任我应该先治疗哪个疾病呢？
4: 这个疾病可以放到一起治，因为从中医的辩证来说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肝肾阴虚所导致的耳鸣，它们的症型是一个症型，所以中医叫做异病同治。
0: 好的，特别感谢周主任的回答哈。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医有妙方。
1: 周主任，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能不能通过饮食的方法来调节呢？
4: 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食物对我们的耳鸣改善是有帮助的，药膳治疗本身就是中医治疗的一种方式，比如说富含有维生素 A 一类成分的食物，比如胡萝卜、西红柿、紫葡萄、紫甘蓝这一类的食物都有很好的作用。第二类的话呢，就是含有

有锌元素这样的食物，它会很好的一个保护听力，比如说海鲜呀、牛肉呀、鸡肉呀。第三个方面的话呢，是含铁比较丰富的食物，动物的血制品里面含铁比较丰富。另外的话呢，就是紫菜、虾皮还有菠菜，它含铁也是很丰富的。第四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具有

0: 堆积啊，形成动脉粥样硬化、高脂血症。那么优质脂肪指的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丰富的脂肪，它属于这样一个优质的脂肪。比如大家喜欢的深海的一些鱼类，它们里面含有的一些脂肪都属于优质脂肪。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想要获取更多有关于缓解耳鸣的一些知识和方法的话呢，你也不妨啊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当你听一些比如说高山流水这个音乐的时候，你就发现你仿佛置身于山水之中，生活的烦恼还有这些知了呀，这些东西它都不见了。在中医上它叫五行音乐，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双俞，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所以呢，运用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在我们的双脚方寸之间呀，隐藏着一副精密的人体健康地图。中医认为，人之有脚，犹如树之有根，树枯根先竭，人老呢脚先衰。民间也有一个说法，叫做百病从寒起，寒从脚下生。其实光在人的脚底呢，就有60多个反射区，然后呢，它们通过血液循环，通过神经末梢，通过人的筋膜系统呢，与人的头、躯干、手足以及内脏紧密相连，所以人的脚呢，又被称之为人的第二心脏。
1: 中医养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足部反射区理论。他认为，人体脏腑器官的变化都能在足部相应的反射区域找到反射点，通过刺激这些点，能调节相应器官的功能，达到养生保健的目的。如何找准反射区？怎样应用专业方法刺激反射区？本期健康学起来，带领大家一起学习双脚反射区的奥秘。
2: 在我们双脚的脚底，拇指和拇指指腹的下部呢，左右两侧对应着人的大脑的反射区。我们通过一些简单的揉按手法，对于头晕、头疼，尤其是精神紧张的这种失眠呢，都有很好的帮助。
1: 双脚要健康，今天让我们跟随赵博汉老师读懂双脚反射区，为身体健康加分。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更全面的双脚反射区知识，掌握更多实用的小妙招，以便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想双脚要健康。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全智能电炖杯一台，能烧水、煮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炖煮一体，清养常伴，健康常伴。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0天即可免费领取。
3: 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我们这一期的系列健康科普栏目《健康学起来》。我们经常说呀，活到老学到老，那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关于健康方面的知识，我们不仅仅要多学，还要多学一些专业的管用的好知识和好方法。同时呢，我们可以边学边用，学以致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添砖加瓦，让我们的健康生活更加的美好。那么接下来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坐在我身边的赵博翰老师。赵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赵博翰。
2: 赵博翰，中医世家，经方扶阳学术流派传承人，常年从事中医临床和中医药科普工作。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那我们今天要和赵老师学习的是双脚反射区。其实啊，对于脚部的反射区，大家伙呢好像是似懂非懂的感觉。哎，也知道我们双脚底部呢有很多的反射区。那么这些反射区到底是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样的哪些实用的好方法对我们的身体有切实的帮助？没关系，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带着这些问题请教一下赵老师。
1: 双脚的反射区呢，是人体气血循环的一个开关。
0: 是的。
1: 然后呢，我们人体的气血运行啊，它是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的这样一个循环往复，而双脚呢是处于人身体的最底端，它是气血运行的一个终点，但同时也是一个回流的起点。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棵大树，双脚呢就是我们扎在土壤里面的树根，然后呢树根通畅温暖有活力呢，整棵树它才能够枝繁叶茂。
0: 是，
1: 很多人常年手脚冰凉，晨起以后呢浑身发沉，然后呢下午呢容易犯困，容易疲乏，坐久了呢又容易全身僵直，容易腰和大腿这个位置呢酸困。然后呢这个其实是气血回流无力，末梢循环不畅导致的。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啊，要运用科学的专业的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刺激足底的反射区，然后起到的作用呢就是为了打通末梢循环，促进全身血液和代谢的回流，然后呢帮助我们的健康呢加分。
0: 反射区呢就在我们自己的双脚，我们平常在生活当中在家里边有事没事就可以按一按呀，揉一揉啊，非常的方便，应该会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吧。
1: 对，它反射区呢都是有特定的区域，每一个区域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比如说我们拿一个足底的焦距吧，
0: 好
1: 啊，每个区域呢它都有丰富的神经末梢，对应着我们的头手身体的各个组织和内脏，然后对足底的这个按摩呢，我们首先要提醒大家，中医讲一定要得气，而不是呢一味的去硬按，把人按痛。
0: 哦，什么意思？我没太听懂。
1: 得气是中医当中的一个推拿的一个名词。
0: 哦，叫得气。
1: 对，得到气感。
0: 这个，得到气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应该怎么去理解呢？
1: 就是通俗一点来说呢，就是我们对足底的按压或者点揉推拿，核心目的呢是要激活它的反射，而不是一味的追求疼痛。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激活反射，然后我们手法呢要灵活，然后力度大小呢也要得当。中医的话，它的推拿手法老百姓常用到的呢，有点揉拨按这些手法。然后呢我们比如说我们是一个揉，我们首先呢先要接触到涌泉穴这个位置，然后呢再稍稍用力，接触好以后呢，哎，我们一圈一圈的去转圈，去推，去往开揉，就是手指和涌泉穴呢不要产生摩擦，然后呢再去通过手指的力量呢带动涌泉穴周围的肌肉，深层的肌肉呢产生一个按压和点拨的效果。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全智能电炖杯一台，能烧水、煮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炖煮一体，清养

0: 常伴，健康常伴。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十天即可免费领取。
1: 我们应该怎么样正确的去处理我们的脚部的反射区？
2: 是的啊，
1: 我们也有一个简单的办法，让老百姓呢能够更容易的实现得气的这个效果。嗯，然后首先呢，我们对足部呢先进行温。然后我们一般是40到45度的泡脚水，去对足部进行一个泡脚。一般呢我们泡半个小时左右，但也因人而异。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你身上微微开始出汗了，这意味着我们泡脚就泡得恰到好处。
2: 好，这是第一点，温。第二点呢？
1: 第二点呢叫做测。就是我们足底有各个反射区，然后呢我们可以通过手指来轻轻的点压，寻找我们哪个反射区上有酸痛或者酸胀的感觉，找到我们身体的问题出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前额的这个额窦的这个地方呢，我们按压下去有麻木酸胀的感觉呢，意味着我们前额或者额窦这些位置呢它有一些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常用的手法就是拨，然后呢和揉，它有一些反射的这个疼痛，代表着这个地方的有一些它的不通畅和淤堵。
2: 对，代表着体内有一些不舒服的点反映出来了。第三点呢？
1: 第三点其实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就是治。
2: 是。
1: 然后我们就是通过拨的方法，刚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然后不同的部位呢有不同的手法。然后呢，通过不同的方式呢，对反射区进行一个调整和一个刺激，达到身体更健康的目的。而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在整个调整完，然后和对我们的反射区进行点压、按揉之后呢，我们最后喝一点温水，喝一点温水，让全身放松下来，让效果呢提升的更多一些。
2: 我觉得这个方法是非常科学的，听起来都是很舒服的。温测治，最后应该是
1: 饮，
2: 这个喝一杯温开水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好的，观众朋友，刚刚呢我们和赵老师学到了四个非常实用的小方法，温测治饮。那其中第一点，温指的呢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养成一个泡脚的好习惯。另外呢，我们节目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全智能的电炖杯，而且呢这个是可以免费去领取的。怎么领取呢？大家看到我们屏幕上方现在已经显示出来一个二维码了，现在就可以拿起自己的手机微信扫一扫二维码，您就可以免费领取到一个全智能的电炖杯一台了。
0: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全智能电炖杯一台，能烧水、煮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炖煮一体，清氧常伴，健康常伴。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十天即可免费领取。
2: 赵老师，您看啊，在平常生活当中呢，我发现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到了一定的年纪呢，他们的睡眠质量就大幅度下滑了，经常是睡不着，或者来说是睡不沉。那有的人呢，则是躺下了一两个小时，翻来覆去睡不着；有的还有是半夜两三点醒了，就再也没办法入睡了；还有的人睡眠质量差，稍微有点动静就醒了，睡得特别浅，那第二天起来呢，也感觉浑身疲惫、头昏脑胀的。这种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好办法去解决呢？
1: 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啊。然后那我们今天就重点说一说睡眠的问题。睡眠呢是人身体健康的基石，很多中老年人其实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睡眠障碍。经常表现的睡眠障碍，他有的人是入睡难，有的人是睡得浅，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有的人呢是半夜辗转反侧，定时定点醒，然后有的人呢又是起得早，然后呢睡的时候呢会做噩梦。而我们今天重点要讲的是要像双脚要健康。我们首先呢自己我们就讲了，首先先泡泡脚，
2: 对
1: 吧？首先是温，然后第二个呢测。我们在这一组范围当中呢，我们会点压轻按，会有一些反射的疼痛。

0: 痛和酸胀的点，
1: 嗯，
0: 然后呢，第三个呢，哎，我们就是要用一个缓推安神法来进行操作。
1: 哦，缓推安神法。
0: 对，就是我们的泡脚泡半个多小时，身上微微出汗以后呢，我们坐在床上，
1: 嗯，
0: 平坐，然后呢，双脚放平，身体放松。这时候呢，双手的拇指的指腹，你看，我们拿拇指的指腹呢，
1: 嗯，
0: 然后呢，去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这个位置，
1: 哦，
0: 贴合我们脚趾指根的位置，从指根呢向指尖匀速轻柔的去直直的推，一直到我们推的我们的脚底酸胀。我们这么来，从指根向指尖，从近心端向远心端，这样往外推。
1: 嗯，
0: 其实我们在推指尖的时候呢，我们整个脚掌呢都会感觉到足底的酸胀。
1: 嗯，
0: 然后呢，到我们足底酸胀有温热的感觉就可以了。
1: 嗯。
0: 这里面呢，我们注意要有一个，第一个就是不要使劲用力按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要得气，而不是要去把它压痛，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这是第一个在力量上要重视，第二个呢，我们次数上呢大概40次左右，然后呢作为一个单元，
1: 嗯，
0: 一只脚按压完以后呢，我们就换另外一只脚，
1: 嗯，
0: 同样的，哎，再做40多次，然后我们这样的话，它就能够很好的舒缓我们大脑皮层的紧张和兴奋。
1: 哦。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全智能电炖杯一台，能烧水、煮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炖煮一体，清氧常伴，健康常伴。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0天即可免费领取。
1: 赵老师，说到这儿啊，有的人可能会说了，说哎，其实我自己想的也不多，可是呢，就是躺在床上就是睡不踏实，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0: 啊，这个其实是我们临床上面遇到的很常见的一种非典型的失眠。
1: 嗯，
0: 它的主要表现呢，就是睡得浅，做梦多，有点动静容易醒。他这种人呢，老是处于一个似睡非睡的状态。
1: 嗯，
0: 首先呢，我们就给大家推荐三个区域。
1: 好，
0: 第一个呢是双足足底的肝肾的区域，然后呢，在足底的涌泉穴附近的肝肾的区域，首先呢，我们是要用拇指的指腹，
1: 嗯，
0: 然后呢，要把它定点的定在我们的肝肾这个区域。
1: 好，
0: 然后呢，定在这个区域以后呢，要逐步的缓慢的用力，
1: 嗯，
0: 用力压到我们自己能耐受的最大程度，
1: 嗯，
0: 然后停留1秒钟左右，
1: 嗯，
0: 然后再缓慢的松开，
1: 嗯，
0: 这样一按一松，一按一松，然后均匀缓慢的进行60次左右，
1: 嗯，
0: 然后人的这个脚掌呢就会觉着稍微有一点酸胀，
1: 嗯，
0: 哎，我们就可以了，
1: 嗯。就是以60次为一组，我每次做一组就可以了，
0: 对，
1: 是吧？
0: 每次做一组，
1: 嗯。
0: 然后第二步呢，就是把我们按压的位置呢，到我们足跟的内侧。
1: 足跟的内侧。
0: 对，我们足跟的内侧这个位置呢，是我们睡眠的一个特效反射区。
1: 哦。
0: 然后呢，在这个睡眠的特效反射区呢，我们轻轻的点住以后呢，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再像刚才一样点松点松，而是贴住这个位置呢，然后去揉。
1: 哦。
0: 贴住这个地方揉揉，大概一个位置呢揉2分钟左右，
1: 嗯，
0: 然后呢就对睡眠呢的改善效果会来得比较直接。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你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全智能电炖杯一台，能烧水、煮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炖煮一体，清氧常伴，健康常伴。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10天即可免费领取。
1: 赵老师，其实说到失眠啊，最严重的

0: 就是那种哎，怎么着都睡不着。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推荐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呢？
1: 我们还是讲要从双脚找健康，要健康。
0: 嗯。
1: 然后呢，我们有一些比较简单的办法，就是在我们的脚上的心和脾这个位置呢，做一个环形的揉和按。
0: 嗯，那张老师，您给我们指一下位置吧。
1: 心脾呢，它是对应的是我们小脚趾趾骨的再往下，再往足跟的方向走，然后呢，在这个脚的外侧的足底靠外侧的这个位置，就是我们拿大拇指找到自己的小脚趾，然后一顺着小脚趾往下摸，
0: 嗯，
1: 会摸到小脚趾下面的脚掌上面的硬骨，这个叫做趾骨。
0: 嗯，
1: 然后呢，在这个硬骨的再往下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心和脾的反射区。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心脾反射区以后呢，我们然后围绕反射区，我们还是讲先泡脚，然后呢，温完以后呢，我们测，我们理论上是在这个位置有问题，具体的点位呢，我们根据这个自己的情况呢，去按压点压，找到最酸胀的位置。而最酸胀的位置为圆心呢，我们以这个穴位为圆心呢，顺时针的用大拇指，然后呢去揉搓。这时候呢，我们的力量要压到我们的脚掌上，搓的时候呢，要带着皮下的经络一起来放松，而不要去搓脚。
0: 嗯，
1: 那力量很轻，我们要把力量压得深一点，在能接受的状态下呢，围绕这个点去做顺时针的一个放松。
0: 现在啊，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了，学习到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同时呢，您现在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还可以免费获得全智能电炖杯一台。
2: 健康学起来，每天学一点，健康多一点。如果您有睡眠障碍、睡眠质量差以及失眠的问题，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跟随赵博翰老师学习更多的健康好方法。双脚反射区是健康预警器，也是获得健康的好通道。不同的反射区对应不同的组织和器官，也有不同的调理方法。现在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全智能电炖杯一台，能烧水、煮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炖煮一体，清氧常伴，健康常伴。现在扫描二维码参加活动，打卡十天即可免费领取。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你看，你看，你看，我说喝多了吧？有酒没菜不成席，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1: 三儿姐，这么晚才来拜年呢？你说准了，我就是来拜年的。
2: 星星，星星。
3: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4: 金龟子，
1: 星星。
5: 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 星星，星星，星星，
6: 怎么这么奇怪？
1: 星星，
7: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8: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

0: 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1: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3: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4: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5: 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0: 那你就先自己试试啊！你先吃个钉子，再吃点棉花，看那钉子能不能拉出来。
1: 哎呦，你这不是往死里整我呢吗？
0: 那我总不能看着你把牛往死里整吧？
1: 信不信由你，那总比开膛破肚要好吧？再说了，那棉花带不出钉子来，那牛也能把棉花给拉出来了。你不试你怎么知道不行呢？
0: 照你的意思，就试试吧。你要是愿意，就试试。
1: 行，待会回去拆被去。
0: 哎，就你那破被子，嗯，那棉花都馊了，牛不能吃。就你那被子行。
1: 哎，
0: 比别人的我可不敢比，跟你那比呀，我那就是阳春白雪。
1: 那就用你的呗。
0: 你的牛病了，凭什么用我的被啊？
1: 你说你这人吧，就是心眼比针比小。等牛治好了，我再给你买床新的。
0: 你说话算数。
1: 放心吧，啊，走吧。
0: 哎，你先别走。
1: 干什么？
0: 你正好来了，顺便啊，我给你汇报汇报思想。
1: 哎，行，你今天算了，我没心思。

0: 这牛怎么还不拉屎啊？别急呀，憋不住了它就拉了。能不能是肠子堵了？再等等看啊！这种方法从来没有试过，不知道管用不管用。
1: 你们看这牛怎么了？

0: 你赶紧给他抓挠抓挠，
1: 还怎么抓挠啊？
0: 那擀面杖擀啊，你不是拿手吗？
2: 这牛要是真死了，可咋办呢？别胡说！

0: 你干嘛呀？有话说话！你别打我！
1: 你干着急！
2: 别生气！
0: 你再说一遍，你一遍难过，我已经一百多遍呢。
2: 你站住！
1: 站住！
2: 别动！站住！
1: 算了算了算了！
2: 你别动手！
1: 大点声！
2: 你别动手！
1: 站住！
2: 哎呦！哎呦！
1: 妈，我还没打你呢，你笑什么呀？
2: 扎着我手了，钉子。

0: 爹，奶奶，爹，这是从咱们地里啊刚收的麦子蒸的馒头，还热乎着呢。你们闻闻，可香了。
1: 爹，我听我爹说，您临死的时候都没能吃上一口馒头。
0: 奶奶临死的时候都没能喝上一碗棒子面糊，是我爹命好。临死吃上大饼，我那还是地主老财马大都赏的，吃了也堵心口窝子。今儿不一样了，今天齐全了。 咱有了地了，有了粮了，咱们总算是过上好日子了。这都是共产党领导的好。

0: 哎，过年好！哎，
1: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
1: 过年好！
0: 过年好！哎。
2: 小月，小月，
3: 刘队长，过年好啊！
4: 给我拜年来了，
3: 头一个就到你这儿来了。
4: 哦，
3: 包饺子呢？
4: 没你的份儿啊！
3: 谁家过年不吃个饺子呀？我那儿都包好了，回家就下锅。
4: 没搁点肉？
3: 一点肉？
4: 嗯。
3: 我告诉你嘛，肉袋儿的呢。
4: 还有吹的。
3: 怎么吹啊？
4: 嗯。
3: 瑞雪兆丰年，今年的收成不会错的。明年过春节啊，我还吃肉袋饺子。
4: 行了行了行了啊，年也拜了，走吧。你回你自个儿家啊，吃你自己包那饺子去。
3: 那可不行，今儿还没跟请您汇报呢。
4: 这大年初一的，娘。
3: 汇报都好几年了，
4: 嗯，
3: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4: 这是你着急的事吗？嗯，你烦了？
3: 没有，我就是问问。
4: 别以为当了代课老师就麻雀变凤凰了，啊？
3: 不敢，我永远是一只小麻雀。
4: 麻雀也不是只好鸟，偷吃粮食。那老师那就是你的一份工作。你可别忘了，你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属于剥削阶级，你一辈子都得向我汇报。哼，在贫下中的面前，你还别梗梗脖子。听明白了？
3: 牛组长，你得弄清楚，我不是剥削阶级，我是剥削阶级的子弟，我没剥削。
4: 嗯，你是没剥削呀，可你爹剥削了，你得实惠了，啊？这就是剥削阶级。
3: 牛子，你这话我就得跟你驳一驳。党的阶级政策说得明明白白的，划成分钱，我在北京有拿工资的工作，我不是靠土地剥削为生的。按照政策，我不是地主，顶多是地主子弟。
4: 还是的，你是地主的儿子，对不对？地主死了，你不接他的牌位，谁接？啊，你爹死了，难道就没地主了？这锅你还得背着。
3: 就让你管我一辈子，看你烦不烦。
5: 哟呀，起一大早又没赶上头一锅汤。
6: 马里，你来这么早干啥呀？
7: 长没长脑子？
6: 早请示，
8: 不早来能行吗？
6: 大年初一也用这么早啊？这可是大事儿，耽误不了。马里，是不是？
9: 对对对。大伙说的都对，哦，过年了，我祝大伙儿新春大吉，万事顺利啊！
5: 到底是文化人，说话就是不一样，哈哈！同喜同喜，
8: 哎，同喜同喜同喜同喜！
5: 行，
10: 我们走了。

0: 过年好，过年好！哎，这大冷天的干啥去的呀？哎，
1: 瞎操啥心呢？
2: 吃几个饺子吧，咱家成分不好，没敢给您闹动静太大。不过，多少是个心意。这几年啊，我过得挺好的。你放心吧。

有件事你老别怪罪我，说心里话，我还真放不下小月。

0: 子，也不敲门。
1: 大老爷们还怕人看啊？哼哼，
0: 有事啊？
1: 喝点吧。
0: 来的酒啊？
1: 县城买的。
0: 去县城了？
1: 人家去买毛线。
0: 是，这日子过好了是得打扮的。
1: 这不是给自己买的。
0: 那给谁呀？
1: 不告诉你，来点家务事儿去吧。

0: 来，牛组长。
1: 哎，
0: 过年好。
1: 哎，真是饺子舅舅顿顿有啊！也祝你过年好。慢点，小心上脸。
0: 啊，没事儿，我能喝。
1: 哎呦，你看。
0: 我再敬你一杯，祝你今年带着大家再来一个丰收年。
1: 嗯，这话我也听，谢谢，也祝你早点找个好人。

0: 我早点嫁出去啊！你也希望我早点嫁人呐？你这不是早晚的事儿吗？
1: 我要嫁就得嫁个喜欢的人，不然我一辈子都不嫁。大过年的，咱不论这个好不好啊？喝了。
0: 馅儿调的真好啊！咸蛋也合适，吃到肚子里呀，暖和和的。说什么呢？啊，喝多了，哼，喝醉了吧？
2: 你别装糊涂了。
0: 不是吗？
1: 来，喝了。
0: 别喝了。哎，我这。哎呦喂！
1: 哎呀，跑了一天了，坐在这暖烘烘的炕上，喝着小酒，真舒服。哎，我给你来一段吧。

0: 你看，我说喝多了吧？
1: 有酒没菜不成席，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2: 大人姐，这么晚才来拜年呢？
1: 你说准了，我就是来拜年的。
2: 和黄鼠狼才为什么晚拜年呢？
1: 你说谁呢？
2: 我说黄鼠狼啊。
1: 谁是黄鼠狼谁知道，黄鼠狼最怕喝酒了，喝多了酒啊藏不住尾巴。还敢喝吗？

0: 刘大胆，你什么意思啊？你心疼他了？
1: 你这叫什么话呀？这叫……
0: 哎呦我说！
2: 这回公平了吧？好了好了，来，
0: 好了好了，
2: 接着喝。
0: 咱不喝了，行不行啊？等儿，赶紧回家。
2: 干嘛？时间还早呢。乔宇，来，咱俩接着喝，看看呀，到底谁是黄鼠狼？嗯，干。

0: 不许耍赖，起来接着喝。
1: 妈呀！

0: 起来接着喝呀，喝呀。
1: 牛大胆，你快看看乔月定后面长没长尾巴。
2: 我说灯儿，咱不闹了行不行啊？啊，赶紧回家回家啊，怎么着？
0: 干嘛呀？
1: 你怕我睡这儿啊？我告诉你牛大胆，我杨灯还真不是喝多酒随便找地儿住的人。我要是看上眼了，服服帖帖怎么都行。我要是看不上眼，就是把铡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会踹你两脚。
2: 多喝多了吧，嗯，缓缓啊。来，
0: 哎，牛大胆，不用你插手，你一边儿去，这没你的事儿。乔月，来，起来，我送你回去。谁是黄鼠狼？你才是黄鼠狼呢！

0: 你这是怎么了？
1: 是不是因为跟我在一块一年多了，也没给我生个一男半女的，愧得慌啊？
2: 不是。
0: 那是怎么了？
2: 大哥，他是有男人的。
1: 你说什么？你有男人？
2: 前年俺老家遭了灾，日子没法过了，村里的人都出来讨黄要饭，俺男人病得不幸了，出不了门，俺也不想出来。俺男人说，一出来还能带走一张嘴，你要不走，全家都得饿死。还是走吧，就这样，来到这儿，俺遇到了你，见你待俺那么好，也是怕我怎么离弃了，一时没了志气，就跟你过了。
1: 你有男人，你早说呀。那你打算怎么？
2: 大哥，毕竟俺是有男人的，如今日子好过了，俺想回老家。
1: 不走不行。
2: 不回不中啊，俺是俺男人命没争取的，和你一起过也不是个事儿啊。
1: 那你就不怕我不让你走？
2: 要怕俺早就偷偷跑了，俺信得过你，所以才把事情告诉你。
1: 果儿啊，我看明白了，你这心里苦，

大哥，你是好人啊！今生今世，俺不能给你当媳妇儿，下辈子俺一定来找你，跟你过一辈子。

0: 大哥，白送了，
1: 再送了，
0: 白送了，大哥，那回去吧。

0: 我回不了家，别忘了让人给我捎个信儿，别忘了。
1: 卓，大哥，你回去吧。

0: 同志，你蹲着看什么呢？啊！过来，来呀！叫你快点儿，你慢点，慢点。
1: 你是周队长？
0: 当然了，不是我是谁呀？
1: 周队长，我想死你。周队长，你这是怎么了？
2: 我这条胳膊留在朝鲜战场了。

0: 不然呢？你看我现在这样，留在部队没用啊！辗转了几个地方啊，我最后还是落到咱们县里，当县里书记。
1: 那感情好，这县里的有你领头啊，那错不了。
0: 是吗？哎，对，怎么着？娶媳妇了没有啊？啊，王贵。
2: 不是那灯不是你先好的吗？我们两家人有过节，走不到一块儿去。多大的仇口化解不了？有过节？这话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
0: 不行啊，你必须得找媳妇儿，听见没有？这事儿啊，我替你操心。啊，好了，
1: 走，到村里看看去。
0: 行啊，我呀到地里去开会。 这路过这儿啊，成功，找空了，哎。

0: 哎，使劲拉，使劲拉，哎，把气儿顶起来，哎，哎，大火啊！哎，乔月啊，这个蒸包子讲究的就是火候大，一定要大火把气儿顶上来，嘟噜噜噜噜，蒸半小时就差不多了。好，
1: 哎。我长这么大还是第一次跟人学包包子、蒸包子，我这水平咋样啊？
0: 不怎么样。啊，不是，凑合着，反正也能吃。做事情嘛，总要一步一步的来，对吧？只要坚持，就一定有好的结果，是吧？没事的时候呢，你就多琢磨琢磨，怎么和馅儿，怎么发面，

0: 定能蒸出好包子。哎，使劲使劲，大火顶啊！
1: 智能双。

0: 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奶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奶，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奶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奶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

0: 播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
0: 左胆煮饭，右胆煲汤，
1: 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怎么了？啊？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淮阳团要回来了。
3: 牛大胆！牛社长，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就是想来羞辱我的。我告诉你，有句老话，是可杀不可辱。
4: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0: 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注意看。围观，
1: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2: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3: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4: 做自己就好。
5: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成人物？
10: 别看他那一脸褶子，连乔月都追他。
1: 你这又是迟到的消息？
10: 真的？
1: 我就不明白，你说大胆哥不哼不哈的，他怎么想的呀？
10: 怎么想的？这心里还装着灯呗。
1: 要我说呀，他就是端着一碗肉不下嘴。
11: 为什么不下嘴？还不是因为自己说了一辈子不吃肉了呗。
10: 要我看啊，牛大胆跟乔月挺般配，
12: 我感觉人家也挺般配，
10: 是吧？
12: 我觉得都是挺般配的。
13: 牛社长，吃饭呢？
14: 你去吃点。
13: 我吃过了。
14: 有事？
13: 我蒸了龙发面包子，荠菜馅的，给你尝尝。
14: 会蒸包子啊？
13: 跟咱村包包子的专业户菜包子学的。
14: 行，不简单。尝尝手艺。也不知道馅儿怎么样。
13: 尝尝不就知道了。

0: 或者咋样？
1: 还没有到馅儿呢。你这皮也太厚了呀。
0: 那你就再咬一口嘛。咋样？
1: 老吴，你这馅儿太小了啊！就你这包子，这叫包子吗？

0: 炸的包子不像你这样，人家不是刚学吗？再说了，馅儿放多了就包不住了。
1: 也是，不管怎么说也是包子呀，谢谢了啊。
0: 刘社长，嗯，你们家屋檐下有一个燕子窝，那两只燕子飞来飞去的，忙活啥呢？
1: 这都不知道，虚窝呢。哼，
0: 这么说，他们是两口子？那还用问吗？嗯，你看吧，这燕子到时候还找个伴儿呢。
1: 可你呢？还不娶媳妇？谁跟我呀？拉倒吧！我看是你眼光太高。我听说有个姑娘追了你好几年，你都不哼不哈的。谁家的姑娘？啊？我怎么不知道？
0: 你是装糊涂，我是真不知道。历来都是藤缠树，你还让人家姑娘求你啊？
1: 反正人家不跟我提，我是不能犯贱。
0: 那碰一鼻子灰，我这脸往哪儿放啊？大胆大胆的，我看你那胆儿啊！
2: 一条树都响。哎，你这孩子怎么买个盐渠这么长时间？
3: 娘，我去我姑姑家住几天。他爹。
4: 你说蹬这是怎么了？这段日子连个像模样也没有。
5: 这孩子有心事儿啊。刘社长，哎，你来干什么？
4: 灯儿已经有日子没露面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5: 他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4: 真的没关系啊。
5: 好，我不管。
6: 叔，灯好些日子不见了，他哪儿去了？叔，这问您话呢，你好歹给个回话啊！
7: 你就是想知道是吧？
6: 啊，
7: 灯相亲去了。
5: 不信，信不信由你。那您说他去哪儿相亲去了？
7: 集贤村。
5: 谁家？
7: 有个叫罗胡子的，不信你去打听打听。

0: 陈世大娘，
1: 哎，
0: 我换身衣服，我出门。
1: 到哪儿去？
0: 集贤村。
2: 哦，原来你不是来找我的呀，白高兴了。
3: 哎，也不能说白高兴，我到你们村了，还不是先找的你吗？
2: 说的也是。文胡子，过来一下，快点，跑两步。
4: 阿顺啊，什么事儿啊？
2: 这位是麦香村的牛同志。
3: 你就是罗胡子？
4: 是啊。
3: 麦香村有个叫灯的到你这来相亲来了。
4: 是啊。
3: 你看好了？
4: 看好了。

0: 他人呢？
1: 顺道去他姑姑家了。
0: 河北的姑姑？
1: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啊？
0: 我们是一个村的。你们什么时候办事啊？
1: 再说吧，忙完这阵儿吧。你打听这些干什么？
0: 我在村里管点事儿，这不到你们村办事儿吗？顺便打听打听。
1: 你这吃饱撑的，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2: 他就这熊脾气，别在意啊。
3: 都刨了一天地了，你累了吧？你还没吃呢吧？这得有三亩地了吧？行了，别刨了。行了，社长，你别干了。
4: 有事说事。

0: 什么事儿？啊！我又蒸了锅包子，味儿还行，回去尝尝。日子这模样，比上回强。嗯，喝点水比噎着。嗯，味道怎么样啊？好，有进步。能得到你的夸奖，真高兴。我跟你说，光在这方面有进步不行啊，以后在生产上也得有进步。
1: 你不吃了，好东西得省着吃。赶明儿我就用这几个包子呀，就着老玉米饼子吃，连饭菜全有了。哎，
0: 大胆哥，嗯，
1: 你念过几年书啊？
0: 几年？我从来就没念过。<笑>
1: 不会吧？我怎么看你认识好多字呢？
0: 我认识字吗？小时候啊，家里头穷，念不起书，啊，有时候我就憋不住，我就偷偷的跑到那小学校那儿，我就那个趴在窗户这儿听先生讲课，哎，就这么着，胡乱了认识了几个吧。
1: 你脑子可真好使啊！那我写几个字儿，看你认不认识啊？
0: 嗯，试试看。你家没有纸跟笔啊？
1: 你蘸着吐沫写吧。
0: 那多不卫生啊！嗯，我蘸水写。

0: 这几个字你认识吗？
1: 天，那个地，
2: 认识俩。你这写的什么呀？
0: 这是两句诗。
2: 哦。
0: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你明白啥意思吗？这是表达爱情的诗句，意思是说，一男一女要好，如果在天上愿意做一对儿。

0: 一起飞翔的鸟，如果是在地上，愿意成为枝干缠在一起的树。
1: 没意思，写这干什么呀？
0: 你真的觉得没意思啊？
1: 没意思，什么鸟啊树啊，写点粮食，麦子、老玉米、高粱。
0: 你是真糊涂还是装糊涂呀？这拿你没办法。我先回去了。
2: 谢谢你的包子啊。

0: 谁呀？哟，
1: 老马，
0: 牛社长，
2: 来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0: 请坐。
3: 在家忙活什么呢？
0: 啊，没什么，记点气象资料，瞎写瞎画。有什么吩咐啊？
3: 来看看你，请你喝酒。
0: 哎呦，这可不敢。你来看我，我已经受宠若惊了，请我喝酒可轻受不起。
3: 少给我来虚里毛套的啊！你还少喝我酒了？
0: 那你也没少吃我的下酒菜。
3: 你那是拉拢干部下水。
0: 那你这是干什么呢？
3: 你少废话。有什么下酒菜没有？来。就拿这下酒啊？
0: 啊，喝酒嘛，喝酒为主啊。这还俩咸蛋，你大的，我要小的啊。

0: 有什么烦心的事儿吧？
1: 哎，想跟你说说我跟乔月的事。
0: 你们的什么事儿啊？
1: 嗯，
0: 吵架了。
1: 你装糊涂是吧？这不是吗？啊，这乔月啊缠着我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原先呢我是一直装糊了，可是眼下装不下去了，我该怎么办？想请教马老师的意见。
0: 我得严正声明一下啊，首先我只是个代课老师，还不是正式的老师。再说了，这是你自己的事儿，和我没关系
1: 啊。怎么没关系啊？啊，当年乔月是不是你没过门的媳妇儿？
0: 不，这个我得承认是。
1: 那不就得了吗？这你们是有关系的。
0: 哎，可是现在我和他没关系了。
1: 我没有问你们现在有没有关系啊，你就给我说说我和他合适不合适。
0: 这是你们的事儿，对吧？你自己觉得呢？你要觉得合适那就合适，觉得不合适就不合适。
1: 不是，你这叫人话吗？你说说你意见。
0: 我没意见。
1: 说不说啊？不说是吧？啊，行，你看着，我们下次区上来了解情况。嘿嘿，我可就没什么好听的了。
0: 哎，别，你要是实在我说，那我就送你一句话。
1: 嗯，
0: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
1: 你这不跟没说一样吗？啊？你说掏心扒肺的，
0: 你真想听啊？
1: 那可不想听吗？
0: 那行。

0: 咱先喝酒，喝了这杯酒，我就告诉你。来，
1: 我喝了你就说啊，
0: 肯定说。
1: 什么词儿不词儿的呀？捞干的。说话呀。什么意思呀？啊？是怎么了？眼睛里还一丝丝的小凉气儿，杀气！哼，打解放我就没看到过你这副眼神儿，怎么了？啊？是不是有什么消息了？淮阳团要回来了？
0: 牛大胆！
1: 牛社长，你今天到我这儿来，就是想羞死我的？我告诉你，有句老话，士可杀不可辱。

0: 哎呦喂！我明白了。哼，没想到你还往这儿想了。我说马二弟啊，你小子挺操蛋啊！啊，我今天来干什么来了？我告诉你，我跟乔玉要搭伙过日子了。啊，我念在你以前跟他有一场，我特地跑过来告诉你一声，免得你不舒服，说我牛大胆不干爷们事儿。我这是对你的尊重。我还跟你说一声，乔爷他是自己跑进我家门的，啊，不是我拽进家门的。妈，你看你这熊样儿嘛，妈越敬你越歪歪腚。还在我面前摆起醋坛子来了，还，哼！你们少来这一套。马二里，
1: 哎，到。
0: 你给我说说，外边是不是大晴天？
1: 是，一丝云彩都不刮。
0: 那昨天呢？
1: 多云转阴。
0: 哎，这就对了。乌云盖不过日头啊！
1: 是是，牛市长，您别急，哎，咱们接着说，刚才说哪儿了？

门槛别绊着。哎呦，来下台阶，下，哎呦呦呦，

0: 刘社长，您喝醉了，歇着吧，我回去了啊。
1: 你才喝醉了呢，那是大晴天呢。啊，别走，
0: 别，
1: 你不能走。
0: 不是，我不走，我干什么呀？在这儿？
1: 你说干什么呀？啊？你把我当傻子了？你把我灌醉就行了。走，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得给我出主意。
0: 不是。

0: 你自己拿呀！哎呀，你小子啊，就是光腚猴一个，你抓一把刘华呀你啊！是，我跟你说啊，这么着，你呢，你就跟我说说他的这个优点，啊，还有缺点啊。
1: 注意我自己呢。这个我做得到。来，来，来，趴下来。哎呀，你还是躺着吧，你这……呦呦呦呦呦呦！你又在这儿？哎呀，我看你这，你坐都坐不住了，你还是躺着吧。啊，
0: 是坐不住。嗯。
1: 行，走吧。啊，乔月吧，怎么说呢？年轻、漂亮、有文化，能歌善舞，这些都是明摆着的。
0: 好了好了，说缺点。
1: 缺点啊？嗯，这个，你说这世界上凡是喘气儿的。
0: 总是有缺点，是吧？要说这乔月吧，有点风花雪月。风花雪月
1: 啊，
0: 那不是缺点。哪个女的她不喜欢点花儿草的呀？啊，我就喜欢下雪，那不是毛病。还有呢？
1: 啊，还有就是。
0: 好高骛远，什么意思啊？啊，就是那个站得高看得远的意思啊。聪明，那是优点。再有呢？
1: 那你要这么说，除了这些，就没有什么缺点了。
0: 哎，我问你啊，想当年这乔月她为什么就不嫁给你了？
1: 这简单，我出身不好。
0: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他做的还不错。你要是这么认为的话，娶了呀？娶了他？这还得你自己拿主意，哈哈。我再想想吧。
1: 哎，你家这炕怎么不热呀？嗯，
0: 不热不说，我锅灶倒烟。这可不行啊！一年365天，天天都得烧火做饭呢。那有什么办法呀？
1: 那好办呢，改改烟道啊。
0: 你会改烟道？
1: 哎呦，你想啊，我水车都能造得了，甭说烟道了，省得把掐了。
0: 那改天你就给我改个烟道。
1: 牛社长，牛社长。

0: 应该好了。嗯，分开吧。
1: 行啊，剩下活交给我吧。啊。哎，等等。哎呀，昨天晚上喝多了。我说的那些个话，没伤着你吧？哎，要不咱俩再拉拉管？
0: 哎，算了，你还是让我多活几天吧。
1: 嗨，找着了你。
2: 哎呦，这是哪钻出来一鬼啊？你吓死我了！你这是怎么了？
1: 哦，帮社长家修炕洞呢。啊，那你这是……算了，不问了。

0: 吃个炕呢。
1: 啊。怎么？有这包子了？
0: 没有。
1: 啊？那来干什么呀？
0: 你先把手上活撂下，再跟你说。
1: 说吧，
0: 把手洗洗。
1: 你和你说过话就是毛病多。
0: 你洗不洗啊？给。
1: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0: 穿上看看合不合身。
1: 庄稼汉穿它干什么呀？给谁织的这是？
0: 人家第一次织毛衣，不知道合不合适，你给我试试啊。
1: 你刚才来的时候不是见着马儿你了吗？你怎么不让他试啊？
0: 那身板根本挺不起来。哎呀，你别啰嗦了，试试试试。
1: 行行行，不是不是，好不好？
0: 嗯，
1: 咱们自己来啊。

0: 真累得我喘不上气来。嗯，
1: 好，很好，正好。
0: 哪儿正好啊？你看这袖子，这不短一大截的吗？
1: 这你就不懂了。袖子长了，你干活的时候还得挽上去，短点好。
0: 就你会说。
1: 本来嘛，多合适啊。
0: 啊，啊！你看这领口，太肥了。
1: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就是要松，你松了，你喘气顺溜。你看你穿上多合适啊！那这毛衣就送给你了。
0: 不，这不行。你这么金贵的东西，我可不能要。
1: 你别脱呀，我就送给你了。
0: 我跟你说了，我这东西我不能要。哎哎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1: 我这毛衣本来就是给你织的，你要是不穿，不留着干啥？
2: 一个姑娘家，虽然。

0: 心里有喜欢的男人，也不能厚着脸皮央求人家娶了自己。我今天这么做啥意思？你心里应该清楚。你要是还装糊涂，你就不是个爷们儿。
1: 漂亮，还有文化，咱们俩，我配不上你。
0: 你知道我今天为啥要豁着这张脸来找你吗？我昨天到区上办事，碰到了周书记，就是原先工作队的周队长。我的婚姻，我就说了和你的事儿。
2: 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玉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7: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8: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

0: 脖子一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

0: 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济南小雨，22到28摄氏度。德州雷阵雨转多云，19到23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泰安雷阵雨转多云，24到31度。菏泽多云，20到28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济宁多云转晴，22到31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4到32度。日照小雨转阴，25到29度。青岛多云，27到30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威海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潍坊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淄博雷阵雨，22到29度。滨州雷阵雨，21到25度。东营雷阵雨，22到26度。济南小雨，22到28摄氏度。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1: 家有梅子兰健康好睡眠协助播出。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话。

0: 还是我呢？是你先滋润的。你那对象挺好啊，我见过，集贤村的，挺富态的一个人，家里条件挺好，就是死了老婆的。
1: 你说什么呢？谁有对象了？
2: 明天我。

0: 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 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合作不是兵和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信赖关系，最终的垮死了，肯定难过的。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2: 消灭敌人，
3: 掩蔽。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5: 开炮！
6: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7: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8: 近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9: 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用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0: 人旺气旺，身体旺，财旺福旺，运到旺。
8: 感恩祭祖用旺旺，家庭旺旺，招财纳福用旺旺，
9: 公司旺旺，
8: 记得要用旺旺哦。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我去上班事，碰到了周书记，就是原先工作队的周队长。他问我的婚姻，我就说了和你的事儿。周书记说，让我大胆的追求自己的幸福。但二哥，我的幸福就在你这儿，我不能让他跑了。
1: 我这哪有幸福啊？幸福在哪儿啊？
2: 人家都说嫁汉嫁恨穿衣吃饭，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一个女人要嫁，就要嫁给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1: 你是我心里真正的男子汉。你高看我了。我呀，就是个普通的农民。不，
2: 不是你，你是我心里的英雄。自打认识你那天起，我就注意你了。 还记得那年还乡团来，你揣着几个手榴弹你就冲到敌人面前了。就在那一瞬间，你高大的形象就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抹都抹不去。你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我都不嫁人吗？我就是想真正地走到你的心里，让你心甘情愿地娶了我。可是你咋就不能接受我呢？

0: 醒了，该说的话我也说完了，该做的我也都尽力做了，自己看着办吧。
1: 林总。

我在西班牙里受到了非人的虐待，我几次都想轻生，最后被师兄妹给救了下来。我现在活过来了，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我有错吗？我。

0: 这乔玉就是会打的，你看人家穿的也不是什么绫罗绸缎的，就是有样。
1: 在场，心里得是啥滋味？
0: 啥滋味？当得有种了，还能吃着碗里，看着锅里头。

0: 这个大蛋怎么就和乔越好了呢？哎呀，这是你操心的事儿吗？瞎叨叨啥呀？灯回来了。
1: 哎呀，完了！哎，得罪您了，得罪您了！金叔爷爷，哎呀，你这孩子不懂事啊，孩子不懂事啊，孩子不懂事啊！

0: 精神。
1: 哎，行行，别挤，别挤了啊！哎，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听我说两句。咱现在呢是新社会了啊，咱就不搞那些老一套。我建议今天呢，咱们新事新办，大家说好不好？
2: 哎，新事新办咋办呀？
3: 那咋办呢？
1: 就什么跨火盆啊，什么拜天拜地拜高堂啊，这个坐床啊，就都不搞了。咱们就让二位新人呢，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鞠三个躬，就算完事儿，好不好？
4: 好。
1: 来，希望新娘一鞠躬。

0: 接到了上级的调令，马上就要到区里工作了，以后这个村长和支书我就干不了了啊，跟大伙说一声。
1: 你就是吃公粮去了呗，当啥干部啊？
0: 嗨，就是个副区长，那个主管生产。
2: 万春啊，你走了以后，这村长和支书的活谁干呢？
0: 人莲呀，人莲。
2: 这
0: 马人莲啊，以后呢支书马人莲干啊，村长呢你先兼着，等换届选举的时候呢咱再说。
2: 你选的这个人呐好，挺好的。嘿，马人莲啊，作风和你一样稳重。
0: 嗨，行，咱不说这个啊。哎，新郎官，赶紧请大伙吃喜糖啊。
3: 就是
0: 啊，
4: 对，你回来了。哎，你不会是去找刘大胆道喜去吧？
5: 用不着你管。
4: 哎呀，胆儿，大喜的日子你就别闹了啊！
5: 你给我让开！
4: 想起气大伤身。
5: 让开！
1: 哎，你早干嘛来的？人现在都结婚了，你还闹什么呀？
4: 你干嘛？我错了，我哪说错了？
5: 你还有脸说？这事儿从根上讲，都怪你。
1: 怪我什么呀？
5: 要不是你把那狐狸精领回来，牛大胆能娶她吗？
1: 就算牛大胆不娶她，她也不会娶你啊。
5: 谁说不会娶我？
1: 要娶早娶了。
5: 哇！

0: 别坐着了，啊！赶快上炕吧。不急，说会儿话。
1: 说什么呀？赶紧上炕，忙活来。
0: 说说咱们今后的日子怎么过？咱们炕上商量。就知道睡，刷牙了吗？刷什么呀？
2: 我嘴里没味儿，没味儿也得刷呀，嘴里有细菌。我怎么没咬着啊？就是个泥腿子，去刷去。你要是不刷，我就不跟你睡觉。
3: 他妈的！什么叫水性杨花？什么叫忘恩负义？ 我今天算是见识了。你说你嫁谁不好？嫁给他，不是往我心里扎玻璃碴子吗？
1: 骂了，继续骂。
2: 咱俩是同命相连，我骂我的，你骂你的。
1: 你把你的骂完了，你跟我骂我的呗。
2: 你是说骂他？
1: 不骂他还有谁啊？
2: 不，还是你骂你的吧。
1: 哎呀，你还怕他了？你这个胆小鬼！你不敢骂，听我的。

0: 当年我娘跟我爹就没能过到一块儿去，跑了。
1: 那你爹没去找找呀？
0: 我托人给我娘老家写了不少的信，可都没回音。
2: 还托人？你娶了我呀，往后就不用托人写信了。
0: 哼，没想到还有这便宜的事
3: 儿。那刚才都是你骂的，我可没骂啊。
4: 这个胆小鬼，人家把你媳妇儿都抢走了，你都不敢骂，你是个胆小鬼。
3: 谁说我不敢骂？我。我他妈难受，我难受啊！
5: 难受骂出来就好了，骂
3: 骂管什么用啊？人家俩人都过上了。
1: 大达，
0: 嗯，
1: 咱们都成亲了，我得给你提几点要求。
0: 行，什么要求啊？
1: 第一条，你还得进步。
0: 那还用你说吗？
1: 那你说怎么进步？
0: 争取把生产搞上去，当个劳动模范。
1: 没了，这还不行，你得学文化。
0: 怎么了？你还想让我进学堂啊？
1: 进什么学堂啊？我教你就行。
0: 行。第二条呢？
1: 你得讲礼貌，说话得有水平。哎，不许动粗口。
0: 我就不骂人吗？金良，我从来不骂好人。第三点呢？
1: 你看，我现在都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吧就总觉得有点对不住马仁礼。往后你对他稍好一点，就当给我个面子。
0: 还有第四条吗？
1: 嗯，得让我好好想想。
0: 别想了，第四条啊，吹灯睡觉。
1: 哎呦，
6: 这个担子就交给你了，好好干。
7: 哎呀，我这个心里还是没有底啊，这个村长就这么交给我干能行吗？
8: 怎么不行啊？啊，咱村除了马仁礼，就属你的文化水高，
6: 而且办事还稳重，我信得过你。
7: 要是论威望，大胆比我强啊，那咋没想着用他呢？
6: 哎，这个事儿啊，我考虑过。大胆呢，为人过于毛糙，缺乏历练；冲锋陷阵倒是员猛将，但要说律事呢，还是前火候。我觉得你比他合适。
7: 那既然组织上这么信任我，那我就干干看。
6: 什么叫干干看？要干就得干好了，啊！
8: 啊，对了，还有个事儿呢，我得提醒你。
6: 咱们麦香村牛马两大姓，你上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一点，

0: 这一碗水一定要端平了，放心，我保证不撒半点。
1: 行，那你熟悉一下，我赶紧报到去了啊。
2: 领导们都在这儿呢。
1: 人理啊，
0: 啊，
1: 有事啊？
0: 啊，
1: 来来来，进来说，进来说。哎，来，坐。哎，
0: 什么事你坐就说。
1: 哎，
0: 啊，
1: 是这么回事。
0: 嗯，
1: 您不是要调走了吗？
0: 啊。
1: 可从今往后，我这早请示晚汇报找谁呀？还找牛社长吗？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啊？汇报什么？
0: 思想啊！不，这谁给你立的规矩啊？
1: 牛社长说的，说是上级领导定的规矩。
0: 这不胡诌呢吗？哪有这种事啊？
1: 啊，没这么回事啊！
0: 啊，
1: 这个牛大胆啊，真能整景。这样，我呀，一会儿找他说说，以后这个事儿啊。
0: 免了，对对对对对，别，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就这么着吧，啊，哎，
1: 那咋的？那你还愿意跟他早请示晚汇报啊？
0: 这样也好啊，像我这出身，身边有这么人敲打着，少犯错误。也是啊，没事，反正这是人理自己的事儿，你就自己看着办，是吧？但是话说回来了，人理啊。
3: 你现在这么积极的要求思想改造，要求进步，那是个好事儿。
4: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哎，社长，昨天刚成亲，今天就下地呀？
3: 到自己的地里看了看，这些日子净忙活结婚了，把地都给撂荒了。
4: 外头地荒了不要紧，自己家里边地别荒了就行。
3: 你这样嘴啊，就是欠收拾。 赶快忙活自己的吧，小赚这啊，勤来溜达着点儿，不吃亏。
5: 我知道，我早来了，没人。哼。

0: 当儿，从你姑家回来了，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我怎么不知道呢？
1: 你还过得上我呀？你挺滋润吧，小脸红扑扑的，搂着漂亮媳妇睡觉就是不一样。还是我呢？是你先滋润的。
0: 你那对象挺好啊，我见过，集贤村的，挺富态的一个人，家里条件挺好，就是死了老婆的。你说什么呢？谁有对象了？
1: 你爹亲自告诉我的。
0: 我爹胡说八道。我是去我姑姑家住几天，我表姐怀孕生孩子了，我去伺候月子。
2: 爹，我问你，你是个牛大胆说，我订婚了吗？
1: 没错，我说了，怎么了？
2: 怎么了？你都这么大人了，怎么撒谎掉猴啊？有你这么做长辈的吗？
1: 不是我撒谎，不是为你好吗？
2: 你整天把为我好挂在嘴边，可这些年我好过吗？你怎么这么坑你女儿呢？有你这么做爹的吗？
1: 不是怎么了？ 不是我真有怎么了我，人家不娶你，你非得往人家家里塞，贱呐！我闺女就这么不值钱呐？我就是想告诉你，让她死了这条心。不是人家已经成亲了，你就不要再去想别的了，你想想你自己的事儿，赶紧找个主把自己嫁了吧，早嫁出去，我也早喘口顺利气儿。

0: 火柴棍别扔啊，我描描眉。你快点啊！哪来那么大气啊？谁惹着你了？我知道了，是不是看见他回来了，吃着碗里的，惦记着锅里的呀？
1: 说什么呢？

0: 成天的在家抹花，哪像个庄户人？
1: 你说你这人，你让我怎么说你啊？没见识。你老婆打扮得漂漂亮亮，跟朵花似的，不是给你这个社长长脸吗？
0: 我脸不小，不用你长。你说你啊，挑吃挑穿不说，整宿看书熬灯油，早上鸡叫来不起床，还得我做饭。哼，这是请了个奶奶回家。
1: 哦，有我这么年轻貌美的奶奶吗？偷着乐吧你！
0: 就你这剥削阶级的臭毛病啊，你得改一改了。
1: 我可不是剥削阶级啊，正儿八经的城市平民，嫁汉嫁汉，穿衣吃饭。你娶了我，你就得养活我。
0: 这格子就一回，就你这号婆娘，哎，老了大了。
1: 你舍得吗？
0: 嗯，打打不得，骂骂不得，我快成滚刀肉了，
1: 气死你！哎，你干嘛呀？你去哪儿啊？
0: 出去散散心。

0: 看出什么门道来了？哼，道道多了，说了你也不懂。不就比我多认识几个字吗？几个字？哼！哎，我正想找你呢。嗯，有件事情不明白，我想请教一下。文化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呀？说。
1: 你听着啊，假传圣旨，该当何罪？哦，那要是老年间，这就是欺君之罪，砍头。哎，我说新社会，有人假传上级指示，该不该问罪？
0: 那也脱不了。
1: 啊，好。现如今咱们村有一个胆大包天的主，假传上级指示，让出身不好的人向他早请示晚会报。
0: 你说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嗯，好想，我说呢。知道了。哼，耳朵够灵的呀。哎，
1: 我这还叫耳朵灵呢？啊？切，你耍了我几年了？啊？你说这些年我花了多少功夫，费了多少心血？切。
0: 我那不是怕你犯错误吗？好了好了好了啊！既然你都知道了，从今儿开始，咱免了。你想免了？我还不干呢！我告诉你，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嗯，我现在不早请示晚会报，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我上瘾了。
1: 这可是你说的啊！
0: 嗯，
1: 你可是自愿的。
0: 哼，
1: 那好，你可别说是我逼迫你的。行。 不过，以后你少教训我，你该表扬还得表扬。
0: 啊，那都好说，
1: 这还差不多。

0: 哎，我还问你呢，你来我这干什么呀？
1: 嗯？啊？你问我干什么
0: 啊？
1: 你当初跟我说了乔元那么多的优点，就是没说他缺点。哦，原来你不娶她是因为你有原因。
0: 我说她缺点了呀。
1: 说什么了？
0: 我说她风花雪月吧。啊
1: 啊，
0: 你说呢？女人喜欢花儿草那不是毛病。我说她好高骛远，你说什么呀？啊，站得高看得远那是优点。
1: 你看，你说话从来都是拐弯抹角的，我能听明白吗？你把烂形萝卜都说成人参果了，我是让你给骗了。
0: 哎，我可没骗你啊。哎，是你自己没听明白，你学点文化吧。你那被窝里不躺着一文化人呢吗？
1: 他早不愿意跟我一被窝里睡觉了。
0: 哟，怎么了？
1: 我嫌我脚臭。
0: 那你就洗洗脚啊。
1: 那没洗啊，打香姨子洗都不行，妈说我臭到骨头里去。
0: 哎，这就叫风花雪月。
2: 老魏真毒。
0: 哎，你们被窝里的事情我不便于管啊。哎呀，想不到啊，你在外头是呼风唤雨，我回到家里治不了自己的老婆，可悲，真可悲。
1: 谁说我治不了他啊？谁说我治不了他？我今天来就要告诉你，一哥以后见，你看着。我让他有脱胎换骨的改变。你小子，你看不着我笑话？
0: 行，我看不着。
3: 我祖宗啊，谁又惹着你了？你为啥这么大脾气啊？
4: 什么污东西都往我屋里塞，我屋里是猪圈呐！
5: 哎呀，邓儿，你这是干啥呀？你心里要不痛快，你说话，你拿东西撒什么气啊？哎，那都是钱买来的。
4: 谁说我不痛快了呀？你别成心挤得我，你要是容不下我，你们俩就直说，大不了我出去做尼姑。
3: 闺女，你说句良心话哈，爹娘就你这么一个闺女，捧在手里怕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谁挤兑你了？
5: 哎，邓儿，别摔了，邓儿。咱别摔了好不好？爹不应该撒这谎，爹老糊涂了，我求求你，我管你叫爹行不好？

0: 赶快起来，下地干活去啊！
1: 人家还没睡够呢。
0: 你这夜里不睡，早上不起，你不怕村里人笑话呀？
2: 快快快，啊！
0: 先把饭吃了，然后翻地去。昨天晚上不都说好了吗？
1: 那你明天得带我去赶集。
2: 行，快去。
1: 嗯。

你这个脚劲儿摁着，哎，身子别晃，两个腿用力，你扶稳了。干什么呀？

0: 怎么了？走，接着干。干什么呀？
1: 牛大胆，你没良心！跟你结婚之前，你就让我站在地头上亮亮嗓子就行了。我跟你结了婚以后，成了你牛家的人了，你就尽捡我的不是，说我不干了。
0: 不干了。好，不干是吧？

0: 不干，你明天甭去赶集去。不去就不去，去了也没钱，啥都不能买，还不如不去。
1: 你这活真干不了啊！
0: 这都是老爷们干的活，你让我干，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啊？那好吧，那就不干这个啊，回家。 给我干老娘们的活儿，那我给你攒会儿。哎，抬手，举起来，举起来，举起来！哎，举手投降，举手，来来来，好吧，行。
2: 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把养生壶领回家。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 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 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 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倒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 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一期是第3轮播报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4: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儿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包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补补串味。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参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吧。
4: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5: 我就扫了个码，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啦，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 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

0: 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3: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4: 有戏没情不感人。
5: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6: 坚信我们京剧的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7: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8: 三个三女士，奉献在外面编辑一曲。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戏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0: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1: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2: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3: 华旗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3: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9: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6: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4: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5: 带旺仔牛奶。
16: 爸爸买给你。
15: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7: 妈妈买给你。
15: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8: 爷爷买给你。
1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2: 咱俩在家说的好好的，互相给对方脸上抹粉儿。你倒好，上了台就不是你了，把自己夸得跟朵花似的，把我说成豆腐渣。你这不是臭歪我吗？安的什么心？
17: 我说的都是事实啊。
12: 就算是事实，你也不能往外说呀。
17: 你让我说瞎话呀？
1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
0: 旺，我就旺！
14: 妈妈，旺旺，
5: 旺旺！
14: 妈妈，你不够旺！
5: 好，精神旺旺，
14: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10: 你旺，我旺，大家旺，我们都旺气十足，旺旺！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那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6: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十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 人旺，气旺，
0: 身体旺，
1: 财旺，
0: 福旺，
1: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1: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1: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从60岁就开始发觉不好，看远处的时候看不清楚，看近的时候也不清楚。比方说看手机看着模糊，看远处公交车来了以后也不知道是多少路车，到了近前了才看清楚。一开始花的时候就配了一副那个老花眼镜，看书的时候、看电脑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就要戴，开车的时候又得再换一副，很不方便，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后来又不行了又配了一副，也是整天的戴戴摘摘，也不能常戴，很不方便。做广告吧，那个江大伟做广告，看广告以后说是有超视力这个看远看近一副，就过来试了试。来了以后先给介绍，介绍以后验光，验光过程很好，他们工作人员很认真。配了超视力以后感觉特别好，开车200-300米的红绿灯看得很清楚，打乒乓球、看电脑、玩手机都很清楚，这样远近一副就解决了，十分方便。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668-3636。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今天我教你做饭啊！做饭呢？啊！做饭有什么好学的？包子我都会包。光会包包子行？家里要是来了亲戚，包包子馅发面来不及，最好是包饺子，一是省事儿，二是连韭菜都用了。饺子好啊！
1: 嗯，包子我都会包，我还怕包饺子呀？嘿，一会儿你盘下，我后面啊。
0: 好。

0: 头一回吃这样的饺子呢。你说哪是吃饺子呀，简直就是喝胡辣汤的。
1: 你哪那么多话呀，早晚都得进肚子里。
0: 我改造你也不容易啊，看来。
1: 你改造我？我还没改造你呢。
0: 改造我什么呀？
2: 你该改造的地方多了。你吧，这头一条文明礼貌就不行，说话不上讲究。
0: 你不是在慢慢改的吗？
1: 你这个人又倔又土，没有格调。
0: 那你当初干嘛追着我不松手啊？
1: 我那是光看见你优点了，我现在后悔也没用啊。不过我相信我能把你改造成个人物。
0: 哎，怎么改造我呀？
1: 首先你得学习文化
0: 啊。
1: 明天开始我教你识字。
0: 哇，没书啊。
1: 马仁礼不是在小学代课吗？我管他要。
0: 行，你干嘛找他呀？二爷爷那有一本，我明儿给拿来。

0: 哎，闺女消气了吗？咋样？大爹，这孩子在咱家是装不下了，你赶紧给他找个人家吧。
1: 我没找，我到哪儿找去啊？马婆子来了好几趟了，你闺女让人家说话了，她不想嫁呀，没招。
2: 那还是没看上对眼的呗。要不，你再去求求马婆子，让她再给咱闺女抓紧找一个，啊！眼
3: 皮啊，一层一层的往下扒，越扒越凉快。
4: 为咱闺女的事儿，值当。
2: 书包借来了，教我识字吧。
4: 女儿经啊，二爷爷说了，以前女子都得读这本书，你教给我，自己长见识。来来来，赶快赶快，教我识字。那行，你好好听，我给你读一遍。女儿经，仔细听，早早起。 出闺门烧茶汤，净双亲，勤梳洗，爱干净，学针线，莫懒身，父母骂，莫作声。割草前请教训，火烛事要小心，穿衣裳就如新，做茶饭要洁净。凡笑语莫高声，人传话不要听。出嫁后公姑敬。 丈夫穷，莫声称。
2: 说的太好了，你说这女人要都这样啊，那得。

0: 好啊。
1: 夫人，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老封建的那一套，现在是新社会了，不能学女儿经。
0: 你不学她，你学什么呀？
1: 你听我的就是了。
2: 说到他们两口子，

0: 你这当家的，你怎么跟人说话这么没礼貌呢？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人家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你作为一名党员，不积极配合工作能行吗？啊，对吧？王记者你好，我是他的爱人乔月，他这人就这样，别见笑。没事儿，就是聊聊，不会耽误多长时间。没问题，亲爱的，坐。
1: 哎，是党员，大胆！那就这样，坐。
2: 哎，大胆，这聊聊聊嘛，你这。
1: 哎，记者同志，来坐这儿。
2: 哎，坐这儿聊啊。
1: 那就聊吧。
3: 县里的大记者来采访大胆哥哥乔月呢，就在村公所。
4: 走走走，看看去。
5: 总而言之，我来到农村没什么可后悔的。跟他结婚以后，他改造我，我改造他，我们相互都有进步，我感到很自豪，真的。
4: 牛同志，大姐说的不少，那您也说说吧。
1: 该说的他都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他也说了，我没什么好说的。哎，
2: 大胆儿，说说说说啊，想啥说啥。
5: 你说说呀。
1: 你要是说改造他，啊，那可真不容易，哼，反正比种地麻烦多了。
5: 你以为改造你就容易啊？
6: 他这个人呐，属顺毛驴的，得摸索着来，呛着毛可不行。
7: 那就你好，我属泥鳅的，抓一把绿花。麦香村的新鲜事儿，麦香岭有个麦香村，村里有个人叫牛大胆儿，这个牛大胆儿可不简单。 土改的时候是个积极分子，麦香岭的第一个互助组也是他带头办起来的。牛大胆儿解放前家里很穷，娶不上媳妇儿，后来城里来了个人儿叫乔月，长得蛮漂亮，她不爱财不攀附，爱上了。
8: 一心一意搞生产的牛大胆儿，两个人结婚以后，约好了互相改造，共同进步。牛大胆儿教乔月搞生产，
1: 乔月教牛大胆儿生孩子。猪崽子，给你抓回来了啊！
5: 以后喂猪这担子你得担起来啊！谁让你养猪了？你抓来的猪你养，我可不会。
9: 猪会养没关系，我教给你。
10: 林哥，林，这两口子养上猪了啊！大胆，不错啊，这猪崽子。
5: 是啊，大胆说他没工夫养猪，我说你农业社的工作忙，我来养，他这才把猪崽给我抓来。哎，
10: 王局长，你怎么有功夫下来呀？
9: 啊，这么个事儿，这个你们两口子事迹不上报了吗？
10: 哎呀，这县里头啊轰动了！我跟你讲，刚才这个妇联同志打电话，是通知你们呀，到县里头做个报告去。啊，
1: 做报告？
10: 哎，
9: 那我可不会，我就会种地。
10: 那谁天生下来就会做，那不得学习吗？是不是？你想当年咱土改的时候，斗地主，斗马大头，一抢多好。
5: 当家的，你可别没数啊！领导让咱做报告，那是看得起咱，这是政治任务，投拱地咱也得完成，是吧，王局长？嘿嘿，
9: 还是乔爷同志说的好。那行，您准备准备啊，赶紧走了。
5: 放心吧。哎，
10: 你上台做报告的时候啊，第一个扣子一定要扣起来，扣整齐了，记住了。
5: 记住了。
10: 哎，
5: 怎么跟领导握手？你知道吗？
9: 不知道，
5: 什么都不会。领导伸出手的时候，你赶紧握上去，轻轻的，别太使劲。

0: 你这双老虎爪子粗了吧唧的，再把人领导手给抓破。
1: 你以为领导都是长了大姑娘的手啊？他要是使劲握我的手怎么办？
0: 那你就稍微使点劲儿。再就是，站要有个站相，坐要有个坐相。你坐下的时候千万不能翘二郎腿，知道了吗？
1: 不知道。
0: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你有完没完、啊？
0: 没完。
2: 哎，两口子这是去哪儿啊？穿的新正正的。
3: 这不是吗？周书记啊，让我们两口子到县城去做报告。
2: 哎，好，给村里露脸了，好好说啊。
0: 放心吧。
4: 哎，你要是见到周书记啊，
2: 替乡亲们带个好，说大伙儿想他呢。
1: 行，这会儿一定能收到。
2: 哎。

0: 刚才说的是包饺子，现在说说擀面条。啊，那得说是莫福那天，我屋里头呢跟我商量啊，说
1: 的，
0: 啊，
1: 爱人。
0: 哦，对了，啊，又给忘了啊，又说错了。爱人啊，我爱人跟我商量，今儿是莫福，我想吃擀面条，咱擀面条得了。我说行，擀面条行，可是我得出工下地干活去。他说没事，你干你的去，擀面条我会。这个帮赏了，我寻思着这面条差不多了，哎，收工回家，推个门，我一看，我差点没把我笑的尿了裤子。不，你们猜猜，啊，人家这面条怎么擀的吧？啊，人家也有办法，一坨面吧，给摊成一片儿，啊。然后拿一尺子跟这量着，拿刀一下一下的划。你还甭说，还真匀乎，真细。这就是我们家擀面条的故事。
1: 说完，我该说他了。他的笑话也不少，就说刚开始我教他学文化那会儿，他说没书，就到他二爷爷家借了一本书。你们猜借了什么书啊？啊？800辈子前的老古董了，《女儿经》。我说这不是宣传封建思想吗？就把书给扔了。没书可咋办呢？我有办法，我写了一屋子的纸条，每张纸条上一句话，都是鼓励他进步的话。别说，这办法还真管用。眼下呀，我爱人认识不少字儿呢。
0: 嗯，睡醒药全忘了。
2: 刘大胆同志。哎。听到你们夫妻的报告，觉得很有意思，感觉到了土改以后咱们农民的幸福生活。
0: 嗯，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乔越同志不接受你的改造，怎么办呢？
0: 他敢，我俩大耳瓜子跟着伺候着。
2: 乔越同志是这样的吗？
1: 可不是嘛，别看他现在在台上啊笑眯眯的，满脸和气，在家可凶了呢。不过我从来都不惹他生气，他跟我呀也从来都是和和气气的，是不是亲爱的？
0: 啊，是是。

0: 糕做的不错。哎呀，
1: 都是家长里短，郭台炕上的事儿。
2: 庄户人嘛，过的就是日子。能看见乡亲们过上舒心的日子，我这条胳膊丢得值。
1: 您可得多注意身体。
2: 我身体没问题。
1: 那就好。乡亲们呢，都托我给您带好呢，大伙儿可想您了。
2: 我也想乡亲们，抽时间一定回去看看大家伙儿啊。哎，大大，坐在乡亲们的炕头上拉拉呱多好
1: 啊！盼着了。
3: 好。
2: 大大，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光去改造你媳妇儿，也要注意对马仁礼的思想改造。
1: 记住，
2: 这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农业要走科学化的道路，这种人一定会派上用场。别让他栽跟头，交给你了。
1: 您放心吧，调理他我是有一套。
2: 大大不是调理，啊，你别抱着整人的心思。阶级是要划清，但是你首先要把他当成自己的兄弟看待。
1: 哎，我心里有数。
2: 我跟你透露个消息啊，最近呢要成立高级合作社了。我跟万春副区长呢已经商量过了，把村东的几个初级社合起来成为一个高级合作社，你当社长。让赵有田呢把村西的几个初级社整合起来，他当社长。不过我觉得赵有田的能力吧有点弱，咱们这样，让马仁礼当副社长辅佐他。
1: 周书记，这剥削阶级子弟当社长，这好吗？
2: 大胆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嘛。只要他思想端正，能带头苦干，能让老百姓吃饱饭，他就能当这个社长。
1: 行，听您的。周书记，您得跟我说一说，这高级社跟初级社啊有什么区别？
2: 大胆啊，我跟你说说啊。这个高级社呢，就是土地等主要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社员按劳分配，就是说社员的私有耕畜和大中型农机具按合理的价格呢由社里收购，成为集体财产。
1: 那这么说，这土地就不是自己的了。
2: 咱们学习的是苏联集体农庄。怎么了，大胆？心里头不舒服？
1: 有点儿。
2: 这我就得批评你了，你这眼光有点短浅。这个高级社有它的优越性，它能够较大规模的组织进行农业基本建设，比如修水利，也有利于采用新式农机具，为了改变生产条件，实现农业技术改造，创造有利的条件。这么跟你说，到那个时候，你们就有能力修水渠灌地了。
1: 你要是这么说呀，那我这心里多少敞亮点儿。
4: 牛大胆，会场上你好威风啊！
1: 我怎么威风了？
4: 咱俩在家说的好好的，互相给对方脸上抹粉儿，你倒好，上了台就不是你了。自己夸得跟朵花似的，把我说成豆腐渣，你这不是臭歪我吗？安个什么心？
1: 我说的都是事实，
4: 就算是事实，你也不能往外说呀。
1: 你让我说瞎话呀？哼，我不会。
4: 不会你也得学。
1: 我就不学，怎么的？
4: 哎，你长能耐了，我看你就是欠修理。
1: 什么？修理？你修理啊！我看你没那能耐。
4: 我没能耐，我你看我有没有能耐？
1: 哎！我你这败家的娘们儿，你休着先收拾。
4: 怎么，还敢打老婆呀？打呀打呀打打打打打！
1: 你要再闹，你看我敢不敢揍你？
4: 好啊，牛大！
5: 搞到这是干什么呢？啊！
4: 二爷爷。 您怎么来了？
0: 我找菜包子有点事儿，听到你们这屋里动静不对。咋的？吵架了？
4: 哎，哪能啊，我哪能跟爷们儿动粗嗓子呀。是这么回事儿，我们不是去县里开会吗？会后杂技团演节目，有一个大老爷们儿在那儿表演顶罐子，大脚说他会，我不信，他就把面盆顶脑门上，然后本事不济，这不掉了破了吗？
0: 真的啊？
1: 就是他说的那么回事。
4: 是啊，二爷爷，就是这么回事儿。嗨，大胆心里可窝火了。我说没事儿，咱再买个新的。行了，当家的不生气了啊，不生气，
1: 不生气，
3: 没事就好。

0: 走了啊。
1: 二爷慢走。
2: 都听说了吗？马仁礼要当村西高级社的副社长了。
3: 啊？真的假的？
0: 消息准确？
2: 百个准确啊！
4: 还山鸡变凤凰了？
5: 我刚听这个信儿的时候吧，也这么说。
0: 后来二爷爷跟我说，上级算是用对人了。这个马仁礼啊，是个人物。
6: 大马，你呢？眼下也好了，也是个副社长了啊。从今往后，这早请示晚汇报就免了吧。
7: 那可不行。
6: 嗯，
7: 我都汇报习惯了，每天来你这儿请示汇报一下，我心里踏实。要不然啊，我心里没底。
6: 你小子是贱皮子呀！
7: 你说对了。哎，话说回来了，我这副社长啊，还是沾了您的光呢。
6: 你小子嘴就是甜呀。蜜蜂都想上去亲一口。
7: 哎，还真是。
6: 啊？
7: 是昨天，蜜蜂就在这蛰了一下。我估计啊，是老驴子他们家蜜蜂蛰的。
6: 你这副社长当的有点扎实呀。
7: 哦。
6: 王二林，你小子给我听好了啊，什么歌就是什么歌啊，你树长再高，叶子再多，也换不了根儿。嗯，
7: 金玉良言。

0: 你们就听爹娘一句话，赶紧找个主，成个亲吧。啊，你说你大闺女在家里是晃来晃去晃来晃去，我晕得慌，我跟你娘这心里是不好受，爹求求你了，行吗？
1: 爹，你整天逼我出门子，那好，你说，你说谁家爷们儿行，我嫁给谁合适？
0: 不管谁家的爷们儿，你带回来一个就行。
1: 这可是你说的。那好，我跟谁相好，你可不许管。
0: 山哥，不，我不管。

0: 哎哎哎，马仁礼，你看你这梨子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猪八戒鼻子恐啊都比你直，
1: 我这手上没劲儿，扶不住这篱笆啊。我看你啊，不光是篱笆拿不稳，就是给你个娘们儿你也拿不住啊。就你这样还想当副社长呢？谁服气呀？<笑>
2: 行了，别笑了。
1: 哟，这你出来护短了？哎。
2: 就他这像个娘们儿一样的，还不让人笑话笑话呀？
3: 你们有教他的功夫啊？还不如教教他呢。这他都回家多长时间了？这地里的活看都看会了，谁有空去教他呀？
2: 他从小啊，心思就不在这儿，教不会的。
3: 你们不教他，我来教。马仁礼，来，他们不教你，我教你。
2: 你上点心，看我怎么干啊！哎，来，走，这儿，看，看到吗？哎呀，
1: 这会儿你可真行啊！这地里的活样样精通。哎，
2: 没有什么行不行的，其实啊，就看你用不用心了。以后啊，你把心思啊都放到地里活上，别让大伙儿都取笑你。哎，
1: 其实我呀，当这个副市长啊，他们好多人心里都不服呢。
2: 要想让人服啊，就得拿出真本事来。哎，以后这地里活我来教你，啊。
1: 哎，那我怎么谢你啊？哎，
2: 乡里乡亲的，说这些都外道了。哎，对了，我最近怎么？

0: 我让你去学校教书啊？嗨，这不是当副社长了吗？太忙，所以把那儿的活给辞了。哎，
1: 那马仁礼不教课了，孩子们怎么办呢？谁教啊？
2: 是啊，
1: 我听说是让乔越教呢。
0: 是吗？
1: 马仁礼不当上老师，那当上副社长了呀？那大小也是个人物，对吧？
3: 是人物就不一样，你没看，最近连当着特别热乎的。
1: 是吗？还是
4: 当官好啊！当了官就有女人疼喽。<笑>
5: 当官好啊，当官妙，女人都热乎，男人嘴弯腰，整天知识嘴儿，有人给跑腿儿。你说美气儿不美气儿？美气儿不美气儿？哎呀，行啊，叔宝，你也不用演戏。
1: 啥时候你也当副社长，我也热乎着。来呀！大伙儿都听着呢。
6: 行，瞧我的，瞧你怎么能吃不饱啊！
1: 哎，
6: 胡不
1: 开题呢。
6: 哎，说正经的，马上8月15了，都准备咋过呀？哎呀，那月饼咱就不想了，蒸一锅白面馒头就不错了。
1: 大过节的干啥去？爹，你还看着我？
6: 别废话，去哪儿？
1: 我去马仁礼家看看。不是你一大闺女家去人家看看啥？大过节的，我怕他不会蒸馒头，我去帮帮。
6: 不许去！
1: 你也别闲着，帮我弄弄柴火。
6: 好。

0: 大儿，你来帮我蒸馒头。我不知道怎么说好，心里不安呐，心里不安。
1: 有什么不安的？向你相亲的，帮个忙，应该的，你别多想。

0: 我可听说了，牛社长两口子最近天天在家唱铁公鸡呢。
1: 那两口子自打结婚之后，这日子就没消停过。
0: 太奇怪了，在家天天吵，给外人看着还挺恩爱的。
1: 那都是装给别人看的，不装也不行啊，事儿都上了报。是吧？
2: 是。
0: 要说这乔月呀，哎，你说结婚之前细声慢语的，说话大点声都生怕吓着人，这好，结了婚像变了个人似的。哎，还学会呲的人了。哎，那天把我好一顿呲的。
3: 你就任他呲的呀？
0: 我是谁啊？我能让他呲的呀？我不管73、84，我把他顶得直翻白眼儿。
1: 小壮谁呀？
3: 厉害着呢。
1: 就是，也就咱们牛社长在外头呼风唤雨的，回家呀就瘪了茄子。
0: 你觉得他俩能过得头吗？
1: 我看呐，这事儿可不好说。
0: 是吧？
1: 是吧？不好说。
0: 是，我也这么觉得的。真的。哎，
3: 马社长，
4: 马社长。
1: 哟，马社长，这下地干活怎么穿这么利索？一看就是个干净人儿。
0: 你看着干净，
5: 我们哪干净啊？还是你们女人干净。
0: 哎，啊，马社长，哎，你和那灯恋爱谈的咋样了？咋样？
6: 啥时候吃你们喜酒啊？
1: 什么时候吃喜酒啊？
5: 我不敢胡说，没有的事儿。
6: 哎呦，可别遮遮掩掩的了，我们大伙儿可都知道了。你就说8月15。灯是不是给你蒸馒头去了？
1: 是不是？
5: 是，是有这么回事。他觉得我光棍一个，馒头蒸不好，所以去搭把手，没什么。
1: 拉倒吧，村里的光棍多着呢，对吧？什么老干棒、三猴吃不饱，还有老的地里馅儿爷爷，他怎么不帮他们，偏偏帮你呀？
6: 就是，
1: 这里边。

0: 有故事。
1: 我说你不信。哎，就算我有意思，那灯儿也不干啊。
0: 哟，你怎么知道啊？我跟你说啊，灯儿可不小了，再等啊就成老蝈蝈了。你不急他急，你去问问呗。对呀，
1: 就算灯儿愿意，我可不敢。
0: 为什么？怕什么？
1: 我怕他爹。
0: 怕他爹？
1: 不是，你想啊。
0: 怕他爹什么呀？
1: 当年灯儿跟牛大胆好的时候啊，他爹不买账吧，一连家打出两家的仇来了。这要是不同意我们俩，一连家还不得把我打成煎饼啊。保命要紧哦。
2: 马里，胆儿大的骑老虎，胆儿小的就只能骑骑猫屁股。你要是再这么前怕狼后怕虎的呀，你就等着一辈子打光棍吧你。
0: 就是
1: 是是，我早就这么打算了。
2: 有
1: 光棍
0: 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2: 就是
3: 就是。
1: 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叫你密点下种，你怎么就不听呢？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啊？
4: 老辈子就是这么种地，你说改就改啊？你谁呀？你金口玉言啊你？一边去，不听兔子叫。
1: 这叫科学种地，你懂不懂？不懂你给我闭嘴。
4: 我凭什么闭嘴？
1: 凭什么？就因为你不懂，没文化，250一个。
4: 你骂我二百，我揍你啊！
1: 我，你揍我一个试试。
4: 我今儿就揍你！哎呦！你敢打我，我到群里告你去。哼，
1: 你告我，你告我一个试试。你先骂我的，我是贫农，你是地主，你看政府听谁的？
0: 我老干妹，你这就不对了，有话说话，干嘛要打人呢？
4: 他骂我才揍他的。
0: 马仁礼骂你是有原因的，你不科学下种就是不对。
4: 什么科学不科学的？
1: 这地是我的，我想怎么种就怎么种。
4: 老干妹，你这么说不对了啊！这地也不是你的，是集体的。你说了不算数。
1: 原来是我的。
4: 原来是你的，原来你有地吗？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质量差，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花眼也需要新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随便买的老花镜，度数不匹配，佩戴不合适。长期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 7S26伏视光检查，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

0: 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1: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2: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3: 北京专线400668-3636。
4: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5: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6: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7: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8: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9: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0: 有敌军，
11: 严密。
12: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啊啊、
9: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烟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0: 开炮！
13: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要我看呢，雨肯定是有，特大暴雨，我觉得不可能。
1: 气象台说有大暴雨，你说不能，你比气象台还厉害。
0: 气象台说的也是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那并不一定说麦香岭就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局部地区不在咱们这儿？
0: 有这种可能。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3: 阿母，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不是土改粪给了你，你连个耍药饭棍的地方都没有。哎呦！行了，你也别装了啊！哎呦！就蹲了个屁股墩吗？没事啊，起来。
2: 什么憋了个屁股墩啊？我这一把根子都折了。我告诉你，我这后半辈子没准又残废了。老干爸，你得养我。
3: 你想得美！
2: 哎，你！哎呀！哎呀，疼死我了！哎呀，
1: 刘天儿，
2: 我这后半辈子
1: 找个人吧，
2: 就得你养。
1: 扶过去。
2: 哎呦！
4: 哎，别愿意扶，马上你回去啊！
2: 疼死我了！
4: 啊，哎呦，
3: 哎呀！你看，大伙都忙着呢，没空。
2: 哎呀！哎呦，哎呀，
5: 哎，啊，哎呦，哎，起来，
2: 哎呦，
5: 哎呦，
2: 走吧，
6: 晚上你来喝口水吧。
2: 不行，喝不下，疼。
6: 哎呦，疼得厉害吗？
2: 不厉害呀。我告诉你，我感觉我都要残废了。对了，老干爸得养我，养我老。
6: 我给你看看。
2: 哎，你干什么？你怎么看？
6: 我小时候啊，跟我爹呀学过把式，跌打损伤啊，我懂一些。我给你看，我
2: 不行，伤在屁股上了，女人不能看。
6: 我不脱你的裤子，我摸摸我就知道了。
2: 哎，别，那更摸不得了，这千万摸不得。
6: 那你想不想治好了？
2: 怎么不想啊？
6: 那行，你趴着，我远远的看着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2: 真的？
6: 真的。
2: 那你来点。看吧，哎呀，没看完呢。
6: 哎呀，我叫你耍熊，我叫你耍赖，我今天呀好好治治你。起来吧，我知道你饿了，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2: 啊，真的？
6: 嗯。来，你想吃点什么？
2: 想啊。哎，就炸一碗面条。
6: 行，炕上躺着。细的，
2: 当然细的了。龙须面最好，估计你那手艺啊，好不到哪儿去。这样吧，

0: 韭菜叶宽就可以了。
1: 要混汤的还是打卤的？
0: 吃就吃打卤的呀，混汤的能吃吗？那叫面呀。哎，你要不怕麻烦呀，麻酱面也行。
2: 哎呀，当年我在北平吃过，嘿，面要过水，蒜汁要黏，麻酱要鲜，哎，
0: 铺上黄瓜丝儿，再揪两根老香椿杀成末，嘿，
2: 哎呀，不能再说了，馋死我了。哎呀，
1: 老马，你听我说，如今啊，你也混得有个人样了，不容易啊。你要抓住机会努力进步啊。你呀是当领导的，当领导的怎么可以骂人呢？这可不对啊。我知道你是为了把生产搞上去，可是也不能性子太急吧。你说你原先啊是个面筋脾气，我怎么觉得你最近脾气渐长啊，架子也有点大了，是不是骄傲了啊？没说错你吧？这可不好，这样啊影响进步。老话不是讲吗，骡马架子大了值钱，人的架子大了就不值钱了。你看人家牛大胆儿，脾气啊也不好，可就是架子不大，亲热人不嫌乎人，人家和乡亲们呢关系搞得就是好。我说话你听见了吗？生气啦？怎么没声了？马里啊，哦，合着我刚才说的话都白说。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哎呦，给我烧火去。
3: 哎，烧火去。哎呀，哎呀，
4: 每天都是这几样菜，就不能换个花样调剧调剧？
5: 公子人，我整天在地里忙活，赶上饭还得回来伺候你，调剧调剧，你将就吃吧。要不然你做饭，做什么我都吃。

0: 味道怎么样？
1: 嗯，
0: 对你的口味吗？
1: 错的。
0: 我说的是卤的味道。
2: 咸了点。啊，你没点点香油啊？
0: 你们家有香油啊？
2: 有啊，这窗台上，没看见呀、啊？
0: 庄户人家，谁像你活得这么仔细？
2: 哼，我这个人啊，什么都可以将就，吃可是要讲究。你想啊，人这一辈子哪儿亏了，都不能把嘴亏了，要不然多不划算呢，是吧？嗯，
0: 像你们这种剥削阶级啊，就是应该好好改造改造了。
3: 我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啊？
0: 人家牛大胆说的对，你呀、啊、就是欠收拾。
4: 怎么走啊？我再说会话。
5: 没闲工夫跟你说话，我还要洗衣服呢。

0: 大儿，割草呢？
1: 嗯。
0: 哎呦，你看这些日子你一直这么帮衬我，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
1: 谢什么呀？我是看着你啊，带领大家科学生产不容易。以后啊，把生产搞上去啊，比什么不强。
0: 是，这是我应该做的。不过不管怎么说呀，我也应该答谢你一下。
1: 那你怎么答谢我呀？
0: 我送你礼物，你别嫌弃。
1: 乡里乡亲的，不用不用。
0: 又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哎，一本书。你看，
1: 小说啊？
0: 不是，《西厢记》，一唱本儿。
1: 啊，《西厢记》
0: 啊，
1: 嗯，这出戏我都没看过。
0: 啊，就是京剧《红娘》。
1: 啊，《红娘》啊，听说过，没看过。我不要，你拿回去吧。
0: 你就拿着吧。
1: 不要，你拿回去吧。
0: 那你就拿着吧。
1: 哎呀，不要，啰嗦什么呀？
0: 拿着啊！
1: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说不要就不要，你啰嗦什么呀？拿回去。
0: 你真不要啊？
1: 我真不要，拿回去。
0: 送礼了被打了脸，丢死人了。

0: 这里活放我过来了，来来来，怎么着？我是王局长啊，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哎，还像是原来一样干的？
1: 那不这么干还能怎么干？
0: 好，好的，很好，值得表扬，啊！不像有些个社长，就知道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人家干。
1: 你说一个领导干部，那脱离了群众，啊，脱离了劳动，那能长远吗？对不对？<笑>
0: 你跑到天津地头来，不是为了就来表扬我的吗？<笑>
1: 那当然不是了。哎，先跟你说个喜事儿啊，你被评上咱县里的劳动模范了，改天你要去县里头戴大红花领奖状去。
0: 赶紧说下一件事，要不然我心里没底。哎，这马仁礼最近表现得怎么样？
2: 相当不错呀。
0: 那怎么有人反映说他改造的不好呢？
2: 都怎么说的？
0: 说他当了副社长，啊，这个脾气还大。
2: 敢打骂社员？没有的事，这都是胡说八道。那他跟老干伴打架这事儿有没有啊？
3: 有，是这么回事。那天我在场，马仁礼批评老干伴没有按照要求科学播种，老干伴不服气，俩人吵起来了。那老干伴脾气你不是不知道，嘴拙，说不过马仁礼，把马仁礼给拱倒了。
2: 就这么回事，哎，我还听说这马仁礼现在架子大了，
0: 怎么见得呢？
2: 人家反映说他没事说个话吧，就爱翻个白眼珠子，啊，拿着个鼻孔眼看人，有没有？你这不奇怪呀，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习惯，地位变了，他习惯他也会变，啊，你就说你吧，啊，你自打到了区上。
0: 你这就换了口头语了，是吧？我有口头语了。你自己没觉出来啊？你现在说话，你动不动就是啊，好，很好，很好。<笑>我都没叫出来。<笑>所以说，马仁礼呢，不是架子大。啊，这，但是我怎么听说你俩有事没事就老在一块吃吃喝喝的？
2: 怎么纯属胡说八道？这是。
0: 行，没有就好啊。这是马仁礼，托人捎给我的信，在这里头啊发了不少的牢骚。你待会儿把信退给他，就说你看看。他这个人呀，你还得看紧点儿啊，让他多干活，少说话。这些个知识分子啊。

0: 那个情绪容易激动，你知道吧？别让他胡说八道，让人揪了辫子。
1: 那这些话你怎么不亲自跟他说呢？
0: 我现在这个身份地位，我能跟他说吗？哎，行了，你跟他透透风啊，千万别说我说的啊。那就这事儿，我走了。
1: 这小子又欠收拾。
2: 跟你说多少回了啊，这草料得多筛几遍，你怎么就是不听呢？你忘了牛社长他们那牛就是因为吃了带钉子的草料差点没死了。你看看你这些牲口为什么打蔫啊，就是因为吃了不干净的草料。
3: 社长，我错了，下回啊我一定听你的。
2: 好了，干活去吧啊。哟，牛社长，你找我有事儿啊？
4: 几天不见啊，这说话的调门都不一样了啊。都说你脾气见长，看来还真是这么回事。
2: 有些人啊，你就是掐破了他耳朵嘱咐他，他都听不进去，不动点态度啊，他们是不会听的。
4: 你给我听好了，眼下你虽然当上了副社长，但是你别忘了，你的根儿不正，还得让我给你改造改造，是不是？这是你写给王万春区长的信。
2: 怎么在你手里啊？
4: 送信的人没找到王区长，托我退给你。信里都写什么了？
2: 没写什么，就提了点对农村工作的意见。
4: 这件事你为什么不向我请示汇报？有人让我给你捎个话，说你得小心点了，要是再乱讲话……
2: 哎，不讲了，永远不讲了。
4: 想不想早点改造好？
2: 想。
4: 光想不行，得拿出实际行动来。
2: 行，你说吧，怎么行动我听你的。
4: 那好，帮我去犁地。
2: 哎，那我去找一个挺多点的牲口。
4: 不用牲口，你帮我拉犁。
2: 啊，不，我跟你不是一个社的，我帮你拉犁那好说不好听啊。
4: 给我的自留地干，别人管不着，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小牛犊子牵回来了，大伙儿那个高兴啊，都夸我有眼光。有人就说了，小牛犊子好是好，可是啊太小了，怕是干不了重活，耕地肯定是不行。
2: 我说没事儿，到时候我有办法。
1: 小牛犊子下地了，果不其然拉不动地，我就把绳套啊套在肩上跟牛一起干活。小牛犊一看我跟他一块拉犁，高兴了，冲着我闷闷的叫。我听出来他的意思了，他是说，大姐你真够意思啊。我说小花啊，这是我给小牛犊子起的名字。我说小花好好干，给大姐长长脸。小花还真争气，把活干的是又快又好。
3: 上回咱们在这儿吃饭，这一晃好几年了吧。
1: 你说怎么那么对呀、啊、可不好几年了吗？这个是上次劳模会的奖励，送给你吧。
3: 哎呦，这我得谢谢你啊。
1: 光谢不行，你得学文化。
3: 是，不瞒你说啊，我是想学来的，可是一学吧就是脑瓜子生疼。
1: 那也得学，不学进步慢。
3: 对，你说的对，听你的，学。
1: 我记得上次的时候你说你还没结婚呢，怎么样，还单身呢？
3: 成家了。
1: 有孩子了？
3: 还没呢。
1: 要孩子不急，先创业吧。
3: 你呢？我听你那报告，你好像还没成家呢。
1: 没有。
3: 为什么呀？
1: 一直没遇见称心的。
3: 别拖了，有一个差不多就行了。
1: 那也不能差的太多了。放心吧，一旦有了，这人就是跑到天边，我也能把他追到手。
4: 老马，听说你干活把肩膀扭了，问你呢，发什么呆呀？
5: 啊，起初觉得肩膀没什么，结果越来越疼，疼得睡不着觉了。
4: 我帮你瞧瞧。
5: 哎，别，我可不敢。你再拿擀面杖打我一下，我这小命就巴搭了。
4: 你要不装病啊，我不会那样的。我带了我爹熬的膏药，专治跌打损伤的，可管用了。
5: 那，我再信你一回。
4: 别啰嗦了，进屋。
5: 哎，哎呦，我轻点。哎呦。
6: 你对我真好。
4: 知道就好。
6: 丹儿，有句话你别不爱听啊。你看咱俩都该成家了，要不然咱就一块搭伙过日子吧。啊，
4: 老马，
7: 我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我心里一直装着另一个人。
6: 那我就明白了，那你以后别再来了，要不然影响不好。
7: 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你以为我是看好你这个人呢？
5: 哎呦，呼，
8: 今天把大家伙召进来，说个事儿。区里开会了，说是根据气象台的预报啊，最近咱们这一块有特大暴雨，上级要求各个村要提前收割小麦，谁也不能例外。
5: 社长，这提前的也太多了吧？那样损失多大呀？咱能不能再拖几天？
9: 是啊，现在正好是籽粒成熟的时候，你说提前这么多，这一亩地得损失多少粮食？你说是不是二爷爷？
10: 这件事儿吧，分怎么看。提前收割小麦是有损失，可要是被大雨泡在那地里边去，那不损失更大了吗？啊！
11: 可是特大暴雨，它预报的准吗？
12: 谁知道呢？这气象台的预报不会错了吧？
13: 也不一定，有时候预报的也不准。
14: 就是啊。
8: 行了，大伙儿别呛呛了啊！回去赶紧准备吧。

0: 要我看呢，雨肯定是有，特大暴雨，我觉得不可能。
1: 气象台说有大暴雨，你说不能，你比气象台还厉害。
0: 气象台说的也是局部地区有特大暴雨，那并不一定说麦香岭就有啊。
1: 那你的意思是局部地区不在咱们这儿？
0: 有这种可能。
2: 哎呀，
3: 回来了！
2: 哎呦，哎呦，二爷，你怎么在这儿啊？
3: 等你呀！
2: 啊，找我有事儿啊？
3: 有点小事儿。
2: 那行，那到屋里说。二爷
3: 啊，
2: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我听大胆说，这些日子你一直在研究这场雨
2: 啊。谈不上研究，就是想猜猜看
3: 啊。任林啊，这场雨关系着咱们今年的小麦收成，可一定要弄准呐。
2: 是，那您说这场雨能不能下？
3: 我这心里觉得能下，可不一定到咱们这儿。
2: 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拿不准。
3: 对，这个你拿着。
2: 这是什么？
3: 哎，咱们老农民每年到了麦收季节，就像坐在烙铁上，生怕下大雨。我年轻的时候，每逢割麦前，大伙儿就烧香拜佛，祈求老天爷保丰收。我就想，要是能够预报天气就好了。所以，打那个时候起，就坚持记录每年这个时候的天气，你看看，也许对你能有帮助。
2: 二爷，太好了，有了您的这些资料啊，我心里就更有底了。
3: 哎，
4: 大伙儿都听好了啊，今年的夏收可不比往常啊。气象台说了，这几天有特大暴雨，区里的小灰旗儿是一直没放下来，这就是说呀，这场雨早晚要来。咱们男女老少都要参加麦收，大伙儿把眼皮子都给我挽起来，咱们就拼死也要把麦子抢收回家去，谁不许偷懒。听明白没有？
5: 明白了。
6: 明白
5: 了。
7: 社长，你就放心吧，这都什么时候了，谁还会偷懒啊？除非是傻子。
8: 就是啊，就是啊，
9: 偷懒了。
4: 好，那我现在就分配任务。三猴，
10: 哎，
4: 东坡那块地你打头。
10: 嗯，
4: 知府啊，
10: 哎，
4: 这回给你个表现机会，下坡地你打头。我告诉你们，最难啃的就是老汉背那块地，我领几个人啊，你还有你们俩啊。
11: 社长，妇女能顶半边天，我们姐妹几个商量好了，想成立一个穆桂英抢收队，跟你们男的比比咋样？
4: 行啊，啊。那谁当队长啊？
12: 我们都选这儿姐。
13: 对
14: 对
13: 对，
14: 我们选这儿姐。
4: 好。哎呀，这可真是啊，下忙下忙，秀女下床。
15: 哎，我可说好了啊，今年麦收我不能参加。
11: 呀，队长的娘子不打头啊？
15: 我不是不带头，我那个了。
11: 哪个了？呀，有了！
15: 哎呀，你别胡说，我立架不得劲儿。
10: 立架什么？
11: 啥样子就拼样。
7: 社长，咱啥时候开脸呀？
4: 听我统一指挥。
16: 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啊？怎么还当众撒谎？就是为了不参加麦收吗？这就是当头的兵。
11: 你说对了，我就是不想参加麦收。

0: 搞年外收，每次我都跟顾客没关系的，死的心都有，你知道吗？
1: 没出息过来呀！啊！你再累得咬牙挺着。我再说了，哪年的外收你着过力？人家割十龙，你一龙都割不完，还喊着腰要断了。干一天休三天，你还有脸说呢？
0: 人家家男人都是护着自己老婆，疼自己老婆，还有像你这样的呀，就不把老婆当人，真是瞎了眼了，怎么跟了你了？
1: 你瞎了眼？我从来就没睁开过，哪有你这样的娘们儿啊？成天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什么活也不干，除了教孩子唱个歌识俩字儿，不是东家串门的，就是西家弄舌头。
0: 你就胡说吧你！瞎子听了还当真格的呢，我没做饭吗？啊，我做了，你说不好吃，说还不如吃糠咽菜。我洗衣服，你说我洗不干净。我串门子怎么了？啊，我串门子还不是为了你呀、啊？为了给你讨个好人缘。就你这样，成天瞪着个眼珠子，骂这个呲那个的。要不是我给你糊了这样，你早就是孤家寡人了。你别没数，我告诉你。
1: 你纯粹是胡说八道。
0: 我怎么胡说八道了？
2: 你们两口子这是怎么了？
0: 我俩怎么了？关你屁事！你来干啥？
2: 你又不是社长，跟你说不着。
0: 你们俩又不是一个社的，能有啥破事儿？除了那点事儿，还有啥呀？哎，你把话说清楚，我俩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什么事儿？你们俩心里清楚，
0: 别把我当傻子。天天勾勾搭搭的，谁都清楚，谁都知道。
3: 你，我叫你回来！
2: 服了你了，怎么跟他过了这么多年？
1: 摊上，没办法。
2: 你是自找的。
1: 算了，不说了。你来有什么事儿吗？
2: 我就是想告诉你，马仁礼说啊，可能没雨。
4: 哎哎哎呀！
1: 没长眼睛啊！
4: 我正找你呢，社长，区里边换绿旗了。
1: 那不是下雨了吗？
4: 估计别的地方已经先下了，咱们赶紧割麦子吧，别的事都已经动手了。
1: 那你马上去告诉大伙，先去抢麦子，我再打听打听。
4: 哎，那我先去了。
1: 老马，
5: 啊，
1: 忙活什么呢？
6: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十年八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7: 真是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
8: 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领取吧。
9: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10: 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领取吧。
6: 市场价259块钱。

0: 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啊，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李匠世家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8: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9: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1: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曲。
12: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6: 华西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2: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1: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经。
0: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突破，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1: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0: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你有话你说话呀，你还想打我不成？
3: 哪舍得呀？啊，
4: 我哪舍得呀，我哪舍得打姑奶奶您呢。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肌肉侠舒痛膏，居家常备，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1: 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今天也不到我那儿去请示啊。
1: 对不起，说回来，现在就给你请示。
0: 甭给我絮里毛头的。嗯，免了吧。哎，老马，你就给我说说，咱们这最近有没有暴雨？
1: 气象台不是说的清清楚楚的吗？你怎么还问我呀？
2: 哎呀，我不是一直就觉悟着，你是咱们村里头最有文化的啊，念的书最多。你看，人林啊，能不能给我来点实打实的？
1: 哼，这个态度还差不多。嗯。根据我这几年的观察，再加上参考了二爷爷地理仙40多年的记录，我认为啊，麦香岭地区的小气候和全省的不同，特大暴雨会有，但咱们这儿不会有。要说有，也就是雷声大雨点小的雷阵雨，提前收割损失太大。
0: 在理儿，接着说。
1: 再说了，气象台说的是局部地区有雨，也没有说全部啊。
0: 不，这些话你怎么早不说呢？哎呦，
1: 我哪有气象台说的准呢？再说了，我是什么身份？嗯，
0: 那你就不担心吗？咱们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减产，
1: 忙活一年了，别说减产，就少一颗麦子粒儿我都心疼。
0: 大小大米饭白馒头吃着，哼，你心疼？
1: 好好好，我不疼。我怕你心疼，行了吧？
0: 你说的有准没有？我再问你，你们社里是怎么打算的？
1: 赵社长决定。
0: 听白了。
3: 哎，大伙儿听着，麦子不割了。
4: 咋了？
3: 赶快去告诉咱们社的人，先别割了。
4: 哎，都别干了，停了，停了，
5: 都别干了，停下了，停下了。

0: 你要干什么呀？啊，那麦子旗杆上的小绿旗挂了几个，你没数清楚吗？一二三，挂3个。那不下大雨，它能挂吗？啊，不怎么着？你比气象台都准啊？你是老天爷吗你？
1: 我是老农民。
0: 我看你是250。那麦子提前收的损失大啊，还是比雨水泡的损失大？你自己掰不清楚啊！
1: 我这也不是胡来，这么干我有把握，不让麦子受一点损失。那怎么着？你的意思是说，那暴雨来不了？
0: 来不到咱们这儿，
2: 有根据吗？
0: 我跟老天爷打过招呼了。
1: 你少给我胡说八道！你这给我扯别的！我告诉你，阿牛在哪儿？你现在马上回去，给我抢收小麦。
0: 今天我就不听了。土地是我们自己的，我们是土地的主人，我们说了算。我怎么着？你要抗命是不是？
1: 你敢？你知道抗命的后果是什么吗？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胡来。
3: 要不这样吧，我负责的村东社不提前收麦子，要是出了问题，你撤我的职。看我的行为认了。

0: 你说这社长也给叫到区里，咱们大家伙商量商量，这麦子到底是搁还是不搁呀？
1: 社长临走时候撂下话了，说没他的命令，一颗麦子也不让动，
2: 那就不动呗。
0: 二爷呀，您给这话呗。
2: 这个主意可不好拿，还是等大掌回来再说吧。

0: 你不是说不会下雨吗？
1: 是不会下雨啊。
0: 那你们怎么抢畜生了？
1: 上级的命令，我有什么办法？
0: 你没跟赵小天说不会下雨？
1: 我这个身份，我说了谁信呢？
0: 我信。到底能不能下雨？
1: 我觉得不能。
2: 社长，这回能看准吗？
3: 俺看有点悬。
2: 那万一他看走了眼，这得损失多少麦子啊？这可是眼看就到嘴的馒头啊！
3: 谁说不是？
2: 要不，咱大伙商量商量，偷着割点。
3: 好。
2: 你不干我干，大不了挨顿骂。
3: 要干就一起干，反正咱也是为社里着想。咱不能干那种偷偷摸摸的事儿，对吧？
4: 干吧，干吧，
5: 来来来，
4: 干吧，
5: 干吧，
4: 来来来，
6: 谁让你们抢麦子的？谁让你们抢麦子的？
3: 师长，别的社都在抢收麦子，就咱们按兵不动，大家伙心里边发毛啊。
2: 不会呀，
6: 都听我的，回去睡觉。啊，都听社长的啊！回来，回来，回来。

0: 扔哪儿了？
1: 管不着。
0: 这成天饭也不做，衣服也不洗，这还是个家吗？还？
1: 人家都在羊场上打麦子，你在家跟个二郎神似的，你怎么不做呀？凭什么说我呀？
0: 我还有心思做饭呀？
1: 我也没心思，我这儿备课呢，没工夫跟你吵架。
2: 我是说，可能不下雨。再说了，这是我的个人意见，你们愿意信就信呗。
3: 你这不是给牛大胆挖了坑，让他往里跳吗？万一下雨，他得背多大的责任呢？
2: 哎，你怎么这么说呢？又不是我让他背的，他愿意信。
3: 我算看明白了，你呀，就是给牛大胆下了个套。
4: 人事吗？

0: 完了，要下雨，看样子还不小。下了，下了，下了，下了！
1: 你是汉子，你就别瞎咋呼，吓死人了。

0: 可吓死我了。
1: 今年的麦收呢告一个段落了啊，由于种种的原因减产了不少，但是总的情况来看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对于我们领导来说呢，在指挥上有很多失误的地方，这也有待于以后总结经验教训啊。
2: 哎，这个事儿不能怪领导啊，领导的工作也很辛苦，主要是气象台的预报它不准。哎，
1: 话不能这么说，应该说我们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相信群众。这个天气预报吧，它不可能准到每一个地方，这每个地方它都有自己的小气候。你像这一次，人家牛社长就给咱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人家就没听气象台的嘛。可是结果呢，大丰收啊！嘿嘿，牛社长，还是你牛。
3: 局长别说了，我都坐不住了。
1: 哎，你坐不住啊，那是因为你腚就从来没在凳子上。同志们，这个牛大胆同志呢我比较了解啊，他这个社长啊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家当社长呢那是坐在屋子里头指挥生产，那他这个社长啊那就跟这个过去那长工打头的差不多，跟这社员打成一片，那活干的比社员都多。
3: 行了，局长，你就别表扬我了。
1: 行，同志们，那今天这个会呢，就到这儿啊，散会。
4: 开！开！开！开！
5: 哎，王社长行吗？啊！
3: 你不信了？
5: 来！
6: 哎，我说马社长，你算了吧，你不是干这活的料，
3: 我还就不信这邪了。我
6: 嘿，你要但凡是一个能够看天说事的人，干嘛不带着我们大伙跟上面顶一顶啊？让村东社今年麦收占这么大的便宜，
3: 你这明摆着胳膊肘往外拐嘛。
7: 嗨，你就别埋怨他了，上面有软耳朵的社长，下面有咱们这些甩头扑棱脚的社员，他能带那个头？
3: 要么这老话说的，这兵怂怂一个，将怂怂一窝，这没有腰杆子硬的人给你撑着，什么事都干不成。
7: 别说了，赵社长啊，自个儿都觉得丢人。
8: 哎，都忙活着呢。
6: 哟，牛社长来了。哎，今年这麦收你可是名利双收啊，恭喜啊。哎，
8: 瞎猫碰了死耗子，不值一提。马社长，哎，把手里的活撂一下，上区里，万春区长找你。
9: 是。哎，又要受批评教育啊？
8: 我也不知道。叫你去你就去，别啰嗦了。

0: 看你这猪胃，我瘦成什么样了？
1: 我叫你娘们，
0: 除了吃喝玩乐，你还能干点什么呀？
2: 还说我呢，你咋不喂？
0: 这些日子抢收麦子，我得空了吗？做工不出，你不出工就不出工吧。你看你猪胃这样，可你就不能要点强吗？
2: 成天横挑鼻子竖挑眼，就没有气儿顺溜的时候。我就这样，你要是不想过呀，你就说话。
0: 你这话都说了一百遍了，我看你才是不想过了。
3: 哎，在哪儿喂猪呢？
0: 哎，老马回来了
3: 啊！
0: 叫你去干什么呀？
4: 王区长表扬了我。
2: 区长表扬你
4: 啊？
2: 咋回事啊？
5: 啊，我说吧，区长说呀，村东社这回大丰收，主要功劳呢是我们社长的，说我们社长啊是乡村能人。

0: 知识分子改造的典型。
1: 全凭牛社长教诲，谢谢您啊。
2: 行行行，这都是你自己的功劳啊。啊，学会客套了。你要说感谢，我得感谢你。啊，是你让我们社卖的大丰收的。
0: 牛社长，我还以为你把功劳都揽过去了呢，原来是你向区长推举的社长啊。
3: 哎，等等，你说大胆推举了任理，这又是咋回事啊？
0: 是这么回事儿，牛社长啊向区长推举，让他呀代替有田社长的职位，副字儿啊去掉了。
3: 哦，是吗？任理，恭喜你哈！
1: 哎，这得感谢牛社长。
2: 呦呵呦呵呦呵，还学会谦虚了还。哎，那以后咱们这早请示晚汇报的事儿
1: 继续，继续。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哎，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6: 刘大胆儿，真是你啊。哎，我都淋透了，你披着吧。
5: 女人不比男人，身子不住折腾。

0: 大丰收，这里富裕，能量马车搞个运输，挣两点零花钱。我说，大下一天你跑到我们村来干什么呀？
1: 我不是说了吗？要到你们村来学习。
0: 啊，
1: 我是雇你来的。
0: 那好，那就到我家。呀，
2: 来，到家了，进屋暖和暖和。
3: 哟，大胆！啊，这是谁呀？也不介绍一下。
2: 哦，
0: 以前跟你说过，先认识的韩美丽。
2: 你就是韩美丽啊？哎，
3: 名字真好听。哎，
0: 赔京书没用的，赶紧给找件衣服给换上啊，别凉着。
2: 真不巧，
3: 啊，
2: 我这衣服都洗了，没干。
3: 哎，没事儿，刘社长。
0: 啊。
2: 你的衣服给我找一件穿上就行。哎，对，那把我的衣服拿出来。嗯，还没洗呢。哎，没事儿，我不嫌弃。来穿吧。哎，刘社长，你进屋陪嫂子，我在这换衣服。
0: 哎。
2: 做饭了吗？我寻思你不回来呢，一个人懒得吃，没做。你得赶紧
0: 做，别慢待了客人。
2: 我头疼，要不你做吧。嫂子，你歇着，我来做。那多不好意思呀，还是让大胆做吧。不用不好意思，都是熟人。再说了，做饭不就是女人家？

0: 前段时间推广那个双轮升华梨，你们是置办没？
1: 你工作干过，根本不实用，我就没要。
0: 你说的那么对，不要就对了。
1: 嗯，
0: 我们社没顶住，花了好多钱置办了一套。
2: 我的娘啊，
0: 好大一铁家伙，没有个两三头牛根本拉不动，现在没人管，扔那儿了。
1: 所以说呀，有时候上面的话你不能全听，听到耳朵里一定用脑子过一过，说的对就听，说的没道理啊你哼哼哈哈给应付过去就完了。
0: 你说的不对，对上级不能阳奉阴违。
1: 这个不叫阳奉阴违啊，这叫灵活处理。
0: 你这就是换了个说法。哎，你们种的麦子是什么品种？
1: 本地品种。
0: 我听说河北那边出了个新品种，叫蓖麻一号，不光产量高还防病虫害，来年我们设想试试，你们呢？
1: 行，到时候再说吧。

哎呦喂，怎么这么烫啊？我跟你说，你这不能走了啊！现在我家

0: 你们俩是不是分手过？
1: 炕上那个人呢？
2: 啊，烧得跟小火炉似的。
1: 这你都知道？
0: 多了。

0: 赶紧收点胶囊送去，刮汗驱寒。不，早就喝完了。没添床被子呀？把这事儿还给忘了。
1: 再弄点酒，给人家搓搓前胸后背，脚心手心儿，退烧快。去呀！你这是话里有话呀！
0: 我看他就是想黏糊上咱家。这怎么是黏糊？外边天下大雨呢，他还病着。那你说说，你让他上哪儿去？这大晴天的不来。
1: 非得赶着钓鱼点子来呀！
0: 吃饱喝足往那炕上一躺，这不是黏糊这是啥？我看他就是故意。
1: 谁也没事，成心找病是吧？
0: 那就是你想多了。你看看，话都向着外人说。哎，我看你们俩的热乎劲儿啊，他就是不生病不下雨，你也能留他个十天半个月的。
1: 你胡说些什么你？
0: 我胡说，你装啥糊涂？我都看出来了。
1: 你们俩呀，那是蛤蟆盯绿豆，正对眼了。那你说说，我哪只眼睛跟他对上眼了？
0: 没对眼，你火啥呀？啊，心虚了吧？
1: 行了，老老实实看你的书，别没事找事儿啊。
0: 你才没事找事儿呢。
1: 有外人在，咱小点声行不行？
0: 我凭什么小声啊？这是我家，我想多大声就多大声啊！你管天管。

0: 想干啥？你有话你说话呀！你还想打我不成？
1: 哪舍得呀？
2: 啊，我哪舍得呀？我哪舍得打姑奶奶您呢？
1: 小云，
2: 你真有能耐呀你呀、啊！你到底把韩美丽给弄跑了？大黑天外边下着雨，他还发着烧呢。
1: 小心眼够宽敞的呀！
0: 早就该走了，被我半截嗓子呢。
1: 没想到你身上还有点仙气儿，
2: 算得真准。
3: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就是没事找事儿。怎么着吧，我就是特意让韩米丽顶着雨过来的。哎，我还让他一定得把自己弄感冒了，好一头躺在咱们家炕上。
2: 可是有一样你没算准，我哪能就让他在咱们家待个十天半个月啊？
3: 他就是待个一年半载的，我才乐意呢。
0: 刘大侠，这话可是你说的。
3: 对，我说的，怎么的了？啊，要不要再说一遍？
0: 我看你日子已经不想过了。嘿，
3: 这事儿你都算准了。
0: 行，不过就不过。这日子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散伙！
3: 你干嘛去？
0: 放着。

0: 乔月啊，哎呀，你就在这个小学的仓房里就凑合着住吧，啊，哎呀，条件是简陋点，回头我找一下大胆，把你需要的东西全给你拿过来，啊。
1: 谢谢你啊，村长。
0: 哎，都乡里乡亲的，还谢啥？那你拾掇吧，我走了啊。

0: 啊，大胆让我给你送过来的，说是你用的东西。
1: 谢谢啊。
0: 哎，这房子也太破了，你真打算在这常住啊？事已至此，别再拿。

0: 干什么呀？
1: 饿了吧？快吃吧。

0: 蘸点醋吃更香。你就是来送包子的。
1: 咱们打开窗户说亮话吧，他走了，我该来了。你倒是说话呀！你还是听你爹的吗？我听我爹的。
0: 不想再折腾，我可以不听我爹的，就看你。丹儿，我爹下葬的时候，我都把话说绝了，收不回来了。你说这要收回来了，那不是辱没祖宗吗？
2: 我们俩的事儿就没指望了，你就别逼我了，行不行？就算我这行了，他你爹那儿也不行。行不行？我让你看看。不行，绝对不行！我早就说过，那就是一个不着调的东西。 咋呀？听好了，媳妇儿给打跑了吧？
3: 我跟你说，就你这性子，你要嫁到他们家去，你一天得挨三顿打，那还少说。乔月是乔月，别说他了，说我吧。
2: 说你咋的？
3: 反正我这回不会听你们的，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过日子。
2: 铁了心了。
4: 除非让我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

0: 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4: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5: 你旺我就旺。
4: 妈妈旺旺，
6: 旺旺，
4: 妈妈你不够旺，
6: 好精神旺旺，
4: 旺旺，同学相见早安旺旺。
7: 那手续都办完了，行吧，离就离了吧，啊！但是做不成夫妻呢，咱别做仇人，是吧？
8: 区长，我们不会的，是吧，大大？
7: 那就好。
9: 星星，星星，
10: 哎。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1: 金龟子，
9: 星星，
10: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9: 星星，星星，星星，
12: 怎么这么奇怪？
9: 星星，
13: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4: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15: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0: 反正我这回不会听你们的，我就要跟他在一起过日子。
1: 铁了心了，
0: 除非让我死。
1: 闺女啊，你不能死，咱们爷儿俩得死一个，爹成全你。
2: 你们俩呀，话不过三句就碰出火星子。邓儿，大胆的事儿就听你爹的。

0: 你干嘛要拦着闺女的道啊？你知道闺女心里有多苦吗？
1: 你光知道你苦，你知道你爹心里有多苦啊？有苦我跟谁说去？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把那话收回去，我还喝。不信你就试试。
0: 爹，就为了当年的过节吗？都过了那么多年了，您还记着？
1: 傻闺女啊，就算我记不得了，那大胆儿他能记不得吗？当年是我失手把他爹给打死了，而这我后悔一辈子。我们两家是啥仇啊？是杀父之仇啊！你说你要是跟了他，那能有好日子过？你要是进了他们家的门，这辈子你也抬不起头来。不能把我闺女往火坑里头推。
0: 爹，你让闺女再说句话。
1: 别说了，你要是不断了这个念想，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周年。你爹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要么你断了念想，要么我死。
0: 爹，我答应你，闺女答应你，这辈子不想了。

0: 任离，还是你对我好。这些天我想好了，我打算跟牛大打离婚。你要是不嫌弃我，咱俩复婚吧。
1: 这话从哪儿讲起？咱俩就没结过婚。
0: 何谈复婚？就算我说错了，你还能接受我吗？
1: 那怎么可能呢？
0: 你是不是嫌弃我结过婚？

0: 哎呀，你怎么来了？我给你扇半天房子，你不知道啊？哦，我说呢，这鱼水打着盆儿玩，叮叮咚咚，挺好听的，就那样你给整没了。
1: 啊，行，我再给你捅一窟窿去啊！
0: 啊，
1: 都凉
0: 了吧？你自找的啊！
1: 壮，你说这话多伤人心呢！
0: 我好心好意过来帮你半天，没落好处说，还受一肚子憋屈，我闲的呀。哟，高礼了，行，我谢谢你。来，你回吧。
1: 哎，对对对，
0: 下这么大雨，我回哪儿呀？你好意思让我回去？这你不走咋办呢？这么晚的天，不男寡女住在一起，这不是事儿啊。
1: 我在你那小沙子里凑合一晚上。
0: 行行行，你先坐好，坐好，
1: 哎。

0: 来干伴儿。
1: 这一大早上就上这儿忙活来了？
0: 打雷下雨，我怕转害怕，昨晚上我就搬过来了。
1: 在一起了？
0: 那还用问呢？
1: 就这么着了？
0: 这不都跟你学的吗？哎，找一好日子，请大家伙喝酒啊。我看行，
2: 那就这么着了。哎啊，等着你的喜酒啊。
0: 好嘞，
3: 好嘞，我先走了。哎
0: 啊，行嘞。哎，
1: 干啥转？哎，
0: 不是，
4: 爸。哎，
0: 哎，不是，干啥呀你？
4: 这么胡说八道，你听不懂？哎呀，你想咒死人呐？谁跟你过一起了啊？你个不要脸的咒！哎呀，咒死人！哎呀，不要脸的，
0: 回来！转，你看这生米都煮成熟饭了，你打死我也没用啊！你就答应我呗！
4: 我答应你啥呀？啊，你自己的窟窿你还填不满呢？你凭啥养我？你胡说八道！你欺负人！你
0: 转儿，那都是从前的事儿了。现在我学好了，你放心，你要跟了我呀，我保证你隔三差五吃上肉蛋饺子。
4: 你吹牛吧你！你咋让我吃肉蛋饺子呀？
0: 我现在表现可好了，社长三天两头表扬我呢。你听我的，我以后天天进步。我当上副社长，我当社长；当上社长，我当区长。到时候啊，咱就是吃公家粮食的人了。那会儿你就是区长的娘子了，老师，咱们就是粮食满仓，猪羊满圈，我再给你雇上两个丫鬟婆子伺候着你，怎么样？
4: 那是旧社会的事儿，现在不行这个。
0: 对对对，我忘这茬了，反正是得有人伺候着你，到时候你就美了，多好啊！
4: 你行啊，你做美梦吧你。
0: 怎么做梦呢？真是。
4: 那要是这样说的话，嫁给你也行。哎，那你得给我立字据。
0: 行。不会写字儿啊？
4: 这好办，咱找个会写字儿的人去。
0: 行。
4: 那成亲那天，规矩得我说了算。
0: 行。你就让我当牛做马都行，
4: 这可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5: 怎么着，大胆儿？我听说你跟乔月要离婚，
6: 不离不行了。
5: 大胆儿啊，你现在是在组织的人啊，不能说结就结，想离就离吧。咱得起带头表率作用啊！
6: 我是想凑合，可是乔月那边不干。
5: 哎呀，那也说不定。你这样回去以后啊，跟乔月同志好好谈一谈，能不离就不离。
7: 你别白费口舌了，我决心下定了，不会回头的。
6: 那我就不多说了。今天晚上回去一趟吧。咱们吃顿散伙饭。
7: 行，这顿饭我来做。
6: 做好做赖我都不挑。
8: 于社长，
9: 等一等，我正要去找你呢。这有你的信。
6: 谢了啊。学会做凉菜了，行啊，有进步。凉菜加包子， 喝点儿。
7: 喝点就喝点儿。
6: 眼瞅着就要分手了，不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
7: 你先说。

0: 那咱们就别直面说，说实话，当初你追我呀，我不是没动心。哪个男人不想搂着好看的媳妇睡觉啊？可话说回来了，过日子不光是睡觉，还得柴米油盐，家里家外。 咱俩这日子过的，这叫什么日子呀？你心里憋屈的慌，我呢，心里焦得慌。我呀，也想过，想着，嗨，将就着过吧。可是脾气不由人，与其咱俩多遭罪啊，还是分开了过好。
1: 那我也说说心里话吧。起先，我还是很佩服你的。我也知道，你身上有一些不得已我的地儿。那时候我就想，结了婚以后慢慢改造你呗。可是我错了，生就的脾气，长就的肉，我根本就改造不了你。
0: 我也想改造你，可是不成啊。
1: 看起来啊，咱们俩
0: 走到一块儿就是个错儿。行了，啥都别说了，写个离婚申请吧。我懒得写。
1: 你是不会写。
0: 嘿嘿，就你教我那些字儿，他认识我，我可不认识他呀。
1: 那我来写。
0: 你别看我不会写，可我会说。我念你写。
1: 行。
0: 你先看看，这封信里都写了些什么。

0: 这是你娘给你写的信啊。她说她在安山农村挺好的，还问你爹好了，让你们爷儿俩别惦记她。
1: 你跟没说，照片上的小伙子是谁？
0: 你娘说他是你同母异父的弟弟。

0: 这事怎么跟我爹讲了？
1: 该怎么讲你自己琢磨吧。先把正事办了吧。你说。

0: 又名牛油枣，媳妇儿叫乔月，成亲这些年吵闹度日月，小吵二四六，从来不断六，大闹三六九，神仙躲着走，日子这么过简直没法活。天上下雨地下流，媳妇儿要走没法留啊。
1: 大嫂，大嫂，
2: 哎，
1: 那手续都办完了，行吧，离就离了吧，啊，但是做不成夫妻呢，咱别做仇人，是吧？
3: 区长，我们不会的，是吧，大大？
1: 那就好。
4: 这个家呀，好分啊！我来念念是怎么分的啊？这个衣服各归各的，粮食一家一半，
5: 锅碗瓢盆对等分配，各种家具互相商量，各种农具各取所需，就这些吧。
3: 哎，还有呢，铺盖怎么分啊？
4: 这倒是个事儿啊。哎，你们家有几床褥子几床被啊？
0: 两床褥子一床被子。
4: 哎，怎么就一床被子呀？乔月，你来的时候没带被子？
3: 我带了。
5: 大胆，你原先没被子呀？
0: 原来我们俩的被子都特别薄，他来以后就说呢，咱们就两床毁一床吧，啊，反正以后也是一个被窝睡觉。我想也是，那就这么着吧。
4: 这还真不好办了，这事
3: 有啥不好办的？好办，

0: 加分完了，咱们一块儿到有良家去。今天是他大喜的日子啊！
1: 上吧，上吧，上吧。

0: 咋说的？
1: 咋说的呀？
0: 你说过，只要我嫁给你，你就愿意给我当牛做马。今天呀，你就给我做回马。
1: 你还当真了？
0: 当然了，今儿你要不给我做马，我就不下车了。
2: 一辈子一回，一辈子一回。
1: 来吧，来吧，来吧。
3: 见笑了，见笑了。
4: 新郎驮新娘进洞房。
5: 什么事儿都做得出来，你就拉不下脸了，
1: 非得到场，
5: 没得商量。
2: 哎呀，不行了，不行了，不行了，快快下来，破了，破了，破了！
0: 吃不饱，真行啊，没费什么力气就把媳妇给偷回家了哈。
6: 怎么没出力？都拖到这儿了，膝盖都磨破了。哈
7: 哎，大伙儿都听我说啊，过两天俺和金花也成亲了，大家都去喝喜酒啊。好，
1: 哎，三猴子，你答应倒插门了？
6: 不让人当马骑了，俺倒插个门也不丢人。
3: 行，有道理。

0: 连理。
1: 嗯。
0: 洗衣服呢？
1: 哦，抽空洗洗呗。
0: 吃饭了吗？
1: 还没来及做呢。
0: 正好，我蒸了锅包子，韭菜馅的，你尝尝。
1: 那可不行，我无功不受禄。
0: 说些啥呀？我现在是你们社的社员，慰劳慰劳老虎功高的社长，那是应该的。
1: 哎呀，我没什么功劳啊，拿回去吧。
0: 你看你，当官的还不打送礼人呢，不就是几个包子吗？不值什么钱。
1: 不值钱也不吃。
2: 你真不吃啊？
1: 不吃。
0: 那我喂狗去。
1: 哎，千万别糟践粮食啊！那我吃还不行吗？
0: 这就对了，把手擦干，进屋吃吧。

0: 哟，哎哎哎！你怎么来了？
1: 你不是跟你家那口子离婚了吗？来找你结婚啊？
2: 不是你这不是胡闹呢吗？我离婚了是不假，可我没想着跟你结婚呢。
1: 你拉倒吧！上次到你家来，媳妇又哭又闹的，还不是因为我？

0: 我知道，对我印象不错，正好补这缺。结婚介绍信我都开好了，
1: 嗯。问题说你这个人，你怎么这么混呢？我现在还没有考虑个人问题，啊，你赶紧走。

0: 走啊？大老远来的，总得留我吃口饭吧？
1: 啊，可没做什么好的啊。
0: 没事儿，我嘴破，有口吃的就行。
2: 那也不错。
3: 喝点水，别噎着。

0: 哎，乔远，我听牛社长说，当初你追他也是用刀法。刘丽，你能不能不接人家短啊？
1: 对不起，我不该胡说啊。
0: 云里，你真的不能原谅我吗？我原谅你什么呀？当初我伤害了你。你伤害我什么呀？我不该在你最困难的时候离开你，还揭发你。我现在想起来。
1: 心里都很难受。哎呀，你别难受了，啊，那个时候你做的对，你没必要飞蛾扑火，啊。
0: 那咱俩真的不能走到一起了吗？
2: 的确，配不上你。你是看好我哪一点了？你非要跟我结婚？
3: 我就冲着你这人上进，将来啊能干一番大事业。
1: 你高看我了？一点没高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
3: 吃饱了，吃饱了，哎，来跑一趟，走人。那我不送了啊。不用送了，这回到熟了，说来就来。啊？牛大胆儿，有句话我得告诉你，我盯上你了，你啊，早晚是我的人，除非你这辈子不结婚。
1: 扛着行李。
3: 不用了，早晚铺你炕上，不麻烦了。

0: 干啥呀？看我笑话啊？
1: 看你说哪去了？这块自留地本来不是咱们俩人的吗？这不连成一片了吗？咱们俩散伙了，这块地就别分开了，啊？
0: 你还想独占呢？
1: 看你这点小心眼儿吧。我的意思是说呀，咱们俩虽然散伙了，啊，这块地呢，就交给我次了。收了东西，咱们俩平板分。
0: 那不就成了剥削你了吗？我不能占你便宜。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倍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倍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可成为养倍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一杯羊初乳，
4: 一杯羊初乳。那此刻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养倍优的吴总，
3: 吴总好，总
4: 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而且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让您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出厂价只要19元。
4: 哇塞，这个价格，各位，19元就能喝到原价298元一盒的好羊奶啊！这个价格在市场上，包括我们的直播档都是第一次见到啊。
5: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不止让您喝上好羊奶，大家看，这是我们的配料表，我们用的标准是国家的新国标 GB19644-2024。这个新国标绝大多数其他牌子的羊奶粉都没有达到，目前来说是最高的了。不像市面上其他牌子的羊奶粉，含量有50%的，30%的，还有10%的。最可气的还有是假的羊奶粉，以次充好，直接是什么固体饮料，它压根儿就不是羊奶粉了。所以大家在选购真正羊奶粉时，一定要擦亮眼睛，以防上当受骗。并且我们的羊奶粉是由中国平安保险公司承保，我们工厂还是扶贫助农企业和中国供销合作社合作。哇，
3: 吴总，你看原来买个羊奶粉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啊，所以呢大家一定要看准了再下手。我想说这么大的优惠力度啊，原价298元一盒的养倍优初乳高钙羊奶粉今天只要19元，关键呢还给我们大家保证质量，还给到承诺，让咱们消费者买的放心，喝的安心。但是吴总，我们都知道这个羊奶粉啊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4: 没错啊，这个价格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3: 对啊，
4: 什么情况？
5: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比我们往年出厂价还要低的，是真真正正成本价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也是不可能的，从生产到出厂每盒只加2毛钱、
3: 2毛，
5: 毕竟厂家也是要给员工发工资的。所以今天19元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3: 优质羊奶粉一盒的成本价只要19块钱，但是呢咱们老百姓啊平时买一盒可要好几百呢。
5: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出来的成本价并不高，但是中间要经过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
3: 对，
5: 这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库费、 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的支出，这些钱由谁出啊？那最终还是由咱们老百姓、消费者买单。所以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下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3: 直招会员？
5: 对，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养杯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一盒的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出厂价19元一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并且特享厂家1:1 VIP 服务。
4: 哇塞，那也就是说各位，只要我们的观众朋友们现在打接电话，原价298元的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只要19块钱，而且只要成功购买1箱就能够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
5: 没错，我们的 VIP 会员可以终身享受出厂价，而且享受厂家1:1的 VIP 服务。哇，
3: 也就是说以后咱们再买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还是出厂价。
5: 没错，保您终身都喝好羊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朋友。
4: 天哪，吴总，这个优惠简直太厉害了啊！您算算啊，一盒省下200多块钱，一年多少钱？10000多块钱。
5: 对，目的就是为了让咱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养杯优羊奶粉多多做宣传，让更多的人成为我们养杯优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3: 没错，金杯银杯不如咱们老百姓的口碑，只要羊奶喝得好，相信啊，大家都会帮您做宣传的。这么好的福利，我一定要再给咱们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养杯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养肺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只要出厂价19块钱一盒，并且啊，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就能够成为终身 VIP 会员，享受终身出厂价喝好羊奶的福利。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现在大伙啊都注重养生，我每天呢这2杯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好喝不膻，这奶味还十足，一口下去啊，营养就跟上来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趁着活动啊，才19块钱，原来在超市买都得200-300块呢。这不，我先订了这2箱，我天天喝。
7: 这回啊，可让我等到机会了。这么好的初乳羊奶粉，才19块钱一盒，而且呀，订1箱就能成为终身会员，以后呀，喝羊奶粉都是出厂价，这太划算了。我先订上2箱，够我和老伴儿喝一阵子了。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肺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8: 这养肺优初乳高钙羊奶粉呐、我喝了都快5年了，维生素、益生菌都给补上来了，而且呀，赶上活动，一盒呀才19块钱，以后啊，天天喝能省一大笔钱。
9: 现在喝了养胃优羊奶粉，营养啊、物质全有了，一盒啊才19块钱，只喝养胃优啊羊奶粉，这一年省下来钱呢，可以出国旅游好几次呢。这不，刚报了欧洲游，我和老伴啊要一起去，要玩15天呢。感谢养肺优羊奶粉，这一年我们省下了这么多的旅游钱。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晴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养胃优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养胃优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成州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养胃优初乳高钙羊奶粉，现特享出厂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可成为养胃优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出厂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10: 如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1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1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6: 有敌军，
17: 严密。
18: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15: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9: 开炮！
20: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21: 保卫我们同胞。

0: 你这怎么？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是不是快生了？你说话呀！
1: 我说实话吧，我吃了打胎的药，怕是要出人命了，还要送我到医院去。
2: 别慌，我去趟车。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 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
3: 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4: 中国手艺，看见卓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5: 孔明妙计，退司马。 诸葛亮啊！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赵云赵子龙。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6: 周瑜打黄盖。
7: 你懂得可真多，
6: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7: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成。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咱俩四六分成，
4: 那就不是剥削了。
3: 行，就按你说的办。
5: 一个人吃闷过日子不容易，还是嫁个人吧。
3: 你看你这会儿说话多和气，咋不吹胡子瞪眼了呢？
5: 那是因为你不是我媳妇儿。听我的话，没错。

0: 哎，你什么时候来的？有事儿啊？
1: 我就知道你还没吃饭呢。我蒸了一锅包子，芸豆馅儿的，你就热吃了吧。
0: 我不跟你说过了吗？以后别再来了。你又来送包子，你走吧。

你怎么了？我太无能了，我除了会唱戏，我就会包包子。我唱戏你不爱听，包包子你也不吃，你可让我咋办呢？

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我也知道你心里有疙瘩解不开。你难道非得让我跪下来求你才行吗？

明天咱们两个就去领结婚证。

0: 任礼，咱们今天领了证了，是不是该找个饭馆庆祝一下？啊，还是别太张扬了，咱们回家吃点好吃的啊。
1: 可我就会包包子，不会炒菜。
0: 没关系，我来吧。啊，
1: 咱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0: 我的意思呀，咱别太张扬了，办也别扭扭的，好，今天晚上就搬过来。
1: 行，都听你的。

0: 你怎么了这是？
1: 没事儿，睡吧。
0: 哎，你怎么回事？你是不是？
1: 你别胡思乱想了。
0: 哎，不对啊，你跟那牛大胆离婚不到两个月吧？啊，你们俩是不是有了？
1: 不会吧，我一直不想要孩子，都是算着日子的，我可能是吃了什么东西不合适吧。
0: 吃东西不合适，反应也不至于这么快呀。哎，你说实话，起来。
1: 我们俩临分手那天晚上在一块儿了，也许就是那次。真理，都怪我疏忽大意。

恩礼，你别不说话呀！你说句话呀，恩礼。

0: 日里，你别这样，我害怕。
1: 牛大胆，我告诉你，我马元礼这辈子跟你有三笔账，金条、老婆、孩子。
0: 啥金条啊？
2: 跟你没关系。
0: 云里，我不是故意的。对不起。孩子我可以不要，以后我一心一意跟你过日子。

0: 哼，啊，偷偷摸的，还把婚事给办了，怎么了？满脸的不高兴啊？
1: 能高兴吗？
0: 马社长，你什么意思呀？
1: 你说什么意思啊？乔月怀孕了，怀的是你的种。
0: 你这不大白天说梦话呢吗？我们俩结婚这么多年了，一直没孩子。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娘们儿，她就是个不会下蛋的母鸡。
1: 你懂个屁呀！乔月是不想跟你要孩子，她有她的办法。你这几年白忙活了。
0: 我说的呢，啊？
1: 这不就结了？那他哪来的孩子呀？我问你，你们离婚的头天晚上是不是在一起来的？
0: 是啊，我那时候还没办手续，合理合法，怎么了？
1: 这臭娘们儿昏了头了，怀了你的种！哼，
0: 这个败家的娘们儿啊，原来她就没打算跟我过到头，心眼也太多了也。
1: 牛大胆！
0: 你害了我，你让我今后怎么办啊？爱到真实，把黄泥巴丢在裤裆里头，那不是屎也是屎了呀！
1: 你少来这一套，你别装糊涂，你拉的屎往我脸上抹，你不是人糟的。
0: 好小子，你还敢骂我？我看你是欠收拾啊！
1: 你收拾我，我还想收拾你呢，恨不得杀了你！
0: 告诉你们儿女，给我听清楚了！这娘们离婚是自愿的，你娶她也是自愿的。出了这事，你怕我这咋呼什么呀？啊！说什么你也是地主阶级的小子贤孙，你还敢在皮亚中东头上动家伙？这事我捅在箱里头，非蹲几年大牢不可！我告诉你啊，你要识相的话，现在赶紧给我滚！
1: 我就不管。
0: 好，我告诉你，你要把我逼急了，我现在就去让你见你爹去。

0: 我拉活吧，你设的地平什么你来拉去，别待着。你看你累的，帮帮你也是好心，不领情的。哼，你好心，知道。把老婆肚子搞大了，再送给别人，你这叫无私奉献，应该通报表扬。啊，你等着，等我闲了的时候啊。
1: 我写这篇稿子投到报社去，你还能再回一回？林林，你可别这么说啊！我们老牛家到眼下还没后代呢，你都知道，就为了那个女人不生育，我一直上火。哦，还有二爷爷，心里更着急。我要是知道他有了身孕，打死我也不能放他走啊！所以说，这事儿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拉活儿。

0: 不过有个条件，咱们两家得换房子。
1: 怎么扯到房子那儿去了？
0: 干不干？
1: 自个儿胜利的果实是共产党给的，说什么也不能把房子丢了。

0: 怎么了？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啊？
1: 没有。
0: 是不是发烧？

0: 还是不肯原谅我，我知道我错了，你怎么惩罚我都行，你就是别不理我，我害怕，真的，你别不要我，我求求你，你要是不要我。 真没活路，
1: 你也用不着哭，这都是我自找的。我累了，让我睡会儿。

0: 你
1: 该我这是别走了，该我走了，
2: 在这边
1: 对
3: 是吧？
4: 真正
3: 的，
4: 别别别，
5: 刘良，什么时候你和小壮为咱们老牛家
0: 二爷爷就别再提这事儿了？
5: 怎么了？
0: 你看人家乔月，一嫁到人家马家就生了一孩子，再看我们家小壮，就是一个下荒蛋的母鸡。
4: 你别胡说八道啊！人家大夫说了，我寒大，营养不良。你要是天天给我肉蛋吃，我保证给你下一窝牛犊子，你信不信？
0: 哎，那人家乔月也没天天吃肉蛋啊。
6: 哎，行了行了，你俩别犟了啊。我怎么就觉着这事儿有点奇怪呢？看身量，乔月那肚子可不小了。我总觉着，
7: 觉得啥呀？你不就想说，那孩子不是马社长的吗？
4: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
7: 你们俩别瞎琢磨了。

0: 二爷，您老找我，坐吧。我问你，啊，乔爷怀的孩子是谁的？哑巴了？问你话呢。
1: 可能是我呢。什么？你这不是把我的重孙子送人了吗？你是想让老牛家绝后啊你？啊！
0: 二爷，我打死你个畜生！
1: 二爷，二爷，您别急，好不好？您听我说，好吧？啊，说。
2: 离之前我也不知道她怀上了，我要是知道了，我打死也不会离啊！哼，
0: 我就奇了怪了，你跟乔月成亲这么多年。

0: 一直没孩子，怎么要离婚了？又有了呢？怎么回事这是？啊？
1: 他跟我结婚以后啊，就没打算跟我过到底，也就没想要孩子。
0: 怎么？他不跟你睡觉啊？
1: 睡。但他是掐着日子睡。
0: 嘿，这个女人呀，太有心机了，啊，哼，耍心眼你耍不过她。那这个孩子，你打算怎么办呢？
1: 他现在是人家的人了，咱收了也不算。
0: 哼，我告诉你啊，这孩子是咱们牛家的种，想想办法，一定要留下来。你要是留不下来，看我怎么给你算账。哼。

0: 你这怎么？你这是怎么了？你这是啊？是不是快生了？你说话呀！
1: 我说实话吧，我吃了打胎的药，怕是要出人命了，还要跟我到医院去。
0: 别慌，我去套车。我老婆怎么样了？
2: 总算没事了，大人和孩子都保住了。
0: 谢谢。
2: 你们为什么要把孩子打掉呀？
0: 是这么回事，我老婆她现在还不太想要孩子，所以背着我吃了药了。
2: 千万不能胡来了，再有一次你老婆就没命了。
0: 谢谢啊。

0: 小雨，这么大事儿，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你这不是作死呢？
1: 天理，我这都是为了你，死了我也不后悔。
0: 这事儿不能怨你，啊！我要恨呢，我就恨那牛大胆儿。孩子，还是生下来吧，啊！
1: 天理，天理。
2: 干什么呀？有完没完了？反了你了还？
3: 谁反了？我反了还是你反了？啊？不是你当初舔吧我的时候了，天天拼着命的给我找肉蛋吃，现在把我骗到手了是吧？啊？我不光吃不上肉蛋，我连口肉汤我都喝不上了。我喝不上汤我也就不说了，你还长脾气了是吧？
2: 你好啊，东家长西家短拉瞎话的时候，别人三个顶不过你一个。干活的时候，三个你顶不过人家一个，你还有理了？
3: 我就有理，咋的？你说的，我嫁了你就有肉蛋吃，我不管，我今儿就要吃肉蛋。
2: 那咱家现在不是穷吗？
4: 那等合作社起来，日子慢慢不就好了吗？
2: 等咱麦子堆满仓，我还管不了你肉蛋吃。
3: 你干啥？
2: 忽悠我。
3: 你想得美你！哎

0: 哎，你派人找我来干什么？
1: 大冷天的，喝点儿。

0: 少来这一套，有事说事儿。
1: 听说乔月打胎差点送了命，是你逼的吧？
0: 我老婆的事儿你管不着。
1: 可那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有证据吗？
1: 那不是你。
0: 没有吧？
1: 这哎，我说老婆，我求求你行不行啊？好兄弟，你叫他把孩子生下来，我养活着。你要是心里实在不解气，那什么打呀骂呀你都冲我来，我全受着了，好不好？
0: 美的你，我告诉你，孩子就生下来，我爱怎么处置怎么处置，你管不着。
1: 你不想好了是不是？
0: 不想好了咋的？
1: 你是没听说是不是？啊？眼看着要来运动，这次来头还不小。说扣帽子就扣帽子，啊！我告诉你，你到时候要是有了麻烦，我可不跟你说好话。
0: 哼，我有毒的不吃，饭好的不干。运动怎的？我不怕。
1: 你真不怕
0: 啊？
1: 你就不怕我把你那封信给捅出去吗？也就是我帮你演苦肉计，嗯？要不你早进去了。别心里没数。
2: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咱先别喝，你先说应该怎么办。
1: 我气死了。现在都讲究师傅带徒弟，对不对？你说就我这身份，我要是给你当个装护院的师傅，那你还不得美术打鼻涕泡了呀？啊？谁还敢刺弄你？上级就是知道，他就是想找你麻烦，他也得掂量掂量，是不是？那现在也就得我罩着你，你以为呢？我愿意干这事儿啊？啊，弄不好也是溅一身污血。你琢磨吧。
2: 哎，这真的要来运动了？
1: 说来就来。
2: 哦。可是，如果要是讲科学种田的话，那应该是我当你师傅。
1: 嗯，那没错。
2: 要不这么办吧，咱们两个一帮一，一对红。
1: 一帮一，一对黄。
2: 啊！
1: 呸！想得美，顶多咱俩就是一对灰。
2: 哦。
1: 你过不了关。
2: 那好吧。
1: 答应了。
2: 答应了。
1: 光答应不行，还得搞个仪式，啊？得把动静闹大了。
2: 行，那就这么办。
1: 那孩子呢？
2: 生，生。生下来再说嘛。
3: 师傅请喝茶，弟子这厢有礼了。
1: 哎。

0: 这是你那年从北京带来的高沫啊，怎么有点绿树叶子味儿？师傅，喝茶不太在行，这是正宗的西湖龙井。
1: 我说呢，味道就是不一样啊。对，一分钱一分货嘛。我们社长可把你们社长耍了。 我亲眼看着我们社长啊，就把丁香叶子烘了烘，瞪眨眼喝。
0: 你现在给我当徒弟了，哎，服我管吗？

0: 知府尽管管教，打也打的，骂也骂的。
1: 当真？当真。那好，这个过去当徒弟的啊，先得伺候好师娘，啊。来的都是乡里乡亲的啊，我说话就不外道了。这个，眼下师娘也让你拐带走了。<笑><笑>啊， 从今往后啊，你还真得把它当师娘对待。
2: 谨遵师父教诲。好，《弟子规》知道吗？知道。能背吗？能。啊，
1: 那背给我听听。哎，《弟子规》：
2: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
1: 则学文，父母呼，应勿缓。行行行行，父母啊，怎么这么长啊？师傅刚刚开始。行了，往后有功夫啊，你慢慢给我唠叨唠叨。哎，我说老少爷们们，咱们今儿到这儿吧。好，来进屋来，给我磕头。哎。<笑>

0: 小月，金花嫂，肚子这么大了，快了吧？啊，入伏前后吧。赶上个大热天哈，可不嘛。来了。
1: 哎，小一点，小一点。哎，放。
2: 是吗？
1: 哎哎，你是干啥呢？
2: 这不跟你们村子接电线来了吗？
1: 真的？
0: 真的？
2: 那我们村也能点电灯啦？
1: 是，
2: 当然了。
3: 不光能点电灯，还能拿这个电磨磨面，还能抽水呢。哎呀，
4: 那太好了这！能给我们家家户户安上小喇叭吗？
1: 那不太简单了。
3: 你看，都拉出这喇叭这儿啊！你还笑呢，他们可顶了你的行了。
4: 顶我的行，省我点唾沫星子，我还高兴呢。那夏老野，顶你的行了，村口那钟啊没用了。
1: 怎么没用？我自己拉钟自己听。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4: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

0: 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2: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7: 你汪我就汪，
6: 妈妈汪汪
8: 汪汪，
6: 妈妈你不够汪，
8: 好精神汪汪。
9: 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0: 人旺、气旺、
11: 身体旺、
12: 财旺、
11: 福旺、
12: 运的旺。
9: 感恩祭祖又旺旺，
11: 家庭旺旺，
9: 招财纳福又旺旺，
11: 公司旺旺。
9: 记得要用旺旺哦。
1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真想看看这东西到底能酿成什么样。
1: 师傅在家吗？

0: 师傅，我能进来吗？
1: 啊，进来吧。
0: 哎呀，师傅，在哪儿？
1: 嗯，有事啊？
0: 啊，给师傅问安。
1: 啊，把那凳子搬一边去。
0: 哎。
2: 还像个当徒弟的样
0: 儿。哎，师傅，
1: 嗯，
0: 外头可热闹了，您不去望吗？
1: 有什么可望的呀？不就是要来电了吗？
0: 哎呀，您这话就讲轻巧了。电这东西可好了，
1: 嗯，
0: 您不看这东西啊，看不见摸不着，可是它在电线里啊，哎，往哪儿一走，走到哪儿哪儿亮了。
1: 谁说摸不着啊？啊，我就想摸摸它呢。
0: 此言差矣。
1: 怎么了？
0: 都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
1: 啊，
0: 电这玩意儿也摸不得，那你要一摸呀，一条命没了。
1: 不，你怎么知道的？
0: 师傅，先赐个座呗。
1: 啊，你坐。
0: 那咱们接着讲。我讲哪儿了？
1: 不，你还没讲呢。
0: 哦，对。话说当年。
1: 嗯，
0: 我在北平的时候，哎呦，可见过大世面。一到了晚上，那路灯一亮，您是没看见，那可真是华灯初上，瑞彩千条，是火树银花，光华夺目，流光溢彩。哦，您听我讲了，
1: 接着讲。
0: 哎，那个时候吧。我就是喜欢坐在道边上看，我这一看呢，我这心里那叫一个亮堂。我
1: 那你现在不亮堂？
0: 现在
1: 啊，
0: 现在亮堂。
1: 嗯，
0: 有您这盏明灯照着，我当然亮堂了，可亮堂了。哎呦，我比以前亮堂多了。师傅，您要不出去看，那我出去看看去。
1: 嗯，行。
0: 哎，
1: 想去就去吧。
0: 哎，那我去了。
1: 对了
0: 啊，
3: 孩子怎么样了？
0: 哎呦，托您福，
1: 嗯，
0: 可好了。我呀，没事儿就喜欢摸它。我这一摸它，像当官儿啊！你猜怎么着？
3: 怎么？
0: 吱儿就支棱出来了。
3: 支棱出来了
0: 啊？
3: 什么支棱出来了？
0: 两只小牛犄角啊！
1: 哎呀妈，到我这顺风凉来了，这你小子能得着便宜吗？我还就想摸摸呢。
4: 哎，师傅，这灯啥时候亮呀？
5: 快了，快了，快了，一问就快了。今天晚上能亮吗？
6: 是啊，还能亮不？
7: 闺女，别等了，快睡吧。
8: 不行，他不亮，我不睡。
7: 他要一直不亮呢，
8: 那我就一宿也不睡。

0: 你还非得看这个亮，我就是要看看这个灯啊，到底有多亮。哎，
1: 让这帮人糊弄了半天，饭没吃踏实不说，连个亮都没见着。
0: 那你咋不说你还省油钱了呢？想见亮啊？
2: 这天上又是星星又月亮的，使劲看。哎，呀，老野，
0: 你咋不回家睡呢？这不是村长让我守着吗？说看见灯亮了，拉钟报喜。那灯亮了，你能看得见吗？
2: 那得看那灯有多亮啊！
3: 五、四、

重量。

0: 作社。
1: 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展深情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在努力向往没有？他们做了。

0: 恭喜了，孩子生下来了。
1: 男孩女孩？
0: 是个带把的，快点进来看看呀。

0: 熊玩意儿，跟他长得一模一样。
1: 艾丽，你说这孩子都到咱家了，你看。
0: 还看什么呀？还能立马把他扔了吧？当个狗养活着吧。
1: 那你给起个名儿啊？
0: 起名儿？你还想让他跟我一个姓啊？他将来跟谁过还不一定呢。回头再说吧。
2: 说长得随我，
3: 要不回来了。
2: 他放下话了，说是扔了喂狗，也不给我。
3: 这是骂人里的话，他给谁也不能给你呀。
2: 那您说的该怎么办？
3: 也没什么好法子，先看看他怎么对待孩子的吧。要是对孩子好呢，也就罢了。反正是咱们老牛家的种，早晚会认祖归宗。要是对孩子不好，那咱们老牛家的人一起上，给他来个兴师问罪。一句话，拨回来。
2: 和尚犯错误了，也得把孩子夺回来。
3: 嗯，哎，这些日子你可要长个眼色啊。
2: 嗯，
3: 我担心呐，这马仁礼不会善待孩子呀。
2: 他，哼，借他俩胆儿，他也不敢。
3: 先别这么说啊。这自古以来，多少男人为了子嗣的事情乱了方寸，生了杀心呐，不能不防。
2: 我明白了。

0: 哭哭哭，就知道哭。你背后哄哄啊。
1: 我这不是哄着呢吗？我就是哄不好。
0: 你能生不会养啊？还不如老母猪呢。你这到底有没用啊？你哭什么哭啊？啊，我说错了。
1: 我还头回听你骂人，看来你是容不下我了。
0: 我容不下你，我容不下你，跟你结什么婚呢？我是一看这孩子，
2: 你这是跪着干什么呀？有事说事啊！快快快，站起来，站起来！
1: 刚姐，救救我儿子吧！
2: 你儿子怎么了？
3: 哎，这乔玉儿来干啥呀？俩人关着门说话，还不让别人进去。哎，
4: 这女人的事儿啊，别管。
2: 我说嘛，马上你有了儿子应该高兴才是，可整天倒拉着驴脸，跟谁欠他200吊似的。
1: 看来他心里是容不下这孩子，我得给孩子找条活路。
2: 我有个办法。
5: 闺女，帮我去磨点粮食去。哎，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6: 娘，地里活不多了，我想去我姑家住两天。
5: 你怎么突然又想去你姑家了？
6: 想小外甥了呗。
5: 去就去吧，住几天就回来啊。
6: 知道了，住不了几天。

0: 婶儿，这件事你不用怕，出了事儿我担着。
1: 我倒是没什么害怕的，可是我就怕瞒不住啊。
0: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只要咱们三个呀最紧一点，瞒得住。赶快回去吧，啊！一切照我说的办，千万要沉住气。这事儿只有咱们三个人知道，打死也不能说。

0: 娘对不起，
1: 我走了。
2: 哎，给孩子起个名吧，
0: 大名就让收养他的人起吧，小名叫狗，好养活。

0: 二爷爷，哎，你这是到哪儿去啊？二爷爷，这孩子是谁的呀？二爷爷，我也不瞒您了，这孩子是满人里的，
1: 应该说是大胆的吧。

0: 哭什么？啊？
1: 我刚才看见孩子睡着了，我就出来趟门，没想到我这一回来，孩子就没了。
0: 啊？不是，你俩怎么当的？连个孩子都看不住，你还能干什么？
1: 我寻思着就一会儿功夫，谁知道孩子能没了呢？
2: 嗯，你做的也对。哎，赶快走吧。
3: 哎，那我走了，二爷爷。
2: 哎，蛋儿，等一下，把孩子的小衣裳留下一件。
4: 常月在哭
3: 啊，
4: 两口子吵架了。
5: 哎，行行行，进去看。
4: 走走走走走。

0: 孩子没了，怎么没的？我就出去了一会儿，孩子就没了。
1: 不会让邻居抱去玩玩吧？邻居家都问了，没有。
0: 赶紧报案呀！你快去报案！哎，剩下的人，全村各家各户去找找。哎，估计出不了村。哎，等等，全村每家每户都要找，掘地三尺也得把孩子找回来。
2: 好，快，多叫点人。

0: 哎，这儿没有。哎，那边有吗？那边，你们都仔细找过了。啊，没有。
1: 见着孩子，我觉得孩子可能不在村里。
2: 就是啊，这都乡亲的，谁会拿着孩子开玩笑啊？
1: 那还是人吗？就是。你们呀，接着村里找，我到村外头找找看。哎，
0: 走走走，咱们快点。
1: 哎，大侠，
2: 啊，你们这是去哪儿啊？上区里开会去啊？
1: 二爷不好了，
2: 乔爷把孩子给弄丢了。
1: 出去找找，不会吧？怎么会丢了呢？说的是呢。
3: 二爷，
1: 你没看见不认识的人抱着孩子走过去吧？
3: 没有啊，
1: 那这孩子能丢哪儿去了呢？
3: 哎呦，现在青纱帐起来了，狼下山找吃的，不会叫狼给丢了去了吧？
1: 你不会吧？
3: 这可不好说。 前两天二柱子家丢了一个猪崽呢，赶快找找，小心没答错。
1: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啊，赶快找去呀！来来来。

0: 你说中了，那孩子让狼给叼走了。你家的孩子，可怜的人，那不全怨你？你把这孩子当眼中钉、揉成刺，对不对？嗯，你高兴了吧？这回啊，你笑啊，你应该笑啊。 你这个杀人犯，是你还是害他？你没完！你放屁！你下的狗不假，可苗是在我地里出的。虽然长得歪瓜裂枣不出息，可毕竟是我的庄稼。孩子没了，孩子没了，我不心疼吗？我比你心疼。
1: 别狗毛哭耗子。
0: 我地主在，心比虎狼还歹毒呢。怎么着？
2: 打死你算了！你干！我马王爷长着三只眼，你给我一只头算算，我告诉你，我让你跪着佛起来。
0: 好啊！哎，怎么着？
2: 我就让你见识见识我牛王王的厉害，我打瞎你的三只眼！这！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手！住
0: 呢？啊，
1: 我们俩这撂家。

0: 别找了，没希望了。
1: 你躺着吧，啊！怎么了？
2: 头疼的厉害
1: 啊！你还没出月子呢，好好休息啊！
2: 孩子有下落吗？
1: 找不到了，估计是让狼叼去了。啊，找到了孩子小衣裳，还有血迹。

0: 再过也没有用，以后我们再生一个，啊！细想起来，这些日子我可真不是个爷们，我不该那么对你和孩子。
1: 孩子一走啊，我就觉得我像犯了罪似的。你没啥不对的，不对的是我。
0: 行了，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以后再好好过日子。

0: 任丽啊，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啊。哦，什么事儿？
1: 等出了月子，我想去医院看看，我怕这头疼病落了根儿以后就不好治了。
0: 哎，到时候我陪你去啊。
1: 不用，又不是啥疾病，你忙你的。
0: 哎，那也好。

0: 这么长时间，要是把他送人呢，还真有点舍不得。
1: 那不送出去，我又不能养，你养。
0: 我是没出门子的姑娘，我怎么养啊？
2: 高儿，
0: 小月，
2: 哎呦，高儿，娘想死你了，娘对不住。
0: 小月，咱俩不是说好了吗？以后你不见孩子，你看你就是不听，你这样孩子还怎么送人呢？你能把他领回去啊？你得狠下心来，要不然你跟马人里的日子还怎么过下去啊？你是要孩子还是要男人呢？现在牛大胆还在找孩子吗？
2: 不找了。
0: 为什么不找了？
2: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和人里在山上看到了孩子的血衣，都说孩子被狼给叼走了，或者不放心才跑来的。当姐，真要把孩子送人了。
0: 唉，说心里话，这段时间跟孩子在一起啊，都跟他有感情了，他总是在我身上蹭来蹭去，我都舍不得了。
2: 邓姐，我知道你是个有章程的人，你看能不能想个法子，不把孩子送走了。

0: 你要我干啥都行，我相信你会有办法的，我求求你了。哎呀，
1: 你看看，你又来了，你一这样啊，我就没了章程。行了行了，快起来吧，我再想想办法。
2: 刚打上来的，来，灯泡子那什么呀？怎么好像是孩子？说，
1: 邓姐，这次去你姑姑家时间挺长啊。
3: 是啊，快2个月了。呀，
2: 这哪来的孩子呀？
1: 捡的。啊啊！
2: 来来来，哎呦呦呦呦！
1: 再见啊！
2: 捡的？
1: 你哪儿捡的呀？
2: 我在长途汽车站等车，一个女的抱着孩子，说上茅房，让我帮着抱一会儿。哎呀，我也没多寻思啊，就抱过来了。可是这女的一去啊，就不回来了。这车马上要开了，我不能把孩子就放那儿啊，我就抱上了车。
1: 哎呦，肯定是私生子，不想要了人家。
2: 真让你给说对了，
1: 上了车呀，我打开小包袱一看，里面有封信，我也不识字啊，就找旁边戴眼镜的帮看看，真是这么回事儿。哎，您看，哎呦，这信还在这儿呢，你看看。你认字吗？
2: 我看看不行。哎呀，
1: 那你打算把这孩子咋办呢？能咋办呀？养着呗。
2: 还能扔了呀？
1: 养着，你姑娘家还没出嫁呢，你拖了个孩子算咋回事啊？好说不好听啊！我不好养，有我爹我娘呢。我爹呀，早就想要个小子了。这不，正好，
2: 小可怜哦。
1: 来来来来来，
2: 哎呦，赶紧抱回去吧。
1: 哎呦，慢点，
2: 走了啊！哎，慢点啊！哎，哎呦，这孩子。
4: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 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粘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 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少，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
6: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

0: 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左胆煮饭，右胆煲汤，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让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哪怕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沾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换

0: 大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1: 1日3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0: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爸爸，公公，
3: 你旺我就旺。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7: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8: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

0: 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教大家做一道金蒜玉瓜蒸虾滑。那么做这道菜呀，需要准备的食材有西葫芦半根，另外呢虾滑。现在呢我们把西葫芦呢给切成啊厚薄均匀的圆片，摆入盘中。切成薄片以后啊，我们把虾滑呢均匀的平铺在这个西葫芦片上。好，热锅凉油，我们下入蒜末，小火炒至微黄，然后加入啊少许的盐，再加入点生抽调个颜色，调调味儿。好，炒至蒜末变黄，放入小碗中备用。刚才炒好的蒜蓉啊，我们给它放凉，放凉之后啊把它平铺，给它放在上面。好，现在我们换蒸锅，加水啊打火烧开，蒸锅水呀、烧开了，咱们呢要把准备好的食材放进去，这样呢我们用中火给它蒸8到10分钟。好，现在蒸了10分钟了，蒸好之后啊我们把它取出来，撒上少许葱，热锅加油啊，少许油，热油烧好了，我们关火，把油淋在上面，把我们的小米辣点缀上去。观众朋友们，这道金蒜玉瓜蒸虾滑我们就做好了。

0: 柴米油盐藏智慧，锅碗瓢盆有乾坤，吃出营养好身体，养出幸福精气神。大家好，我是思佳。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永刚。
2: 大家好，我是立冬。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要提醒大家，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现在的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喽。
2: 我觉得思佳是不是得等一等啊？你这说的也不对呀。你也没说剩多少组了，你就直接让大家报名。那要是没有了怎么办呢？
1: 是啊，思佳，那上回我还以为你挺勤快的啊，你提前看了这个数据而奖励你，怎么这次你就不看了？你这也太不勤快了，看样子今天呢得批评你了。
0: 别呀，陈老师啊，您别批评我，手下留情啊。主要是今天路上啊实在是太堵了，我这一路呢走的是火急火燎的，没顾上看。下次啊我一定提前看。
2: 那下次就再说下次吧。这次是不是没看数据？没看数据就让大家报名。我跟你说哈，我可提前看

0: 就是那个是一组都没有的。我看今儿大家报完名之后，你拿什么东西给大家
1: 啊？一组都没有了？不能吧，陈老师，立冬说的是不是真的呀？通常情况下，您都是会给最后一天团购留一些名额的呢，怎么这会儿就没有了呢？嗯，
2: 我手快的话呢，我就能留下来一些，我手慢的话呢，就被大家都抢没了，那就没有了呗。其实今天这个情况啊，确实比我预想的要火爆。
1: 哎呀，陈老师，主要是我刚才都已经跟大家说要大家报名了，要是一组都没有，这可怎么办啊？
0: 这个我觉得好办呢，要不然你用市场价买来再给大家。
1: 啊，这样不太好吧，陈老师，您快帮我想想办法呀。
2: 哎呀，你瞧把这个思佳给急的啊。哎，立冬你也别逗了，你瞧把他急的。思佳是这样，我跟你说啊，这个股胶原软骨片还有不多，大概还有1400多组。所以说大家伙还可以继续报名。
1: 哎呀，吓我一跳，你俩真的太好了，所以我就放心了哈。大家都听见了吧，这个高品质的骨胶原软骨片还有1400多组呢，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
0: 是，大家呢可以报名了，你呢也终于可以松口气了。
1: 是，
0: 把你吓的哈。
1: 哎呀，立冬你真的是太坏了，你可不知道刚才我真吓着了，我这想没有了怎么办啊，刚才都给观众已经预告过了。
2: 那可不，要真没有了，今儿个你就犯大错。
0: 是，
2: 不过思佳啊，要我说今天这事儿也算给你提个醒。这个团购到了最后一天，库存数据啊可不能凭感觉来判断。
1: 是
2: 啊，省得你总会觉得我会留会留，总觉得还有。
1: 对，
2: 所以开始之前连看都不看，你直接向大家伙报名，那么这种心态你可不能再有了。
1: 是是是，陈老师说的对，这回啊我可记住了，我一定会先看了再说。
2: 对，
0: 是。不过陈老师啊，这个骨胶原软骨素片您刚才说就剩1400多组了，估计也不够今儿大家报名的吧？你看昨天还有10000组呢，要不今儿咱再要一点儿？
2: 立冬啊，我跟你说啊，我真得要了。昨天团购一结束，我第一件事儿啊，我去留下一批，也就是今天这1400多组啊。第二件事儿什么呢？我就是再要一些，
0: 打电话了。
2: 哎，但是这次不管我怎么讲怎么说，就没有了。所以今天就真的只有这些了。当然少是少了一点，可是给那些没有机会的朋友再留些机会，对吧？让那些今天才知道有团购活动的朋友能够参与到团购当中来。
1: 是的，这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说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想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手慢的可就没有您的份儿了。不过啊，您自己想要找到这么好的骨胶原软骨片真的会非常的难。
2: 是的，那这个前两天啊我也一直在说，
0: 对，
2: 说这款骨胶原软骨片主要有10种营养成分。
0: 对，尤其这里边哈，您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叫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个的针对性更强啊。
2: 对，
1: 怪不得啊大家都是抢着报名。就这么一会儿时间啊，我们的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就剩下1200多组了，所以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了。
0: 对，其实如果大家呢了解了这款骨胶原软骨片的话哈，你很多人早早的就已经是报名了，因为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有国家的标准认证，而且呢还有那个专利的技术。
2: 是的，所以说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呢它是符合运动营养食品国家标准。那么大家伙要知道啊，要达到了运动营养食品的国家标准，那么它的生产和安全性要求肯定会更加的严格，而且厂家呢还采用了一种专利方法来提取原料。
1: 那肯定差不了，要不然数量也不可能没得这么快。那我可要跟大家说一下，需要的朋友真的要快点报名了，要不然错过这次团购的机会，就算您找到了这款高品质的骨胶原软骨片，价格可能也跟我们团购的价格不一样了。
0: 没错，我们自己去找的价格跟陈老师团购的价格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陈老师的团购啊那肯定是砍一刀，是吧？然后再砍一刀，
1: 然后再砍一刀。你看，立冬，我觉得陈老师是有研究的哈。你看，一盒是49块钱，一组10盒才490块钱，不到500块钱。这样的价格啊，其实一般的家庭都是能够承受得起的。
2: 是的。哎呀，现在这个物价呀，400多块钱，你想买点什么东西，对身体特别好的来讲，说实话，真的买不了太多。哪怕你平时啊，我说买点有营养的

0: 蔬菜水果来吃，
1: 嗯，
0: 也买不了多少，
2: 对
0: 对吧？而且也吃不了多久。但是在我这里边能够得到十盒谷胶原软骨片，
1: 不过啊，我在这里要提醒大家，我们的高品质谷胶原软骨片的团购活动今天啊可是最后一天了哈，市场价格118块钱一盒，我们的团购价只要49块钱一盒，一组啊是十盒，而且我们包邮到家，一组呢也就400多块钱，多合适啊！现在我看一下哈，只剩下900多组了，马上就要没有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么接下来我们赶紧抓紧时间来接听今天的观众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你好啊。
0: 你好。
3: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想要订一组谷胶原软骨片，你能帮我订上吗？
0: 嗯，虽然咱们是最后一天，但是目前咱还有，我肯定能帮你订上一组，您就放心吧。嗯，
3: 哎呦，我的就太好了。你是不知道啊，你以前的团购啊，就是因为手速太慢了，没订上，错过了，后悔了好长时间呢。这次的谷胶原软骨片可是我现在特别需要的，一盒才49元，一组才400多块钱，这个价格啊我完全能够接受，所以啊这回团购陈老师你一定要帮我参加上啊。
0: 嗯，您放心吧，这回呀你肯定是参加上团购了，而且已经给你报上名了，您就放心的在家里等着谷胶原软骨片啊到家就行了。记住啊，我们是包邮的，邮费不用您出，那么等到了以后啊，你按照说明书啊坚持吃就行，知道了吧？
3: 知道了，知道了，谢谢你啊，陈老师，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陈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3: 谢谢，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啊是高品质谷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谷胶原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块钱一盒，一组是十盒，才400多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但是我们的数量有限哈，先到先得。我们来听一下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陈老师好。
0: 嗯，
4: 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是吧？
0: 对，
4: 我想给我家里人订四组谷胶原软骨片，现在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咱们那四组啊还是能够帮你订上的。
4: 哦，那能订上可太好了，自从我知道这个谷胶原软骨片之后呢，我就想让家里人都能吃上，价格也不贵啊，一盒49元，一组才400多，真的是经济实惠，所以说我可不能错过。
0: 您放心啊，你这次没有错过，咱们四组啊给你订好了，肯定让您这份孝心哎到达您的父母那边。好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后面啊咱们还有很多人排队等报名呢，我跟你说再见喽。
4: 哦，那谢谢陈老师哈，再见，
0: 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高品质谷胶原软骨片的数量可真不多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只剩下600多组了。高品质的谷胶原软骨片要是没了，团购也就结束了，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今天最后一天的机会了，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各位朋友您好。
5: 您好，陈老师您好，我也想要订6组谷胶原软骨片，我这是啊自己留2组，剩下的呢都要送人的。
0: 哦，
5: 我家上了年纪的亲戚太多了，我这边送一家，那边送一家的，就没有了，送好就没有了。要不是我尝试要留下2组自己吃啊，但这个2组啊也得送出去啊。
0: 啊，你瞧瞧啊，送给亲戚哈，
2: 对，
0: 希望自己的亲戚都健健康康的。
1: 是，
5: 是啊，他们以前只知道吃氨糖啦，这回啊也让他们知道知道比氨糖还要好的东西，让他们也了解了解新东西啊。市场价118元一盒啊，您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一组也才400多啦，这几家亲戚我还是送得起的。
0: 嗯，这次也算是花小钱办大事儿。行，那我给你帮你呢订上6组，您呢在家等收货就行了，我就不跟你多说了啊。好，再见，
1: 恭喜您团购成功。今天啊是高品质谷胶原软骨片的最后一天团购了，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谷胶原软骨片今天只需要49元一盒，一组是10盒，才400多，多合适啊。不过数量呢已经不多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接下来我们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6: 陈老师你好，今天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了，我订的有点多呀。
0: 嗯，
6: 郎都帮我订

0: 张吗？
1: 不是，您订的多，您想订多少啊？
0: 我想订13组。哎呦，
1: 我有13组啊！嗯，那不是有点多呀，那是相当多呀。那问问您哈，您是帮别人订的吗？
0: 是，我是帮我们舞蹈队的人订的。大家都喜欢跳舞，
1: 明白？
0: 年纪大了。也在一起组织了一个队儿，平时也出去演出，也算是丰富一下自己的业余爱好了。以前我们吃的是氨糖，不知道有骨胶原原骨片，但是这两天我听您讲的骨胶原原骨片，哎，我觉得这个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正好赶上您的团购，价格还优惠，1盒49，一组才400多。所以我就问了大家需要不需要，这一问就有13组了。陈老师，你看你能帮我都订上吗？
2: 您都这么说了，你想肯定会帮你订上啊。你就放心吧，您这13组都给您订好了，您回去告诉大家等着收获就行了。身体好了，那你们这个舞蹈队就拔得头魁呀，是吧？生活更加多姿多彩。
1: 对，
0: 好的，谢谢陈老师。
2: 好，再见。
3: 恭喜这位阿姨团购成功啊。今天呢是我们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团购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118元一盒，今天只要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块钱，而且啊我们还包邮到家。不过目前所剩不多了哈，给大家看一下，目前也就剩300多组了，所以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着最后的时间来报名了。好的，接下来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4: 陈老师啊，
2: 哎，
4: 我要报名5组骨胶原原骨片，哎，现在团购期间呢，真划算呢。
2: 啊，当然了，5组啊，我就给你记好了。
4: 谢谢陈老师，我终于抢到了。这次团购活动的力度太大了，一组吧就省下来690，我这5组吧省下来就是3450块钱呢，我一个月退休金都省出来了。
2: 嗯。
4: 哎，之后呢我去跳广场舞的时候吧，一边唱一边扭，
2: 这个愿望很快就来到了啊。5组对不对？给你记好了。那么这款骨胶原软骨片包邮到家，您就等着咱们工作人员呢送货上门就行了。
4: 好，那我就不耽误您宝贵时间了，陈老师再见啊。哎，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并且我们是包邮到家，所以说想要参与团购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你好。
5: 哎，陈老师你好。
2: 哎
5: 哎，我需要那个骨胶原软骨片，你帮我订上8组呗。
2: 嗯，8组啊，
3: 8组。
2: 好的，哎，我帮您呢报好名。
5: 哎呀，太好了，陈老师您辛苦了啊。哎，那个不仅为我们找到这么好的产品，还千方百计地帮着我们省钱，我对您说100句感谢都不嫌多啊。嗯，我退休有几年了，啊，我们也用了一些产品，就感觉不明显。那时看到那个陈老师你推荐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我一下就心动了。添加的成分好，完了还有这个产品还是名人代言的。
2: 对对对，
5: 还有专利原料，别的我也说不出来，反正就是好，我就要抢8组吧。
2: 嗯，瞧瞧咱们这个朋友记得个信息啊，资料啊，就是特别好，
3: 全货
2: 拿到手以后啊，记得啊按时吃，以后这个过程当中有好消息第一时间跟我们分享啊。
5: 哎，好的，那谢谢陈老师啊。
2: 嗯，
5: 哎，
2: 好，
5: 哎，
2: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啊只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省下了690块钱，并且啊我们是包邮到家，所以说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的电话。
2: 你好，这位朋友。
6: 陈老师好。
2: 哎，
6: 我要团购6组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呢。
2: 好，参加团购6组，我帮你给他记上。
6: 哎，谢谢陈老师。
2: 嗯，
6: 这6组骨胶原我能省下4000多块钱。这省下这4000多块省下来呀，我就把我老伴的手机换了。我们呢这次都想用用这个骨胶原软骨片，有时间了呢我们也报个老年团啊，出去玩玩。
2: 6组这边我给您记上了，您在家等着咱们工作人员。

0: 果上门就行了。
1: 谢谢，好，感谢陈老板，
0: 不客气。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啊，只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这一组啊，足足省下了690块钱。在此期间，骨胶原软骨片还能够包邮到家，所以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1: 哎，陈老师好。
0: 哎，
1: 我要订4组骨胶原软骨片。
0: 好，4组，我帮你订好了。
1: 哎，陈老师，你辛辛苦苦的为我们砍价，真的太信任了。我也吃过氨糖，该变也没什么大的变化。这次看到您的团购活动啊，我是很适合，就是骨胶原软骨片的。我还能去辽宁大学再当女老师呢。
0: 哎呀，就是打算是活到老干到老啊，看来是非常热爱体育这个行业。
2: 是
0: 这一款今儿个的团购的骨胶原软骨片，真的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这里面有10种营养成分相互协作，尤其是其中必须要说清楚的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这种成分一般的骨胶原是不含的，那么只有高端产品才含有这么好的成分。所以说呢，这款产品呢达到了国家标准认证，还有专利原料，安全有保障。行，4组我给你记好了，您在家等着就行了。
1: 好的，老师，那我就不耽误您时间了，谢谢陈老师。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今日的团购价只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是10盒啊，这一组呢仅需400多块钱就能够拿到手，而且在此期间呢，我们的骨胶原软骨片还能够包邮到家，可以说超级优惠，巨大惊喜。所以想要参加团购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了。好了，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陈老师啊，您好。
0: 你好，
3: 就您这个电话吧，一直占线了，我才打进来。哎呀，跟您通话真是太荣幸了。
0: 嗯，
3: 就我今天打电话来吧，就是想问问您呐。
0: 嗯，
3: 我吧是一名游泳爱好者。陈老师啊，那就是这款骨胶原软骨片，我是不是也能用上这个东西？
0: 你看看这款骨胶原软骨片，这里面含有重要的一个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它对你会有很大很大帮助的。说实话，这个成分它的提取啊是高科技仪器才能提取，而且只有高端产品才会添加这个成分。所以说呢，您这次不会白白参加的。好了，时间关系，我跟你说到这儿。
3: 那个，等等，陈老师，那个您帮我订上6组这个骨胶原骨片
0: 啊，又赶上6组了哈。行，我帮您记好。
3: 好，
0: 6组，
3: 谢谢您啊。
0: 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只需要400多块钱就能够把高品质的骨胶原软骨片带回家，一组10盒，这一组啊等于给大家省下了690块钱。所以想要参加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的电话。
0: 你好，这位朋友。
4: 陈老师你好，现在又能订了是吧？我要订3组骨胶原软骨片。
0: 是，咱又能订了啊，给您报上3组就行了。
4: 哎呀，太好了，陈老师，我本来吧天天都在电视上看你，但偏偏昨天我临时有事儿出去了，本来我心心念念的就想要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可这没货了，这咋办呢？哎呀，万幸啊，陈老师，您今天又帮我们要了一批货，这市场价118元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也才400多块钱，太划算了，您赶紧帮我订上3组吧。
0: 好，3组帮您报名了，包邮到家。
4: 哎呀，谢谢陈老师。再见。
0: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陈老师好。我要订4组骨胶原软骨片，您帮我记上吧。
0: 可以，4组给您登记了。
5: 太好了，谢谢陈老师。
0: 不客气。
5: 我之前就知道骨胶原，而且现在有团购活动，价格还便宜，市场价118元一盒，团购价还不到一半，才49块钱一盒，

0: 这也太好了，陈老师啊，我要的是四组，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嗯，放心好了，已经给你记好了，给你包邮到家的。
0: 好的好的，谢谢陈老师，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今天的团购价只要49块钱一盒，一组10盒才400多块钱，真的很合适啊。所以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我们也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3: 陈老师你好。开心，您的团购我是真优惠呀，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骨胶原软骨片，你的团购价才49元一盒，这一组啊10盒才400多块钱。你说现在这个物价在哪能省出来这400多块钱？别的不说，就拿我以前买的安糖来说，这400多块钱，哎呀，可能也就买2盒。
1: 另外啊，赶上团购了，这个价格那也非常优惠，对吧？所以呢，会是您的一个不错的选择。
3: 那个，我觉得呀，陈老师，这个骨胶原软骨片好，但是团购我还没参加上呢，那我还想报名呢。再说今天这不团购最后一天了吗？你得给我报上名，给我定一组。
1: 哎呀，你说了半天还没报上名，您可真沉得住气啊。
2: 是啊，
1: 到了最后才说，你要是电话刚才差点都给你挂断了，我跟你说。行，我马上给你报名定上一组，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我呢就不跟你多说了，再见了。
3: 好嘞好嘞，陈老师，那再见，谢谢您。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时间紧迫，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的数量已经没有多少组了哈，现在只剩下了10几组了，所以说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了。今天是我们团购的最后一天，市场价118元一盒的高品质骨胶原软骨片，团购价只要49块钱一盒，一组是10盒，才400多块钱，并且我们今天是包邮到家，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
1: 今天教大家一道茄汁鳕鱼，所需的食材呢有鳕鱼块、番茄块、盐呢、白胡椒粉、料酒、生抽、糖啊，以及呢葱花、姜蒜末、淀粉、蚝油。我们拿吸水纸啊，要把这个鳕鱼块的水分给它吸干，吸干水分以后呢，我们陆续加点盐、胡椒粉，还有呢就是姜片和葱段，来简单的腌制一下。以后呢倒点料酒啊，腌制完以后啊，我们要在后期使用的时候裹上一层淀粉来备用。起锅烧油，将鳕鱼块呢放入锅中，要慢慢的煎。煎至两面微黄，就可以盛出备用。锅中留底油啊，我们开始加热，陆续呢放入蒜末、姜片，爆香以后倒入番茄块。然后呢，我们放入一些生抽，糖，蚝油，翻炒，加入适量的清水，把汤汁熬至浓稠。熬至粘稠后啊，我们放入鳕鱼，然后小火啊炖煮3到5分钟。现在呢，鱼肉吸收汤汁以后啊，基本就可以了。我们出锅前撒入葱花，关火，出锅，这道茄汁鳕鱼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制作这道莲藕猪蹄汤，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切好的猪蹄儿、提前泡发好的黄豆、

0: 莲藕、姜片、料酒、盐。首先呢，将莲藕去皮切块，咱们切好备用。锅内呢入适量的水，然后放入猪蹄儿、适量料酒，加上姜片，中小火焯水。水开之后呢，关火，把猪蹄捞出，洗净备用。将锅重新洗干净，倒入水，放入浸泡好的黄豆，这时候呢放入莲藕，大火烧开，转最小火煲上一小时。临出锅的时候加入适量的盐进调味，这道莲藕猪蹄汤就算大功告成了。观众朋友赶快来试试吧。
1: 好了，时间关系，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感谢陈老师，感谢立冬，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8: 阿姆

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党员在我们身边。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全国党员教育电视栏目《共产党员》。
1: 一周头条，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新时代先锋为你讲述共产党员山西省宜川县悬崖造林队队长王永红带领队员植树造林的动人故事。
0: 首先请看一周头条。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黄河岸边，悬崖之上，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日子掰成两半儿，一半留给赖以生存的土地，一半献给亟待绿化的荒山。20多年间，他们腰系绳索，肩扛泥土，在陡峭崖壁上种下200多万棵树，用双手将荒山秃岭绘成郁郁葱葱，践行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的承诺。全国优秀党员教育电视片获奖作品展播，今天为您播出《向山而行》。
2: 陕西宜川黄河西岸，每年的3月和10月是山里人最忙碌的季节，但有这样一群人，即便地里的活儿再忙再多，他们总会腾出时间把日子掰成两半，一半留给土地，一半留给荒山。20多年来，这样的坚守从未改变，向山的脚步也从未停歇。
3: 关于吃住这些东西，你都得往上拿。这个地方一碗口，往下一个地方倒。你尽管今年前就办了4次。
2: 今年52岁的王永红，生于陕西省宜川县吉义镇如意村。门前的如意川河蜿蜒流淌，将村庄与黄河相连，所以对奔流不息的黄河，他始终怀有一种特殊的情感。
3: 只要的时候，黄河边上这个风沙比较大，风沙一起浪会成水。下点雨，山上一下的水一冲，就是把路都给冲断了，山上的泥沙全部冲到黄河里来去。
2: 延安市宜川县。地处陕西省北部，是典型的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这里的黄河沿岸干旱少雨，水土流失严重。2004年，县林业局党委计划对黄河沿岸石质山进行绿化造林。年仅29岁的王永红得到消息后，主动请缨，招募队员，参与到黄河沿岸生态治理和生态修复工程建设中。这就是王永红和他的队员们每天都在进行的绿色坚守。与普通的植树造林不同，他们面对的是更为险峻的自然环境，

0: 没有路，他们就爬；没有土，他们就背。20多年来，从未间断。当地人亲切地称他们是“悬崖造林队”。
1: 黄岸边上，全是一抹石山，因为那上面根本没有土层。林业局的就是试验了这个石坑刻土，这个刻还代表是刻人的刻，意思是把外面的刻人请到咱这边来，咱这个树才能有了保障，成后来才有了希望。
0: 黄河沿岸地势起伏，两峁交错，海拔能相差900多米，不少地方坡度超过40度，岩石裸露，土层极薄，可造林面积不足30%，苗木成活率更是难破50%。20多年来，县林业局党委合理配置各方资源，先后组建了8支这样的造林队伍。这一由8支队伍、300多名队员组成的造林大军，平均年龄都在45岁以上。
2: 那你弄下那个刚才那那种就不行了。
0: 王永红凭借在悬崖边种树的过硬本领，成为这些队伍的带头人，并被国家林草局授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2: 标准了，就按一个跟你说下这个来。
1: 圆圈都种完了，就剩了中间这一片，就是全是石头，没有土。但那个想尽一切办法，要把这个空给它补上去。这个它就不会出现说是中间留下一片空地，留下一点遗憾。从我的眼前过去就是不留一寸荒山，因为自己的想着就是呀，再也别看见这个荒山了。
0: 王永红的绿色梦想，同样是每一个造林队员心中的信念。
3: 哎呀，没太好，好来。
0: 繁忙的植树季，队员们几乎与林为友，与山结伴，吃在工地，住在林区，没有节假日，也没有星期天，无暇顾及家庭，也难料理农活。
3: 把娃娃女都照顾好，
4: 媳妇了，孩子了，一天就是靠微信视频上聊聊天。每次回家，两个孩子都哭，不让走。
5: 辛苦是辛苦，为子孙后代能留点青山绿水。
0: 几十年来，他们把对家乡的感情、对黄河的眷恋、对绿色的渴望，都倾注于棵棵小树苗，渗透进这滔滔的黄河水。随着时代的发展，植树造林也用上了新科技。2024年，造林队购置了一台无人机设备。队长王永红将这一任务交给了队里的年轻人，希望他们为繁重的造林工作节省一些时间，也避免一些危险。
6: 这样比北苗的要省事多了，一是无人机吊一杆苗都要手上小，土球了什么保护比较好一点。你这无人机的话，把人工草里边了，你得多长时间？你几个月都草不了。是绳子都对你呀，带了不干什么，你全月你不整片子呢。
7: 是海味，正南下。
0: 在崖畔上植树造林是一项艰苦的体力劳动，自然少不了年轻人的身影。郝磊虽然是造林队伍中年纪最小的成员，却事事都冲在最前沿。
8: 每个县年地方都有留下纪念树。三连连了，三聚聚了，那好条件，说实话，成活率也就比较低。他搁那种过几年树，他活了是，他就是一片绿叶，他就能不这悬崖就能给垫住一绿叶，他只要能活，说明他这一片都适合这树种。我希望见他年龄大那天，我看着他就还苍天大树也得长起来了。
0: 无人机的螺旋桨声响彻整个山沟，来。

来来回回间，一颗颗树苗被精准地运送到各个指定位置。正当大家都惊叹于这个高科技

0: 现在都比较压抑了。没有了新装备，大家虽然沮丧，但手里的活不能停。今天的造林任务还得按时完成。现在五月十三日了，明天事情还得干。我经常有时候翻煤的时候，经常到他这个黄河边上，头翻回来一看，咱上面栽的树，现在都蛮长起来了。我觉得这是以前很值得坚持的事情。
1: 你为什么要入道？入道的原因和理由必须要给写出来。基本上就是这样，你把这个歌手，你必须要按照正确的写出来。俺想是当县的，因为他在这工地这，主要有党员的。党员也比较积极，那悬崖比较陡峭一点的，党员也比较积极。俺跟逮着两个人去，还去给他搏一干。我比较年轻，俺想着是，我入党，俺成了队伍中的当一个领头羊吧。
2: 又怕别拍脑震，脑震特别疼。又是一年三月间，造林队员们也如约而至，黄河奔流不息，他们僧侣的脚步也一直向前。有黑的人难处，沟底往上跑了有十几次，这机器避免不了发生的冒平，气得你都能哭。还有时候，就像这几天，我机器拉车，上下前程跑了不知道多少回。
1: 运用了这2次周转的抽水，办事儿又加了一台水泵，这下水才抽上来。
2: 今年55岁的傅中学是队伍里年龄较大的成员，回忆这些年造林的点点滴滴，他总是有说不出的自豪。
1: 看见自己在那顺便地，就是把那小树几乎都变成有理了，就和他人把娃娃特点，谁像熊仔那种，现在很高兴，现在还能干。
3: 我说是在坚持，是来把年。他每次从山上再收回来，衣服都蛮划破了，一外裤穿不下几天就刮了。我看上那些衣服，我去生产那山芋的时候都有点危险，叫他不要去，说他又不缺那点钱，他了不下那些树，我就把地上栽了又回来啥，就没说了不喊了，就没说习惯了啥的。
4: 夏天的草里那难度太大，折断，就是风每天都有折的人，就那头风，有的人要是怕风的话，都能折的越过去。小小的磕磕碰碰的，是黑长长的事情。你看收拾这上边，现在都还没好起来，搁这刮着就是每天都有这种事情。
5: 看几天这花椒就长势了，刮的又脱又红，哇，这花椒就比往年就好，往年没叫呢，到现在呢白也蔫溜溜的。
6: 所以叫这个花椒政策泛泛泛过一番。几年前，伊川县在黄河沿岸的4个乡镇实行抗旱保供工程，解决了原上近400名群众的安全饮水难题，也满足了花椒、苹果等主导产业的用水需求。向山而行，增绿。
1: 向水而行，惠民。绿水青山间，是延安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缩影。你最早是他在公路上开车，碰车以前的落石，你没发现现在这2年的落石特别少？疏浚砸下去以后，算是减少这水土流失各方面，它落石就少了，行车行人都安全了嘛。
6: 原来，吉林这代表基本听不见，连鸟叫的声音。现在咱树基本上长差不多，这些鸟叫声越来越多。21年，280万棵树，这些活跃在崖畔上的一代代植树人，用双脚丈量河畔，用双手修复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久久为功，一年一年推，一年一年抓落实。当清晨的阳光掠过山梁，当年轻队员写下入党申请书，守护黄河的接力棒正在世代相传。

0: 是心病好春秋。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8: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9: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0: 华稽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8: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
4: 了。你选什么？
5: 水的声音，
6: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歌给你听。
1: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1: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3: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1: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

0: 更出彩。健康美味，教学双汇。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农历7月16。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林武在临沂枣庄调研时强调，集中精力抓项目，谋创新，激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2: 周乃祥在菏泽调研时强调，着力做强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专栏今天来看，闯过技术卡点，废铝身价逆袭。
2: 山东持续拓展文旅体融合空间，邹城在板栗种植山区培育出汽车越野新业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8月27日至28日，省委书记林武在临沂市枣庄市调研。
3: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集中精力抓项目，谋创新，激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林武调研临沂华东有色金属城，查看废铜回收交易情况，强调要适应产业发展规律，推动再生资源产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行业竞争力。在史丹利农业集团查看复合肥产品展示，希望不断向产业链更深层次拓展。在道伊茨法尔机械有限公司，希望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动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发展。在瑞德利超薄超强高端电池隔膜制造项目，勉励企业持续攻克技术难题，在成果转化上取得更大成果。在枣庄市，林武调研了中科智能电器、吉利极电、中创新航、中材锂模、青鸾福星等项目和企业，强调要推进好重大产业项目，着力提高投资效益，推动产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在山东出版万悦文化广场项目，强调要推进场景创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林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盯紧抓牢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拿出有力有效举措，推动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全力稳住工业重点行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以赴稳投资，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着力培育新增长点。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抓好大气污染防治。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提升防汛减灾工作水平。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菏泽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做强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周乃祥首先来到伊能优点饮品项目查看生产车间，希望企业强化研发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海辰储能山东一体化零碳产业园项目，指出要抢抓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在熊猫文创工厂，希望企业深耕创意设计，推出更多优质产品。他强调，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精准引入重点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周乃祥来到巨野县张凤镇高方村高标准农田，强调要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在柳林镇鱼园村，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优化人居环境，让群众日子越过越好。在正南服饰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就业。在山东嘉农农业产业园，希望企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更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调研中，周乃祥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稳定工业运行，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提振消费，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稳外贸、稳外资，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向好、尽忠提质。要更好统

0: 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今天下午，省政协召开2026年第五次月度协商会，围绕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
0: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智库专家、行业企业和一线从业人员代表就推动家政服务业品质化、专业化、数字化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并与相关负责同志互动交流。葛慧君说，要提高站位，充分认识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将相关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谋划和推进。要聚焦重点，在加快品质化提升，打造职业化队伍，加大品牌化培育，推动规范化监管，加快数字化发展等方面下功夫。要凝心聚力，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第二届中国西班牙市长对话活动今天在烟台举行。西班牙众议院第一书记吉拉尔多·皮萨雷洛、全国对外友协党组书记、会长杨万明、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对话活动以“变化世界中的城市力量，中西携手共赢未来”为主题。中国、西班牙两国城市代表聚焦联通市场、合作共赢、绿色低碳、共享宜居、数字融合、创新赋能、文化互鉴、民心相通等主题开展对话交流。体质共病流行病学与干预模式研究今天在菏泽启动，研究将构建科研、临床、医保、产业四位一体格局，推动慢病防控，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菏泽是全国唯一体质辨识加体质干预双试点城市，目前已累计为40,000余名居民完成精准体质辨识，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有效率超92%。
2: 铝是全球产量最大的有色金属，但冶炼过程能耗高。当双碳目标成为硬约束，规模巨大的中国铝产业必须找到一条更绿色的道路。位于滨州的创新集团组建高端团队，发起技术攻关，让废料重新变回了高端型材。
3: 我想要获得一吨铝，按照原生路径，我需要消耗5吨铝土矿，排放11吨二氧化碳。这个方法呢，既需要争取国家宏观调控指标，更重要的是我要掌握原矿，不是最优选。当然了，我还有一条再生路径，理论上报废的汽车、门窗、易拉罐等等这些废料里的铝啊，都可以回收利用，而且循环利用率能达到80%到90%。
4: 废铝虽能循环利用，但品质却会大大降低，这成为困扰行业发展的巨大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国再生铝产量约780万吨，占铝供应总量比重达到22%。但这些再生的铝，绝大多数只能降级使用，比如废弃的飞机、火箭外壳只能再用到汽车上，拆解的汽车车门、车盖只能再生产普通的家电外壳。
5: 废铝来源品类繁杂，涵盖8大系列、4000余种牌号，合金成分差异大，精细分选不足，导致再生铝的品质损耗。再就是熔炼环节，再生铝熔体中氢含量高，氧化物、金属夹杂多，铁相难控制。以上原因就导致大量高品质的废铝只能降级使用。
4: 力改再生铝的降级命运，有着中国铝都和世界铝谷之称的滨州率先迈步。在当地创新集团的再生铝预处理车间里，各类回收铝分区整齐码放，迎接他们的是精细化破碎和4次筛选。
6: 磁选可以将我们回收铝中铁啊、钢啊等这种磁性金属给它筛分出来，然后是涡选，可以把锌啊、铜啊等这种非铁磁性的非铝金属给它筛分出来，还有风选，可以将我们这个塑料啊、沙尘啊、木屑啊等这些杂质给它筛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 X 光选，可以按照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分类。
4: 如果说分拣是需要耐心的物理反应，那后续的熔炼就是真正考验技术的化学反应了。企业依托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招募了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团队，组建了由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专家带头的科研小组。滨州市也极力为项目争取政策支持，
7: 落实科技辅导员制度，精准赋能企业。指导创新集团牵头实施了高品质再生铝合金制造成套技术研发等技术攻关，成功立项了2项省重大科技。

0: 创新工程项目争取了1569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
1: 把钱花在刀刃上，团队将这笔资金投入到了实验室，升级了一批重点设备。每一批再生铝的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都能在这里得到精确把关。
2: 测化学成分的光谱仪，电子显微镜，光学显微镜，还有我们的 ICP 力学性能检测设备，一共是8个检测设备，都经过了 CNAS 的认证，就是说咱们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国家实验室。
1: 废铝熔炼时除渣和除气效果是再生铝性能能否保级的关键。团队反复试验微量元素配比、熔炼温度等变量，对设备进行了多重改造，让它能烧走尽可能多的杂质和气体的同时，把尽可能多的铝留下。
3: 我们采用自己研发的一种炉体精炼装置，让这个铝液给流动起来，有效去除杂质。二一个呢，就是我们后端的一个过滤，我们最高的过滤目数呢可以达到120目。通过这一系列设备呢，我们最后可以达到99.99纯净度的铝液来进行我们的核电化铸造。
1: 现在创新集团的车间里，再生铝彻底打破了降级使用的困境。企业的主流产品中，再生铝的添加比例达到了60%以上，回收的民用废铝甚至升级出现在了3C 汽车等产品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4: 有4项国家标准是我们创新发起制定的，我们还发起了2项国际标准的制定，证明我们整个国家再生铝的这个技术呢，正在引领国际水平往前发展。那再生铝呢，作为一个低碳、低排放的原材料，在这个碳足迹、碳关税等等方面呢，都优于原生铝，那么就有了很大的竞争优势跟发展空间。
5: 把废铝重新变回高性能、高端型材，靠的不只是设备更新，更是产学研协同攻关。从降级回用迈向高端再造，再生铝的突围提示我们，产业发展提出的难题，最终要靠科技创新来作答。创新的价值在于应用，我省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厚的科教资源，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具有独特优势，必须立足深度融合新要求，推动科技和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倍增，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新路子。
6: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正在济南举办。作为主办省份，山东打造的数字山东展区围绕出版融合创新、文化资源数字化、智慧阅读服务等内容，系统展示山东数字出版与数字化发展成果。
7: 本届数博会，山东展区沿着观众参观动线，依次铺陈了科创平台化、资源数据化、阅读智慧化、业态多元化4个主题单元。观众既可感受前沿科技赋能的新成果，也可品味古籍活化、书香万家的文化底蕴。山东出版集团基于出版产业大脑打造的文启智阅出版多模态智能体、炉板制藏数据集生产平台等前沿项目，展现数字技术对出版选题规划、内容生产、加工制作、营销发行全产业链的系统性重塑。
8: 基于这个大模型啊，我们训练了出版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体，现在有30多个场景啊，已经全部应用到了出版社的每一个这个编辑流程啊，包括选题的策划啊、智能内容的审校、辅助的内容生成啊，以及智能化的发行。
7: 近年来，山东持续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目前已完成4191种图书、1361期期刊的数字化加工，累计文字量约5.96亿字，产出多模态数字化内容资源47.26TB。展区集中展示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齐鲁文库数字化项目、文明中国图案数字资源平台等成果，让传统文化资源从纸面保存走向数字利用。
9: 整个山东省的古籍资源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发布，这个是高清彩图，而且检索非常方便，没有任何障碍，免费的阅览。目前呢是587部书，但是名单上这一部就包含了6000多部书，所以它的数量1000多种以上了，未来呢会达到上万种，数亿页。
7: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读者与出版内容的连接方式。本次博览会上，山东教育出版社在新推出沂蒙精神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运用 XR 沉浸式数字技术打造出

0: 情景化思政教育体验载体，
1: 打造了种互动式的、任务式的、可交互的、情境化的思政教育的体验。
0: 围绕用户需求，出版产业正在延伸出更多场景和服务。济南出版推出的文脉数创成为博览会一道亮眼风景。青岛出版围绕我是不白痴等优质 IP 打造产业链，一款 AI 心理健康快速筛查测评系统吸引不少观众体验。
2: 我感觉它是通过一个微小的镜头能够摄入到人的一个内心，它通过一个面部，然后面部肌肉的一个微动，所以测出来的最终结果也和自己整体的一个心理预期相符，这还是挺不错的。
3: 消费新场景是拉动内需、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山东持续拓展文旅体融合新空间，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动能。在邹城，一座山间的越野主题乐园，凭借生态开发与新业态叠加，成为区域消费新热点。
4: 刚刚就是一个长的陡坡，还有一个低速的拐弯，一个进角，还有一个刚刚上来的一个上坡。我也刚才已经发到群里了，他们看见这个刺激的程度，马上就还有来的。
5: 在邹城市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们正在体验速度与激情。这里有荣获北美福特越野赛道标准认证的亚洲最大越野赛道。开业不到两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6: 我们呢有这个福特的4S店，也是鲁西南地区的一个总代理。客户想买这个越野车的情况下，需要这么一个场景，真真正正感受到了这款车的这个操控性和魅力，对于这个越野爱好者果断下单，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助推作用。
5: 这片占地2500多亩的主题乐园，坐落于邹城东部山区，山上都是北王村村民种的板栗树。过去村民们收入来源单一，村子一直在寻找新的致富路子，但守着林地有制度约束，社会资本很难合法进入开展产业开发。直到2024年，山东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放开集体林地合规流转，鼓励各地盘活闲置山地资源，破解乡村发展瓶颈。北王村所在的城前镇得知越野体验项目正在选址，就迅速进行了对接，但山上3万多棵栗子树却成了麻烦。
7: 树龄现在基本上都比较长，有的是从70-80年代开始栽种的，就要求他们也是不能破坏，保持原有的状态吧。
5: 这些栗子树兼具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生态红线必须守住。为了踩准开发与生态边界，当地邀请项目方进行了20多次实地勘察，一点一点抠细节。
8: 经过一个北美的一个专业团队专门实地考察，设计的灵感就是丛林越野嘛，然后它要保持它的原生态。我们这座山上的所有的板栗树都没有经过，就是移植呀，或者是挪动它的位置，没有这样，都是路线绕开树的位置，然后进行一个合理规划。
4: 给咱群众7000块钱一亩，这个地上辅导我了，再有评估价格给这个群众。
5: 根据设计方案，项目最初只建设9公里的专业赛道。2024年底开园后，通过承办汽车公路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乐园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越野爱好者前来。但专业赛道只面向有越野基础的游客开放，零基础游客只能试乘，体验感有限。今年，当地和乐园又争取到15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专项资金，打造了9公里观光赛道、穿越路线等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不同人群都能玩得尽兴。
9: 福特纵横乐园呢，举办了4场音乐节，我们的房车露营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夜宿星空下。
5: 依托越野这一 IP， 当地进一步挖掘旅游资源，开发了乘直升机、热气球俯瞰苍翠山峦等项目，带动北王村年集体收入增加50余万元。今年以来，邹城通过越野票根链动全市文旅发展，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72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70亿元，同比均增长10%以上。
10: 我们坚持系统谋划、串珠成链，统筹串联一山、两梦、福特纵横等优质文旅资源，将汽车赛事、房车露营、乡村音乐节等新兴业态全面融入，以新业态激活新消费，以新品牌赋能新发展，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当前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山东各地以科技赋能田间管理，分区分类，因商因苗精准管护，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1: 灌浆期的玉米对高温干旱极为敏感，水肥供给直接决定籽粒的饱满度。在宁津县石集镇种粮大户叶吉涛的农田里，两套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同步运转，调配好的水肥顺着滴灌带精准送达玉米根部，实现了定时定量按需补给，让每一株玉米都能喝饱吃好。
2: 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缺水，我们这一千亩地利用这个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只需要一个礼拜就能完成这一边的灌溉。第一是省人工，第二个是能节水，第三个能精准施肥。
1: 水肥一体化是农业节水增效的一把金钥匙，也是德州实现绿色吨半粮的主推技术。自2023年全市大规模推广以来，面积目前已经超过90万亩。
3: 针对地块出现的干旱脱肥情况，我们可以利用滴灌、喷灌等水肥一体化设施，即时补水补肥。这个阶段切忌大水满灌，过量追施氮肥，以防止玉米后期倒伏、瘫青烂树。
1: 补水补肥之外，病虫害防治同样是当前田间管理的重中之重。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的玉米种植基地，多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将杀虫杀菌剂与叶面营养调节剂均匀喷施在玉米茎叶表面，一次作业即可完成病虫害防治、防早衰、促灌浆等多重管护任务，为玉米送上了一份及时的营养套餐。
4: 机器满载可以搭载70公斤药肥，正常作业状态下一小时能够完成200亩左右的肥防任务。趁着现在天气晴好，我们全天错峰作业，单日作业量能达到1000至1500亩地。
1: 为保证一喷多促的实际效果，针对部分受阴雨天气影响的地块、菏泽等地的农技专家迅速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玉米根系发育、土壤伤情、叶片长势及灌浆进度，并现场向农户讲解雨后散伤和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指导他们加快非防作业进度，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科学遏制病虫害蔓延。
5: 雨后呢，要及时的补充速效肥料，来增加这一个土壤养分，提高粒种。杀虫剂呢，用芦虫苯甲酰胺、甲烷盐等防止这个青虫、穗虫、玉米螟。同时呢，加上磷酸二氢钾和云苔素内酯，帮助玉米尽快恢复生长，保证秋粮丰收。
6: 第五届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年度展演昨晚在曲阜举行，展演融合歌舞、微话剧、雅乐表演等形式，阐释儒家人理和精神内核。第六届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同步启动，该活动已累计覆盖80余个国家和地区，专题全网访问量突破3亿次。网络安全服务加保险生态发展大会今天在济南举办，启动网络安全能力中心建设，完善安全服务与保险联动链条，通过风险量化模型实现网络风险可度量、易定价，解决保险机构不敢保、企业投保难的困境。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日照国际博览中心启幕，设置精品旅游研学、非遗文创消费、数字文旅装备三大展区，省内外300余家优质文旅企业参展。博览会期间，各参展文旅企业、景区等还将推出限时特惠套餐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质量品牌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今天在威海举行，威海等6市成立市域品牌联盟，推动区域品牌协同发展。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山东工作站正式落地，省内企业可就近开展国际权威认证，助力开拓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若干措施，推动电子商务扩能提质，从培育多层次市场主体、聚力突破新业态赛道、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等5方面推出16条具体举措，加快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电商发展新生态，力争到2028年全省实物网上零售额超过8000亿元。
7: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7: 再见。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方寸之间，毁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2: 喂，你好，
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2: 那再增加十个人。
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4: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

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想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致慰问电，李强向尼泊尔总理致慰问电。
0: 陈武同志遗体在京火化，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李强在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各方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
0: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圆满完成出舱活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28号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开始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提议，全体起立，向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遇难人员默哀。会议指出，这次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对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赶赴灾区，探望慰问受灾群众和抢险救援人员，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国务院工作组指导下，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部等有关部门和消防救援队伍、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迅速行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闻令而动，及时到位，抢险救援工作紧张有序开展，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会议强调，这次灾害发生在高原高寒地区，沟谷陡峭，气候多变，周边仍有不少冰川、冰湖、地质灾害隐患，抢险救援面临极大困难。各有关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坚决有力的举措、科学高效的方法，扎实做好各项工作。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全力搜救国内外失联人员。要强化多部门联合会商，加强监测预警，密切关注堰塞湖和周边山体稳定性，采取有效措施严防发生次生灾害。要强化现场人员管理，确保救援全过程安全。要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周密细致做好抚恤、救济等善后处置工作。要对尼泊尔受灾地区提供紧急援助，开展国际救援合作。会议指出，要全面排查摸底风险隐患，抓紧开展青藏高原冰川冰湖资源调查，强化动态监测预警，提高灾害链风险识别能力。要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加强上下游风险隐患监测预警和响应联动，落实风险区转移路线、安置地点等人员转移措施。要建强抢险救援关键力量，在灾害风险大的高原、山区、边境等偏远地区，适当增加消防救援、工程抢险等力量布局，提升断路、断电、断网条件下的应急处置能力。要加强边境灾害管理国际合作，共同推动提升应急管理和防灾减灾救灾水平。会议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8月28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尼泊尔遭受泥石流灾害向尼泊尔总统鲍德尔致慰问电。习近平指出，日前中国和尼泊尔边境吉隆热索瓦口岸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受伤人员和灾区民众致以诚挚慰问。习近平强调，中方正全力以赴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相关群众，抓紧救治伤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并防止发生次生灾害。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方愿积极协助尼方开展救援，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相信两国人民一定能携手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向尼泊尔总理巴伦德拉致慰问电。
0: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的遗体，2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2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陈武同志。横幅下方是陈武同志的遗像。陈武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0: 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2: 本台消息，8月28号，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意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

0: 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科学制定搜救方案，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只要有一线希望，就要尽最大努力。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随后，李强来到安置点看望受灾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和慰问。他强调，要继续做好救灾物资调拨调运，保障转移安置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让他们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吉隆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李强听取西藏自治区和有关方面的工作汇报，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要统筹调度安排救援力量装备，强化现场统一指挥，进一步全面摸清失联人员情况，有力有序有效开展现场救援。要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对遇难失联人员家属加强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要加强受灾及周边区域气象、水文、地质等监测预报预警，做好卫生防疫消杀，严密防范次生灾害。要公开透明做好灾情和抢险救援工作信息发布。要加强涉外应急处置和沟通协调，与相关外方一道做好失联人员摸排、善后处置等工作。要进一步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带领受灾群众坚定信心，共度难关。李强指出，当前我国仍处于主汛期，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严峻复杂。 要坚持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紧盯重点区域和部位，加密巡查排险，扎实做好各类灾害防御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张国清、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医疗保障法》《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新修订。

0: 特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决定免去张幼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职务，免去刘振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职务。会议经表决，任命倪岳峰为全国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免去肖培、傅奎的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赵世勇、张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免去沈亮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第五巡回法庭庭长、审判员职务，任命党广所为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指出，实施“十五五”规划，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对人大立法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法治保障。赵乐际强调，要主动适应改革发展需要，聚焦实现“十五五”目标任务，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着力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立法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时效性，坚持一线立法、依法立法，扎实做好核宪性审查、备案审查工作，加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研究宣传解读，引导全社会坚定法治自信、制度自信，增强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行动自觉。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4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遇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各方力量持续开展抢险救援，统筹做好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
0: 今天，一支消防救援队伍翻山越岭20多公里，历经8个多小时，于下午4:30左右抵达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区域，展开现场搜救。受到泥石流灾害影响，216国道连接吉隆口岸的最后几公里道路被完全冲毁。为了让更多救援力量进入核心受灾区域，武警部队和西藏交通厅调集重型机械，正抓紧抢通道路。
2: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钟，我们来到了距离吉隆口岸1.8公里的地方。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见当地的这个救援车辆啊，正在这里疏通道路。在天上呢，还有这个大型的重载机在调运电池。在前方还有很多来自不同的单位的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展开紧张的救援。
0: 克服高海拔与复杂地形带来的不利影响，争分夺秒深入救援。今天起，救援队伍设立水陆空3支专项队伍，开展失联人员搜救工作。陆路方面，今天凌晨，多支救援力量翻山向受灾核心区挺进。总台记者跟随其中一支队伍，沿山路徒步向口岸区域前进。
3: 此时这里的海拔是大约2900米，我们距离受灾核心现场大概是5-6公里的距离，徒步可能需要5小时左右。那么此时呢，第一批梯队是有30人组成的救援队，现在正在带着像有铁锹、镐以及生命探测仪等探测装备，还有像警犬，正在徒步前往核心现场。
4: 我们到达核心区域以后，主要是负责搜救、被埋和失联人员。我们计划到达灾区以后，首先对受灾区域进行快速的整体搜救，然后按照分区划片精准搜救。
0: 在空中，救援队伍使用重载无人机开展人员和物资投运；在水上，使用橡皮艇沿河向核心区域推进。
5: 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呢，距离吉隆口岸呢直线距离大约有1公里左右。我们的身后呢是一道绵延的河谷。我们现在呢，消防救援力量呢正在采用冲锋舟向前进行推进。
0: 妥善安置好受灾群众。

0: 前，经过各方努力，吉隆口岸周边受灾害威胁的约500名群众已被安置在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镇上的555名游客也已被疏散转移，包括青稞、米面油、饮用水等大量生活物资已运抵吉隆镇。日喀则军分区也组织医疗小分队为转移安置群众送医送药，排查受伤人员。在吉府村，记者看到不少村民被安置在了这里的民宿，安置点提供一日三餐，还配备了生活必需品。
1: 在这个村子的集中安置点呢，是有3个医疗点，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其中的一个。在这里呢，是配备了一个救护车，我们可以看到救护车里面基本的一些日常的用药，还有一些疾病都是可以治疗的。
2: 你看那里呀，不能通街呢。不常不当，我常把家门这里门人关门了，门里得关呢。
3: 他这个人在，他这个不晓得人关呢，他没上过呢。
0: 今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3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在贵州贵阳开幕。本届数博会以词源为主题，设置算力基座、数据供给、模型驱动等5大展览板块。370余家企业带来1100余项前沿技术与场景应用。国家数据局将发布数据标注、数据基础设施等领域的20余项成果。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27号至28号在辽宁大连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规模最大、活动最多的一次高官会。与会各方高度评价 APEC 中国年各领域合作进展，赞赏中方为推动亚太共同体建设所做努力，期待深圳 APEC 领导人会议取得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当天在签署这项行政令后，特朗普还再次声称，加拿大在贸易问题上一直占美国便宜，美国不能任由这种局面继续下去。加拿大总理卡尼27号回应说，加方注意到美国在贸易、外交政策等方面正发生变化，但安大略湖的名称承载着历史渊源，加拿大人将始终使用这一名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表示，美国转向对伊朗经济施压，表明其军事打击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伊朗将对美国任何升级经济领域制裁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以任务完成形容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成果。美国媒体报道称，尽管特朗普宣称任务完成，但目前看不到战事明确结束的迹象。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1: 大家旺旺。
0: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2: 人旺气旺
3: 身体旺
2: 财旺
3: 福旺
2: 运到旺，
0: 感恩祭祖又旺旺，
3: 家庭旺旺
0: 招财纳福又旺旺，
3: 公司旺旺。

0: 记得要用旺旺哦。
1: 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小雨转多云，21到28摄氏度；德州小雨转多云，18到27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多云，21到29度；泰安小雨，25到31度；菏泽晴转多云，21到28度；枣庄小雨，25到32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多云，22到31度；五莲原浆酒提醒您：临沂阴转小雨，24到32度；日照阴转小雨，25到29度；青岛小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22到25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潍坊小雨，23到26度；淄博小雨，22到29度；滨州小雨转多云，20到29度；东营雷阵雨转多云，22到28度；济南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
2: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4: 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4: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8: 爷爷买给你，
9: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黄金剧场由双汇赞助播出。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1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妈妈，旺旺，
14: 你旺我就旺。

0: 小君，时间到了，你从密道离开。
1: 我不走，我就在这陪着您，知县一定会回来的。
0: 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任务，为什么非要搭上两个人？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1: 我不怕牺牲。
0: 你说过要做我的女儿。当你们在学校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们这帮孩子当成我自己亲生孩子一样。每当我看到你们这些年轻人热衷于革命的样子，我就会从失去女儿的痛苦中醒来。你们还有很多未来，我们这些老年人就是为了你们这帮年轻人的未来而革命的。
1: 可是曾老师，
0: 听话，孩子，马上发电报，要不就来不及了。你把一电本带上，马上离开。啊，
2: 曾叔，小娟，
1: 志信，
3: 回来了，回来了。对不住，曾叔，我晚回来了几分钟，再帮我发一份电报吧。
0: 发给谁？
3: 发给上级。我已成功策反伪军，通知许连长。按照原定计划攻打清水镇，我和起义部队里应外合，同时通知袁政委取消炸桥计划，避免接触夫君。
0: 两封可以合成一封发。小军，这个怀表送给你了。
1: 曾老师，这
0: 拿着，马上离开，这是命令。
3: 曾叔，咱们还没到牺牲的时候，发完电报以后不要关电台，马上从密道撤离。我跟湘群在老宅等你。
0: 好，走。
1: 曾老师，
0: 走。

0: 国民党の部隊は突然進行が止まりました。
1: 偵察をつつけ。
0: はい。
2: 我们这次的行动目的是配合李大队长攻打清水镇，强调纪律。
3: 一切行动依纪律办。
4: 报告中尉，队伍集结完毕，请指示。
5: 兵贵神速，你们要尽快赶到清水镇。
2: 明白。出发。
6: 哥几个，马上就要上战场了，终于到了咱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我丑话先说前头啊，谁要拖了我薛征东的后腿，咱们排帮家法伺候。
7: 少帮主放心，绝不拖后腿。
6: 我跟你们说多少遍了，别老少帮主少帮主的，在这儿要叫薛排长。
8: 是
9: 是，
8: 薛排长。
10: 报告，薛排长，上级有指示。
6: 什么指示？
10: 取消炸桥计划。
6: 什么？
10: 取消炸桥计划。
6: 为什么？
10: 袁政委没说。
6: 薛排长，
11: 你说会不会是袁政委一直就不信咱们？
6: 肯定是啊。
12: 孙兰，这次执行任务是听你的还是听我的呀？听你的，咱们俩打配合。逗你呢，现在那边的时候听我的咱就没赢过。
13: 红梅。
14: 白大夫，
13: 你就是准备跟他们去清水镇吗？

0: 对，我要和他们进城去打日本人。
1: 好，那你说说怎么个打法？
0: 大不了就一面换一面。
1: 一面换一面，你的命是春来致信向军他们合力救回来的，没那么不值钱。红梅，你知道吗？当年李大队长跟你现在一样，为了找国民党报杀母之仇，一个毛孩子偷了枪跑去跟人家拼命，差一点就死在敌人枪下，结果是袁大哥带着游击队鏖战了一夜才把他救回来，最后部队里大部分人都受了重伤，血染红了草地，直到现在他还在弥补他自己犯下的错误。所以红梅，如果你真想走，我绝不拦你，但你一定要想清楚，不要因为一时的冲动不仅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还连累了大家。难道你忍心看着大家为了你倒在日本人的刺刀下吗？
0: 我没想那么多。
1: 你不想，那这些战友们就会替你想。
0: 我错了。
2: 我在外面守着。
1: 新军啊，出城以后跟春来会合，会合后做好战斗准备。
3: 什么意思啊？你不跟我一起走？
1: 哎，杨军，听我解释啊，我走不了，我得和起义部队跟小鬼子周旋，我还得把海娃、曾叔都带出去，我给你保证过了。

0: 咱俩成婚吧。我说咱俩成婚吧。
1: 行，但是我有要求。
2: 你说。
1: 保护好自己，我等你回来。

0: 太君问你话呢，上级是谁？快说吧。亚罗，克罗亚罗，克罗亚罗！三排警长没有说错，查看后发现整个三排都不见了踪迹。整个大队都查过了吗？全部查看了。
1: 而且三排将所有的武器都带走了，就留下了这个。
2: 严仲磊，我知道你对我们排风兄弟一直心存质疑，北有历史明志，此次我们三排一定圆满完成炸桥任务。如若不然，提头来见。
0: 迅速集结队伍。看情景，他们应该是连夜出发的，我们现在还能追得上吗？
1: 不管追不追得上，都是咱们自己的战士，不能不管。
0: 太君。

0: 共党要犯曾明春执行死刑，刑前验明正身，签字画押。
1: 曾叔，我是李海华，是执行大哥让我过来的。执行哥让我转告你，为了整体计划的执行，暂时还不能救你。
2: 我这么牢固的，还扛得住？
1: 你说过了。
3: 潘祖旺来电，说他们二团已经停止向城平桥进军。
4: 为什么？
3: 他们得到友军提醒，说日军在城平桥南侧设伏，让他们不要钻进包围圈。
4: 友军？哪个友军？
3: 新四军。
4: 新四军说有埋伏，他们就停滞不前？
3: 所以啊，我也觉得奇怪，新四军会这么好心给咱们传递日军的情报。
4: 再说日军的部署，他们怎么会知道的？他们比我们的情报还灵。
3: 参谋长您说的对呀，上次在天门监狱，潘祖旺就阻止杀害共产党，而今天他一得到共军的消息，就立即停止了进军。他和共军的关系怎么就这么亲近呢？依我看，无外乎就两种可能。
4: 哪两种可能？
3: 第一种就是潘祖旺通共亲共，被共产党利用。那就是第二种，共产党也在打城平桥的主意，吓唬潘祖旺，让他不敢靠近。
4: 不管是哪种原因，
5: 发报给潘祖旺，
4: 让他继续朝城平桥方向前进，尽早的完成夺桥任务，不得有误。
3: 是。
6: 日军在这里，现在就能到。
7: 报告，指挥部急电。
8: 团长。
9: 何长官说，共军传递的是假情报，抢攻是真，让咱们继续执行夺桥任务。
4: 不许动！
7: 不许动！
4: 举手来！
10: 自己人，自己人，别动手！自己人，自己人！
7: 都放下！
10: 春来，
11: 嫂子，
12: 在不知道这个情报是真是假的情况下，我们宁可相信这个情报是假的。你想想，咱们上层这么重视城平桥，共党就不重视？
11: 可这情报若是真的呢？一旦落入日本人的口袋，咱们可真是万劫不复啊！
12: 贻误战机、违抗军令这些罪，你受得了吗？你
11: 这些罪名虽然严重，但毕竟还没落下来嘛。
10: 那边就是清水镇的方向，我和石昌走后山密道，咱们分开行动。
7: 保重，注意安全，清水镇见。大海、二海、三海，跟我走。
13: 是。
11: 嫂子，
7: 注意安全。
10: 你们也是。
7: 其他人，跟我走。
11: 两害相权取其轻，依我看，咱们现在的唯一办法还是那个字，缓。

0: 这也就二十几个日军啊，咱们现在冲过去干他一票，速战速决。去，你现在就去。别等你冲过去，那边那个机枪就你扫过来。这下给你厉害了，咱还是按照这个元气化形势啊。等知信大哥和春来那边仗义打起来，这边的守军肯定会派增援，咱们到时候来个出其不意，一锅端。
1: 去派上英明，学着点啊！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进去。

0: 走走。
1: 小心，警戒。
2: 老胡，
3: 大队长。
2: 哎，行行，警戒啊！哎。

0: もしもし。
1: もしもし。啊，もしもしもしもし。
0: 太君，晚上好。
2: 太君，辛苦了。

0: 组长，组长！
1: します。鎮静村の方から爆発音が聞こえ、連絡が途絶えました。
2: 連絡を続けろ。
1: はい。
3: 我就说新四军的情报是假的吧。
4: 新四军就是故意在拖延我们。
5: 保障声在清水镇方向。新四军在搞什么名堂？
6: 新四军的兄弟们，我是李队长，让我来接应你们的，快出来吧。
7: 海王，
8: 徐大哥，这是我们刘连长。
7: 多谢啊，
6: 锦城，
7: 好，跟我走。
9: 同志们，锦城。
10: 新四军的部队有增援行动。
7: 团长，
4: 新四军开始夺桥了。
7: 团长，咱们现在要不要出兵夺桥？
5: 现在派兵夺桥已经来不及了，新四军早先了我们一步。
3: 他们就是在对我们下套。
11: 给我杀！

0: 六子，守着他。
1: 잡아서는다공격기

0: 我们要把他们抓住，
1: 真的有大量日本人的伏兵，新四军没骗我们，
2: 日本人给我们下了套。

0: 这次是新四军救了我们，他们伤亡严重，咱们也不能松。哎，
1: 团长，不能捉弄啊！你看看，日本兵太多了，咱们武器装备也那么强，咱们过去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2: 下令，炮击成平桥。
3: 团长，炮击成平桥会把桥给轰塌的。咱们现在的任务是夺桥，
1: 要不这样。
2: 咱等他们双方都消耗差不多了，咱们再赶过去。
1: 你们两个废什么话？没看见前面的死人吗？下令，炮击成平桥。
0: 是。
4: 谁让他们？别打了！团长队，
5: 放下你车，没几个鬼了。

0: 成来了，
1: 志英哥，
2: 志英哥，
1: 白队长，哎，
2: 志英哥到了吗？
1: 李营外合漂亮漂亮。
3: 来，
1: 刘连长，李队长，
3: 来吧，
4: 哥，
1: 德晃，我给你介绍介绍我们这场仗的大功臣。刘连长，多亏了他深明大义，带队起义，我们才有这场仗的胜利。洪世昌，
5: 欢迎刘连长，
3: 幸会幸会。
1: 李队长，若不嫌弃，我愿带一个连的兄弟。
5: 加入你们新四军，
6: 好啊，太好了。
1: 那咱从今以后可就肩并着肩一块打小鬼子了，
6: 一起抗日，
5: 求之不得。
6: 团长，新四军游击队已经撤到清水镇了。
7: 通知部队，前方扎营，必须守住承平桥。
6: 桥都炸了呀，还守它干什么？我们虽然没有按照上峰的命令完成任务，但是夺桥和炸桥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承平桥是日军的重要运输补给线，我们必须在这驻守住，以防日军抢修承平桥，打通补给线。
8: 明白。

0: 你伤到骨头了，行，你试一下能动吗？嗯，没事。
1: 来，坐下，有伤别动。

0: 什么？你知不知道这次由于你的莽撞，你给整个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知道吗？
1: 我是违抗了命令，但我就是想杀小鬼子。
2: 那你知不知道，在一支部队里边，如果违抗军令，是要枪毙的。
0: 行啊，我败了，我认，枪毙我吧。
3: 我们排帮没怂过，我们陪徐大哥。
0: 对，是，就是，我们肯定有同党。别说话，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来吧，你还觉得你挺有道理是吧？没有道理，但是我问心无愧，排帮的兄弟是我带来的，就算他们是送死。
4: 与你李志新命半毛钱关系，
5: 排帮这帮兄弟不是人，排帮这帮兄弟的命不是命，死就死了无所谓。
6: 李志新，
7: 你要不毙我，没人服你。
6: 知道。
4: 你要不枪毙我，他们没法在这待，
6: 想死是不是？
4: 罗柱成，薛正东违抗军令，造成队伍严重的损失，理应军法处置。
8: 志新，作为他的队长，没什么意见吧？

0: 袁大哥，你枪毙我吧。真的，袁大哥，您枪毙我吧。我错了，当初我要整编中东的时候，您劝过我，说如果他来了，会给这支部队带来巨大的隐患。但是我没听，我信他，我就像你当初信我一样，我信他，我觉得他是我兄弟，没问题，我管他。所以如果这次他是有错的话，那我的错应该更大。战士们，对不起啊，这次是我的责任。我扩充了这支队伍，但是我没带好，枪毙我吧。
1: 大哥，这事都是我不好，跟知青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教我教得很好，是我太鲁莽，太不听话。袁大哥，我也得给你道个歉。之前太小心眼了，什么都把你往坏了想。对不起。
2: 向全，
3: 嗯，
2: 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熟悉？
3: 我记得志信刚到游击队的时候，也因为冲动给部队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天贺团长也是要枪毙他，要不是袁大哥和廖政委给你求情，哪来的现在的李大队长？要我说，征东比你强，至少人家不是逃兵。
0: 政委，那您看。
4: 郑东，
2: 在革命的队伍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随便牺牲，包括你派帮的兄弟，
5: 还有六连长的战士们。
2: 这儿不能有小集体，既然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就要跟大家站在一起对抗敌人。
4: 你这次不仅仅是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更重要的是没有集体意识，心里要有党，要听从党的命令，不能总揣着小算盘，心里要有这个大集体，思考问题要从大局出发，明白吗？
1: 明白。你看人家，你再看你，上来就给我一拳。振东，态度端着点。
5: 袁政委，他先救我一命，我这条命又是你的了。
2: 哎，你的命我不要，我只要你成为一个合格的新四军战士。
5: 是，
2: 好。

0: 刚才我脾气不好，没控制住，但是我希望你记住，记住这一拳。
1: 全体战友，薛正宗，功不抵过，从即日起免去排长职务，降为普通士兵。
2: 是。

0: 曹团长，
1: 李大队长有失远迎啊！
2: 我感谢您才对，要不是你们提供帮助，我们还完成不了这个炸桥任务。
1: 不不，应该我们感谢你，要不是你方给我们提供情报，那我们就要受无妄之灾了呀。
2: 这个情报是我提供的，算不算还了你一个人情？
0: 这人情可还大了，我们团长为了炸桥都违抗军令了。
1: 哎，小心，
3: 咋回事啊？
1: 没事，这次虽然咱们不是联合作战，但是成平桥一战我们也算达成了默契。
2: 我希望这个默契咱们可以一直保持下去。上级命令我跟你联合驻守成平桥，以防日军修复补给线，你有啥想法需要我咋配合尽管说。
1: 这个事儿我可能还得跟上峰请示一下，一旦有了消息我马上联系你。
2: 行，我在清水镇等你。
1: 本来我今天想在这儿招待你一下，可是我们团现在这种情况，
0: 各营都通知完了，有客人啊。

0: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刘长官吧，你来我要还活着呢？
1: 当然，大仇未报啊！怎么能死呢？对吧？<笑>
0: 别怕，别怕。国共合作了，现在我又能怎么样呢？我们党啊，经常教育我说：“放心吧，残害同胞的人不会有好下场的。”您说对吗？
2: 我多疑了，潘团长，后会有期。革命人，杀不完的。
0: 严大哥，我有件事要汇报。这个国军二团团长潘祖望请求咱们支援些粮食，他们这次行军匆忙，军粮准备不足，再加上日军的飞机一直在轰炸他们的补给线，所以现在啊，他们都快吃不上饭了。
1: 还有别的要求吗？啊，
0: 他们还提出，咱们支援粮食以外，再来一些蔬菜、蛋禽，最好再来一些牛奶。
1: 错了。<笑>
3: 他没管咱要飞机啊！<笑>哎呀，还有，他们驻扎在清水河下游，这个食用水源呢，只能取之于清水河。问咱们能不能不把生活废水排到清水河？哎，这个难点。你想，那清水镇的老百姓们吃喝拉撒全靠着这条清水河，让他们忍着点吧。至于粮食嘛，咱们倒是可以提供一点，其他的那些无理要求，咱们肯定做不到。
0: 好，
1: 还有吗？
0: 啊，没了。
1: 但是这个薛小金临走之前呢，给了一个消息，说是潘团长要降职，马上要变成营长了。
4: 为啥呀？
5: 违令不行，手属两端，贻误战机，没能完成夺桥任务，降职待审查。
4: 果不其然啊，这些罪行还是扣在咱们团长身上了。早就预料到了，无所谓，降职就降职吧，当营长挺好，只要能到任。

0: 本人就行。我们的战略意图是夺桥，不是炸桥。他为什么要抗命？帮助新四军，屁股坐到哪儿去了？要查个明白，缘由在哪儿？否则我怎么向上面交代？此次他执行夺桥任务，总是三心二意，执行命令又犹犹豫豫，谁让他把桥炸的？
1: 真不知道他都在想什么。老师放心，学生此去二团一定认真调查，设法查清楚真实的情况，回来向老师详细汇报。
2: 团长，也许何长官这两天正在气头上，那过两天您就官复原职了呢。
1: 再没正式，先
2: 不值钱。您还是咱们二团的团长。
1: 咱们团的指挥还得靠您呢。等梁威来了，交接完工作，他才是正式的团长。代理团长。啊，不，代理。乌纱帽这东西我不在乎，他来了就交给他。但是部队交接之前呢，部队的事我就先不管了。我不管，不代表你们不管。部队绝对不允许懈怠，知道吗？是。
3: 你这次到了二团，对潘祖望还是要多加关照。对潘祖望，让他反省过失，但是同时让他明白，降职只是暂时的，是为了惩戒他，警醒他，但不是为了彻底废了他。你要把握好分寸。
4: 老师放心，他是堂堂黄埔生，打仗也很尽力。我此去。
0: 绝不会为难他，更不会落井下石。这就对了。成大使者必定要有大胸怀、大格局。最近上面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决定在枣阳战事之后提拔一批将领。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只要你们尽职尽责，我就会尽心尽力助你们飞黄腾达。
5: 现在，全旭星的名单上已经列出了你跟潘祖望的名字。我期待着枣阳战事之后，你们两个当中会有人为何门增光。
6: 感谢老师鼎力栽培，老师有任何指示，学生万死不辞。
7: 老师，您接到新任务了。
6: 是的，能告诉我失去哪儿吗？不能，还是老规矩。好吧，也不知道我的新任务什么时候能下来。别着急，好好休息，也抽出点时间来多陪陪志兴，看得出来。
8: 这个表还给你，您的工作更需要它。
9: 祥军，这个表您留下吧，算是我送给你们的结婚礼物，也祝愿你们幸福。
10: 我这屁股还没坐稳当呢，什么事儿这么着急？
9: 我想结婚。
8: 结婚？
9: 啊，我跟向群都商量好了，我们俩人办一个简单热闹的婚礼。
8: 我先口头跟您请示一下，书面的东西马上就要到支部，到时候您可得来呀，您还得讲话呢。结
11: 婚的事情需要向上级请示，您先看看这个。
8: 是，这是上级发来的电报，
11: 阻止鬼子重新修桥。据可靠的情报，目前正在派工兵向这里靠拢。
8: 我分析啊，他们肯定是想重新修桥，咱们就是让他修不成桥。
0: 小鬼子要修桥，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2: 团长，你不是说什么都不管了吗？
0: 我已经不是团长了，但别的可以不管，抗日打小鬼子我必须得管。

0: 开炮！我说开炮，为什么不开炮？啊！报告班营长，我的炮坏了，炮火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1: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
0: 杨定峰，刘霆锋，
2: 哎，
3: 怎么了？
0: 我一再叮嘱你们，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1: 哎呀，我给忘了。
0: 你在拿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爆了，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
4: 初五，感恩祭祖，大家旺旺。初二十六，招财纳福，公司旺旺，祭祖又旺旺，讨个好兆头。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5: 人旺，气旺，
6: 身体旺，
7: 财旺，
6: 福旺，
7: 运都旺。
4: 感恩祭祖又旺旺，
6: 家庭旺旺，
4: 招财纳福又旺旺，
6: 公司旺旺，
4: 记得要用旺旺哦。
8: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9: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10: 带旺仔牛奶。
11: 爸爸买给你。
1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2: 妈妈买给你。
10: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13: 爷爷买给你。
1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5: 韩营长，袁大哥，我就先带回去了。好，
16: 尸体带不走，
17: 调查还没结束呢。
18: 尸检报告已经交到军部了，留人家尸体干什么？
16: 叛祖啊！
17: 这个团到底听谁的呀？你现在的嫌疑很大。

0: 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 合作不是兵和一处，跟阿贵子那么简单。

0: 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上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1: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2: 游击队，
3: 严彬，
4: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0: 己的信仰而活着。
1: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2: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3: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6: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7: 初一十五，感恩祭祖，
8: 大家旺旺。
9: 初二十六，招财纳福，
10: 公司旺旺，
11: 祭祖又旺旺，
12: 讨个好兆头。
13: 祝愿大家从年头旺到年尾，
14: 人旺气旺，
15: 身体旺，
16: 财旺
17: 福旺，
18: 运到旺。
19: 感恩祭祖又旺旺，
20: 家庭旺旺，
21: 招财纳福又旺旺，
22: 公司旺旺，
23: 记得要用旺旺哦。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忘了，你忘了？你在那全团兄弟的命开玩笑吗？现在炮兵阵地已经暴露了，敌人如果反扑过来，炮打不响，后果你承担得起吗？
1: 团长，这不大家都挺好的吗？没事儿。
0: 刘霆锋，我要降你的职。
2: 潘营长，何必动那么大肝火呀？
0: 你是营长，他也是营长，你降谁的职啊？
3: 子清，
0: 到，通知炮兵阵地转移，检查所有装备，再出问题。
4: 拿你试问。是。霆锋兄，
1: 团长，今天晚上我要视察你的新阵地，你吃完晚饭跟我一起巡视。是。
5: 成平将的思考中呢，再度被国民党卡拉袭击后，受到了中断。这是一个交通机关的。那
6: 我们现在无法对河面进行有效的火力压制，因为我们缺少重武器。所以我认为，夺桥的关键在于河面控制，而河面控制的关键。
7: 在于是否拥有重武器。这重武器的问题不解决，咱们就只能趟着河中守着蛋了。哎，咱们是不是可以管潘祖旺要点武器支援啊？这不是合作抗日吗？里应互通有无，共同抗敌啊。咱们之前没少给他们粮食吧？那他们是不是应该给咱们点重武器啊？
8: 要不找他过来聊聊？现在虽然是国共统一战线，但毕竟是两支军队，潘祖旺。
6: 又是国民党的军官，咱们怎么能随随便便的就把人家叫到咱们的营地来呢？报告，我有一个想法，说，其实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潘祖旺过来，就是让志敬哥和向群同志赶紧成亲，把喜事给办了。这个潘祖旺是向群同志的姐夫，这办喜事请姐夫过来喝酒。
9: 这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儿吗？
10: 经上级特别批准，同意李志信同志的请求，与邓向群同志喜结连理。来，本上早生贵子。
11: 早生贵子。
9: 好。
10: 这镯子是我娘之前留给我娶媳妇用的，你送给你，当做个新婚礼物，别嫌弃啊。
0: 你娘留给你娶媳妇儿的，
10: 这我哪能要啊？这太贵重了。
0: 这么多年，我早就把姑妈当做亲娘了。在我心里，你就是我亲妹妹。这大喜的日子，咱不能显得寒酸啊。就算出嫁，咱也得风风光光的出嫁，是不是？
10: 来，潘团长，里边请。
0: 感谢呀、啊，感谢您能来。
10: <笑>
0: 新婚大喜肯定得来啊！
10: 谢谢。
0: 暂时期间，没准备什么。
12: 我随身带了一块手表，送给你跟向群，就当新婚礼物。
13: 不行，潘团长，您这个礼物太珍贵了，我不敢收。
12: 都是一家人了，客气什么？这席还没开始，您就吃饱了？哎，这婚礼仪式还没开始呢，咱都吃上了。
13: 来来来来，您吃点，还坐。
12: 这志信啊，找这个潘祖旺聊武器支援的事儿去了。这事儿没谈妥，他也心里不踏实，所以让咱们先吃，等他谈好了以后啊，再举行。
10: 我妈和我姐他们怎么样？他们在重庆，一切安好。那就好。姐小心。哎呀，别这么真实，别光站着，事儿都……哎，啊？来来来来来，算了算了，别。来来。现在我跟姐夫两支部队共同担任防守成平桥的任务，我守上游。
14: 我发现我守这个上游是越来越难。向青，
10: 我跟你念叨过，缺少重武器。我不像姐夫，那啥都有。我要是有了他们那些装备，我如虎添翼了，对吧？
14: 不是你这是几年没吃饭了？我们啊，一天三顿饭只能喝粥，都过着你们上次的支援，要不然连粥都没法喝。
15: 老安，哎哎，你在这儿干嘛呢？上去。
6: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小兄弟是潘祖旺的副官。
15: 小兄，堂哥。
0: 怎么在这儿见着你了？
1: 长这么高了，
2: 你们两个认识啊？
3: 这是我堂叔家的弟弟，
4: 这是我堂哥。
2: 哇，那这个好办了啊！
5: 我因为诈巧违抗命令，现在已经被降成营长了。上面新派来了一个代理团长，我只管跑兵，没有实权了。支援你们的事，我可能帮不上忙了。
6: 姐夫，没这么严重吧？这部队还是你的部队啊。你就是支援我们一点武器，咱们一起打日本人。那再说了，他就是个代理团长，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5: 湘琴，我们这边的情况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能做的我一定会做，但我现在真的是有心无力，希望你能理解。
6: 我们也不是不理解你啊，但是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很简单呀、啊，姐夫，你看你们需要粮，我们马上就给你们送过去了吧。那现在我们就是需要你们支援点武器，这有什么复杂的呀？
5: 上峰的想法不是我能揣测的，别人可能还有的商量，但这个代理团长就是把舒轩送上军事法庭，在监狱差点要了执行命的梁威。
7: 就那个小白脸是吧？
5: 老师这次把他派来，是因为我的抗令变成了帮你们完成诈巧的战略任务，这是家丑不可外扬，所以他来就是帮老师执行家法。
1: 虽然国民政府现在腐化的比较严重，但是我们国军里面不是都是坏人的，也是有好人的。比如我们潘团长，他就是一个特别正派的人，他是真心想抗日。
7: 兄弟齐心，其利断金，咱俩人现在还是连襟儿，亲上加亲。所以姐夫，从今以后希望你我加强合作，加强支援。
8: 报告，报告，日军加紧了夜间建设，现在有些设备已经拉到河边运上了，又开始架设浮桥了。
9: 大队长同志，一排集结完毕，请指示。
10: 大队长同志，二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11: 大队长同志，三排集合完毕，请指示。
12: 出发。

0: 为什么不开炮啊？
1: 报告潘营长，我的炮坏了。
2: 报告长官，我的炮也打不响了。
0: 你们战前有没有做检查？刘霆锋，刘霆锋，
3: 哎，怎么了？
0: 我一再叮嘱你，战前要做武器的检查，你传达下去没有？
3: 哎呦，我给忘

0: 你听听这上游的枪声，离这儿远着呢，让他们打去呗。这个地方少有的清静了。天皇兄，我的直觉告诉我，我们有共同语言，甚至我们的想法都一模一样。我们期盼着能够有那么一天，马革裹尸，功成名就。可如今呢，当下的局势又如何？
1: 不瞒你说，我刘霆锋是很忠于党国的。党国让我杀人，我就杀人；党国让我放火，我就放火。可混到现在，
0: 方向错了，站错队了。丁伯兄，如果你信得过我梁威，咱们一起干，多则一年，少则五个月，我让你功成名就。
1: 如能实现，霆锋从今往后唯您马首是瞻。
2: 大哥，今天怎么样？我说到做到，速战速决呗。
3: 你是真有两把刷子，我马上给上级打电话，让你官复原职啊！
2: 你说到别骗我，
4: 骗你我姓薛。
2: 哎，大哥，你说到这都在这呢啊！
4: 再咋了，我就说了。
2: 哎，志兴哥，趁现在还不晚，咱们是不是得赶紧把喜酒给补上啊？
5: 就是啊。
2: 对呀，这打了胜仗再喝上喜酒，这不双喜临门吗？对呀。

0: 等着啊，现在我去叫你们嫂子去，等着啊。
1: 好嘞，
2: 大哥，大伟
1: 啊，你快去快去，
3: 向前，
2: 快点啊，
3: 向前。
4: 我今天算是长见识了啊，你呀潜到水底下这么长时间不冒头，说实话我都怕你出不来了。
5: 怕啥呀，不是我跟你吹啊，只要让我在水底下半个小时不在话下，只要让我打水战，那小鬼子迟早得完蛋。哎，大哥，嫂子呢？
6: 志宁哥，
4: 咋的？这是
6: 吵架了？
0: 春兰、
6: 郑东，
7: 你们昨晚刚刚出发，向军就收到上级的命令，组织派他速到重庆接受任务。
8: 干什么？吃饭了？
4: 一天没吃饭，没力气，
8: 就知道吃饭，找死你！
9: 住手！
4: 团长，
9: 以后别叫我团长，我现在是营长。干什么发这么大火？
10: 你不是警告过我吗？平时要注意保养武器。
11: 小子干活不卖力，得管教他。
9: 命令没有传达到位，是你的责任。有力气去对付日本人，别把火撒在自己兄弟头上。以后别再让我看到你打骂士兵，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10: 知道了，
9: 继续擦炮。
12: 志新啊，我知道向群突然离开，你这心里一定不好受，但是仗还得接着继续打呀。你身为一线的指挥员，必须想出个主意来。
13: 这没有重武器，相当于没有重火力压制，能有什么办法啊？
14: 武器不够，我们就只能用战术来凑合。
0: 敌疲我打，敌驻我扰，我认为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游击战的优势。前段时间薛征东带着三排战士，利用自己水性好的特点，打了敌军一个措手不及，我认为打得很好。所以这一次我建议我们主动出击，跨过河岸，在日军的必经之路上设伏，这样就可以大大减轻我们正面作战的压力。
13: 那怎么过河呢？
0: 法子，只要趁着夜色，不用几趟就可以尽数过河，
6: 是个好办法。鬼子肯定想不到咱们会主动出击到河对岸去打他个措手不及。
5: 咱都别把鬼子想得太傻吧，
6: 咱们都跟鬼子交过手，你说万一他们派了个先遣小队过来，咱们一法子上才能做几个人，万一遭遇了你咋办呢？
5: 没事，我可以先带着我们三排提前求渡过河，先在对岸建立防线，以免在过河当中出现什么意外。
9: 国共合作抗日，让装备精良的国军在后面，咱们打头阵，太不合理了。而且你们就这么过河，风险太大。
0: 确实有风险，袁大哥，但是我认为这个风险值得冒，因为风险越大，我们的胜算就越高。
15: 传令，继续骚扰。
16: 是。

小姐，姐，娘天天担心你，刚才还念叨你呢。你说你怎么才回来呀？我看回来就好。咱们不是合作抗日吗？理应互通有无。你们缺粮，我们封锁河道呢缺少重武器。哦，袁政委是这样，前两天啊，我们潘团长跟李执行大队长见面的时候，我同哥跟我提过这事儿。可现在，这事儿确实不太好办了。

0: 我们潘团长最近几乎被那个新来的给架空了，他想接还得去问那个新来的，他俩一直不对付，我们潘团长肯定拉不下这个脸来。
1: 不是，你之前不跟我说好了吗？你去跟那个军区营长，话都说出来了，我这牛皮吹出去了，我脸往哪放？
0: 哎呀，哥，我这不是见了你，我激动了吗？
1: 见你激动了，我。不是你激动什么呀？你事儿都已经答应了。
0: 哥，真不行。
1: 为什么不行？
0: 我们那个刘营长是你们李大队长的仇人。
2: 刘霆锋是吧？
0: 啊，对，就是他。
2: 你放心，这李大队长已经跟我说过这事了。在国共合作期间呀，他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不会为难你们刘营长，这点让他们放心。再加上你们现在的情况，吃饱肚子总比你们抱着那堆武器饿死强吧？
3: 对。
2: 再说了，我们这次是拿粮食跟你们换，又不是借，你们不亏。
4: 姐，娘，我这次呀是带着党的任务回来的。
5: 你加入共产党了？
4: 我早就加入共产党了。
5: 哎，那咱们家又有国民党，又有共产党。这，哎
4: 呀，娘，那有啥的？现在都国共合作了。娘，不光我是共产党，我要嫁的人也是共产党。
5: 你要嫁谁啊？
6: 嫁给谁呀？
4: 就是那个李志信，你们见过的。
5: 李志信，不就是当年被绑在这个柴火房的穷小子吗？
4: 哎呦，娘，人家现在啊可是游击队的大队长了，他不光救过姐夫，他还为我挡过子弹呢。知信他为人正直，有勇有谋，我们俩已经互相认定了，他非我不娶，我非他不嫁。前几天在游击队的时候，要不是因为临时有战斗，我们都已经成亲了。
5: 哎呀，那就好。
4: 姐，这孩子长得真像你。
6: 我看还是像你姐夫多一些。向群，你快跟我说说你姐夫现在的情况。
4: 姐夫的三旅二团呀，和知信他们共同驻防陈平桥，正在前线阻击鬼子呢。
6: 这前线枪林弹雨的，真让人担心啊。
4: 别太担心了，姐，他们两个营地啊离得挺近的，互相有个照应。对了，姐，我听我姐夫说，三旅二团来了一个叫梁威的当代理团长，姐夫还被降职了。
6: 啊，前两天听说何老师派梁威去部队整顿军纪，没想到是去顶替你姐夫的。我说嘛，最近那些太太们看我的眼神有点不太对劲儿。
7: 现在游击队想用粮食换武器，
8: 这件事情潘祖邦知道吗？
7: 不知道，我是直接向您来汇报的。
8: 好，你做得很好啊。那，你继续跟袁绍康联系，答应他们的要求，跟他商谈粮食换武器的具体细节。
7: 好，我去办。
8: 你告诉袁绍康，这件事情要保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还有这件事情，我没指示过。是潘祖旺指示的。
7: 明白。
9: 袁大哥，
2: 哎，
9: 好消息。
2: 哎，
9: 小青说了，
10: 刘霆锋那边答应了，而且也跟潘营长说了，应该没什么问题。
2: 太好了。
10: 但是条件就是用咱们的这个三车粮食换他们三挺结合机枪，但那都是崭新的机枪啊。
2: 胃口不小啊。你去跟他说，必须再加三箱弹药，要不然这买卖就不谈了。
10: 行。对，他们还说这事儿尽量别外传，目前只有咱俩知道。
2: 好，
8: 交易进行得怎么样了？
11: 明天上午10点，袁绍康准时过来。
8: 久不久啊，我得给你交个底啊。这次晋升将官之位，我和他只能选一个。如果他潘祖旺上位了，我的晋升大计就跑到了，那么你的锦绣前程也就遥遥无期了。

0: 您知道，我是接了新的跟着您，我的前程也压在您的身上。从今往后，一切听从您的安排。
1: 好，
0: 这样，你安排一个新的过来营地守卫，就跟他说，潘祖旺交代的，让他到时奉奉军代表进来，交换粮食。
2: 站住！接受检查。你们刘营长没给你们打招呼吗？我们是专门来给你们送粮的。
3: 潘长官叮嘱过，让他们进去。
2: 好，进吧，进。走。
4: 任政委啊，满意吗？
2: 好东西，一会儿我们把粮食卸下来，就拜托你们把枪撞到车上吧。没问题，看看，
4: 随便看。
2: 刘营长啊，你这儿的好东西还真不少啊。
4: 您要是看上什么东西，随便挑，这里的东西都可以换。好。
2: 等咱们下次交换的时候再商量。好。哎，志信，袁大哥，你怎么回来了？
5: 这不趁夜吗？给部队补充一下给养，顺便把河南岸的情况跟你还有政委做一个汇报。啊，政委在吗？哎，先别去找他，先跟我去个地儿。
2: 上哪儿去？
5: 有惊喜。
2: 走，
4: 惊喜？
2: 杰克什？
5: 对。
2: 哪儿来的？
4: 拿粮食跟潘祖旺的部队换的。这个潘祖旺哦，当初跟我说他做不了主啊，还拿这个梁威过来给我打幌子。哎，他真是不见兔子他不撒鹰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咱们有了这些重家伙。
2: 那就是如虎添翼呀！哎呀，
4: 志信，啊，哥这件事儿做的对不住你。我们这次换武器找的是他们的军需营长刘霆锋。
2: 刘霆锋，杀我娘那个刘霆锋？
4: 对，我知道你们的关系，本来想先跟你商量一下。
2: 可是我要知道你们前线急需重武器，所以我就先把不用说这么多，袁大哥。您放心啊，我绝对不是那种因为丝绸不顾抗日大计的人。但是这个刘霆锋他可是阴险狡诈呀，现在又加上了那个梁威，当初潘祖旺说换不了，现在怎么又能换了呢？
4: 他们都快饿死了，咱们拿三车粮食就跟他们换这点武器，他们赚了。可这三把枪对于咱们来说意义可就不一样了。你放心，这些枪我都检查过了，完全没有问题。子弹三箱，你们随便打，反正过两天我还要再跟他们去换一次。
2: 还是得谨慎点，袁大哥。
4: 嗯，我知道，只要这件事儿没让你心里觉得不舒服，我就安心了。
2: 袁大哥，你说啥呢？ 我心里这片草就翻过去了。要说谢，我得谢谢你。你这么劳心劳力的，全都是为了我，为了那些在前线打鬼子的战士们。
4: 袁大哥，
2: 谢谢啊。
4: 只要你们每次出任务啊，能平平安安的回来，就行了。
2: 你放心吧，袁大哥，有你给我们拿这些重武器。
4: 我们想不平安都不行。拿着他们好好打鬼子。
2: 是。<笑>嗯。袁大哥，
4: 嗯，
2: 我听政委说，有个姑娘看上你了，长啥样啊？
4: 这个老了，这张嘴，哎呀，真
2: 说说。
4: 不着急，不着急。
6: 你怎么不着急呢？
2: 你对自己事儿怎么这么不上心呢？赶紧见呢！
4: 这不是不太好意思吗？那见了面我也不知道跟人说什么，我怕尴尬。
2: 你还不知道说啥？你训我的时候多能说啊！你就把这劲头跟那姑娘说，啪啪啪啪几下，那姑娘肯定跟你走。
4: 你跟我说说，你当时跟。

0: 向群，你们俩在一块儿说你们都聊点什么呀？
1: 我不用说呀，他主动的呀。有一次我上茅楼，他直接一脚把这个门踹开，就告诉李志谦，你
0: 吹牛吧你，我也得信呐。
2: 我告诉你们大哥，这个谈朋友啊，跟咱打仗是一个道理啊，你得胆儿大心细脸皮厚，你不见兔子你不能撒鹰啊。两个眼睛一对上，觉得有这意思，立马抓手。来，姑娘，跟我走吧。
0: 那我第一次见人家就抓人手了？
1: 你第一次不能抓，你第一次抓人家大嘴巴非呼你，
2: 我说嘛，
1: 你得对上眼儿，等他眼睛往下。
2: 我现在跟你去。
0: 别！你还有任务呢，你忙完回来再说啊。
1: 完成完任务啊，我带着老薛、春来在你后面拿一摞，敲锣打鼓。
3: 就你一
0: 屋，叫他们干嘛呀？
1: 我这个袁大哥是盖世英雄，你这么英姿飒爽，到时候顾家院全过来了。
0: 不行，
1: 袁大哥，你吓我吧。
4: 哎，你好，请问这里是统一战线宣传处吗？
5: 是，找谁？
4: 哦，你好，我叫邓向群，来联系宣传工作，特来报道。
5: 把你的手续给我。哎，放着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4: 没有什么工作安排我去做吗？
5: 暂时没有，你可以留个地址。有电话呢就留个电话，有工作会通知你的。
4: 我是从新四军来的，有非常多生动感人的前线的抗战故事，我想能不能开一个分享会，或者我写点文章发表到报纸上，鼓舞一下抗战将士们的士气。
5: 写写文章什么的倒是可以啊，还能挣点稿费什么的，分享会就没必要了，你讲了也没人听。这个宣传工作呢，主要就是走个形式，干久了你就知道了。先回吧。
6: 哎，李安，你老是笑话我。来，我敬你。哎呀，
7: 我今天真的喝多了
8: 两位太太，这是送你的，我们家的天文卷。哎，
9: 谢谢，谢谢，
8: 不客气
9: 了，谢谢。
8: 这呀，是送给你们的礼物。我们老家有名的天门卷，这两个颜色是我特地为你们二位选的。
10: 这卷也太漂亮了吧！要我说呀，它只适合锁在箱子里，哪舍得往身上戴呀？
8: 三姐，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快试试，披上看看。陈太太，跟您的旗袍特别的配，是吗？
10: 配吗？姐妹们看看，好看吗？你们每个人手里的都漂亮，我们要一块儿谢谢向荣。向荣啊，你有心了。
11: 是啊，向荣，得谢谢你给我们姐妹送这么好的礼物。
8: 呀，别客气，这都是小礼物。我是要感谢陈长官还有何老师对我们家祖旺的关怀才是。
10: 向荣啊，你呀就别瞎操心了，你们祖旺踏实能干，将来呀一定前途无量。我跟陈太太也会为他多多美言的，对吧陈太太？
8: 谢谢干姐。谢谢陈太太。
12: 第二次交易在后天上，
13: 还是袁绍康带着粮食来，
12: 对，会拉更多的粮食过来。
13: 这样，你就跟袁绍康说，我们国军有来有往。上次是他先带着粮食来换武器，这次让他带着马车先拉武器。
12: 空车？
13: 空车。
12: 明白。
13: 让那个上尉千万记得，是潘祖旺交代让放行的。
14: 袁政委，让你拉着空车过来啊，就是想让您啊多装一些你想要的武器。
12: 好好好。
14: 我们国军现在也没什么战斗机会，军火库看管的也不严，我就自作主张。
15: 刘营长，国共合作的觉悟还是挺高的嘛。
14: 哪里哪里哪里，
15: 可以啊，随便问是吧，
16: 我都想要。
3: 先搬60吧。

0: 大佐、報告です。我々は破壊と攻撃を受け、短時間で山を越え、成品町に近づくことができません。
1: 向こうは誰だ？
0: 新葉君です。
1: また奴らか！
2: 袁大哥，袁大哥，袁大哥出事了！
3: 袁大哥咋了？哎，你赶紧说呀！
2: 国民党那边来了个军官，说袁大哥 在他们军营被打死了。
3: 啥？
4: 李小青，韩祖，出来！徐小星，韩祖旺，出来！出来！
1: 我们干什么啊，一个个？
5: 韩祖旺，
6: 放肆！军营重地，你们敢携带武器？把你的枪都给我缴了！
4: 来呀、啊！
5: 我问你，潘祖旺？
6: 把枪都放下，放下！干什么？把枪都放下，把枪放下，放下！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出现任何问题，都已破坏国共统一战线对论处。

0: 身材。
1: 贵军政委袁绍康和我军营长潘祖望相互串通，袁绍康携警卫来我军军火库盗取军火，还杀了我军一名警卫，被我撞破之后，他还想开枪杀我灭口，被刘营长一枪击毙，留照片为证。
2: 你少在这胡编乱造，
3: 袁大哥跟你们说的好好的，用粮食换武器，之前就换过一次，这次怎么可能发生这么大的事儿？你要解释不清楚，都得死人。
4: 今天不给一个交代，都别想好。
5: 韩营长，我袁大哥说，是你答应跟他换粮食的，请给我解释一下。
6: 换粮食的事我不知情，我知道你们需要武器支援，但我已经拒绝了，就更谈不上什么拿粮食换武器。事发当天我到现场，袁绍康已经中弹身亡。
7: 怎么回事？是谁开枪？
6: 袁政委，
7: 袁政委，是谁干的？是谁干的？怎么回事？
8: 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军火库撞地，竟然出现了共军的抢劫犯，被我们抓了现行，还敢反抗，打死了一个士兵，所有的一切都有照片为证。门口的守卫是接了你的命令放他们进来的。
7: 我的命令？
8: 潘祖望，虽然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但你的行为无疑是将国军的武器公然地送给共军。
7: 梁伟，你不要血口喷人，这件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8: 抢劫友军的武器，还闹出三条人命，此次事件恶劣之极，我告诉你，我不是捂不住的，我会尽快将此事所有的经过写成报告，会交给上峰。
7: 上峰不会听你一面之词，这件事还没有查清楚，这里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8: 问题到了，是我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是国民党的问题还是共产党的问题？
7: 该是谁的问题就是谁的问题，这里如果有我潘祖望的责任，我绝不会推卸，但如果有人想栽赃嫁祸，我也绝不允许。
6: 他怎么进的军火库，又是怎么中弹的，我不清楚，还有待查证。
5: 但是刘廷锋说，你知道这件事啊？
6: 刘廷锋？刘廷锋？刘廷锋人呢？
9: 韩营长，这件事情我跟你请示过，你是同意的，你忘了？
6: 你说什么？
9: 看门的守卫是可以作证的，他说是你让他把
10: 袁政委带到军营里来的。
6: 刘廷锋，
11: 就别在这儿演了，这就是你们下的套。
4: 你们国民党没一个好东西，表面上说合作，背地里捅刀子，
11: 我要让你血债血偿。
5: 刘长官，您是当事人之一，可以给我交代一下吗？
9: 第一次粮食换军火换得很成功，可这一次我是真不知道，没人通知我呀。
10: 而且袁政委是拉着空车来的，
9: 没带粮食，没带粮食怎么叫交换呢？这不是抢劫吗？这是
12: 我们新四军绝不会干这样的事儿。
1: 话可别说的那么绝对啊，此次事件恶劣至极，直接威胁到国共统一战线的相互信任，相关的证物已经提交给两军的相关领导，相信调查团很快就会下来调查了。
5: 查查，我们等待调查团的结果。潘营长，袁大哥我就先带回去了。好。
1: 尸体带不走，调查还没结束呢。
6: 尸检报告已经交到军部了，留人家尸体干什么？
1: 潘祖望，这个团到底听谁的呀？你现在的嫌疑很大， 调查团下来之后，你最好少跟我掺和。
5: 你叫梁威对吧？
0: 嗯，
5: 我记得你在天门监狱的时候，你就一直在跟红军作对，所以现在别拿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来说事儿。
1: 好，
5: 袁大哥，我今天带回去，我等待你们调查的结果，必须查出事件真相。否则的话，我拉你们所有人陪葬。

0: 子弹是直系心脏，一枪致命。所以说，这是一场有预谋的暗杀，对吗？这就是证据。我现在就把范祖望和梁梅叫回来。
1: 我还去。
2: 来，
1: 别打我！给我冷静！
0: 现在冲动有用吗？我和老袁曾参加革命开始，就是并肩作战的亲兄弟，十几年了，感情不比你们少。但是不管是栽赃还是陷害，他们首领们毕竟是有照片，如果这些照片逃了跑，是吗？再刊登出去。 那咱们就是有100张嘴也是说不清了。一旦影响到国共抗日统一战线，这个责任谁也担不起。就耐下性子，等国民党方面给咱们一个明确的交代。听大哥的话，先学好本事，学好本事才能保住这个。
1: 小兔崽子，不要命了你！
3: 大家一定要全力支持大队长的工作，谁要是不配合，那就是跟我袁绍康过不去，明白吗？

0: 心之中总洋溢着荣
1: 光。赵总，放！赵总，放！

0: 袁政委，你再添有令，请相信我潘祖昂一定给你们游击队一个真相，也还你一个清白。调查结果怎么样了？目前为止，我只能说这件事跟我没有关系。我知道跟你没关系，你办不出这么龌龊的事儿。我问的是你真凶调查结果怎么样了？
1: 事情已经上报给军部了，军部已经派人正在调查。现在唯一的证据，只有照片。
0: 给你三天时间，你要是再查不出来的话，那就我查。
2: 你查？
0: 我查？
2: 你怎么查？
3: 接管你们三旅二团怎么查！
4: 李志新，你不要冲动。你真的要跟我们兵戎相见吗？
1: 袁绍康在国民党的军营被枪杀，让李志新和潘祖旺彻底翻了脸。
5: 在明晚的剧情里，潘祖旺的手下意外救下了案发现场的一名士兵，也给查清整个案件带来了巨大的转机。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你现在把事情的来龙去脉都告诉我，我可以保护你的。你相信我。
6: 刘廷锋、刘营长找过我，
5: 到时候看我的手势，有机会就把那个政委给我击毙了。
6: 这是梁团长下的命令啊，赶快留我重伤。我当时就站在军火库外面，没过多一会儿吧，就看到共军拉武器的车过来了。这次共军来拉武器，只来了两个人。
5: 那后来呢？
7: 政委，来少一个。<笑>
8: 哎呀，真是没想到啊！堂堂游击大队的政委，竟然能干出这么龌龊的事儿，
7: 来我们国军的军火库偷军火呀！哎，
9: 这位长官，
7: 可能你误会了。
5: 我们之前已经跟贵军达成了合作协议，这次是物资交换，不是盗窃。而且刘营长可以作证。
6: 刘营长，解释一下。解释什么呀？你们跑我们这儿来偷武器，还让我们解释？开什么玩笑啊！
8: 咱们出去再说吧。
5: 好。那最后呢？最后是谁放的枪？
6: 凶狠的梁威联合刘廷锋残忍地杀害了袁绍康，还把莫须有的罪名嫁祸在袁绍康的身上。而有了这一关键的人证，案子眼看着就可以真相大白。
10: 我有非常重要的情报向您汇报。
6: 什么情报？
10: 我回避一下。
5: 不用，雷大队长，
10: 事关于袁大哥的。袁政委出事后，我觉得事有蹊跷，我偷偷地去看了眼袁政委。 同时发现我们的一个士兵还活着。李大队长，事情的经过大致就是这样。
5: 太好了，团长，咱们不用被冤枉了。
11: 小心！

0: 志新，志新，志新，你给我停住了！你给我停住了！
1: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精彩剧集领粉丝福利。
2: 白大夫，怎么样了？你快说呀！伤势太重了，子弹伤到了神经。
1: 那你倒是给用药啊！
2: 已经用的是最好的药了，后边能不能醒过来只能看命了。
3: 什么叫看命啊？你到底行不行啊？你先让大哥醒过来再说。
1: 李志信在刘霆锋的枪口下救下了潘祖邦，可他自己却生死未卜。
4: 远在重庆的邓向群得到消息之后，第一时间赶了回来，希望能陪李志信度过这个难关。
3: 我从重庆带了一些退烧药、消炎药，你给他用上。能用的消炎药我都用了，但作用不大。他这次的伤，是在所有伤中最严重的一次，子弹伤到了他的神经。
4: 他怎么办？
3: 友军方面。
4: 已经派了最好的医疗专家来会诊，但是他能不能醒来，取决于很多因素，包括他个人的意志。我现在跟他说话，他能听见吗？他还没有完全恢复意识，应该是听不见。不过你可以试试。
5: 志信，我是向群，你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我们都是为了救你好，谢谢。李大队长，福大面大，肯定会没事的。他还没有履行他的承诺，他不会不行吧？
1: 我要嫁给他。虽然李志信依旧昏迷不醒，可邓向群却坚持要与他完婚。二人在战友们的见证下举办了结婚仪式，可大伙对李志信的病情却并不乐观。
2: 春兰，我不是不信任老白啊，但这几天我也是没办法了，我是又烧香又烧纸的，他就是不灵啊。
3: 你弄这些封建迷信有什么用啊？
2: 那你说怎么办？
3: 我都想把那个什么盒子请来了。按理来说，这么多天大哥也应该醒过来了。
2: 哎，你说，志锦哥是不是觉得给家里人报了仇了，就算是心愿了了，就想回到家里和他娘还有和他大哥团圆了？哎呀，那我不应该给大哥烧纸，我应该给大娘烧。
0: 是不是大娘把大哥的魂给锁住了？是哦。走。哟，嫂子。
2: 你们不用担心啊，志信他一定会醒过来。对，嫂子说的对，肯定能醒过来。
4: 从清水镇相识至今，邓向群和李志信携手经历了诸多风雨，如今这份深沉的爱意更是化作为勇气，支撑邓向群在绝境中苦苦坚守，不曾放弃。那等待二人的究竟会是怎样的未来呢？欲知后事如何，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九个弹孔，明晚。
0: 精彩继续。你要是个爷们儿，你给大家来个痛快的，别让人家跟着你遭罪。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看剧拿好礼。想想当初，我要不是认识了你，我也不能来这儿干革命。你要真是醒不过来了。 我都不知道我能去哪，你就这么狠心，留我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志信。

电视

0: 我是朱海浪，来自深圳外国语学校红芝高中，年龄是26岁，教龄刚只有5个月，是一位新教师。其实新教师也有他的一些优势，比如说跟学生那种关系更亲近。我的学生和我都是那种相爱相杀的，经常说一些反话或者经常来气我，但是我能感觉到他们很关心我，很爱我。而我作为一名新教师，接收到了超级语文课的邀请，很激动，很开心，很荣幸，所以我当时我就乐翻了天了，跟学生吹牛去了。
1: 这个
2: 拍这个了，
1: 拍这个了。首先啊，颜值方面是天花板级别，他上课也是非常有趣啊，一点都不会犯困，是真的。
3: 这辈子教最好的老师。
0: 那我只能说我个人魅力比较高。
1: 这个
2: 拍这个了，
1: 拍这个了。
0: 拿手一课，我选择的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也是一篇非常经典的文学作品。很多的文学作品都有爱情这个主题，爱情就是文学的母题嘛。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啊，只要我足够爱你。梁静茹有一首歌叫
4: 爱真的
0: 需要勇气，爱真的需要勇气。希望能在超级语文课这样的一个舞台上发挥一下自己的一点光热吧，加油。

0: 自我介绍一下，我叫不紧张，我叫朱海浪，然后我的学生都叫我浪老师或者浪哥啥的，所以很荣幸和大家见面啊。今天我想跟大家带来的一首诗是徐志摩的《再别康桥》。
1: 《再别康桥》出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是现代诗人徐志摩的经典之作。诗人借告别英国剑桥大学时的情境，融古典意境与现代情感于一体，抒发了浓浓的怀念与眷恋之情，被誉为中国现代

0: 代诗歌的瑰宝。
1: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题目《再别康桥》，有没有同学愿意站起来解释一下这个题目？你来。
2: 再别就说明，首先这是一首关于离别的

0: 是进入这个文本之前，我还需要跟同学们介绍两个概念，就是解读新诗的一些方法，一个是含混，一个是悖论。那么我必须得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含混。思考一个问题，我喜欢一个人，他是不是一个病句？大胆说。
1: 不是。
0: 因为你分析它的成分，主语、
1: 谓语、
0: 谓语、宾语都有了，对吧？很好，请坐。同学们请思考啊，我喜欢一个人，那个人也许是我的心上人。我喜欢一个人，这是什么病句？
2: 语义不清。
0: 不清其义了，非常好，请坐。你会发现一句话它有两种意思，这就是含混，它体现了诗歌的一种多义性和不确定性。什么叫悖论呢？依旧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同学们有没有学过另外一首现代诗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完全是很自相矛盾了，但是这在诗歌当中就是一种悖论的语言，它一种极为矛盾的表述，然后去迸发了极为深刻的深意，它重新解构了生死，而且重新定构了生死。真正的死亡不是肉体的消亡，真正的活着也不仅仅是肉体的活着，可能还关乎精神。诗歌的深意一下子就出来了，当你知道诗歌是含混的话，你能更深入的更丰富的去理解他的情感。即便我们知道他的情感就是表达离别嘛，不舍依恋，但是一定还有更丰富的。那我们就走进再别康桥这个文本，有没有同学愿意来朗读一下？那我叫这样一位帅气的男同学吧，给你配点乐啊，可以自由开始。
3: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轻轻地招手，作别西边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地在水底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0: 很好，请坐。读得很有磁性啊，而且读出了徐志摩的那种深情。那么同学们，我们读这个文本，你可以思考一下，作者描绘了一个怎样的康桥之景？这位同学，你来。
2: 我感觉他的那个景就是比较浪漫、比较优美的，它包括什么彩虹似的梦，在康河的柔波里，就是给人感觉比较温柔、浪漫的感觉。
0: 他写了哪些景啊？
2: 金柳。
0: 金柳。
2: 波光。
0: 波光。
2: 青荇。
0: 青荇。
2: 还有康河。
0: 康河还有彩虹，那你觉得他表达了一种什么样的情感？
2: 喜爱与赞美。
0: 非常好，请坐。同学们，那我再来问一个问题，他再别康桥，他写了这么多的康桥之景，你看一下，金柳、波光、青荇，青荇嘛就是水里的水草，它有多美啊？其实景物好像不是特别美，但是他却如此依恋。我们说一个人怀念一个地方，除了怀念一个地方之景，他还可能怀念什么？
2: 还有自己与那个人的故事。
0: 哎，很好，还怀念在康桥发生的故事，对不对？离开一个地方一般会想念这个地方的景，想念这个地方发生过的生活，想念在这个地方遇到的人，人之常情。康桥对徐志摩来说确实意义非凡，他在康桥，他在这一阶段的留学过程中可谓谈笑风生，活得潇洒而自由，他结识了一堆文坛上的名人，当时比如说狄更生，比如说哈代，还有罗素。所以徐志摩在康桥这个期间，他完成了他文学上的一种启蒙，完成了他文学上的一种梦想。所以他觉得康桥对他意义实在是太非凡了，他说，我的眼是康桥教我睁开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桥给我胚胎的。毫不夸张的来说，康桥给予了徐

0: 志摩的第二次生命。所以再别康桥，别的还有什么？别往事，对理想，对自由生活的告别。刚才还有同学提到，还可能会别在康桥遇到过的人。徐志摩在康桥遇到了谁啊？哎呦，谈了八卦大家都知道了啊，林徽因，羞涩一笑。谁愿意来谈一谈徐志摩和林徽因的故事？
1: 林徽因她当时和她的父亲一起游历了欧洲，然后呢和徐志摩在英国就相识了。但是徐志摩他当时是有妻子也有孩子的，所以这一个有妻子有孩子有家室就注定他和林徽因的感情是不长久也是不可能的。
0: 这位同学其实介绍的很丰富很详细啊，提到一些甚至很敏感的一个话题，徐志摩和林徽因的爱情就是比较敏感，以至于很多语文老师在讲再别康桥的时候一般不触碰爱情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敏感到什么程度？他的父母反对，文坛诗友反对，全世界都在反对，但是即便全世界都在反对，我徐志摩义无反顾，我依然要去追求我所认为的心中挚爱。到了什么程度呢？他在给梁启超写的信当中说了一句非常非常著名的话，我将于茫茫人海中寻访我唯一之灵魂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所以再别康桥，一别康桥之景，二别康桥之事，康桥之生活，三别康桥之人，对理想爱情的一种缅怀。朋友们思考一下，看文本，文本当中有没有关于爱情的书写？所有的知人论事都是要以文本为中心的，以文本为依托的，有没有关于爱情的书写？
2: 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
0: 很好，请坐。还有没有同学补充？
3: 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
0: 这儿为什么会有一种爱情？
3: 因为他的艳影可以就是形容成林徽因，然后他写的心头荡漾是表示他对她的爱情。
0: 请坐。很好。还有没有？
4: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我觉得他把这个康桥这一段的生活比作彩虹似的梦，就是值得回味的。
0: 很好，很敏锐啊。还有没有其他同学还能继续找？这位同学你来。
5: 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0: 哎，为什么这是有一种爱情的书写？
5: 柔波也可以在这里代指爱情，然后甘心做一条水草就是愿意为爱情付出一切。
0: 哎呦，太棒了，几位同学都说得极好。所以文本当中确实有关于爱情的隐喻，甚至还有一个词儿，文本细读到什么程度，有个学者他就说轻信也是关于爱情的书写。为嘛呢？他去考证康河的水还是蛮深的，那里面根本就不可能长出轻信这样的一种草，所以这个意象是徐志摩自己创造的。这个意象熟不熟？咱们在哪学过？
4: 参差荇菜，左右从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0: 非常好，请坐。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关雎啊，爱情啊，所以轻信本身也是一个古典的意象，然后融入了一些爱情的想象，所以文本当中确实有关于爱情的书写。那么在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所谓的含混在哪儿？尽管是离别，但是他离别的对象或者离别的情感是很丰富的，当然悖论也是含混的一个部分。哎呦，下面一个问题太难了，朋友们你去找一找诗歌当中哪些有悖论。悖论就是看起来有点矛盾的。
1: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是我又不能放歌。他明明说他想放歌，但是为什么又说他不能放歌呢？
0: 哇，优秀。他想放歌，但是他马上说我不能放歌，紧接着他又怎么写的？
1: 紧接着他说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0: 悄悄是一种什么状态？很近的，对不对？那笙箫呢？写的是什么？声音，音乐。一方面悄悄沉默呀，但是他却说悄悄是别离的笙箫，是一种音乐，矛盾了。他为嘛要这么写？像鲁迅所说的，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一开口便觉得空虚。所以这个的沉默真的写得很好。什么叫克制？我想放歌但我不能放歌，夏虫也为我沉默。你要感受一下朋友们，尤其是在中国古典文学当中啊，他们那种克制之美是最让人动容的。克制之中显出了徐志摩对康桥的深情，还有虚 实之中或者梦幻之中更衬一种虚无。那我们已经完全的理解了这首诗，或者是了解了这个诗的背景之后，我们再来齐读一下吧，好吗？
6: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心头荡漾，软泥上的青荇油油的在水里招摇，在康河的柔波里，我甘心做一条水草。那余荫下的一潭，不是清泉，是天上虹，揉碎在浮藻间，沉淀着彩虹式的梦。寻梦伸直长高，向青草更青处迈足，满载一潭星辉，在星辉斑斓里放歌。但我不能放歌，悄悄是连连的笙箫，夏虫也为我沉默，沉默是今晚的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0: 感谢同学们的朗读，下课，
7: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6: 老师再见。
8: 迎来了一位浪哥，哈哈，这个而且我一看，这个才硕士毕业半年，也就是说当老师才半年，
0: 对，五个月。
8: 但是能上成这样，出乎我意料之外啊！而且应该精心准备了吧？这一生都是冲着徐志摩去打扮的，就差一个圆的金边眼镜。
3: 我应该把眼镜借给他。
8: 你这个像徐志摩的眼镜。
3: 从我自己写作出发，写的是。上架类别青春校园，这是文学类型上给你的上架建议。但是这故事有些人觉得说爱情不是重点，讲的是女孩子的成长，群像的成长，讲了师生关系，讲了爱情是里面比例比较小的部分。但是不可否认，大家对这个最感兴趣，可能看完一部作品以后说百感交集，留下的说最爱跟人讨论的部分是爱情，这是爱情的魅力。作者是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真诚地在写，同时老师也一定冒着暴露自己的风险在讲喜好，在讲审美，在讲我在这个作品里面我看中哪一个部分。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真的东西浮现，
8: 看得出来。这个讲这个再别康桥吧爱情讲得这么激情澎湃，我估计现在是不是人生也在这个阶段。嗨，我觉得他的构课啊，在我听到的老师里头说明他下了功夫的。其实你是要说的诗歌的丰富性，奇异性代表了它的丰富性，然后矛盾看似的矛盾其实蕴含了它的深刻性。那么我在丰富性里头我认可的和我的生命体验，这时候我特别吻合的，我认为他的爱情是这一点。所以这个构课我是非常认可的，他思路很清晰的。然后他把多异性然后去找的时候太急切了，哪里是他写来的爱情的，这写的是爱情吗？这在诗歌的语言里这叫意象。这时候反而要控制自己的节奏，他基本上是完全站在爱情的角度来解读的。
9: 接下来上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青年教师郝兆元。古代文学出身，怀揣对诗词的挚爱，带领同学们感悟陶诗的自然之美。
10: 这种美可能我们刚刚读来的时候觉得平淡如水，不过尔，但是经过时间的淘洗，岁月的沉淀，我们会发现它历久弥新，
9: 领略诗性绍兴。
10: 那么明天我不知道各位同学会不会也走在这个山阴道上，我们一同去欣赏富有诗性的绍兴，
9: 体会劝学精髓。
10: 所以说君子之学以美其身，靠的是学来提升我们的知识和德性，最终让我们达到一个完美的境界，来克服我们人性当中的这种恶。
9: 读懂酒中仙李白，
10: 李白在这里边整体的情绪波动还是比较大的，这里边在意脉上其实是有一个小断点的。这首《将进酒》它既有生活化的一面，还有超越化的一面。
9: 这一次他要向最难一刻《离骚》发起挑战。《离骚》出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下册， 是屈原所写的长篇政治抒情诗。
8: 确实离骚是最难的，赵元很年轻啊，然后我觉得他去挑战离骚很有勇气啊，很期待他的表现。离骚确实是所有高中教材当中最难的。
9: 连续两季出现在总决赛舞台上的离骚，好老师会如何攻克？
7: 好，上课
4: 起立。
7: 同学们好。
11: 老师好。
7: 好，请坐。那么先简单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姓郝，郝兆元，大家可以叫我郝老师。我每次过到春季学期的时候，我都觉得特别幸福。清明过完是五一，五一过完是端午。但是过端午节我们必须得感谢一个人呢，感谢谁呀？感谢屈原。但是我有时候我对他我也感谢不起来，我觉得我对他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幽怨的，就是因为他给了我们这最后一课，也是最难一课，就是我们今天的
4: 离骚。
7: 想必大家也都去读了，都去看了。大家读离骚有没有一种感觉，就这里边什么东西特别的多呀？
4: 西，
7: 他怎么就这么多西呀？那么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们来感受感受西到底是干嘛用的。我们读一下这个第二段。
6: 分无既有此妹妹兮，又重之以修能，故将离与辟之兮，任秋兰以为佩。欲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无语。赵先皮之木兰兮，兮兰舟之宿莽。日月忽起兮不厌兮，春雨休其待续。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始慕。故服壮而弃秽兮，何吾改此度。成其迹以时成兮，来无道复现路。
7: 好，同学们觉得这戏有什么用啊？我是黑龙江佳木斯人，大家听一听这两句有什么区别。佳木斯，佳木斯，我的故乡。佳木斯啊，佳木斯，我的故乡。他们两个仅仅是音节上的不同吗？音节可以导致什么的不同呢？
3: 就是能让感情更加的充沛，更加强调。
7: 很好，那现在问题来了，他究竟是在传达什么感情呢？这里边我想问大家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诗歌传递情感是直接说的吗？我爱你，爱着你，是吗？它往往会有一个媒介，是什么东西？
3: 意象。
7: 很好，会用意象来进行抒情。过去一提到离骚，一提到屈原，总会谈到的意象就是刚刚同学们所看到的特别多的那个草字头。香草一般用来指涉主人公的什么东西呢？
4: 我觉得应该是品质。
7: 是怎样的品质？
4: 高尚。
7: 为什么香草能够指涉主人公高尚的品质呢？实际上是因为意象同主人公之间具有这种相似性的，应该是具有这种联系性的。那么离骚作为一个2000多字的长诗，它这里边就只有香草吗？颠来倒去的就写这么几样草吗？仅仅有一种植物的这种意象吗？我们看这里边有没有其他的动物意象呢？
12: 奇迹。
7: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动物的意象。刚刚我们谈到了香草它有美好不染的这些特点，那这里边这个动物在这里它核心特点是什么？我们把它再读一遍，大家感受一下。
6: 不服壮而弃秽兮，何吾改此度。成其迹以驰骋兮，来无道复现路。
7: 这个动物它在干嘛呀？
12: 驰骋。
7: 好，

0: 那么我们再往后看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动物。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第三段，这一段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动物呢？
1: 在这一段的倒数第三行有一个鸷鸟。
0: 好，这里边有个鸷鸟，这鸷鸟又是什么样一种特点呢？
1: 鸷鸟是不群的。
0: 很好，不群。哎，什么叫做不群啊？
1: 就是猛禽和普通的鸟是不能同群的，
0: 就是大家不能在一起。动物除了驰骋之外，它又发生一个变化，它还表现出自己的不群。好，同学们，我们再看一下第四段当中又有怎样的动物意象，它又呈现出什么特点？
2: 第四段中的动物意象是不与马与兰高溪中的马，然后它的意象是驰交丘且焉止息。
0: 嗯，这里边哪个比较关键？
2: 止息。
0: 止息。从驰骋到不群到止息，那么像我们刚刚说的，意象同主人公之间似乎是存在了一种关联性的。那么我们看看屈原在这里边他是怎么呈现这种关联的呢？好，我们再回到第二段，乘其骑驰骋兮，来吾蹈夫先路，对应的是主人公怎样的一种生命境遇呢？对应的是他想要做什么呢？请用原文来回答这个问题。
3: 他想要不服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
0: 改此度是要干什么？
3: 改变现行的法度。
0: 改变现行的法度。驰骋他就是要改变现行的法度。但大家注意，驰骋他这里边似乎有一种很特殊的感觉。大家看啊，我现在这样叫驰骋吗？好像呱的呱，这就叫驰骋。驰骋和我们平时这个马走路有什么区别啊？
1: 速度比较快。
0: 哎，速度比较快。很好，请坐。那他为什么又非要这么快呀？能在原文当中给我找到答案吗？
4: 他说：“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
0: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时间过得快，然后呢？
4: 时间飞逝的话，主人公也会老去。
0: 你怎么看出是主人公老去的呢？
4: 恐美人之迟暮。
0: 好，美人之迟暮。那么这个美人指涉的是？
4: 代指主人公。
0: 代指主人公。好，他的美指的是主人公的什么？
4: 代指主人公的才德。
0: 这个美人，大家注意，好像也不只是非要指涉主人公啊。
4: 也可以指楚怀王。
0: 哎，也可以指楚王。但是不管是谁，这个美人始终指涉的都是这种
4: 有才德有作为的人。
0: 那么对应的，我能够看到马试图要去驰骋，这里边代表的是屈原急于去变革，而且是唯草木之零落恐美人迟暮的这种急于的变革。那么他急于变革后果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把最后这六句再读一遍。
5: 唯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服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路？乘其骑以驰骋兮，来吾蹈夫先路。
0: 他蹈夫先路是个感叹号，接下来是个什么？是个省略号。但我们总感觉好像前景不太妙。那么我们看一看下一段的开头，长叹息掩涕息。什么叫掩涕呀？涕是眼泪，流眼泪了，这好像大事不好啊。那我们再看一看他怎么个大事不好呢？这个不群，像刚刚同学说了不合群，大家能不能感觉出来，就这个合不合群这里边是有一对矛盾的，就是我和别人不一样。那大家看一看这里边主人公和别人有什么不一样。
6: 我觉得就是我们看这个第三段，就是看一下下面的意思，他有是说其他人的表现，就是有众多小人嫉妒他，然后还在君王面前诽谤他。
0: 这是原文当中的哪一句？
6: 众女寄于之峨眉兮，瑶琢未于以善饮。
0: 好，我再强调一遍，这个字读众女
6: 寄
0: 于之峨眉兮，嫉妒。还有其他人做了其他事吗？
1: 倒数第二段。

0: 宁客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死太也。
1: 余不忍为死太也，这是谁的所作所为？
0: 这是主人公。
1: 主人公的所作所为，主人公宁愿客死以流亡，也不忍为死太。
0: 嗯，
1: 好。
2: 被神墨以追许兮，尽周荣以为度。
1: 很好，这里边有一个字，我们还要纠正一下。被神墨以追，
2: 我去，
1: 几声？
2: 第一声。
1: 一声以追屈兮。这事说的是谁呀？
2: 其他人。
1: 其他人，很好，请坐。那么这边我们能看到，其他人都在干什么？嫉妒他，给他造谣。那么我想请问，此时主人公是什么样子的呢？他对应这个部群，他的表现是什么样的呢？
3: 屈心而抑制兮，忍由而攘垢。
1: 如果用我们自己的话来概括一下呢？对应着不群，此时他是怎样一种状态？
4: 我觉得还有一种就是压抑的心情，
1: 压抑他，
4: 就是压抑，就是内心的那种委屈，还有那种愤怒，没有人理解他，
1: 无人能够理解他。好，请去帮我补充在这儿，压抑、委屈，没有人能够理解。那么我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这匹马走向了哪里呢？
5: 持交丘且焉止兮。
1: 交丘且焉止兮。人为什么会选择停下来？嗯，为什么走着往前走了走着，咵就停下来了？为啥呢？
3: 有几种可能：一是到了目的地，二是他已经没有前进的方向了。
1: 可能我找不着方向了，可能我走错路了，对不对？那么我们拿原文当中一句话来回答一下，是哪句呢？
3: 悔向道之不察兮，言著乎吾将返；回正车以复路兮，即行迷之未远。
1: 再拿一个词来概括一下，他此时什么状态？
3: 处于迷路的状态。
1: 嗯，迷路了，迷惘了。请你来把他也补充上。那么我们再往后看，我们看一看，主人公在陷入到迷茫之后，选择了什么？
6: 主人公选择了进不入以离游兮，退将复修无出服。
1: 翻译过来他要干嘛？
6: 他要重新找回自己的初心。
1: 你看看原文是怎么说的，是初心吗？
6: 他是重新整理我当初的衣服。
1: 衣服没有方向了，就做件衣服。难道这主人公是个裁缝吗？这个衣服是什么做的？
6: 是既合以为衣，集芙蓉以为裳。
1: 芙蓉既合是什么？
7: 香草。
1: 香草指涉的是什么？同学们，
6: 指的是他自己美好的品德。
1: 所以退将复修无出服是他要干嘛呀？
6: 是他要重新审视自己，然后培养自己的德行。
1: 好，来，请把你的也写过来。大家能看到，这就是屈原，他在经历了其他人的不理解，在经历自己的壮志难以实现之后，他也会陷入到迷茫当中来，他也会在此时此刻不知道究竟该向何处去。但是他和我们普通人所不同的在于哪里啊？他迷茫之后选择的是什么？哎，很好，有同学说坚持自我，重新的去找回自己的德性。但是我应该告诉大家的是，这匹马它的旅程并没有到此而结束。在《离骚》全文的结尾，这匹马重新的又出现了。我们一起来一遍：
5: 至生皇之贺兮兮，忽临逆夫旧乡。匍匐悲于马怀兮，犬徐顾而不行。
1: 好，这里边这个动物的意象就是这匹马，它又出现了怎样的一个特征呢？
8: 这匹马最终它不肯向前，
1: 不肯向前，而
8: 朝向回头，
1: 朝向回头，回头望向哪里？
8: 自己的故乡。
1: 这里边大家能够感受到，实质上主人公在这里所饱含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呢？
9: 爱国和思乡。
1: 嗯，对于他故国的一种永恒的热爱，永恒的眷恋。大家有没有发现，我在上课的时候，我并没有一直说他是屈原。相反，我一直在叫他什么呢？主人公。这二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这首诗当中的主人公，他不仅仅是指屈原，而是与屈原有着相同遭遇的其他人，所有

0: 的这种知识分子，那么这仅仅就是一首战国时期的对于所有失意者的这么一首表白诗吗？恐怕不仅是这样的。我们现在有一个很著名的词叫以梦为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首。
1: 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不得不和烈士和小丑走在同一道路上。和所有以梦为马的诗人一样，我也愿将自己埋葬在四周高高的山上，守望平静家园。千年后，如若我再生于祖国的河岸，千年后我再次拥有中国的稻田和周天子的雪山。
0: 这是一首现代诗，大家在这首诗当中能否看到离骚的影子呢？能否看到他的不群，看到他的终极的固望呢？我想这就是屈原留给我们的一种精神遗产。可能我们人人都会遭遇不群，都会遭遇无人理解的困境，可能我们人人都会有那么迷茫的时刻。在这样一种刹那，我们可以选择退将复修无出福，做好我们自己，让我们的品格，让我们的能力更上层楼。同时我们也不应该忘了，始终心里有着那样一个值得我们眷念的故国，眷念的故乡。好，那么最后我们将离骚选段的结尾一起朗读一遍。
1: 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吾四荒。佩缤纷岂繁饰兮，芳菲菲岂张张。泥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虽体解无由未变兮，岂于心之可成。
0: 希望屈原的这匹马也能载着大家的梦想，让大家找到于心可成的方向。好，那么今天我们就上到这里，同学们我们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3: 离骚真的是最难一课，我自己在大学里教过无数遍离骚，赵元居然香草美人不讲了，植物不讲了，开始讲动物了。所以我想先问李老师，您听过那么多的师范课，讲离骚有从动物入手的吗？
4: 这第一次
3: 啊，第一次
4: 啊，第一次。他是从马，而且他比较好的是把整个离骚的最后两句也拿出来，是这个马的形象更完善，这一点非常好。你这堂课有一个别人不太注意的细节，就是我们教师，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在上类似于诗歌的时候，比如李清照的作品啊，刘墉的作品啊，就马上把它等同于诗人。实际上诗人形象和文学形象它是两个形象。
0: 对，
4: 今天你这个环节我认为非常好，对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语文老师它会是一个提醒。当然诗歌形象当中肯定有很多的诗人形象在融在里面的，但是它绝对不是画等号的。
3: 林老师呢，您怎么看？
5: 赵元老师的确讲得很有特色，不拘一格，有创意。有个重点，我想是不是应该以后注意一下。屈原他的人格之美需要通过相关的典型句子给学生加深印象，比如通过长叹息言气息而民生之多见，以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让学生感受屈原那种浓得化不开的家国情怀。那种义无反顾九死而未悔的坚定意志，以及那种时不我与的感慨与悲凉，这样就会引导学生对屈原的人格之美产生心驰神往的追求，受到一种熏陶和感染。
3: 这个我不知道，房琪的是中学的时候学离骚，觉得这篇难不难？
2: 那其实在来到超级语文课的课堂之前也有老师讲过离骚，
3: 钩子啊唐英都讲过，
2: 那我可能对他的理解和认识要更深一层了。我可能想站在学生的角度说一说我的想法，因为如果不是真的把它通读过很多遍的学生，我重新再看它，然后在课堂上跟着你去进入它的话，我觉得可能有那么一点点点点的难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就是在讲这篇课文的时候，同学们低头的频率要比其他的课高得多。因为大家可能要仔细去查找，或者他需要去了解他的释义。对于我个人来讲，今天作为一个学生去听这堂课，如果能有更多的互动性，或者是能有更多让我稍微带一点点趣味去理解它的方式和引子，可能我自己会觉得更受用，但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
3: 但是很不容易了，平常上离骚啊，所有人都是埋着头的，今天他在交流互动中有很多同学很主动，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了。这个说老实话，我自己教诗词的，我们说最难一课离骚真的是不好讲。我特别认可你放弃香草美人，用三个动物做一个引子，有一个主脉，所以大家进入文本就变得容易多了，这个创意非常好，我个人很喜欢。尤其李老师讲你把马在全篇的最后又拿出来，这个回照特别棒。我突然想问个问题啊，整个战国的知识分子没有屈原这样的，
0: 这种故土情怀是没有的，
3: 不，所有人此地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张仪、苏秦、商鞅，对吧？这叫游士文化。我还有王不用，我去其他地方就是了。战国唯一一个不肯离开故土的人是屈原，再不用他，再委屈他都不肯离开他的故土。郭沫若先生说他是中国第一个诗人，诗人这个职业是由屈原开辟的。所以您刚才讲到人格美、崇高美，他的精神追求和当时游士追求简单的求用不是一个维度的，不是一个层次的。所以我们到今天讲苏秦、张仪三寸不烂之舌还是他们的巧用，但是我们有一个节日，一个端午节去纪念屈原，而我们中国所有写诗的人都会望向屈原，甚至连最伟大的杜甫、李白都会望向屈平、慈父、玄日月、楚王台榭、空山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观众朋友，大家好。
2: 大家好。
1: 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农历7月16。
2: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林武在临沂枣庄调研时强调，集中精力抓项目、谋创新、激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
2: 周乃祥在菏泽调研时强调，着力做强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1: 变废为宝、循环增效专栏今天来看，闯过技术卡点，废铝身价逆袭。
2: 山东持续拓展文旅体融合空间，邹城在板栗种植山区培育出汽车越野新业态。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8月27号至28号，省委书记林武在临沂市枣庄市调研。
3: 林武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集中精力抓项目、谋创新、激活力，为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林武调研临沂华东有色金属城，查看废铜回收交易情况，强调要适应产业发展规律，推动再生资源产业规范有序、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行业竞争力。在史丹利农业集团查看复合肥产品展示，希望不断向产业链更深层次拓展。在道伊茨法尔机械有限公司，希望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动智能农机装备产业发展。在瑞德利超薄超强高端电池隔膜制造项目，勉励企业持续攻克技术难题，在成果转化上取得更大成果。在枣庄市，林武调研了中科智能电器、吉利极电、中创新航、中材礼模、青鸾福星等项目和企业，强调要推进好重大产业项目，着力提高投资效益，推动产业不断向价值链高端迈进。在山东出版万悦文化广场项目，强调要推进场景创新，加快推进人工智能赋能服务业发展，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林武强调，各级各部门要盯紧抓牢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拿出有力有效举措，推动经济平稳健康运行。要全力稳住工业重点行业，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全力以赴稳投资，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着力培育新增长点。要加快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切实抓好大气污染防治。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抓好安全生产，提升防汛减灾工作水平。要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省委常委秘书长善意参加。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在菏泽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着力做强特色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3: 周乃祥首先来到伊能优点饮品项目查看生产车间，希望企业强化研发创新，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在海辰储能山东一体化零碳产业园项目，指出要抢抓新型储能产业发展机遇，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在熊猫文创工厂，希望企业深耕创意设计，推出更多优质产品。他强调，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精准引入重点产业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周乃祥来到巨野县张凤镇高方村高标准农田，强调要扎实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突出问题整治百日攻坚行动，健全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在柳林镇愚园村，强调要强化党建引领，优化人居环境，让群众日子越过越好。在正南服饰有限公司，希望企业带动更多农民群众就业。在山东嘉农农业产业园，希望企业完善联农带农机制，更好助力农业农村现代化。 调研中，周乃祥强调，要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稳定工业运行，扩大有效投资，大力提振消费，推动服务业扩能提质，积极稳外贸、稳外资，推动经济持续稳健向好、尽忠提质。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扎实做好安全稳定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今天下午，省政协召开2026年第五次月度协商会，围绕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协商议政。
3: 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并讲话，会上政协委员、智库专家、行业企业和一线从业人员代表就推动家政服务业品质化、专业化、数字化发展提出意见建议，并与相关负责同志互动交流。葛慧君说，要提高站位，充分认识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将相关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来谋划和推进。要聚焦重点，在加快品质化提升，打造职业化队伍，加大品牌化培育，推动规范化监管，加快数字化发展等方面下功夫。要凝心聚力，引导广大政协委员立足本职岗位和专业优势，为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第二届中国西班牙市长对话活动今天在烟台举行。西班牙众议院第一书记吉拉尔多·皮萨雷洛、全国对外友协党组书记、会长杨万明、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并致辞。对话活动以“变化世界中的城市力量，中西携手共赢未来”为主题。中国、西班牙两国城市代表聚焦联通市场、合作共赢、绿色低碳、共享宜居、数字融合、创新赋能、文化互鉴、民心相通等主题开展对话交流。体质共病流行病学与干预模式研究今天在菏泽启动，研究将构建科研、临床、医保、产业四位一体格局，推动慢病防控，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菏泽是全国唯一体质辨识加体质干预双试点城市，目前已累计为40,000余名居民完成精准体质辨识，个性化健康干预方案有效率超92%。
1: 铝是全球产量最大的有色金属，但冶炼过程能耗高，当双碳目标成为硬约束，规模巨大的中国铝产业必须找到一条更绿色的道路。位于滨州的创新集团组建高端团队，发起技术攻关，让废料重新变回了高端型材。
4: 我想要获得一吨铝，按照原生路径，我需要消耗5吨铝土矿，排放11吨二氧化碳。这个方法呢，既需要争取国家宏观调控指标，更重要的是我要掌握原矿，不是最优选。当然了，我还有一条再生路径，理论上报废的汽车、门窗、易拉罐等等这些废料里的铝啊，都可以回收利用，而且循环利用率能达到80%到90%。
5: 废铝虽能循环利用，但品质却会大大降低，这成为困扰行业发展的巨大难题。今年上半年，全国再生铝产量约780万吨，占铝供应总量比重达到22%，但这些再生的铝绝大多数只能降级使用，比如废弃的飞机、火箭外壳只能再用到汽车上，拆解的汽车车门、车盖只能再生产普通的家电外壳。
6: 废铝来源品类繁杂，涵盖8大系列、4000余种牌号，合金成分差异大，精细分选不足，导致再生铝的品质损耗。再就是熔炼环节，再生铝熔体中氢含量高，氧化物、金属夹杂多，铁相难控制。以上原因就导致大量高品质的废铝只能降级使用。
5: 历改再生铝的降级命运，有着中国铝都和世界铝谷之称的滨州率先迈步。在当地创新集团的再生铝预处理车间里，各类回收铝分区整齐码放，迎接他们的是精细化破碎和4次筛选。
7: 磁选可以将我们回收铝中铁啊、钢啊等这种磁性金属给它筛分出来啊，然后是涡选可以把金啊、铜啊等这种非铁磁性的非铝金属给它筛分出来，还有风选可以将我们这个塑料啊、沙尘啊、木屑啊等这些杂质给它筛分出来。再一个呢，就是 X 光选，可以按照它的成分进行一个分类。
5: 如果说分拣是需要耐心的物理反应，那后续的熔炼就是真正考验技术的化学反应了。企业依托山东创新合金研究院，招募了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团队，组建了由万人计划科技创业领军人才、泰山产业领军人才等高层次专家带头的科研小组。滨州市也极力为项目争取政策支持，
8: 落实科技辅导员制度，精准赋能企业。指导创新集团牵头实施了高品质再生铝合金制造成套技术研发等技术攻关，成功立项了两项省重大科技创新工程项目，争取了1569万元的财政资金支持。
5: 把钱花在刀刃上，团队将这笔资金投入到了实验室，升级了一批重点设备，每一批再生铝的微观组织和力学性能都能在这里得到精确把关。
9: 测化学成分的光谱仪、电子显微镜、光学显微镜，还有我们的 ICP 力学性能检测设备，一共是8个检测设备，都经过了 CNAS 的认证，就是说咱们是比较权威的一个国家实验室。
5: 废铝熔炼时除渣和除气效果是再生铝性能能否保级的关键，团队反复试验微量元素配比、熔炼温度等变量，对设备进行了多重改造，让它能烧走尽可能多的杂质和气体的同时，把尽可能多的铝留下。
10: 我们采用自己研发的一种炉体精炼装置，让这个铝液给流动起来，有效去除杂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后端的一个过滤，我们最高的过滤目数呢可以达到120目，通过这一系列设备呢，我们最后可以达到99.99纯净度的铝液来进行我们的合金化铸造。
5: 现在创新集团的车间里，再生铝彻底打破了降级使用的困境，企业的主流产品中再生铝的添加比例达到了60%以上，回收的民用废铝甚至升级出现在了3C 汽车等产品中，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11: 有4项国家标准是我们创新发起制定的，我们还发起了2项国际标准的制定，证明我们整个国家再生铝的这个技术呢正在引领国际水平往前发展。那再生铝呢，作为一个低碳、低排放的原材料，在这个碳足迹、碳关税等等方面呢，都优于原生铝，那么就有了很大的竞争优势跟发展空间。
1: 把废铝重新变回高性能、高端型材，靠的不只是设备更新，更是产学研协同攻关。从降级回用迈向高端再造，再生铝的突围提示我们，产业发展提。

0: 提出的难题，最终要靠科技创新来作答。创新的价值在于应用。我省拥有完整的产业体系和丰厚的科教资源，推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具有独特优势。必须立足深度融合新要求，推动科技和产业双向赋能，协同倍增，走出一条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以产业升级促进科技迭代的新路子。
1: 第十六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正在济南举办。作为主办省份，山东打造的数字山东展区围绕出版融合创新、文化资源数字化、智慧阅读服务等内容，系统展示山东数字出版与数字化发展成果。
2: 本届数博会，山东展区沿着观众参观动线，依次铺陈了科创平台化、资源数据化、阅读智慧化、业态多元化四个主题单元。观众既可感受前沿科技赋能的新成果，也可品味古籍活化、书香万家的文化底蕴。山东出版集团基于出版产业大脑打造的文启智阅出版多模态智能体、炉板智藏数据集生产平台等前沿项目，展现数字技术对出版选题规划、内容生产、加工制作、营销发行全产业链的系统性重塑。
3: 基于这个大模型啊，我们训练了出版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体，现在有30多个场景啊，已经全部应用到了出版社的每一个这个编辑流程啊，包括选题的策划啊、智能内容的审校、辅助的内容生成啊，以及智能化的发行。
2: 近年来，山东持续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目前已完成4191种图书、1361期期刊的数字化加工，累计文字量约5.96亿字，产出多模态数字化内容资源47.26TB。展区集中展示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齐鲁文库数字化项目、文明中国图案数字资源平台等成果，让传统文化资源从纸面保存走向数字利用。
4: 整个山东省的古籍资源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发布，这个是高清彩图，而且检索非常方便，没有任何障碍，免费的阅览。目前呢是587部书，但是名南账这一部就包含了6000多部书，所以它的数量1000多种以上了，未来呢会达到上万种，数亿页。
2: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读者与出版内容的连接方式。本次博览会上，山东教育出版社在新推出沂蒙精神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运用 XR 沉浸式数字技术，打造出情景化思政教育体验载体，
5: 打造了种互动式的、任务式的、可交互的、情景化的思政教育的体验。
2: 围绕用户需求，出版产业正在延伸出更多场景和服务。济南出版推出的文脉数创成为博览会一道亮眼风景。青岛出版围绕我是不白痴等优质 IP 打造产业链，一款 AI 心理健康快速筛查测评系统吸引不少观众体验。
6: 我感觉它是通过一个微小的镜头能够摄入到人的一个内心，它通过一个面部，然后面部肌肉的一个微动，所以测出来的最终结果也和自己整体的一个心理预期相符，这还是挺不错的。
0: 消费新场景是拉动内需、激发市场活力的重要引擎。山东持续拓展文旅体融合新空间，把生态资源转化为消费动能。在邹城，一座山间的越野主题乐园，凭借生态开发与新业态叠加，成为区域消费新热点。
7: 刚刚就是一个长的陡坡，还有一个低速的拐弯，一个进角，还有一个刚刚上来的一个上坡。我也刚才已经发到群里了，他们看见这个刺激的程度，马上就还有来的。
8: 在邹城市福特纵横户外主题乐园，来自全国各地的越野爱好者们正在体验速度与激情。这里有荣获北美福特越野赛道标准认证的亚洲最大越野赛道。开业不到两年，已累计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
9: 我们呢有这个福特的4S店，也是鲁西南地区的一个总代理。客户想买这个越野车的情况下，需要这么一个场景，真真正正感受到了这款车的这个操控性和魅力，对于这个越野爱好者果断下单起到了很大的这个助推作用。
8: 这片占地2500多亩的主题乐园，坐落于邹城东部山区，山上都是北王村村民种的板栗树。过去村民们收入来源单一，村 村子一直在寻找新的致富路子，但守着林地有制度约束，社会资本很难合法进入开展产业开发。直到2024年，山东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全面放开集体林地合规流转，鼓励各地盘活闲置山地资源，破解乡村发展瓶颈。北王村所在的程前镇得知越野体验项目正在选址，就迅速进行了对接，但山上3万多棵栗子树却成了麻烦。
10: 树龄现在基本上都比较长，有的是从70-80年代开始栽种的，就要求他们也是不能破坏，保持原有的状态吧。
8: 这些栗子树兼具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的功能，生态红线必须守住。为了踩准开发与生态边界，当地邀请项目方进行了20多次实地勘察，一点一点抠细节。
11: 经过一个北美的一个专业团队专门实地考察，设计的灵感就是丛林越野嘛，然后它要保持它的原生态。我们这座山上的所有的板栗树都没有经过，就是移植呀，或者是挪动它的位置，没有这样。都是路线绕开树的位置，然后进行一个合理规划。
12: 给咱群众700-700块钱一亩，这个地上辅导物了，再有评估价格给这个群众。
8: 根据设计方案，项目最初只建设9公里的专业赛道。2024年底开园后，通过承办汽车公路登山赛、板栗山越野赛等多项专业赛事，乐园吸引了全国各地众多越野爱好者前来。但专业赛道只面向有越野基础的游客开放，零基础游客只能试乘，体验感有限。今年，当地和乐园又争取到15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专项资金，打造了9公里观光赛道、穿越路线等多个试驾体验和亲子互动项目，让不同人群都能玩得尽兴。
13: 福特纵横乐园呢，举办了4场音乐节，我们的房车露营体验感也是非常好的，夜宿星空下。
8: 依托越野这一 IP， 当地进一步挖掘旅游资源，开发了乘直升机、热气球俯瞰苍翠山峦等项目，带动北王村年集体收入增加50余万元。今年以来，邹城通过越野票根链动全市文旅发展，上半年累计接待游客突破72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70亿元，同比均增长10%以上。
14: 我们坚持系统谋划、串珠层面，统筹串联一山、两梦、福特纵横等优质文旅资源，将汽车赛事、房车露营、乡村音乐节等新兴业态全面融入，以新业态激活新消费，以新品牌赋能新发展，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当前玉米陆续进入灌浆期，正是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山东各地以科技赋能田间管理，分区分类因商因苗精准管护，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
8: 灌浆期的玉米对高温干旱极为敏感，水肥供给直接决定籽粒的饱满度。在宁津县石集镇种粮大户叶吉涛的农田里，2套水肥一体化设备正同步运转，调配好的水肥顺着滴灌带精准送达玉米根部，实现了定时定量按需补给，让每一株玉米都能喝饱吃好。
15: 这个时候最怕的就是缺水，我们这1000亩地利用这个水肥一体化滴灌设备，只需要1个礼拜就能完成这一边的灌溉。第一是省人工，第二个是能节水，第三个能精准施肥。
8: 水肥一体化是农业节水增效的一把金钥匙，也是德州实现绿色吨半粮的主推技术。自2023年全市大规模推广以来，面积目前已经超过90万亩。
16: 针对地块出现的干旱脱肥情况，我们可以利用滴灌、盆灌等水肥一体化设施，即时补水补肥。这个阶段切忌打水满灌，过量致湿氮肥，以防止玉米后期倒伏、弹性弯树。
8: 补水补肥之外，病虫害防治同样是当前田间管理的重中之重。在枣庄市薛城区陶庄镇的玉米种植基地，多架植保无人机腾空而起，将杀虫杀菌剂与叶面营养调节剂均匀喷施在玉米茎叶表面，一次作业即可完成病虫害防治、防早衰、促灌浆等多重管护任务，为玉米送上了一份及时的营养套餐。
17: 机器满载可以搭载70公斤药肥，正常作业状态下1小时能够完成200亩左右的肥防任务。趁着现在天气晴好，我们全天错峰作业，单日作业量能达到1000至1500亩地。
8: 为保证一喷多促的实际效果，针对部分受阴雨天气影响的地块，菏泽等地的农技专家迅速深入田间，仔细查看玉米根系发育、土壤伤情、叶片长势及灌浆进度，并现场向农户讲解雨后散伤和病虫害防治技术要点，指导他们加快飞防作业进度，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不利影响，科学遏制病虫害蔓延。
18: 雨后呢，要及时的补充速效肥料，来增加的一个土壤养分，提高粒种。

0: 人理和精神内核，第六届儒家经典跨语言诵读大会同步启动。该活动已累计覆盖80余个国家和地区，专题全网访问量突破3亿次。网络安全服务加保险生态发展大会今天在济南举办，启动网络安全能力中心建设，完善安全服务与保险联动链条，通过风险量化模型实现网络风险可度量、易定价，解决保险机构不敢保、企业投保难的困境。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今天在日照国际博览中心启幕，设置精品旅游研学、非遗文创消费、数字文旅装备三大展区，省内外300余家优质文旅企业参展。博览会期间，各参展文旅企业、景区等还将推出限时特惠套餐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质量品牌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今天在威海举行，威海等6市成立市域品牌联盟，推动区域品牌协同发展。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山东工作站正式落地，省内企业可就近开展国际权威认证，助力开拓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印发若干措施，推动电子商务扩能提质，从培育多层次市场主体、聚力突破新业态赛道、增强消费品供需适配性等5方面推出16条具体举措，加快构建具有竞争力的电商发展新生态，力争到2028年全省实物网上零售额超过8000亿元。
1: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谁用的来着？
2: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2: 赵云赵子龙。
1: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2: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

0: 请坐。
1: 方行长，有件薄礼，可托我送礼之人情意很重，请方行长过来看看。
0: 对不起，忘记告诉曾将军，方茂七政府在北平从事金融工作，从不敢受人之礼。
1: 方行长之清廉谨慎我们知道，可这件礼物与方行长的工作操守没有

0: 我们是一个好关系，您必须接受。
1: 必须接受，
0: 至少您得过来先看看。如不愿接受，我再带回去交还就是。

0: 范大生先生的手艺。
1: 方行长真是法眼呀、啊！这把壶按眼下的市价，不知道值多少啊？
0: 500英镑吧。折合成现在的法币，一辆十轮卡车也装不下。曾将军，能否不要说出送礼人的姓名？这件礼物，方某绝不敢收。
1: 那我就不说。收或不收，方长，请先鉴赏一下。

0: 先接个电话。
1: 好。
0: 喂，啊，是，是在这里。曾将军，你的电话。
1: 我的？不好意思，我是曾可达。方大队长是国防部经济稽查大队的队长，谁给你们的权利说他不能见崔副主任的？单独接出去也很正常，无论是你们还是北平警察局都无权干涉。方行长，能不能在您这儿我再拨一个电话？
0: 当然可以，如果谈公事我可以到门外去等。
1: 方行长已经是喧宾夺主了，我要讲的是方行长完全可以听。
0: 曾将军是希望我听？
1: 失礼了。

李营长吗？我是曾可达，立刻带一个班找到方大队长，从东中胡同往西北方向去的，记住保持距离，只是保护方大队长和崔副主任，不得干涉他们的谈话。

0: 想知道什么是四行、两局、一库、一会。
1: 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是四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叫两局，一库是中央合作金库，一会是全国经济委员会。
0: 一共有多少个单位？
1: 1700个单位。
0: 控制这1700个单位的一共有多少个人？
1: 一共有1700个理事和监事。
0: 你能说出这1700个人的名字吗？
1: 是他们需要这1700个人的名字吗？
0: 哪个他们？我的背后已经没有任何他们了。如果你说的他们指的是国防部预备干部局，那我就不问了。
1: 孟老总，
0: 这1700个人的名字你说不出来，那那20个人的名字应该好记吧？
1: 找一个地方停下来，我们慢慢谈吧。
0: 什么地方？你说。
1: 去德胜门吧。
0: 为什么去那儿？
1: 当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就是从那儿进的北京城。
0: 好，就去德胜门。

0: 你们是来保护我的，是。那告诉他们我什么番号？是。哎，怎么回事啊？动幺番号知道吗？这里到最近的石海需要多长时间？最北边的后海10分钟就到。这里没什么李自成，只有李宗仁和傅泽义。
1: 就去最北边的后海吧。报告营长，方大队长往那条胡同去了。快叫人跟过去。
2: 是。
3: 这片竹子是您搬来以前就有的，还是后来栽的？
2: 搬来以后栽的。难得呀。
3: 这让我想起我的老家屋前屋后还有山里，全都长满了竹子。方丈，您在无锡的老家府邸是不是也长有竹子？
2: 是啊，少小离家，老大难回，30多年了吧？30多年了。说来惭愧啊，我离开老家才有3年。正如方副局长今天在顾大使的宅邸说的。 3年前，我还在赣南老家的青年军里当副官。我听说了，孩子不懂事，难得曾将军不跟他一般见识。方行长言重了，在您眼里，我们都只是晚辈。要是搁在清朝，方行长，我和您还可以算是同乡。江西、江苏，在清朝同属两江。 归一个总督管，
3: 再加一个安徽，3个省归一个人管，未必是好事啊。我完全赞同方行长的见解。要是一个省或几个省各自归一个人说了算，那就是分赃割据，其结果必定是乱了国家，苦了人民。所以中国只能是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只能有一个领袖，就是蒋总统。就这一点，抛开同乡不是同乡，我想无论是方行长，还是方大队长、方副局长，我们的观点应该是一致的。我们的观点不一致吗？可是有人希望我们的观点不一致。
0: 中共和天上除了太阳，还有一个月亮。这个月亮在天上是只有一个，可照在大地上便无处不在。
3: 方行长，我这话的意思，希望您听得明白。
0: 曾将军的意思是在跟我讲中西的粤印万川的道理吧？方行长睿智。
4: 我这里没有江河，也没有湖泊，不会有川中之月。方行长，中共这个月亮，它只要一盆水便能映出来。我这里有那盆水吗？有。崔中师，浮云散。
5: 明月照人来。3年前你第一次到杭州去看我，唱的就是这首歌。这歌你当时刚学的吧？
4: 不是，见你以前我早就会唱，只是从来唱的就不好。唱的好不好，是不是刚学的？这个我听得出来。你干脆说。 到现在我还在骗你，
5: 骗我什么？有这个必要吗？

0: 真要骗你，就有必要。
1: 什么必要？
0: 因为我从来就不是中共地下党，因此你也从来就不是什么中共地下党员。

0: 这3年多，你跟我说的一直都是假话。也不全是。哪些是？哪些不是？我也不知道。
1: 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啊！你跟我说过你不会游水，把衣服脱了，跳水里去。
0: 我要是真的不会游水，跳下去就上不来了。你不会上不来。
2: 方行长一定要证据。没有证据，你们就是把崔宗实带走了。哪个法庭也不能将我们央行的人审判定罪。方行长，我们拿出崔宗实是中共特工的证据，送到南京公开审判，这样好吗？一个中共的特工在您的身边被重用了3年之久。 致使他掌握了许许多多中央银行金融核心情报，这对您有什么好？还有，这3年来崔宗实利用您的关系和您在空军的儿子密相往来，这对方大队长又有什么好？既然是这样，你就让我回家带些换洗的衣服，跟曾将军走就是了。方行长。
1: 不管我说过多少假话，现在我跟你说几句真话。在我家里你也看到了，我有一个儿子叫薄情，一个女儿叫做平阳。我以薄情和平阳的名义向你发誓，下面我说的全是真话。我不是中共地下党，你也不是中共地下党，这都无关紧要。 可当时你加入了共产党，本就不是冲着我崔宗实来的。你不是因为信奉我这个人，才愿意跟随共产党，而是你心里原本就选择了共产党，因为你希望救中国，愿意为同胞做一切事情。你不要相信我，但是要相信你自己。

0: 国民政府不可一日无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不可一日无北平分行，北平分行不可一日无方步亭行长。我必须要告诉方行长，这几句话不是我讲的。现在不是清朝，我更不是左宗棠，现在是中华民国宪政时期。要是我方步亭真做了危害国家的事， 有法律在，谁也保不了我。因此，这几句话是谁说的，对我并不重要。
1: 时不同而理同。当年左宗棠也正是因为没有干什么危害大清朝廷的事，那些人才能保住他。同样，南京方面也相信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从未有意干过危害中华民国的事， 才托我把这几句话转告方行长。和当年要保左宗棠一样，现在南京方面保的也并不是方行长和方大队长个人，而是国家眼下危难的时局。东北、华北和共产党的决战即将开始，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担负着保证前方军需供应和平津地区各大城市经济稳定的重任， 无人能够替代方行长。不管方行长认为我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重不重要，我都必须转告。这几句话，就是给您送茶具的那位先生对您的评价，也是他对您寄予的厚望。

为什么这套茶具是一把茶壶，三只茶杯？以我的浅见，这把茶壶代表的是北平分行，三只茶杯代表的是方行长和您的两位公子。希望方行长不要辜负送您这套茶具的那位先生的一片苦心。

这套礼物我收下了，请曾将军代我转达谢意。好，我回去之后立刻电告南京，转达方行长的谢意。可南京方面更希望能听到方行长。 对中共潜伏在您身边的那个崔宗实的处理意见，方行长，北平分行是党国在北方地区的金融核心，我们的经济情报再也不能有丝毫泄露给中共，还要防止这个人将中央银行的钱通过秘密渠道转给共党。更严重的是，我们要防止他进一步的将方大队长。 和方大队长的飞行搭队，诱入歧途。南京的意见是，最好找一个合适的理由，让他秘密消失。

0: 是你不信任我了，还是上级不信任我？
1: 没有什么上级，我告诉过你，我不是共产党。
0: 你太不会说假话了，从你跳水那下就看出来。
1: 你太诚实，我敢往水里跳，是我知道你水性好。
0: 天这么黑，我水性再好不一定找不到你。
1: 那就是我该死。

这三年来，我把我所有的真话都给你讲了。这个世界上，包括我过世的母亲在内，你最了解我。你应该知道，我最痛恨的人，就是欺骗我的人。把衣服穿上，我送你回去。

0: 你把钱给我，我去。我不需要，不是送给你的，
1: 。
0: 周副主席，
1: 你说你见过周副主席，这该不是编出来骗我的吧？
0: 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什么周副主席，这块表我没有办法转送。
1: 这块表你必须转送，不管是通过国民党也好，还是通过共产党也好，总有一天我能知道这块表到底送没送到周恩来先生的手里。

0: 去打电话，叫姑爹立刻回来。姑爹在哪儿啊？
1: 总在那几个股东家里。你打电话去问吧。
0: 你别着急，我这就去打电话。

0: 小雨同志，
1: 刘叔，
0: 军营的连环被别开生面吧？男
1: 同学还在帮着查账，女同学都在帮飞行大队的人洗衣服。
0: 你提前回来，没人怀疑你吗？
1: 我爸爸身体不好，同学们都知道。
0: 我急着把你找来，是想给你介绍党内的一个领导同志。

0: 打听清楚了，姑父跟徐老板在一块儿，
1: 是在他徐家城里的府邸，还是在他燕大的园子里啊？
0: 在西郊的园子里。
1: 这么晚了，他怎么回？叫孟伟去接。
0: 好，我跟孟伟打电话。

0: 对不起，谢叔叔。我今天来见你，把你吓着了。没有，我只是想问，这么多年，您在方叔叔身边是怎么过来的？我知道你是想问，我隐藏的这么深。 为什么今天要暴露身份前来见你？组织上遇到严重的困难了，这个困难本不该你来担，因为牵涉到党内一位重要同志的安危。 又牵涉到一位我们要争取的重要人物的安危，组织上经过反复研究，才决定让我来见你。希望咱们两个把这个艰巨的任务担当起来，只有我们才能保护好这两位同志的安全。
1: 谢叔叔，我以后还能叫您谢叔叔吗？不是还能，是必须叫我谢叔叔，永远都叫我谢叔叔。以后我们见面的时候会很多，我要像以前一样见你，你也要像以前一样见我。
0: 我能做到，你能不能做到？我怕我做不到。做不到就不要去勉强。以后咱们再见面，完全不会像以前一样了。 你可能会有些不自然，不自然也是正常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的身份可能以后会是你的不爹了。

0: 你就叫我五爹，这意思你懂吗？
1: 这一点我恐怕做不到。这个任务，请求组织重新考虑。说说理由。我并不爱他，所以我不可能跟他一块叫您姑爹。

0: 自己都不能说服，不要说瞒不过方叔叔，更瞒不过他背后国民党那些人。
1: 谢培东想过，何孝玉接受这个任务时会尴尬，会害羞，却没想到他会这样不接受方孟敖。重要谈话出现重要问题了，
2: 这一点组织上倒是没有考虑到啊。我们能不能换个角度啊，小雨？比方说，孟敖是个孤儿，
0: 我不明白谢叔叔的意思。
2: 他没有母亲，也没有父爱，但是他心里有个母亲。他见不到他这个母亲，有一个可以让他见到这个母亲的人，现在很危险，不能和他见面了。你愿意不愿意从这个角度去和孟敖相处？
0: 跟他相处实在太难。
2: 不难，组织上也不会让我暴露身份来找你了。谢叔叔和你们不是同一辈人，也不了解你们的感受。你刚才说你不爱孟敖，那咱们能不能在爱字面前再加上一个字，疼爱？这样你能不能做到？

0: 还有20分钟，孟伟就要来接我了。你也不要久留，早点回家。我顺便想问一句，学运部梁经纶同志，是不是一直住在你们家里？好像是南京财政部需要我爸提供一份论证币制改革的资文。
1: 梁教授这一段都在帮我爸查资料，有时候住在我家。有问题吗？没
0: 有问题，这些组织上都了解。要说有问题，孟敖一定会来找你，希望你在思想上做好准备。
1: 他要来找我？
0: 嗯。
1: 这也是组织安排？
0: 组织上不会做这种安排。 是分析。我刚才不是说了吗？孟敖现在是个孤儿，以他现在的处境和性格，一定会来找你。我用什么身份跟他接触？就按学运部梁经纶同志对你的要求，以进步青年的身份和他接触。 具体接头的时候再告诉他，是北平地下党让你接替崔忠实的工作，和他单线联系。

0: 谢叔叔，学运部也是地下党领导的组织，为什么不能让梁教授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1: 何小玉同志，你和方木敖同志是单线联系，这是绝密任务。除了我和老刘。 学运部的梁经纶同志，包括严春明同志，都不能知道你地下党党员的身份。至于你个人感情方面，组织上相信你会正确对待。

0: 侬哪能有搿个么个样子啊？侬讲介凶做啥啦？我另外配一部勿可以啊？我真的是。侬哪能介狮子配我撞方个样子啊？侬进来看看我撞了。
1: 哎哟，侬哪能好对我介凶个啦？我哪能啦？我也就是今朝顺带脾气配了一部呀。
0: 哦哟，今朝还勿帮我进来嘞，我还看侬装嘞。哦哟，侬看看侬喏，搿两天侬勿是关来抢救关来只门，那我配钥匙吗？好帮侬送夜宵呀。啥人叫侬送夜宵啦？钞票多多用勿光了。钥匙呢？钥匙呢？喏，搿搭。哎哎哎哎哎！我生气啊！
2: 我告诉侬啊，明朝带我去小人关上黑去，侬一家头死来薄命，没人睬侬。我明朝跟方行长和谢乡里讲讲看，叫伊拉想想办法，让侬把小人先围上黑去。

0: 你知道今天曾可达来跟我说什么了吗？
1: 怎么说？
0: 借刀杀人。

0: 兵陶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神女士，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曲。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师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你知道今天曾可达来跟我说什么了吗？
1: 怎么说？
0: 借刀杀人。
1: 杀谁？
0: 你知道的。
1: 杀崔忠实，他们也太狠了吧！借央行的刀杀央行的人，总得有个说法吧？
0: 只要说出共产党三个字，还要什么说法呀？你怎么看？

0: 得往后看。
1: 怎么说？
0: 他们用这把刀杀了崔忠实，接下来也会用这把刀再杀了我们。这其实跟共产党没什么关系。
1: 那跟什么有关系？
0: 还是那个字儿，钱。
1: 哎呀，是啊，你什么事能把

0: 我们这次去中石的账，全部移交到你这里啊！
1: 牵扯的面太多了，日夜做账最少也要三天。那不行，明天你就得把账全部接过来。不可能。
0: 我详细问过了，这里面牵涉着孔家、宋家和美国的交易，还牵涉着负责一西北军那些商家的生意。徐铁英又打着中央党部的旗号插了进来，他们急着想把侯俊堂他们空军的股份转成党产和私产，哪一笔账不做平，铁血救国会那儿就过不去。
1: 说来说去还是我失策呀。
0: 崔忠实会不会把钱转到共产党手里去啊？哎呀，我在问你呢。啊，既然行长自己认定的事情，还问我干什么？你是认为崔忠实？ 不是共产党，那就认定他是共产党吧。如果他是共产党，帮着那么多上苍洗了那么些黑钱，一旦捅出去，首先孔家、宋家就下不了台，这还牵涉到西北军、中央军、军统、中统，甚至是中央党部。行长，愣要说崔忠实是共产党。
1: 我看这个案子只有总统本人亲自审问了。你的意思是说，我们不能承认崔忠实是共产党？不用我们否认，
0: 他曾可达甚至是他背后的人，也不敢咬定崔忠实是共产党。他们口口声声说崔忠实是共产党，抓走就是了。为何又来找行长？
1: 他们都自己都不敢做的事情，让行长来做。我看这就是曾可达今天晚上来的目的。这个我也知道。我刚才问的话，你还是没有回答我。崔忠实会不会把央行的钱转到共产党那里去？
0: 行长忘了，在崔忠实那儿走的钱，每一笔都有一双双眼睛在盯着。
1: 他们能让崔忠实转走一分钱吗？你还是不懂共产党啊！他要真是共产党，就一定会想方设法把这些钱转走。所以明天，你一定要把账全部接过来。
0: 忘记告诉你了，徐铁英派了很多警察。 在崔忠实的宅子外面守着，崔忠实一步也离不开，去哪儿都有人盯着。行长就不要担心崔忠实转账的事了。
1: 三天之内，你一定要把崔忠实手中的账全部接过来。

0: 上接过来以后，行长打算怎么处理崔忠实啊？
1: 不是我要处理崔忠实，我刚才跟你说了，曾可达代表铁血救国会向我下了通牒，叫他消失。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要是没有共产党的这个背景啊，崔忠实这个人我是要保的。这么些年做人做事都替我挡着。我就弄不明白了，好好的一个人才偏偏就是共产党，还有还牵连着孟敖。
0: 有行长这几句话，我的话就能说了。
1: 我就是想听你说呀。
0: 崔忠实不是共产党，行长要保他；是共产党，行长也不能杀他。
1: 说出你的理由。
0: 留退路。
1: 眼下这一关都过不去了，哪还有什么退路啊？
0: 想办法。眼下这一关要过去，退路也要留。
1: 有这样的办法吗？
0: 孔家的养子公司说过好几次了，想让崔忠实去上海那边帮他们。行长要是同意，我就暗地里跟孔家露个口音儿，等他们把他要过去了，再杀崔忠实，就跟咱们没关系了。更重要的是，行长也不用担心崔忠实和孟敖之间再会有什么关系了。
1: 徐继英的警察局是不是日夜守着崔忠实啊？
0: 24小时都有人盯着。
1: 那就好办了。徐继英不是想要这20%的股份吗？孔家的口音你不要去露，让徐继英去露。为了这20%的股份，徐铁英也会配合孔家，把崔忠实送去上海。
0: 这样是不是有点把这个事情弄复杂化了？
1: 现在这个时局没有复杂和简单了，你不要卷进去，也不要让孟伟知道。最要紧的退路，就是想办法尽快的叫孟敖去美国。

0: 下午你们的晚餐都给学生们吃了，现在一定饿了吧
1: ？Thank you。
0: 你能不能不说英语？
1: 谢谢。有没有刀叉？
0: 也不是什么西餐，要刀叉干什么呀？
1: 跟那些美国老大一起待久了，习惯了。

0: 我们再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不用看了，再找也找不出什么了。
1: 你怎么知道我们家就找不出吃的了？
0: 如果能找出吃的来，你就不会只见两个馒头片了。那么多教授、学生在挨饿，你爸是有能力拿到更多食品的。

1: 你们家的钟为什么不响啊？
2: 万一听见钟响就会醒。你也看不见钟，你怎么知道十二点了？
1: 我要是只眨了一双眼睛，怎么看见从后面突袭来的敌机啊？

0: 我爸得明天早上5点才起床，你还是明天早上来吧。
1: 那就换个时间，我明天还要去查民事调解委员会。
0: 多谢你的馒头和牛奶，下次来我给你送袋面粉。
1: 不要，我爸不会要的。
0: 就说是我送的。再见。

晋绥、晋中和三个独立旅约8万余人向我太原逼近，对太原形成包围之势。梁经纶同志，以你的观点分析一下，共军的这次军事行动其真正目的是什么？

0: 的经济困难会更大。
1: 请说说你的看法。
0: 太原是山西的经济核心，说穿了就是西北军的主要军需来源。共军这是要切断傅作义将军在华北几十万西北军的军需供应，这样一来，傅作义在华北的几十万大军的军需全部要靠中央政府来供应。
1: 雪上加霜啊，精辟。
2: 韩达同志，我完全领会了剑锋同志这个时候来叫我看战报的意思。反共必先反腐，我们的当务之急就是要从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贪腐案切进去，彻查中央银行北平分行的贪腐烂账，金融不能再操纵在那些贪污集团的手里，国府必须控制金融。
1: 具体方案，具体步骤。
0: 再大的事情也得靠人去做。我今天见到了方芒，更加深刻地领会了剑锋同志重用这个人的英明。在北平反贪腐，方芒跟他的飞行大队是一把真正的剑。问题是这把剑握在谁的手里？
1: 当然不能握在共产党的手里。
0: 那要是他心里只认共产党呢？
1: 你有更好的想法？
0: 没有。共产党学运部已经同意了我的建议，何孝玉已经作为地下党的联络人在和方芒敖联络了。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我只是感觉中共北平地下党不应该就这么简单地接受了我的建议。可达同志，我感觉中共北平地下党已经怀疑上我了。

0: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主动联络你，有事你来找我，以往和你联络过的同志，我会通知他们，一律不得再和你接触。共产党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样行不行？
1: 感谢组织的理解，请可达同志向建锋同志汇报下面我要完成的任务。
0: 请讲。
1: 第一，我抓紧促成何其桑拿出币制改革方案，让他去说服斯图雷更大使争取美国的储备金援助。第二，我尽力争取
2: 中共北平地下党让我
1: 作为跟方孟敖的单线联络人。
0: 非常好，今晚我就向建锋同志汇报，还有什么需要组织上的支持？
1: 只有一条，彻底切断共产党跟方孟敖的其他联系。
0: 放心吧，和方孟敖唯一单线联系的那个人这几天就会消失。
1: 我可以走了吗？

0: 喂。知道了，你们现在全部撤离，传达我的命令，所有人从即刻起不准再和梁教授联络，听清楚没有？方梦敖去了何笑瑜家，谢木兰现在还在书店等你，你见不见她？
1: 我走了。

0: 木兰，去把唱戏的音调开大声些。
1: 都吵死了，还开大？
0: 懂事儿些吧，快去。
1: 我知道，是为了给大哥听嘛。

0: 飞中石调走了，你可以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去查北平分行的账了。
1: 我是学开飞机的，不是学经济的。你们那些什么四行两局、一户一户的账，我看不懂。是啊，他们为什么要调一些不懂经济的人来查北平分行？我是行长，可钱不是我的。 更不是崔副主任的，崔中石一直在替我做事，我不能让我的手下替我挨账。现在你姑爹把账已经全部接过来了，你姑爹会教你怎么看，怎么查。

0: 木兰，
1: 知道还放这一首。小妈，你就不怕家人烦吗？
2: 我想也是。
0: 那就再放一遍。
3: 关了。
0: 关什么？
3: 我唱机关了。

0: 对不起，刚才那个招呼应该我去打，您请坐吧。 我问您几个问题，您愿意的话就回答，不愿意可以不回答。
1: 代表国防部调查组吗？
0: 代表我自己。

0: 算吧，三年前，崔副主任到杭州看我，是不是您的安排？是家里人的安排。这个家从来都是您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您开口的话，谁还会安排他去看我？那就算是我的安排吧。我想知道。
1: 您是怎么安排的？崔中石对你说了什么？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我不明白你到底想问什么。刚才放的那首歌，崔副主任是怎么知道我妈生前喜欢的？
0: 应该是孟伟告诉他的吧。
1: 半个月前，崔副主任去南京活动救我，孟伟应该没有那么大能力吧？
0: 他当然没有这个能力，
1: 那也是您的安排。
0: 我不应该吗？

0: 你不会是共产党。国防部可是以通共的罪名起诉我的，您怎么知道我不是共产党？我请中央党部的人调查过。那如果他们调查过之后，确认我是共产党，您还会不会救我？
1: 也会。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儿子，因为我欠你的。
0: 那如果我不是您的儿子呢？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比方说。
2: 如果他们抓的人是崔副主任，您还会不会救？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嘴，扯着一包香菇籽，
3: 小三子，你先说我特别的大沟里来，
2: 你重来，好，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嘴。
3: 方副局长还等着呢，不要找了，什么要紧东西找到了也拿不走啊！哎呦，不带上海吃什么？
4: 5点半的火车还有时间。
3: 我打了海包，我打了海包吃西瓜。
5: 擦擦裤子，擦擦裤子，擦擦。嗯，你是徐局长，还是行长让你来送我的？我答应过你，只要离开我大哥，我拼了命也要保你一家平安。
2: 我要走了，信不信我都要告诉你，我不是什么共产党，你大哥更不是共产党。
0: 我不需要谁来保。你，快点进来！哎，好，
6: 饱了，饱了。好，我们不要死了啊！哎呦，
0: 不要客气，没关系。
2: 米总，司法姐，
0: 这是干什么？不不不，
2: 那我看你。
0: 怎么这么好呀？别让崔副主任知道了。
2: 好，不说。我哪？
0: 崔副主任，来行李。
2: 来。
7: 小三子拉车子，一拉拉到陆家。哎，
6: 你怎么在这儿呢？
7: 我问你，刚才出什么事？电话里发那么大火啊？
6: 请马副主任让我看看手里是什么东西。啊？啊，这我这儿画了。
7: 我想让你们局长见识一下。您慢点，麻烦马副主任把手抬一下。
6: 干什么呀？如果带枪了，请留在这里。我到你们这儿带枪干什么？啊？你是要搜我的身吗？啊？我是例行公事，请马副主任不要为难我。
7: 他是警察局长，我是民政局长，谁规定的我见他必须得搜身呢？啊！
6: 马副主任搞错了，现在我们局长是代表南京国防部调查组，询问北平民事调配委员会的涉案人员，请您配合。
7: 好，老子配合，老子配合啊！来，为什么把裤子脱下来啊？
6: 您可以进去了。顺便我给马副主任提个醒，我们在南京中央党部工作的时候，连叶局长跟陈部长都从来没对我们称过老子，请您今后注意了。好，好，好，哎呀，在你们面前，老子就是孙子。哼。 可以吗？
1: 抓紧查，尽快查清香港那个账号，马上采取行动。
2: 廷兄，是不是曾可达察觉什么了，给你施加压力了？
3: 但曾可达代表国防部，我代表中央党部，他可以查案，我也可以查案。
2: 不，那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总得给我透个底吧？啊？
3: 你们瞒着我干的那些事，还要我给你透个底？
2: 我们瞒着你干什么了？啊？啊？哎呀，我祖宗，你能？你给我露个名字也行。
3: 那我就给你先露个名字。
2: 你说，
3: 侯俊堂。
2: 侯俊堂不是毕业的吗？你，哎，啊，你是说那个20%的股份吧？我告诉你啊，昨天那笔钱已经汇到香港那个转账账户上去了。
3: 哪个账户？
2: 你那个转账账户啊？
3: 哪个我的转账账户啊？你看清了啊？这是你们在香港哪家公司的账户？
2: 我们在香港公司没有这个账号。
3: 这个我们指的是谁呀？是崔忠实，还是央子公司？
2: 这一定是他们新开给崔忠实的账号。我马上打电话问。你说我是问北平分行还是问扬子公司？
3: 转账的事方步亭参与了吗？
2: 他要参与就不让崔忠实干了。
3: 那你还问我干嘛？
2: 我问那个姓孔的。

阅账簿，谢佩东惊愕地发现，崔忠实已将许诺给徐铁英的汇款秘密汇给了地下党驻香港的长城公司，这无异于将自己的身份公开暴露给了徐铁英。谢佩东紧急电告华北城工部，改变救援方案。

0: 我告诉你，我们的列车已经到达了。
1: 京浦线今天晚上从天津到上海的列车，几点钟可以到达？沧州火车站，应该在半夜1点到1点半这个时间。你马上安排一下。 看看我们在沧州敌工部的同志能否在这趟列车上把一个重要的同志和三个家属营救下车，并且连夜护送到解放区。 我是华北局成功部。 请把电话转到华北野战军司令部，我有重要的情况，直接向华野首长请示。马上给北平3号回电，就8个字：保护自己，勿再来电。
2: 是。

情况是这样的，这个同志啊，冒着自己被捕的危险，把中统贪腐的这笔钱汇到香港，接近那些民主人士的。对呀，是立了大功的。啊，对了，还有，下面我们要了解国民党将要推行的币制改革，这个同志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的意见是争取时间啊。 赶在北平中统和警察局这些人发现之前，今天晚上在沧州车站把这个同志一家营救下车，连夜护送到解放区，请华野首长派驻沧州最近的部队接应。好，好的，谢谢，谢谢华野首长支持。

0: 上面关心崔副主任的安全吧。时局动荡，局长说了，方副局长送到车站，我带几个弟兄送到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中统方面有专人到上海，一路上就安全了。趁着旅客还没上车，崔副主任先送夫人孩子上车吧。去，帮崔副主任提行李，送夫人孩子先上车。
1: 是。
2: 那我就只能送你到这里。慢点，慢点，哎，当心的快了，慢点，慢点，哎，当心的快了，哎，哦，这个是张木祥子要抬起来啊，哎哎，抬起来，抬起来呀，抬起来，哎，
3: 崔婶，哎呦，方副局长，
2: 我先回去了。
3: 啊，
2: 不是说离开这还有半个多钟点吗？怎么会这么早走啊？
3: 徐局长专门安排人送你们去天津，我就不陪你们了。到了上海给我打个电话。
4: 哦，那是一定的，方副局长，你看都3年了，您一直都叫我婶子。其实，你跟我们终是亲兄弟差不多的了。哎，东姑嘞，姑嘞，我啊帮忙刚去天津哦，这儿呢天天闹打仗，一点都不太平的。
5: 自己想想办法，把自己调走好了，上海、南京都比这儿太平，对吧？东姑，东姑，好，我想办法，上车吧，我回去了。好，哎，伯琴，过来，来了，快快快来，跟方叔叔再见。方叔叔再见。
2: 听妈妈的话啊，
5: 再见。斯卡杜当心啊，
6: 再见，
7: 再见。
8: 再见。
6: 孟伟，
5: 知道了，
6: 照顾好行长。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10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0: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同时我们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让我们掌声欢迎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上海公安学院教师、第六季中国诗词大会总冠军陈希俊老师，欢迎您。来自全国各地的40组诗词家庭同样也结成了4大阵营，欢迎你们。今天的主题呢，同样是和长江有关。我们在上一期感受了长江大江东去的豪迈，其实长江不仅有这种磅礴的气势，还有划船听雨的温婉。那今天就让我们与在四季变化中的长江共饮诗酒，一起相逢在杏花春雨间。聊到长江的杏花春雨，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杨宇老师肯定是更有发言权，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吧。
1: 我用3个词来概括我心目当中的江南：温柔、秀美，还有慢生活。能够体现这3个核心关键词的诗词，在我心目当中就是大家都比较熟悉的韦庄的那首《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和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炉边人四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这是一个黄河流域的才子流落江南的时候那种情感的真诚的自然的流露，它道尽了江南的温柔、秀美和慢节奏。
0: 谢谢杨宇老师。
2: 上一场我们来分享了长江的山水之美，而这一场呢，我们将来分享长江的人文之韵。长江可以说啊，是浩浩汤汤，汇山水之画廊，又酿人文之琼浆。这里有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载满了一代代英雄风流的黄金航道。而且啊，在这长江当中啊，更有万缕情丝随着江波流淌。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是爱意浓浓，千里相望。此刻啊，我想愿着长江水滋养过的国学种子，也随着万里江风开枝散叶。
0: 感谢两位老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欢迎一下我们上一期攻擂成功的擂主白孝汉家。

0: 两位在本期节目当中有什么样的信心可以表达一下？
1: 没有信心。
0: 在全场40组诗词家庭当中，有没有你们最想遇到的跟你们最终来潮头登高的对手？
1: 其实在之前的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中，肖汉和他哥哥浩翔惜败给了尔乐和他的妈妈，所以没能和欣桐和欣桐爸爸一起走到飞花令的环节，非常的遗憾。所以这一期我们希望可以和欣桐来一场对战吧。
0: 到底哪组家庭能够最后脱颖而出？那马上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小岗同学春游江南时，最有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他所看到的风光？正确答案就是 B。第二题，小岗同学啊，正在看龙舟比赛，现场鼓声如雷，人声鼎沸，他最可能用下列哪句诗来描述眼前的场景？正确答案就是 B。 请听题，请问在下列选项中，诗文创作地最接近长江入海口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正确答案是 A，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到底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破阵子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夺锦标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洛瑜家庭。折桂令阵营，让我们恭喜邵逸明家庭。贺冲天阵营，让我们掌声恭喜张梓潼家庭。让我们掌声欢迎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我们分别简单的认识一下他们。
2: 九万里风鹏正举，风修筑，彭州吹曲三山去。大家好，我叫张洛瑜，今年11岁了，来自广东深圳，就读于深圳市盐田区外国语小学东河分校，很高兴能认识大家。
3: 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大家好，我是张洛瑜的妈妈高文文，是山东人，也是深圳边检总站莲塘边检站的一名管理警察。
0: 哦，怪不得愿将此生常报国呢。边检警察平时的工作都是什么样的？
3: 主要担负出入境边防检查，然后打击跨境违法犯罪以及维护国门安全的主要职责。随着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的形成，还有2025年我国现在拓宽了一系列对外开放的免签政策，所以现在我们口岸也是经常屡创新高。它已经比之前我们当初建站时的那个3万的客流量已经达到了11.7万人次。
0: 很辛苦，所以感谢你们，谢谢，向你们致敬啊。张洛瑜，我听说你很厉害，我听说你拿了什么冠军是吗？
2: 湾区少年诗词大会的冠军。
0: 你是从多大开始学诗的？
2: 我起步比较晚，我是7、8岁的时候开始背诗的。
0: 这还晚，7、8岁这还晚。现在背了几年了？
2: 三年了。
0: 能背多少首诗啊？
2: 1600首吧。
4: 浅看一下。
0: 背1600多首，那高文文呢？你能背多少首？
3: 我才200-300首。
0: 两三百首。
3: 对，因为我是跟他一起背，他喜欢背嘛，我要跟着他一起背。但是我可能工作比较忙嘛，我就在之前间隙背。我就觉得我在坚持。

0: 坚持着守在国门一线，然后他每天坚持背诗，然后我们两个每天都在坚持做自己认为最有意义的事情。
1: 哎呦，真好。来到四海争锋这个环节不容易，也希望你们能够为夺锦标队再添一个冠军擂主名额，好不好？
0: 谢谢。好，
1: 来吧，掌声送给他们。郭尔乐，来吧。
2: 江南嘉丽帝，金陵帝王州，威仪带绿水，迢递起朱楼。大家好，我是郭尔乐，来自南都建业。
3: 进花余霞深村里，一道春风为我来。大家好，我是郭尔乐的妈妈，很幸运能够陪伴孩子成长，谢谢。
1: 郭尔乐，听说过去的一年好像自己还有一些变化，怎么着开始出诗集了，是不是？
2: 我一直是这么想的。一开始我看啊，大家写的诗都很好，包括上一年有很多的优秀的这个小朋友们带来了他们的诗集，于是我就有一点感触。我并不是想说把这个诗写出来给谁看，或者说要调动谁的情感，或者说要出一本集子让大家知道。我单纯就是希望在这一个时期，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悟，也算是读了两三首诗吧，有了一些自己的积累。我希望能把它这个从输入变成输出。
1: 你这个诗集你没有送我，我还没有看，还没有拜读啊，带来了吗？
4: 这个是已经出版了吗？正式出版了。
2: 是的，正式出版了，但大部分都是现代诗，因为古代诗的格律，我觉得我还没有能力能驾驭。
1: 这个叫沉寂，我只是常常思索着，常常体悟着，后来发现，最简单的快乐，无分场合。平时，比如说想写诗的时候，想要记录这时这刻的感受的时候，脑子里都在想什么？
2: 其实这些诗呢，创作的时间都不长，真正从写第一个字到抬笔是非常草率和鲁莽的，大概也就一分钟左右。我会把我一天中收集到的好的句子，体悟到的好的感觉，都会融入这一分钟的创作。
1: 那现在你都跟我说过了，一分钟成诗，哥给你个主题。
2: 我是不是不该说这话？
1: 既然说了一分钟成诗，我觉得那就给你一个主题方向吧。嗯，录制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我也说了要记录感受嘛，把这个感受说出来。
4: 我有个小建议啊，
1: 您说，
4: 我觉得全场的选手都可以用这一分钟来写一首。
1: 哎，是，好。
4: 写完的就可以分享，没写完的没关系，

0: 让我们来听一听郭尔勒这一分钟成诗。
1: 这首诗是现代体，名字叫《似曾相识》。我不愿意在早已过去的泪痕里重复宝贵的人生，除非他们能在千百年后闯入陌生人的梦。开始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脑子里是奔涌的长江和黄河，想要去概括我们的主题。但后来我从诗跳到了诗人，我是以诗人的视角，因为我一直相信诗歌创作者在创作一首诗的时候需要注入一段灵魂到这段文字里去，所以这一段灵魂就成为了诗魂，他们一直在这个文字间游走，每当有人打开去阅读的时候，他就会再次跃然纸上。而我所说的泪痕，它可能是喜怒哀乐悲，诗人的情感全部融入到文字当中，每当有人阅读，它就要再现诗人的这段情感。其实过去了这么千百年的时间，一定是很枯燥很无聊的，因为假如它是伤悲，它就要一直伤悲。但是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它们一直流传到现在呢？就是因为假如能在千百年后，在不经意间后人读到的时候，还能与他的诗魂产生哪怕一点的共鸣，这就是最宝贵的重复。
0: 郭尔勒总有自己的观点，总有自己的输出。那杨宇老师刚说了，全场都可以写诗，有没有哪一个诗词家庭一分钟当中也写了一首诗，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2: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大家好，我是王静初的妈妈马玉华。追光少年终成光源，照耀着同伴，成年人挂着泪光，因为想起了

0: 我们当年追光的模样。来到了这儿以后，我女儿进步非常大，她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卷的孩子，可以说是我养着她就感觉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个舞台呢，让她激起了胜负欲，每次答完题之后她说我又上榜了，哎，我今天成绩还不错。这是我很少见在她眼里边出现的这种情况，因为以前她背诗的时候我都会说你背了多少首了，你知道她怎么回答？
1: 我背的比较少，我平常背诗就是为了开心，所以没有怎么数。
2: 后来是个牵着蜗牛散步的感觉，很淡定。
0: 上次我问他的时候，他让我更感动，他说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我是在背诗，我是在快乐，你不要要求我。哎，我很喜欢他这种状态。最后我想对我女儿说一句，妈妈虽然不会写诗，但是你是妈妈最完美的作品。
3: 刚才妈妈说的牵着蜗牛在散步，这不就是诗吗？
2: 对，
3: 现在太多孩子父母都在卷，但是当一个妈妈牵着蜗牛在散步还依然能够用这种从容来表达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每一个父母都应该会反省一下自己。尔乐的这本诗集也是给了我一些呼应，因为我们现在都喜欢发朋友圈，朋友圈是什么？就是一个月之后它仅仅只是你自己的回忆，所以很多诗古人也是如此，就是那一分钟那一秒钟的那种内心的一个机灵，我突然有了一种触动，但是绝大多数的人会觉得这个触动太微小了就放过去了。你一旦放过去，你这一辈子可能永远都不会再记起这个时刻，但你一旦你用一两句文字把它记录下来，那就是你永恒的回忆了。诗的境界或许可以很高，但诗的门槛真的很低。
2: 子彤，子萌。
4: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邵武市的张子彤，我今年十岁了，是一名四年级学生。
5: 大江歌罢掉头东，岁觅群科济世穷。大家好，我叫张子萌，来自南宋诗论家言语的故乡福建省邵武市，今年16岁，是一名准高二的学生。我们邵武作为朱熹理学文化的重要发展地，这个地方呢自古文风鼎盛，名人辈出，最负盛名的当属南宋诗论家言语，他所著的《沧浪诗话》至今仍是中国诗词评论界的巅峰之作和经典之作。邵武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来邵武游玩。
2: 这种孩子的表达会让我能够感觉得到对自己家乡的热爱，然后他的思维逻辑语言的清晰程度很有可能会被别人认为是别人家的孩子。为什么能够表达得这么流畅？
5: 首先吧，就是家里的氛围，因为我们家真的算是书香世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舅舅舅妈舅公都是老师。
2: 一家的老师。
5: 对，然后爷爷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在莆田涵江参军，是一名军长警卫员。然后奶奶在我们那个乡镇教了30年的书。哇，
4: 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读诗背诗，
5: 别人家很羡慕，但是我也很幸运生在我们家里面，因为我们家不会像大家刻板印象说老师很古板很严肃很严厉，对我们要求很严格，我们这个家里面其实氛围很浓厚。像爷爷他也很喜欢古诗词，但是因为最近就是年岁渐长，然后记忆力会衰退，有的时候回家的路都要想一下，但是他在家里面完全还可以想起毛主席的诗词。
4: 他最喜欢毛泽东诗词就是西江月近冈山，是他在参军的时候会背的。
5: 对，
2: 真棒。哎，掌声送给子萌和子彤。邵一鸣，做一个自我介绍。
6: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是邵一鸣，来自四川成都，现在就读于成都市天涯石小学。
7: 通花意 A 系邵一鸣哥你黄敏，大家好，我是邵一鸣的妈妈黄敏，我们是木老族，木老族是广西罗城木老族自治县，现在我们生活在四川成都。
2: 你们刚刚这个打招呼的语言是你们的民族语言，对不对？
7: 对的，木老话。
2: 木老话，

0: 啊、
1: 怎么讲？
0: 那个刚才那个通花意就是大家好的意思。
1: 你说出来我听一听。
0: 通花意。
2: 通花意。
0: 对。
1: 通花意、嗯。
2: 对。
1: 大家好。
2: 对。AC 就是。
0: AC 就是我是。
1: AC、
2: 嗯。就是我是。
1: 通花意 AC。
2: 后面就是自己的名字，我是谁。
1: 王小龙用木老族怎么说？
0: 就。
2: AC 王小龙。
1: 通花意 AC 王小龙。
2: 王小龙。
1: 王小龙。木老话给我们读个古诗，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
2: 把粪都变色，按捏落黑腿，酱中天里啦，酿茶闹灯笼。
3: 白日依山尽。
1: 听说你也会背很多首诗，是不是？大概多少首？
0: 背的也不算多，然后而且现在也忘得差不多了，大概也就八九百首，不算多，一点也不多。
1: 十一岁，八九百首，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多。但是你十一岁能够背八九百首，其实已经是超越了很多的同龄人了。今天有一个好的状态，跟妈妈一起，好不好？
0: 好的。
1: 来吧，掌声送给邵一鸣、黄敏。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来进入到本期的第二个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第一题是一道关于李白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邵一鸣，选择哪组家庭来进行作答？
0: 我们指定张梓潼家庭。
1: 来吧，鸿蒙，梓潼，梓蒙，请听题。余光中在《寻李白》称赞道：“袖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是盛唐气象最璀璨的结晶，而长江水系则灌溉了他诗魂的筋骨血脉。请根据以下李白出蜀路线图中的诗句，说出与之对应的地名。请作答。
4: 好，第一个，
5: 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在重庆。
4: 因为有一个渝州。
5: 月下飞天际，云深结海楼，在荆门，也就是我们的湖北武汉。
4: 是渡荆门送别的。
5: 雁影酬新去，山衔好月来。
4: 这个地方应该是处于洞庭湖的位置，但是李白应该在洞庭湖待过的地方是属于岳阳。然后
5: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是出自李白的
4: 金陵酒肆留别，所以是南京。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得100分，邵一鸣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那么答题权会转换给邵一鸣。那我来公布这道题目，他们的答案是错误。答题权转换，邵一鸣。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你们的答案是
2: 峨眉山。
1: 月下飞天镜，云生结海楼，你们的答案是
0: 人凉过湘水，万里山水。
2: 荆门。
1: 雁影酬新去，山衔好月来，你们的答案是
2: 庐山。
1: 风吹柳花满店香，无鸡鸭酒劝客尝，这里是
0: 南京。
1: 南京。如果他们回答正确，梓潼和梓蒙你们将会负100分。如果他们回答错误，邵一鸣负100分，你们会拿到100分。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邵一鸣、黄敏他们的答案是
0: 错的。
1: 错的
0: 啊，我就是
6: 是下渝州啊，是下渝州，还没到重庆呢。
1: 那么这题过后，张梓潼、张梓蒙拿到100分，邵一鸣负100分。第二题，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关于渡江节的选择题， 四组家庭，请抢答。果儿乐，你要指定哪一组家庭？
3: 因为这个题目我是有100%把握答对的，所以我选择让邵一鸣家庭来回答。
1: 邵一鸣，请听题。武汉渡江节被誉为水上嘉年华，下列诗句中最契合渡江节内涵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0: 我们的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因为这个是毛泽东主席写的《水调歌头·游泳》当中的，然后武汉渡江节好像就是为了纪念毛泽东主席游泳，然后来进行的一个节日。
1: 横渡长江，是吧？我来公布正确答案是 D，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200分，邵一鸣0分。把刚刚的负100分给他填上了。
7: 加油加油！
8: 因为武汉的渡江节就是从毛主席横渡长江这个源头而来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黄河长江在曾经交通不太发达的时候，它真的是天堑。毛主席第一次横渡长江是1956年的5月31号，以63岁，我觉得不能算高龄，而且接下来的几天里面，他又连续3次横渡长江。如果说63岁已经很让我们钦佩了，其实再隔了10年后。1966年7月16号，73岁的毛主席再一次挑战横渡长江，所以现在武汉的渡江节还在诠释着这种当年毛主席横渡长江的劈波斩浪、勇立潮头的精神，这也成了武汉的城市品格，也成了长江文化的重要品格之一。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山色的连线题，请抢答。个子小是小，抢的是真快啊！来吧，邵一鸣。
0: 但是指定郭尔乐的话，那就他们是300了，然后我们是200，
9: 没关系嘛。
0: 郭尔乐太厉害了，我不想100分都不想给他。
9: 后面还有那么多题。
0: 啊，那我们选郭尔乐家庭。
1: 郭尔乐，请听题：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长江名山众多，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名山进行连线。郭尔乐，请作答。
3: 第一个江寒秋影雁初飞，与客斜湖上翠微，连岐山36峰36溪，长锁清秋选黄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选敬亭山，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得天选庐山。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来到300分。赵一鸣200分。接下来本轮的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长江美食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来吧，张洛宇，你和妈妈，你们要选择哪一组家庭来作答？
10: 张子通。
11: 我们选择张子萌家庭。
1: 请听题。下列选项中美食与相关内容匹配不正确的一项。
0: 我们选 C。
1: 好，如果你们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来到200分，然后张洛宇拿到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我来公布这道题目。回答错误。
11: 完了。
1: 来吧，张洛宇、高文文，答题权转换。
11: 我们选择 B。
7: 张爱玲人生三恨。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弟，祝烧鹅，随缘食丹。回答错误。

0: 这是真鹅呀。所以这是随园食单里面云林鹅的做法。那我们再来看，回过头来看选项 A， 这个太有名了，东坡肉嘛，他写的猪肉送在黄州的鸿篇巨制。食鱼，哎，这个是有点混淆视听，因为张爱玲说过她人生有三恨，一恨食鱼多刺，第二恨是海棠无香。每年暮春清明前后，海棠开得很灿烂的时候，但是海棠花它没有像桂花幽香。对，三恨红楼未完，张爱玲的人生三恨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我们，人生一定会有遗憾，留有遗憾又未尝不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完美，所以有时候要放过自己。
1: 最没有遗憾的应该是梓潼和子萌，他们两个被选择两次都没有答对，但是都拿到了分数。来，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请抢答。过了。
2: 对，因为我大概能预判一下这道题目，它肯定和我的家乡有关，因为说到昆曲就要逃不开那几出名戏。所以这道题我们让若鱼答，让若鱼来答。
1: 若鱼，张若鱼，他们生活在深圳。
3: 他可能是想让我们答错，他来再答吧。我觉得是。
4: 张若愚家庭的时候嘛，他妈妈也产生了一些误解的时候，当时郭尔乐第一时间摇头。其实我刚开始没有想选他们家，因为我没有意识到他们家是负分。
1: 张若愚家庭，请听题。李清照词中写道：“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下列昆曲人物中，与李清照有相似家国感怀的是哪一项？
5: 我们选择 D。
1: 现场响起了掌声。 D 桃花扇李将军，恭喜回答正确，负100分变成0分，郭尔乐来到500分，场上的最大分差是500分，最小分差是300分，所以四组家庭都还有机会。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诗人的连线题。四组家庭，请抢答。今天这个运气爆棚的梓潼和子萌，你们要选择哪一对？在第六题，其实是要有一些你们自己的想法和策略了。我也想。
6: 我们选择夺锦标队的
7: 高警官。
1: 落雨。高文文，接下来请听题。假如微短剧《归来之我在大唐当诗豪》成为网络爆款，请问下列宣传短视频的标题来自哪些诗句？请作答。
5: 第一个，月光还在我等你十年，我选择 C。 第二个，被贬狂人开文化剧本，我选的是 A。第三个，金陵城头基线白起海，我选的是 D。 第四个，嘴替大师再现阴阳，我选择的是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那么梓潼梓萌将会来到400分，只跟郭尔乐差100分。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张若愚回答正确，恭喜。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读书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我说今天你们运气爆棚，来吧，梓潼梓萌。
5: 我选择。
7: 我们选择邵一鸣家庭。
1: 下图是读书日主题的黑板报，请根据图中提示将这幅黑板报填充完整。

0: 来，请作答。
1: 哦，我只记得第一个是朱熹读书法。不是，书香名媛史，有点忘了。
0: 好，上一名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2: 就是朱熹读书法。
1: 第一个是朱子读书法，然后呢，这个切记体察虚心含有熟读心思，
3: 然后最后第一个是循序渐进，
1: 然后呢，苏轼是粗钻大步果生涯，富有诗书气自华。
0: 这是你们的最终答案。
3: 等一下，我们再想一下。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从上一名家庭拿走100分，来到5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你们将会拿走拿100分给到上一名，上一名会来到300分。倒计时5秒钟，给我最终的答案：5、4、3、2、1。
3: 覆盖了。
4: 当时压力其实特别大，因为我们贺冲天阵营没有出来一起擂主，我们阵营的朋友们对我们两个的期许还是挺高的，所以那个时候可能特别想赢吧，所以压力很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世界读书日，这个两个空可以填朱熹或朱子，在下面的一个空白处填循序渐进。书香名言可以填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或者退笔如山未足真，读书万卷始动神，或者是粗增大步果胜涯，腹有诗书气自华。恭喜回答正确，梓潼梓萌来到500分，跟郭尔乐打平。目前场上还剩下2道题，也就是说，梓潼和梓萌以及郭尔乐家庭都有机会能够站上我们最终的潮头登高。接下来，请听第8题，这是一道关于苏州园林的图片题，4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郭尔乐，
5: 说明你能答对了，我们就只有100分。
0: 其实你们现在可以选择梓潼和梓萌的家庭，你们两个只要答对，跟另外两组家庭拉开了分差之后，他们就没有机会了。
6: 我们选邵一鸣来回答。
0: 啊，选择邵一鸣家庭。
7: 因为这个就有点危险，因为如果下一题他们抢到，并且对方回答正确加200分的话，和我是平分，但如果让他们答，他们答对的话，那下一题如果他们抢到，就可以直接获胜了。所以还是心里盘算了一下，再加上一鸣和我在这个答题过程中间互有唱和，哈哈，所以就是正好我选择相信他。
0: 来，邵一鸣，请听题。假如依据叶圣陶散文《苏州园林》拍摄宣传片，请问下列图片中的哪一项不该出现
1: ？B。B 哪是园林呢 ？B 好像是个塔，
8: 雨雪呢？
1: 我也不确定对不对哈。反正我觉得应该是 B 吧。
0: 如果你们答对的话，郭尔乐家庭来到700分，你们来到200分，也就是证明，在这一题过后，唯一保留希望的，只是梓潼和梓萌。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邵一鸣的回答是正确的 ，B， 恭喜。郭尔乐家庭来到了700分，但是也不是稳操胜券的分数，因为现在你的对手梓潼和梓萌只跟你们相差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目。下一道题目，如果你抢到，比赛结束；如果另外两组家庭抢到， 比赛结束。如果梓潼和梓萌抢到，还有悬念。所以接下来时间，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壮志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4: 挺沮丧的话，我没有想到，可能手速确实是没有训练好。
0: 请抢答，请抢答。
6: 其实在愣神，因为神游了一下，就是因为特别紧张。
0: 张一鸣，你们选择谁来作答？
8: 霍尔勒家庭。
9: 就正好给郭尔乐吧，反正不管怎么样都是他赢了。
0: 长江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精神符号。下列选项中最能体现诗人少年意气、胸怀救国壮志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0: 小龙哥，我问您一个问题。
0: 您讲。
10: 您觉得中国历史这么长，5000多年，有没有一个完美的人？这道题目的答案就是我心目中最完美的形象，周恩来总理，所以选择 D， 大江歌霸掉头洞。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的正确答案，就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掌声有请霍尔勒家庭和白孝汉家庭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开启第三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11: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5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4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郭尔乐，请说出你的对战宣言。
12: 不轻直折剑，由胜取全钩。
0: 白孝汉，
13: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7: 太有气势了，
0: 七步要作诗，十步要杀一人啊！看看接下来你们在这一场的表现会是什么样。马上进入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心有灵犀。有请我们功力方，150秒，倒计时。
10: 油爆琵琶半遮面，
14: 天祸恨使出来。
0: 答对。
10: 一见知君即断肠，白居易。
14: 墙头马上遥相顾。
0: 答对。
10: 我去的书院在庐山。
14: 白鹿洞。
0: 答对。
10: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14: 什么？
10: 济公出嫁的地方杭州。
14: 灵隐寺。
0: 答对。
10: 诗仙的死因传说中是去
14: 谁？
10: 诗仙的死因
14: 李白捞月。
0: 答对。
10: 过。浣纱的
14: 西施。
0: 答对。
10: 哪里榨菜重庆的
14: 茯苓。
10: 长干里李白成语
14: 青梅竹马。
10: 36计看左打右
14: 声东击西。
0: 对。
10: 南京的非遗
14: 云起。
10: 李白被叫做
14: 诗仙。
10: 传说中宋嫂做的杭州的名菜是
14: 西湖醋鱼。
10: 哪里的大闸蟹
14: 阳澄湖。
10: 许仙的老婆
14: 白娘子。
10: 林妹妹埋
14: 黛玉葬花。
10: 在船上找武器
14: 刻舟求剑。
10: 出来将入绿竹篮
14: 日出江湾活动湖。
10: 扬州的大水面
14: 瘦西湖。
10: 宝黛共读
14: 西厢记。
10: 科举第三名叫做
14: 探花郎。
10: 而我在等你的那个歌名
14: 青花瓷。
0: 答对。
10: 王八把后面给
0: 答对。
10: 真相明朝外卖杏花
14: 小轮椅青春雨。
10: 水中大熊猫。
14: 白起屯。
10: 什么城外寒山寺
15: 咱俩有点
14: 姑苏
10: 西施的老公

0: 扬州人说话是形容
1: 糊弄人语，
0: 这边丰收了，然后大家都吃饱，六个字。
1: 苏湖熟天下足。
0: 这个是徽州用来防火的一堵。
1: 马头桥。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夫妻恩爱是一个。
1: 何方话。
0: 然后这绍兴名酒。
1: 女儿红。
0: 赵子龙在长坂坡。
1: 七进七出。
0: 这个是八哥经常祝别人。
1: 什么？
0: 八哥祝别人。
1: 恭喜发财。
0: 然后这个是杨时成语四个字。
1: 城门立雪。
0: 这个是芳草萋萋。
1: 鹦鹉洲。
0: 山随平野尽。
1: 江户大江流，大风流。
0: 至今似降雨。
1: 不肯过江东。
0: 这个飘渺孤鸿影写在黄州的具体的地方。
1: 定慧院。
0: 这个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什么？
0: 马王堆汉墓的主人。
1: 金锥夫人。
0: 物华天宝。
1: 人杰地灵。
0: 这个偷东西。
1: 掩耳盗铃。
0: 这个就是那个牡丹亭最著名的一折，四个字。
1: 游园惊梦。
0: 这个是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2: 林黛玉叫什么妃子？
1: 潇潇。
2: 请钟老师回到你的位置上，我们互换位置。要加油，好吧？
3: 好的。
2: 来，接下来倒计时，150秒，心有灵犀，开始。
3: 人生如梦，下一句，一尊还酹江月。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唯楚有才那个匾挂在岳麓书院。姑苏城外寒山寺。一个人在等你的属相。
4: 守株待兔。
3: 朔风如解意，下一句，容易莫摧残。闭月的美女，貂蝉。毛泽东的七律到韶山。你很饿，然后你画饼充饥。刘禹锡。诗豪。西湖的一个景点又叫小瀛洲。三潭映月。那个挂。梁山伯和祝英台。高山流水那个伯牙菩提。我的属相一条腿，金鸡独立。江南可采
4: 莲，莲叶和甜甜。
3: 有一首歌叫什么？下白素贞，
4: 青城山。
3: 我们说牡丹它
4: 国色天香。
3: 一句诗，七月七日，
4: 长生殿。
3: 什么都凉了，
4: 黄花菜。
3: 雨破什么？云破色，
4: 天青。
3: 然后你做那个桃，最后上的那一层，
4: 又天青又。
3: 小蝌蚪长大了，然后它。求偶的动作。
4: 青蛙骨塞。
2: 答对。
3: 只把杭州做汴州，上一下一句，
4: 暖风熏得游人醉，
2: 是上一句啊。
3: 是。
2: 对。
3: 然后水中大熊猫，
4: 中华鲟。
3: 南宋的都城，
4: 临安。
3: 夏意的作者，
4: 苏舜钦。
3: 中原士卒过河，
4: 衣冠南渡。
3: 望海潮里有什么什么？
4: 三秋桂子，十里荷花。
3: 我经常点的奶茶，
4: 杨枝甘露。
3: 忍冬，它的那个
4: 金银花，
3: 那个青
2: 有青。
3: 诸葛亮对孟获，
4: 七擒七纵。
3: 太乙进天都，太乙的另外一个
4: 钟南山。
3: 过生日经常说的
4: 寿比南山。
2: 啊，对。
3: 一个成语第一个字是个动物，它很狡猾。
4: 狐假虎威。
3: 花重
4: 锦官城。
3: 江路
2: 有江。
3: 素月分辉。
2: 时间到，来，请回到你们的位置上，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题？
3: 可能比库尔勒少。
4: 有吧，
3: 20道。
2: 白孝汉家庭答对33题，郭尔乐家庭，你们觉得你们答对多少道题？
0: 30多道吧，上一次和新同他们也30多道。
2: 30多道，他们也是30多道。郭尔乐家庭答对41题。所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拿到1分，目前小小比分。

0: 方一比零。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进入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妙笔生花。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的读诗嘉宾金竹娇，有请。欢迎你。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大家好，我是金竹娇。
0: 就很多人很喜欢这一句话，然后通过这一句诗啊，然后也在各种各样的改编。我想问问您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心境和情况下写出的这首诗？
1: 我的大学专业刚开始选择的是机械，可是在上大学之后，我发现我并不喜欢这样纯理科的专业，于是我转专业转去了灵学。在学习灵学的过程中，我每天跟植物相处，跟大自然相处，然后爱上了写诗。于是在2020年的某一天晚上，听着南京的潇潇夜雨，我在宿舍的床上写下了这一首《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因为我觉得雨是可以串通古今，将我带回到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中国的。
0: 有了这么多读者之后，然后自己是不是就更有动力要去写更多的诗？
1: 对，我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2022年底在青春杂志上发表的，2023年有机会出版第一本诗集《君不见》，2024年出版我的诗集《晚来集》。这两年几乎每一个夏天，我都会带着我的青春诗集去到中国的各个地方，跟各个读者见面，把我的青春的絮语分享给同龄人跟更年轻的朋友们。
0: 随便念一首吧，这叫《海将军》。少年一贯快马扬帆，道阻且长不转弯，要盛大，要绚烂，要哗然，要用理想的泰坦尼克去撞现实冰川，要当烧赤壁的风而非借箭草船，要为了一片海就肯翻万山。掌声送给金竹娇。我觉得你比较厉害的就是能够把现代诗和古诗做这种结合，就从《君不见》这个诗集的名字就能感受得到，其实你的所有的一切是从古诗开始。
1: 对，其实我刚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历史，就是我妈妈小时候晚上回家的时候会给我背《木兰诗》，然后教我读《沁园春·雪》，然后可能是在那种朗朗上口的韵脚中，我爱上了中国的传统诗词文化。
0: 今天既然来到了现场，金竹娇，你要不要在现场也给我们朗诵一下你的这首原创，叫做《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
1: 可以，可以。你是我永不迟到的春天，在你笔下，我也窥见雪山，也听言下雨落在某块你轻盈踏过的石上，有风轻南。若你向前走着，我只顾跟上撑伞，再越过几座桥，魂不知衣袖已淋湿一半。你一句天色不晚，我就到过真江南。
0: 杨毅老师对于这句诗是不是也有所耳闻？
2: 我听过，而且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马上就想到了郑愁予的错误。就他从江南走过，就是那种感觉马上就有一种连通。所以我觉得金竹娇的这两句诗大概率应该是激起了我们想去江南看看，但趁着还年轻，想去想去的地方看看，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联想出这样的一种说走就走，去江南，去戈壁，去草原，去到你任何想去的地方。如果暂时脚步不能去，诗也能带我们去。
1: 我觉得诗歌重要可能体现在从小我看到那些伟大的诗人、伟大的作家写下那些诗歌的时候，其实你内心难免就会动心。我也想留下什么，我也想留下一些诗，我也想留下一些石头，以供后来的人再走到这片土地上，看到这些诗、看到这些石头的时候，能够想到当年也有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站在这里，一观沧海，一读此诗如临此时，然后观一观我眼中的沧海。
0: 非常好，非常棒。接下来你的任务就来了。既然作为今天我们的读诗人，您要给我们现场的两组家庭出一个写诗的关键词。
1: 好，那既然是 长江边建设

0: 两组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郭尔乐作为功利方，你先来。
1: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同东风一起埋葬桃花落下的羞赧。你的江南，白墙间藏好山水的缝隙，作别过去的不安。你的江南，把微雨当作针线，绣一朵以云的姿态命名的绸缎。你的江南，可这多情的河水里，怎么凝结着残阳的晦暗？明明是春的国度啊，我为何能感到刺骨的冰寒？我江南。
0: 为什么要反其道而行之地写了这样的一首诗？
1: 我这个诗的视角和老师不一样，可能江南确实有一个女子或者一个牵挂的人，她确实在召唤我，因为江南是多么美好，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的桃花源，是净土。每当北方战乱，六朝时期总能保证繁华。但是我是一个北方的学子，一个北方的游子，我跟着她的指引来到江南，没错，这里很好看，有云锦，有小雨，有红砖青瓦，有徽式的建筑，有淮扬菜。但是终归有一天，北方的战火也会烧过长江啊，这一切美好的美好的一切都会付之东流。以前我的江南是心中的净土，我逃进去避难，但是现在当他真的遇到七五的时候，我需要为他而战。这就是我的江南和我的春天。我个人愿意用一方志气，二三十年青春，为我的江南搏一个永恒的春天。
0: 他总是会通过一点点小的视角，一个小的事情，就是突然之间就迸发出了内心的那种情感。谢谢郭尔乐，谢谢。那接下来白孝汉家庭。
2: 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吴侬软语漫过青石板，谁撑伞回眸，羞红了满树桃花颜。细雨轻吻画檐，烟柳拂过船舷，恍惚间旧梦重现。原来那风景旧曾谙。
0: 怎么样？
3: 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原来那风景旧曾谙，因为我觉得不仅是风景，可能是人，可能是事物，那在世间挥手作别的，我们都会在诗里相见，每一次初见可能都是旧曾谙。
0: 我们先来听听白孝汉家庭给我们做一个心路历程的阐释，为什么这样写？
2: 因为我们是北方人，我俩都没有到过杨毅老师所说的那个侠义的江南，但是呢，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杨毅老师。杨毅老师不正完美的诠释了一个江南才女的美好形象吗？然后就有了前面这一句。说起江南呢，我就又想到了白居易。如果穿越千年，白居易此刻是不是也正在回忆当年他曾经走过的绿杨阴里白沙堤呢？然后思绪再回到我们两个人身上，我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一定会带孝涵去看一看真正的江南水乡，让他去听一场 江南独有的杏花烟雨。谢谢大家。
0: 四十组的诗词家庭，他们在阵营中，我们导演组选出了几首，来，我们放在屏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你一句春不晚，我就到了真江南。竹影斜斜碧玉环，你蘸着雨，写春未远。油纸伞向你偏了偏，青石板水珠转了个弯。我回眸，啪嗒一声，哦，江南的甜。
4: 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来自于四川成都，是一名语文老师。就是有一天，我和孩子的爸爸就是在过桥的时候，那时候在下雨，因为只有一把，他就刻意的往我的头上偏了一下，然后伞上有一个水珠一下子就落下来，我回头正好看到孩子的爸爸看着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忽然觉得真的，我觉得我的生活很甜。我是从这个方面来写的。谢谢大家。
0: 谢谢子墨的妈妈。接下来时间啊，郭尔乐家庭的诗以及白孝汉家庭的诗都已经写完了，我们全场38组诗词家庭加上杨宇老师、陈老师，请投票。就把这个票投给你最喜欢的那一首诗。好，投票结束。如果让您在二位当中选择一个，你会投给哪一首诗？
3: 我可能选《风景旧曾谙》吧。
0: 白孝汉。这一票投给了白孝汉。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看一看全场包括两位老师他们的票都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郭尔乐24票，白孝汉16票，加上金竹娇老师的一票，白孝汉家庭17票。杨宇老师，您投给了谁？
5: 我投给了郭尔乐。
6: 我也投给了郭尔乐的家庭。两首诗写的确实都非常好啊，但是郭尔乐家庭啊，从这个创作诗的一个特点来说很打动我，在原有的婉约的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雄浑的内容在里边，同时又上升到了家国情怀。
5: 我有一点点同感，就是孝汉家庭在说他们的江南的诗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那个江南的画面，就是我们熟悉的那个江南，是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江南。因为我们读诗的人经常会有一个遗憾，就是作者未必然，读者何必不然，有的读者的解读跟作者的原因可能会10万8千里的差距，但是我们恰恰今天的幸运是作者就在这里，那读者的解读如果能够恰巧跟作者能够有一种契合的时候，读者也会有一种幸运感，对，共鸣，也会有一种知音感。我觉得尔乐他翻出了心意，然后他的解读很动情，所以我暂时把这一票投给了尔乐。
0: 我们就再次掌声恭喜郭尔乐在我们的这一环节2-0领先，恭喜。接下来两组家庭进入答题环节，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图片题，请从以下宫格的成语当中选出最格格不入的一项，请抢答。郭尔乐，
1: 这个这个其他都是出自《滕王阁序》的大部分的这些词，所以

0: 哎，只有，但是只有一个，哎，曲水流觞有吗？
1: 曲水流觞，其他讲的都是唱腔，曲水流觞讲的。
0: 那个是因为这个其他都它都是出自《滕王阁序》，但是曲水流觞它讲的是会稽，所以我们选择曲水流觞。
2: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曲水流觞，恭喜回答正确。那这道题目答对之后，郭尔乐已经来到了赛点，场上比分来到了3-0，很危险。白小涵，加油！郭尔乐能否在我们这一季当中零封对手？我们就来看下一题，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线索二，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
0: 这个
2: 郭尔乐，请作答。
0: 那个，这个诗我忘记了，就是一个当时杜牧到就是在江南江西观察使那边看到一个12岁的女孩，然后年纪特别轻，跳舞特别好看。后来就是第二次知道她嫁给了江西观察使的弟弟，再遇见的时候她已经在沽酒了。这个叫这首诗叫那个叫什么来着？叫不太清楚，这个待会儿滕老师解答吧。就这个诗有印象。
3: 答案杨宇老师在告诉你。
0: 好的，就是因为这个我其实没有读过全诗，但是我是在看那个杜牧在江南行记的时候，我对这个有印象，而且这个他是晚年作品了，所以我答案是杜牧。
1: 杜牧为很多歌女。
0: 对，而且杜牧不光为这一个歌女写过诗，我其实没有在等长诗，我在等歌女，因为在南京还有他留下的《泊秦淮》。
2: 你们的答案跟他一样吗？你们的答案是
4: 白居易。
2: 我也想问郭尔乐，为什么不是白居易？
0: 因为是这样的，白居易写在江西九江，在狭义的江南意义上，这个九江不属于江南，所以而且我妈妈在出第一个时候，她就跟我说是不是杜牧。
2: 也就是说，白居易不是江南的代言人。
0: 不是这个意思。白居易在公元824年到826年曾经任了杭苏两州的刺史，然后后来他就去了洛阳，然后辞官了，所以他是江南的代言人，但是他是
1: 我觉得最关键是这个歌女。
2: 所以你看，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之一，他也为歌女写下长诗，
0: 但是他写长诗的地方不在江南。
5: 唐朝的时候那个地方还算江南。
4: 他已经锁定。
2: 所以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郭尔乐，
0: 不是白居易吗？
2: 如果是白居易的话，那郭尔乐这道题抢的就和答的就太鲁莽了。
0: 歌唱
2: 线索三，他遗憾辜负一场10年之约。线索四，李商隐称赞他刻意伤春赋伤别，人间唯有杜思
0: 绪。
2: 所以正确答案是杜牧。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3: 真的是有运气成分啊。
2: 就是前两个线索出来的时候，郭尔乐竟然不答白居易，这个是让我
6: 是他一抢，然后我就跟着，不是完了，他肯定会说白居易。
2: 就他没有答白居易才让我
6: 一心杜牧
4: 过了10年之约。
6: 我觉得这个题目我真的出得太好了，然后先挖一个巨大的坑，著名的江南代言人，他但凡把这个江南缩小一点点，就不会是白居易，他就基本上就锁定了。他曾为歌女写下长诗，也是个混淆项，因为有琵琶行。
2: 对。
6: 然后你一直没想起来的，杜牧写的张好好诗，杜秋娘诗，像杜秋娘劝君莫惜金缕衣，应该那个时候传唱度非常的广，还是唐诗300首的押卷之作。张好好和杜秋娘都是唐代时有奇人。
7: 杜牧他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啊，叫秋山春雨闲吟处，已遍江南四四楼。杜牧啊是在江南待过10几年的人啊，为江南代言。相比白居易，我觉得杜牧更适合作为江南的代言人。
2: 今天这个结果其实是我个人不想看到的，我是没有想到笑汉能够一分未得，最终铩羽而归，但是也侧面的说明了过儿乐真的是很强势，基础知识真的是很扎实，
0: 有运气，
8: 运气。他天天说白句说的太多了，
9: 然后没想到笑汉，
8: 黄河儿女多才俊，明朝卷土再重来。
2: 加油，我们也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本期擂主。

感谢两位老师对我们本场的精彩点评，也感谢40组家庭的精彩答题。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后羿啊，射下来九个太阳，西王母就赐了他长生不老药。嫦娥捧着药罐，正犹豫要不要和夫君分离，却见窗外黑影晃动。
1: 是贼吗？要偷仙药？
0: 或许是吧。嫦娥情急之下，一口吞下了仙药，身体就飘起来了，轻飘飘的向月亮飞去。
1: 那月亮冷不冷？它会不会很孤单？
0: 呀，你要烙着饼啊，一会儿再跟你讲接下来的故事啊。嗯，
1: 你瞧这月亮像不像娘梳妆台上的白玉盘？要是嫦娥住在里面，会不会显小？
2: 老师，那是不是小李白呀？
0: 难道

0: 呀，你是谁？李白哥哥，你在画月亮吗？
1: 娘，快过来看！
2: 怎么了，阿白？
0: 娘，他一进来就叫我李白哥哥。
2: 三位是、
3: 夫人，我们确实是路过的旅人，只是小孩子不懂事，看到小公子在作画，就莽撞的闯进来了，还望夫人海涵。
2: 无妨，孩子顽劣些也是常有的事。不过，你们怎么知道阿白的名字？
0: 娘，他们肯定是从月亮上来的。你看这位姐姐，像不像您说的嫦娥仙子？还有，他们知道我的名字，定是仙童提前报过信。
2: 又在编故事了。不过，看三位不像是本地人，若是不嫌弃，不如坐下来喝杯茶，吃张饼，歇歇脚。
0: 嫦娥仙子，快进来。
2: 嫦娥就这样在月宫里住了下来，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0: 跟我来。你们看，月亮出来了，我到树底下，它就钻在叶缝里跟我捉迷藏。
4: 小心变成落汤鸡。
0: 我跑到水边，它又躺在水里朝我笑。月亮准是个更大的镜子，是王母娘娘的化妆镜。娘，我好开心，今天有嫦娥姐姐在，还有两个仙童在陪我听故事。娘，我是在做梦吗？真是一个美好的梦。
5: 你不是在做梦，我们是从现代穿啊。
4: 李白。
6: 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
5: 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想，我们应该是进入到了李白的回忆里，他一直以为。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擂台赛的两位文化学者，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欢迎；长城专家董耀慧老师，欢迎您。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4大阵营，并肩作战，掌声送给你们。今天的主题跟长城有关，一道墙穿千载岁月，一条路越荒野平原，万里长城雄关漫道，铁壁如龙。当我们触摸着斑驳的石砖，就仿佛能够听见历史的低诉，它在告诉我们，路再长都在脚下，关再险终是通途。马上开始第5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雄关漫道。说到雄关漫道四个字，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1: 当你一说到长城的主题的时候，我心里是想到的一个诗名，饮马长城哭行，出自于唐太宗李世民的笔下。瀚海百重波，阴山千里雪，迥树微风火，层峦隐高洁，悠悠卷佩金，饮马出长城。它讲述的是大唐军威，我们的军队到边疆只是战旗那么一闪，边疆不战而平。这是长城带给我们的深情，带给我们的雄心壮志，带给我们海清河晏的盛世太平的理想。
0: 感谢杨宇老师。
2: 我们说这个雄关漫道，其实这是分成两部分，是吧？雄关呢，它代表着关的这种险峻，哈。漫道呢，说的是长，是吧？其实我们常用这样的一个成语呢，来形容克服险阻、争取取得胜利、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比喻。我们说关，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还是不让人通过的？其实设关口是让人通过的。只是呢，要有规则，要有管理，要有秩序的通过。那么成千上万的关口是联系内外的，我们想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了我们的祖先修建长城的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它构建农耕跟游牧之间的秩序，实际上也是有很好的交往交融。
0: 感谢董老师。在正式开始千帆进发之前呢，来我先问一问上一期的擂主郭尔乐，从不一样的视角看到我们整个现场，是不是跟在阵营里不一样的？
3: 确实很高兴，这是我4期节目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这个凳子很舒服。
0: 很舒服是吧？想再多坐一期吗？
3: 那要看新来这位将军能否进取我江东6郡81州了。
0: 那我们就共同期待着，看一看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向郭尔乐家庭再发起挑战。马上开启今天的第1环节，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全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

0: 小岗同学赴长城沿线游学，请问下列景象中他最有可能看到的是哪一项？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来，第二题，秦始皇修建长城使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请问下列选项中协助秦始皇修建长城的将帅是哪一位？请作答。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蒙恬。很明显答对的要比上一组可能要多一点。接下来最后一题，就看看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听第三题，小岗同学沿长城西行至河西走廊，想以诗词讲述汉代西域的名人故事，请问下列选项中最有可能被引用的是哪一项？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各位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不伴低扬海上游，相逢血泪向天流，这是文天祥的题苏武终结图。因为苏武代表汉朝出使匈奴，被匈奴扣留，并且把它流放到北海，也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畔牧羊。这个牧羊还不是一般的羊，是牧低羊，低羊就是公羊，并且匈奴人放下话来，低乳乃得归，这也是一句名言，就公羊产乳，你苏武才能够返回，才可以返回你的汉朝，回到你的故乡。那我们知道这当然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苏武在北海那么多年尝尽了千辛万苦，他依然一心向汉，所以苏武也被后世能够称为是终结的代言人。到汉宣帝的时候，苏武已经被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万世标炳。
0: 感谢杨玉老师。那么三道题目我们已经答完了，我们就得看看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在各自的阵营当中能够脱颖而出。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结果，请看大屏幕。霍震子、董子墨家庭夺锦标，祝佳琪家庭折桂令，是我们的老朋友王韵涵家庭，贺冲天、萧庆哲家庭，我们的老朋友。让我们掌声恭喜四组家庭，请他们行至对战台。掌声恭喜四组家庭来到了我们的对战台。那在这一轮我们还是简单的认识一下新朋友，来吧，这边子墨和妈妈做一个自我介绍。来，
2: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大家好，我是董子墨，来自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
3: 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大家好，我是董子墨的妈妈刘庆花，是成都市双流区塘湖中学实验学校的一位老师，我的学生都喜欢喊我花花老师。
0: 花花老师，行，这个好记。你们两个不在同一个学校是吗？
2: 在同一个学校。
0: 您教几年级？
3: 马上要教八年级。
0: 你上几年级？
2: 我马上要上七年级。
0: 我们这个舞台上来过王大义和他的爸爸。
4: 大家好，我叫王信吉，现在是王一晓的爸爸兼老师，
0: 兼班主任老师
5: 是吧？
0: 所以就是妈妈不是你的班主任。
2: 对。
0: 你觉得这个是遗憾还是幸运？
2: 我觉得是个幸运。
0: 为什么？是害怕妈妈当自己的班主任吗？
2: 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她上课拿学生一般就是来论语十二章，你今天必须给我背过，你下入世也得给我背过，今天立刻马上背完，
0: 很严厉。嗯，妈妈对你严厉吗？
2: 就是那种生活上不严厉，但是学习上有严厉的那种。啊，
0: 是这样。那你觉得你和妈妈有默契吗？

0: 有，但是不多。
1: 浩浩老师，你觉得你想要教董子墨在一个班级？
2: 从我内心来说，我不是特别的想教他，我更宁愿他成为我最满意的儿子。至于学生呢，他只是让我较满意就可以了。
1: 那我觉得这是你们二人达成了一个共识。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和妈妈共同并肩作战，好不好，董子墨？
0: 好的。
1: 我们把掌声送给董子墨、花花老师。祝佳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3: 识人不识敌人目，时代敌人始道高。大家好，我是祝佳琪，今年7岁，来自河北省张家口市董庄子中心校。我马上就要步入3年级了，我的师资储备量达到800首以上了哦。
4: 林落尘泥脸作尘，只有香如故。大家好，我叫王延芳，是祝佳琪的妈妈。
1: 子墨的妈妈我都叫她花花老师了，那我就叫你芳芳老师。
4: 谢谢。
1: 所以芳芳老师，这个佳琪她7岁就能背800多首诗词，是你有意而为之的吗？
4: 是的，她的摇篮曲就是诗词。
3: 其实那个摇篮曲是我1、2岁的时候躺在摇篮，我妈妈给我讲诗词的。啊，
1: 你的牙怎么了？
3: 我牙是自己掉的。
1: 不是自己摔掉的。
4: 是的。
1: 你什么读的？
3: 他说是读诗词咬文嚼字给嚼掉的。
1: 等会儿我突然发现一个有 bug 的地方，两位老师，他7岁，上3年级，
3: 过完暑假3年级，
5: 那应该是5岁半上学。
4: 对，没错，5岁半。
1: 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个神童，祝佳琪？
3: 不一定，但是学校里的人都称呼我神童。
1: 你是在学校里特别出名是不是？
3: 对，特别特别出名。
1: 你为什么这么出名呢？
3: 因为我背的诗词很多，然后呢后来我从教室回来以后他们就更尊重我了。
1: 他是跳级吗？有跳级吗？
3: 没错，有跳级，2次跳级。
1: 第一次跳级是从哪儿跳到哪儿？
3: 第一次跳级是从没上学跳中班。
1: 然后呢？
3: 大班还没上完就上1年级的，然后呢又上2年级的。
1: 为啥大班不上完就要上1年级去？
3: 因为大班总是要1、2、3、4、5、6、7、8那样的，还有一些小短诗，老师不用讲我自己就会了，所以老师觉得我抢了分头，然后我也觉得很无聊，所以校长就把我安排到1年级去了。
4: 我觉得还是要谦虚一点好。面对这么高手如云的哥哥姐姐，你敢这样往大的说我是神童，你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6: 怎么接得住呢？一会儿
1: 你这样哈，朱佳琪，我问问你，神童神在哪？
3: 我是那个9个月的时候就学会说话了。
1: 那你9个月的时候
4: 说了好不好？别说了好不好？
3: 就只能说一个大概的样子。
1: 那你今天对自己有什么目标，能不能跟我说一下？
3: 我今天的心有灵犀要超过文涵义的18题。哦
1: 呦，你都能到心有灵犀，也就是说你要打败其他的3组家庭来到这个舞台上，你可以吗？
3: 应该可以，但是不代表完全可以。
1: 所以你和芳芳老师要加油好不好，朱佳琪？好吗？来，加油，掌声送给他们。好吧，这边来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做一下自我介绍吧，东丽大哥。
7: 兴安民警多才俊，卷土重来再今朝，我又回来了。
8: 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先回。大家好，我叫王云涵。
1: 上一回在第2期，应该是黄河那个下篇出来了，然后在那一关只来到了这个四海争锋。
9: 对对。
1: 上一次回去之后有没有做一些总结啊、经验啊什么之类的？
9: 总结经验呢，主要一是自己的手速不够快，然后呢，想想这应该再怎么做好抢答吧。
1: 哎，你上一场自己抢到了几道题目？
9: 抢到了3道。
1: 抢到了3道题目。
9: 对。
1: 你就这样你还好意思在萧庆哲面前说你自己手速不够快？萧庆哲，你抢到了几道题目？
10: 我就抢到1道题目，而且抢到

0: 那个题目是倒数第三题，好像我当时都已经没有机会了，我才抢到一个题目。
1: 那这一次到了长城主题，你先预估一下，在这一轮你能抢到几道题目？
0: 我希望。

0: 做得到。你虽然在那儿一言不发，但是我知道你一直憋着一股劲儿，想要再次冲出来，对不对？
1: 对，就是觉得我不可能一直在一道题吧，我觉得我这一次希望能抢到两道题。
0: 就两道题，能不能长点志气？
1: 就像刚才东尼大哥说的，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行了。
0: 从一道题到两道题就是更进一步。好的，我希望这次肖兴哲和肖春你们父子俩还能有一个更惊艳的表现，各自的阵营都把掌声给到他们，来给他们加油。好嘞，马上进入我们本场的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关爱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立，你选择哪一个家庭做？
2: 对面的董芷墨家庭。
0: 请听题，小港游学团来到了名官打卡地，下列呢是几位同学发的朋友圈，请你找出景点与文案搭配错误的一项。
3: C 对吧？我们的答案是 C， 因为 A 它的文案里面写了万里长城第一关，第二是 B 是雁门太守行， D 就是蜀道难，也就是讲剑门关的。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武圣关，恭喜回答正确，我们恭喜王东立拿到200分，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100分。我其实特别想问一问现场有没有人，就是还记得你第一次看到长城的感受？
1: 应该是在5年前，我当时去到长城，听到导游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在至正28年的时候，在长城的居庸关上有18位少年为了表达自己的志气自刎归天，他们的血就顺着这个长城的台阶一路像这样流下来。随着我长大，我好像闻到了，我觉得那个长城有一种血腥味儿。无数的英雄少年在长城上英勇奋战，保家卫国。我觉得长城它是一封中华民族古代未寄出的家书，长城它是无数的妻子破碎的玉簪，长城它也是无数英雄少年断在每一块砖头里的乳牙。我心目中的长城是由中国历史5000年上诸多英雄人物的英魂所砌成的，滚滚长江东逝水，无数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被淹没了，但是当我站在台阶上的时候，当我看到恍惚间的剑孔的时候，我好像看到了他们的身影，我跨越了上千年，我感觉我和他们在长城上重逢了。长城不会倒下，只要中国的少年还在，祖国的锦绣山河就永远还在。
4: 为什么国歌当中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就是在我们家破国亡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每个中国人哈用自己的血肉铸成新的长城来保家卫国，来救民族和国家的存亡，这些都是用鲜血铸就的中华民族的精神。但是呢，我们要放到历史上去看，长城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放到历史的长空当中，我们再去看长城的时候，我们能闻到多少血腥味呢？实际上中国的长城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打过仗，中国人为什么费这么大的劲

0: 去修长城就是一种和平的守望。你看这长城，世世代代都不想打仗这样一个愿望支撑下，才会把长城修建得如此坚固，如此雄伟。所以说长城呢，它是一个和平的守望。
1: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城墙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朱佳琪，
2: 破阵子的家庭，
3: 不是折桂
2: 对折桂宁的家庭，
4: 来我这里啊。
1: 最终告诉我，朱佳琪，你要选择回答这道题的是
4: 这里这里这里，
2: 破阵子的俩董子墨家庭。
5: 我既纳闷，我又有点生气，我说为啥不选我呢？我明明我现在分更低啊，你明明对你更有好处呢，你是为啥不选我呢？
6: 因为我们觉得董子墨家庭的分如果选择他们，我们三个家庭都能保持200分。我还希望那个竞争对手多一点点的，因为我来这儿是来学习的。
1: 董子墨家庭请听听，历史上修建长城的人会在城墙砖块上留下自己的名字，请问这样做最有可能出自下列哪个原因？请作答。
7: 我们的答案是二 B， 因为呢，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新闻，兵马俑上面都留着那个工匠的指纹，因为那时候要看质量，所以说我就选 B。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承担质量责任。恭喜回答正确，董子墨家庭拿到100分，祝佳琪选择的家庭答对了，恭喜你们拿到200分。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要冲的推理题，请抢答。
8: 不，难道是超过我，所以说要不选这里，真的。
9: 我们选择肖爸爸家那里。
1: 肖晨肖敬哲请听题，我们接下来这道题目是一道图片推理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座城市，请作答。
5: 我们答案是张家口市，因为我最确定的一个就是京张铁路的终点，因为我非常的确信它应该是从北京开到张家口。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张家口市，恭喜回答正确。来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甜品的连线题，请抢答。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到底是什么原因？
5: 但是就是按不到嘛。
1: 作为一个主持了这么多季的主持人，咱们四个一起抢一下，我看看我能不能抢到。
5: 请抢答。
1: 抢不到。
10: 我也想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来来来来来来来，杨老师，来杨老师来，请抢答。杨宇老师一样铩羽而归。
10: 这个不得不佩服手速。
1: 你为什么？你研究过了吗？
7: 我用了点很大的力气而已。
1: 你没有抢到了这道题目，你们要哪组家庭？
7: 我们想选王东丽叔叔他们家庭。嗯哼。
1: 王蕴涵家庭，请听题。假如啊，您是宋代网红甜品店的老板，为了拓宽销路，请为下列产品寻找对应的名人诗句做宣传，请作答。
11: 奶茶呢是玄墨翻成碧玉瓷，月饼是小饼如嚼月，书山是公子调冰水，茶是雪墨浮花浮五盏。
1: 这道题目王东丽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
0: 大家都知道茶马互市这个概念，茶马互市是农耕地区的物资跟草原地区的物资的交换，那么马是草原

0: 原地区物资的代表，这个很好理解，是吧？生产生活都离不开马。但是呢，茶为什么能代表农耕地区的物资？在农耕地区，柴米油盐酱醋茶，茶是个调剂，啊，它不是必需品。茶在草原地区的地位之重要，是与马相等的。嘉靖年间，明朝把长城沿线的关口关闭了，茶出不去了，是什么结果呢？很多的游牧部落大批的得病。一个是呢，茶帮助牧民消化他吃的食用的大量的动物蛋白和动物脂肪，砖茶黑茶嘛。另外呢，就补充人体身体需要的微量元素，因为他们的生活在那样的一个空间，那样的一个地方呢，没有蔬菜，没有水果，没有办法补充人体需要的大量的微量元素。所以说茶是牧民补充微量元素的重要的物资，所以说茶对于草原地区来说呢，才能与马相等的重要地位。
1: 第五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传信的选择题，请抢答。终于到你们了啊，来吧，消息哲。
2: 我们选择夺锦标阵营他们家庭。
1: 请听题。朱佳琪，假如你是驻守玉门关的士兵，前线有紧急军情，为了使朝廷尽快得知，你应该选择下列哪种方式？
3: 我选择 A。 因为 B 驿站快马加鞭，有时候那个关卡特别的远，有可能要好几个小时，有可能有很多士兵已经战死。第三个，信哥紧急放飞，如果信哥被淘气小男孩给打，用弹弓给打掉了，那就得朝廷就得知不了了。然后呢，第双连史柱传说，应该那个信早就失了。
1: 你确定你要选择 A？
3: 确定。
1: 不改了。
3: 不改了。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风碎接力传讯，恭喜。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听第六题。这一道题目是关于长安西市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你抢到了这道题目，你选择哪组家庭来作答？
4: 我选萧庆哲家庭。
1: 萧敬哲，请听题。请看图片，下列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四组商家宣传海报，请问其中存在虚假宣传的是哪一家？
2: 我们的答案是 C。 我记得那个唐朝那会儿土豆好像还没传进来，在唐代的时候好像并不盛行于炒菜，是在宋代的时候才盛行于炒菜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5: 刚才庆哲说的特别对，炒菜这样一个技术的成熟和推广也是在宋代，因为在宋代之前，中国古人烹饪的技法主要就是蒸、煮、烤以及刺身。我们说脍炙人口，这个脍就是生鱼片嘛，炒它要成为一个重要的烹饪技术，它有几个基本的要素一定要满足。第一，冶铁的技术，铁锅要普及，还有榨油的技术，它要更加的成熟，燃料要慢慢的相对不足，然后快捷更为快熟的炒菜的方式才会逐渐的流行起来。所以我们看这个烹饪技术的发展，其实也是美食的一个变迁。
1: 谢谢杨宇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神话的选择题，请抢答。王东丽，你选择哪一组家庭来回答这道题目？
6: 就反正不能选他。
4: 对，
6: 可是孩子我感觉靠不住。
4: 对啊，那还是选萧庆哲家庭。
1: 来，请听题。长城沿线流传着许多神话传说与民俗故事，请问下列哪一项与长城无关？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 C。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的话，500分，王东立700分，全场最高。如果回答错误，王东立重新回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恭喜你们回答正确 C。
0: 长城的修建都是哪些建筑材料呢？最多的是土，因为长城的修建的一个重要的原则是什么呢？叫就地取材，就是你就地取材，它成本才最低嘛。到黄土高原，土多是吧？那么就有黄土夯筑。第二的呢，就是石头的，只要有山的地方，它就是石头。你比如山东泰安钉头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就是泰山石。其实不是那个年代要用这么珍贵的石料，而是顺着河床冲下来的山上的那个石头，在那个年代就是一个河，跟别的河卵石是一样的，所以说他就把它垒到那个长城上。到了阳关、玉门关那个地方，它是戈壁滩，戈壁滩都是砾石嘛，土非常的少，那么即便有土，那个土也沙土，没粘性。它是怎么垒的呢？就是说它一层红柳或芦苇，上头铺上一层沙土，然后呢用它的那个疏勒河的河水是有碱性的，然后呢浇沉一下以后呢，然后上头再铺上一层芦苇，然后呢再放上一层土。今天那个芦苇已经跟那个沙土基本上结成一体了，碳化了，2000多年的墙体依然在那儿矗立着。
1: 最高分数我们就要来到700分，恭喜王东立、萧庆哲、萧春500分，现在最大的分差是400分，还剩下两道题目，其实也就意味着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骑长城的选择题，请抢答。来吧，朱佳琪。
7: 很好看啊，很好看，看没？是。
3: 我们选择贺中天队的。
8: 确实有眼光，这小孩神童。
1: 萧庆哲家庭，请听题：骑长城始建于春秋时期，迄今已经有2600多年的历史。那么，请问，下列关于骑长城的描述说法错误的是哪一项？
2: 我们的答案是 D 选项，因为当时齐国的位置应该是在今天山东的淄博这一块，然后它主要这个修长城是要防备的，一个是它东边就是我们现在济宁那边的鲁国，还有一个就是南边盘踞的大国楚国，所以我们的答案是4D。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即便是祝佳琪拿到这100分，也没有办法在最后一轮超越最高分的王东立，只有你们回答正确才保留了朱佳琪他们家庭能够继续晋级的权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和错误非常的重要。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 回答正确，保留了朱佳琪家庭继续晋级的权利，来到500分。这一个战场，这个分数瞬息万变，刚刚董子墨那边还是600分全场最高，已经变成了全场倒数第二了，所以最后一道题才能够决出本场四海争锋的胜利。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九题，这是一道关于兵器的选择题，请抢答。
9: 是谁？
10: 咱是这个
9: 气爽，
10: 相信我们的选择。肖爸爸这边
9: 选择哪一组家庭，纠结点就是在分数之间的一个差距，
11: 不会选
6: 王东义叔叔他们，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会和他一样高。要是选的那个小孩子的话，就感觉是跟冰淇

0: 戏有关的选择题，可能答不上来。
1: 这道题目啊，如果萧庆哲回答正确，700分，你们来到800分，你们在这一轮当中胜出。如果萧庆哲回答错误，你们即便答对，也只能跟王东立再抢答一道题。萧庆哲家庭，请听题。王勃在《滕王阁序》中写道：“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请问下列诗句中描写的武器与紫殿清霜属于同一类别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2: 其实我现在心里面非常的纠结，因为我还是想要认真的把这个题给答了。对不起大家，对不起大家。我的答案是 C 选项，因为紫殿清霜王将军之武库，这个紫殿清霜它是代指我们的那些名剑，它所用紫殿清霜来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想要体现出这个将军非常厉害。然后呢 C 手中殿业倚天剑应该也是指的是一把剑，所以呢我认为应该选择 C 选项。
1: 萧庆哲是奔着答正确而去的，他在用他自己尊重这个知识的方式尽全力把每一道题目都答对，他没有利用让自己故意回答错误能把自己送上跟王东立来争夺最后去到潮头登高的这样的一个名额。所以我觉得不论这个答案是正确是错误，我觉得还是要给萧庆哲一掌声的。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正确答案是 C。 恭喜萧庆哲回答正确，但是要更恭喜董子墨赢得本轮四海争锋。今天让我感动的就是萧庆哲，你在回答那道题目之前，你回头向你的阵营鞠了一个躬，
2: 因为我们到现在为止一个擂主都还没有出过，好不容易走到这一步了，这个机会就相当于就送出去了呗，所以我真的非常的对不起他。但是我后来想了一下，这个是一个知识类的比赛，所以呢我还是想要把它给答对。
1: 谢谢你做的选择，让我们掌声恭喜董子墨花花老师，有请郭尔乐回到舞台上开始我们的第三轮环节，掌声有请。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3: 接下来时间，两队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4: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5: 男儿何故待吴宫，收取关山五十州。
1: 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有请00后诗人小脚。欢迎小脚。
6: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乌兰察布的小脚，我现在是内蒙古文学馆的专业作家。
1: 李华也是小脚，之前被人关注到是因为你写了一首诗，是不是？
6: 是的，这本诗集它不仅收录了我最有名的那首诗，而且还收录了我写作6年以来写的比较好的诗歌，就是这首《三天过完16岁》，这是我16岁的时候写的。
1: 这俩是？
6: 是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没有机会进入到正式的学校里去学习，然后我开始自学，在上面学习写字、抄写课文。
1: 红色笔的89分是谁给打的？
6: 是我的外公，在他的那个村庄做过20多年的民办老师。
1: 这是多大的时候的事儿？
6: 大概

0: 八九岁。
1: 八九岁才开始刚刚学会写字吗？
0: 当时我们在村里，我的父亲他家里很贫穷，而且他对教育也没有概念，他也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再加上我的母亲，她年轻时候突然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所以当她生下了我，她就把我当成她活下去唯一的寄托。所以我记得我小时候，哪怕我去上厕所，她都要跟着我，我一出门就又哭又闹，她觉得我只有我在她的视线里才是安全的。这样我一年接一年的，到现在都没有正式的进入过学校去做一个正式的学生。我的姥爷在我记事的时候，他就努力的去向我们家的各位亲戚去讨要他们的小孩用完的小学教材教我。他用的方法也很笨，比如他想要我学会写字，他就会让我从最简单的字，比如一二三开始抄起，然后慢慢的学习抄写课文。我的姥爷始终觉得只有我是最特别的，我终有一天会变得特别优秀，变得特别快乐，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从没有说过任何打击我对未来生活的想法。特别想就是在这里纪念一下他。就前一个多月吧，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协的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当天下午就结束完这场活动，我的姥姥给我打电话，说我的姥爷非常突然的去世了。我一直有个习惯哈，就是我走到哪里，我见到一些稀罕的风景，我会拍一些照片发到他的手机上。那天办活动，我正好拍了点文学馆的照片，我给他发过去了。根据我姥姥说的哈，就是他是应该是看到了，然后还感叹说李华现在可以放心了，类似意思的话。但是他没有来得及给我回一个语音什么的，就非常突然的去世了。他是在我最有希望，对我的未来最有憧憬的时候去世的。虽然很难过，但我还是想感谢我姥爷。我们俩的缘分其实结局是比较美满的。
1: 我想聊一聊你走上写作之路之后的事儿。现在应该会有一大群喜欢你的读者，你跟他们见完面之后，有没有哪些人说过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话？
0: 最让我感动的一次是我今年春天吧，去了云南宣威中学。我那次是做了一个1000多人的演讲，他的学生80%可能都是那边的留守儿童。我们结束了这项演讲，这时突然有一个大概这么高的一个小姑娘，就非常瘦小，她的脸比较黑，她的手像我小时候那样，她的手指甲很长，然后里边都是泥。她过来使劲地拥抱了一下我，当场就开始哭。她说了一句，小小老师，我希望你以后能幸福，然后她就很快地跑开了。这是我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经历。
1: 我觉得此时此刻一切都是让你变得越来越不一样，因为老爷的文字，因为妈妈的病痛，因为生活的折磨，因为很多很多的打击，让你写下了这些可以用自己的伤痛去治愈别人的文字。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小蒋在16岁的时候写下的这首3天过完16岁。
0: 3天过完16岁，我看过荒草，于是我是冬天。我路过村庄，所以我只能成为飞鸟。3天，一天寄给母亲做成布，去让她擦洗自己走失多年的白发；一天送给父亲烧成夕阳。

0: 让这个老农提前一时辰走完六条沟的山路。最后一天，这最后一天，我请来草原、荒山、野花、骏马和西陵河。他在酒杯中倒下，目击几只麻雀飞走，并与猎人无关。我是路上的长生天，一步出生，一步死亡，一步彷徨。
1: 其实我特别赞同王国维的一句话，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所以我不会祝愿你成为一个特别优秀的诗人，因为生活本身会把你磨练成一个优秀的诗人，但是我愿意以诗歌的名义祝你越来越幸福。
0: 我想先说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写作大概有一两年就开始发表，当我能把自己用诗歌写下来，就证明我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存在过。诗歌给了我救赎，我很感谢神。
2: 听完小小的这些经历和故事，我想给两组家庭共同我们一起来创作两个词为主题的诗。第一个词倔强，第二个词就茧房吧，因为你今天已经破茧成蝶了。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我们先来看看宫里房董子墨，我们请看大屏幕。
1: 霍震子，小脚十六岁纪，田埂双沾布鞋，雾丝轻纳双发，夕照六条勾露碗，孤案残灯描年华，倔强凝尸骨，三天光阴清晚，内蒙风入尸囊，无相荒寒折兽骨，莫底星辰未肯藏，小脚催春长。
0: 说一下你的创作思路。
1: 我刚才也听到小脚这个姑娘讲的这些内容，我也是从一个姑娘现在变成一个母亲。特别是你刚才说的你妈妈那个情境，因为我也是个妈妈，我觉得你说的这些，我就想如果我也经历这些，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我选择破阵子是因为这个词牌名非常的豪迈，我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你是一种坚韧，一种执着，一种自强，一种自立，所以我就填了这首词。特别是最后这一句小脚催春长，这个春代表着你的未来，代表着你的希望。
2: 哎呀，太感谢了。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再来看一看擂主方郭尔勒家庭，他们带来一首什么样的诗？
1: 风碎，迷离双眼，早已望不见，自南方飞来的雁，他们带着悲哀的长啸，逃离沙海上的天边，在那里有风暴在摇曳，又在此处是长安的西面，我拼死支撑起残破的骨架，点燃一支固执的狼烟。

0: 说一下你的创作历程和想法。
1: 这个是源于一段旅游的经历，当时去甘肃，我们租了车，在戈壁滩上，这个导航已经没了信号，迷了路。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误打误撞看到了一座小城堡，它已经被摧毁得非常严重了，不仅仅是那几千年的风蚀，甚至说我都没有办法判定它来自于哪一个朝代，它的旁边的周围的墙面完全断裂，只留下一个四方的堡垒。我用他的视角来讲述他的世界，我把他看成了一位老兵。无论是任何朝代，我的想象中他是甲胄已残，甚至手中的双刃已锈，但他仍然坐在那里，佝偻着脊背，就坐在那个小小的土坡上，和我一起看着太阳。我觉得他的伤残并不是只是因为岁月，他一定经历过一场大战，一场浩劫，可是他没能守住，没能把自己的倔强留给这条战线，他一定被攻破了。我看到大大的缺口，如同一个野兽，他面对着我，当时风就从那个缺口里吹过来，他问我一句话：干戈再起，谁请缨？我没有办法回答他，因为我没有像老师这样的阅历。但是今天我在听了一个一个的小的故事，看见了一个一个微光中的英雄，我告诉他：十万少年，十万兵。
0: 导演告诉我，好像现场每一家都有写实，然后他们选出了一首，来，我们看一下大屏。虽然我只是长城的一个小角，可孟姜女也没能把我哭倒。谁写的？贾队长，
2: 绝妙老师，绝妙。
3: 没，这个吧，因为是我看到小脚的故事，没有两分钟就写出来了。本身小脚也不容易倒，对吧？越是城墙的高处，它反而是越容易倒。所以我的意思是，既然是小脚，咱们就扎根脚下，肯定会走得更远。
0: 掌声送给贾老师。
3: 谢谢。
0: 接下来时间，我们要把你们手中的每一票投给郭尔乐家庭，或者是董子墨家庭。全场38组诗词家庭和两位老师，请投票。投票完毕，我来问一下小脚，两首诗，如果让你必须要投出一票的话，你要投给哪一组家庭？
4: 我更喜欢那首《破阵子》，他们这首诗确实写得非常好。
0: 我们恭喜董子墨和花花老师拿到了小脚这一票，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在这轮妙笔生花当中，全场的投票情况，请看大屏幕。董子墨家庭加上小脚的票14票，郭尔乐家庭27票，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家庭在第一轮妙笔生花中率先拿下一票，恭喜。那接下来就马上开始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投资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攻擂方董子墨和妈妈花花老师，谁来形容？谁来猜？
5: 哦，我来形容，我妈妈来猜。
0: 来吧，心有灵犀，150秒，倒计时开始。
5: 春风不度，
6: 玉门关。
0: 对，
5: 一个食品。
6: 等等，
5: 估计是东北那边的。
6: 东北那边的食品。东北拉皮，大拉皮。
5: 过。和亲的人。
6: 文成公主。
5: 换一个。
6: 忘忧公主。
5: 也不是。
6: 解忧公主。
5: 也不是。
6: 王昭君。
5: 他们干啥了？
6: 他们去和亲啊。
5: 过。那个皇朝起义。
6: 秦妇淫。
0: 啊，对。
5: 形容就是戒备很严密。
6: 固若金汤。
5: 就是杜甫草堂玩那个。
6: 哦，投壶，投壶。
5: 登京口，北固亭有怀词，潘云。
6: 南湘子。
5: 今天讲到的那个和丝绸之路差不多的，
6: 一带一路。
5: 换一个，云南那边。
6: 云南那边。
5: 一个 T。
6: 茶。
0: 就不可以啊，不可以了，过了啊，来吧。
5: 葡萄。
6: 葡萄没。

0: 啤酒的葡萄在哪儿？葡萄在西域，
1: 在哪儿产的？
0: 那个吐鲁番，
1: 再加两个字。
0: 葡萄新疆，不是。
1: 四川是什么地？岳父双臂，
0: 木兰诗。
1: 换一个。
0: 那个孔雀东南飞。
1: 骆宾王赛的一个组合。
0: 那个初唐四杰。
1: 北京奥运会那个跳彩虎啊。
0: 雪如意。
1: 假意谈论上一个王朝。
0: 过秦论。
1: 西安很有名的一个地方。
0: 大唐不夜城。
1: 平阳公主。
0: 杨子端。
1: 七绝圣手。
0: 王昌龄。
1: 江湖夜雨十年灯作者。
0: 那个黄庭坚。
1: 长勺之一个。
0: 曹刿征战。
1: 发明木屐的。
0: 谢灵运。
1: 那个蜀地很险要。
0: 什么？
1: 蜀地很险要，蜀道难。
2: 一夫当关，万夫莫。
0: 听到，我听清。
2: 公子莫家庭答对了多少？我们一会儿揭晓。请回到对战台，双方互换位置。有请上期擂主郭尔乐。150秒，倒计时开始。
3: 乌孙国在。
4: 伊犁。
3: 新疆吃的。
4: 馕。
3: 不。那个王导在南京哭。
4: 蜻蜓对泣。
3: 4万万同胞心一样，什么歌？
4: 长城谣。
3: 明朝设置的在北边。
4: 九边重镇。
3: 哦，对不起，这个我。唐朝打。
4: 马修。
3: 死郭伟。
4: 战城南。
3: 我们去骑的地方霍去病养。
4: 山丹军马场。
3: 月牙泉。
4: 鸣沙山。
3: 孔雀东南飞收录在。
4: 乐府诗集。
2: 答对。
3: 杜甫六首诗。
4: 三吏三别。
2: 答对。
3: 一个小玩具，可以这么玩，三个字。
4: 什么？
3: 一个小玩具。
4: 波浪
3: 鼓。寸土不让。
4: 大好河山。
2: 对。
3: 我们看的一部电影，唐朝的，有高适，主角是高适。动画片。
4: 长安十万里。长安三万里。
3: 佛教圣地。
4: 五台山。
2: 答对。
3: 一树梅花仪。
4: 放翁。
3: 加上姓。
4: 陆放翁。
2: 答对。
3: 坚持在哪里？
4: 长白山。
2: 答对。
3: 就是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打败了一个国。
4: 郑伯克段于鄢。
3: 郑义参军是谁？
4: 鲍照。
2: 答对。
3: 顾炎武说的，然后梁启超改的，八个字。
4: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答对。
3: 林甫说没有人才了，
4: 也无遗贤。
2: 答对。
3: 敦煌的女儿，
4: 樊锦诗。
2: 答对。
3: 琵琶曲项羽，
4: 十面埋伏。
2: 答对。
3: 那个山西什么古城？
4: 平遥。
3: 它的美食，
4: 平遥牛肉。
2: 答对。
3: 这个是运输之路上的，然后出了很多文物，是一个驿站。
4: 玄泉志。
2: 答对。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
2: 答对。
3: 寄予心之所战棋，算了，不会过。刘备和诸葛亮。
4: 隆中对。
3: 对。那个宋玉写的楚襄王。
4: 神女赋。
2: 答对。
3: 赤荔枝，杨贵妃住的地方。
4: 华清宫。
2: 答对。
3: 那个什么什么金圣熙。
4: 虎踞龙盘。
3: 颠倒一下。
4: 龙盘虎踞。
3: 温州的杂剧，那北对什么？
4: 南。
3: 两个字。
4: 戏。
2: 答对。
3: 这个是一块布，然后我在后面拿着小人。
4: 皮影戏。
3: 这个抗联的将军。
4: 杨靖宇。
3: 这是一个河北省博物馆文物。
4: 长袖无能。
2: 我们来公布一下，董子墨在刚刚的心有灵犀当中答对15题，郭尔乐和妈妈答对32题，恭喜郭尔乐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最终的答题环节了，5道题目，率先得到4分的家庭获胜。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中国历史上许多杰出女性留下了不朽传奇，请将下列诗句与其对应的女性连线。请抢答。
0: 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花木兰。南渡江山抵世船，扶危定亲赖红颜，是梁红玉。蜀锦征袍守至城，桃花马上请长缨，是秦良玉。然后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名士秋瑾。
2: 如果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

0: 沃尔勒直接来到了赛点。恭喜花花老师董子墨回答正确，拿到一分。
1: 万里赴戎机关山杜若飞虽然是一个文学形象，他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对应的历史人物，但是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故事激励了后来的很多很多的巾帼英雄。其实我更想说一下的是被誉为潇湘三女杰之一的秋瑾，她最早去到北京前往日本求学，她是想成为一个争取女性教育的权利、女性平权思想的这样一位女子。可是她远赴日本以后接触到了很多革命人士，后来还加入了同盟会，成长为一位我们大家所熟知的民主革命人士，并且用生命奉献给了她一生追求的革命信仰。所以从北朝的花木兰，到宋代的梁红玉，到明末的秦良玉，再到近代的秋瑾，这样一些闪闪发光的女性其实勾勒出了一部爱国志士的巾帼英雄史。
0: 感谢杨宇老师，谢谢。场上的比分发生了变化，董子墨家庭1-2，郭尔勒家庭。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两组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民族英雄。线索一，他文武双全。线索二，他曾驻守过长城关隘。线董子墨，你们是冒失还是很有把握？
2: 有点冒险。
0: 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什么。
2: 我想说的是戚继光。
0: 如果你答错，直接把郭尔勒就送上赛点。如果你答对，你可以跟郭尔勒打平。线索三，他创建了著名的鸳鸯阵。线索四，一年360日，多事横河，所以赌对了。正确答案就是戚继光。两队的比分2-2。到了不得不冲一把的时候，也得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该的气势。接下来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规律在空缺的部分填补正确的诗句。请抢答。
2: 这个我不太确定，只有博弈吧。因为我看到下面这几首诗，都是毛泽东同志的，所以我最后这个选择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0: 郭尔勒，你是不是没有看清这个题的规律？
3: 是的，我没有往诗人这方面想，我和妈在数字。
4: 数字，
3: 我们以为是按照长城的。
0: 他以为是熊是第几个字，然后关是第几个字，然后慢是第几个字，是这样的。所以花花老师，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回答正确，恭喜。连扳三题啊。下一题还是花花老师他们抢的并答对，就是四题连扳直接翻盘，加油了，继续听题。下图是四位诗人的人生足迹图，请你将每条足迹线与对应的句子进行匹配。两组家庭请抢答。
3: 第一个很明显嘛，就是苏轼，所以他选的应该是奥尔为报倾城随太守。第二个最后有一个林中示儿比较明显，所以是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然后土 C 应该是他病逝岩山，所以应该是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无孙仲谋的辛弃疾。最后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他曾经抗击过西夏，所以可以锁定是先天。

0: 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
1: 回答正确，郭尔乐再拿一分，两组家庭3-3。接下来时间来到我们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董子墨，你这摸我们那吉祥物，这紧张吗？你是？最后一题，决胜题，两组家庭，请听题。1933年喜峰口战役，残阳如血，烽烟蔽日。一支弹尽粮绝的抗日小队立于山巅，枪膛空响。面对日寇合围，队长嘶吼一声，率先杀出重围。众战士也接连高呼，发起了最后的冲锋。战士 A、B、C、D， 如果让他们用诗句喊出此时杀敌报国的决心，你们会选择哪一首？请讲答。
0: 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第二首，名树星驰风宝剑，辞君一夜取楼兰。然后还有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最后一首，楼船夜雪，
2: 瓜洲渡，
0: 铁马秋风，
2: 大散关。
0: 这就是我们选择的四句诗词，可能并不是最好的，但就是这个场景一还原到这一瞬间，我可能会喊出的。
1: 还有那天高文文说的那句，愿得此身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0: 我觉得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1: 这是一道开放题，而郭尔乐刚刚说的每一句诗词都符合那时那刻四个战士的心境，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
0: 长城抗战，我的家。

0: 在太有代入感了，就是喜峰口战役，长城抗战中间特别
1: 悲壮
0: 的一场战役，在这个时候我真正看到了先烈们他们冲锋的场景，我也知道他们在十几岁二十岁的年纪他们的生命就会终止，但是我觉得如果换作我，我也一样会做同样的事情。
2: 刚刚我读的那个题干，他已经把自己带入到选项 ABCD 的战士当中。
3: 虽然我们年龄相差几十岁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一个情怀，心是相通的。我们讲爱国，国是什么？其实从繁体字这个国呀，我们去拆解一下，首先是个国字框，可以放大了理解成一片土地。是不是有了土地就是国了呢？肯定不是，还需要有什么呢？我们这口是吧，人口里头还有一个什么呢？化干戈为玉帛，这个戈它是兵器，它代表着军队，代表着安全。我们爱国爱的是什么呢？就爱这片土地，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让这片土地发展得更好，保障这片土地和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安全，这是最基本的。所以这也是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不断修建长城这样的一个初心。
2: 谢谢董老师，顾尔乐和妈妈成为本期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嘉宾。董子墨和黄华老师在这一期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希望你们回到破阵子阵营继续努力，继续加油。让我们有请

子墨和花花老师回到阵营当中，有请郭尔乐和妈妈继续坐上擂主座位。恭喜郭尔乐家庭成为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第5期的擂主，获得了由山东港口集团提供的定制行李箱。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本期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让我们共同期待下一期有哪几组家庭能够登上舞台。下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老师别急。
1: 看我的！好像没有鞋穿了。
2: 姑娘，可需要我们帮忙啊？
0: 有劳二位先生。
3: 多谢先生。
0: 多谢先生，敢问先生高姓大名？
2: 这是我的好兄弟李乔，文才出众，年纪轻轻便做了凤阁舍人，深蒙圣宠，可谓前途无量啊。
0: 原来是巨山先生。
4: 认识我？
0: 有幸听过先生的诗，池寒动雨气，山映火云光，让人听着就觉得在那楼头看到那夏景了呢。
4: 姑娘谬赞了。
2: 说起这诗啊，适才我们要做咏物诗，既然是这风让我们与姑娘相遇，那依我看便以这风为题如何？
4: 不错，容我想想。风是什么？
3: 我觉得风是大力士，上次我坐船过江，江上的浪头被风掀起来老高了。
4: 是啊，这风能吹落三秋叶。
3: 先生，什么是三秋叶？
4: 三秋是指每年的九月，这三秋叶就是九月秋天的落叶，是晚风把这黄叶从树上吹落，让它叶落归根，体面着地。
1: 这么说的话，风能把花儿吹开了？
4: 小友想到了什么？
1: 上次爸爸妈妈带我去山上郊游的时候，第一天花儿还是花苞，暖洋洋的春风吹了一夜，第二天花儿就开了，那不就是春风把花儿吹开了？
4: 说得好。秋风萧瑟能吹落黄叶，春风和煦又能吹开鲜花。
2: 这风似乎看不见摸不到，但是却无处不在呀。
4: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入竹万竿斜。

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

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小龙，欢迎各位，让我们掌声欢迎。

0: 渤海之滨的惊涛，到大漠孤烟的苍茫，万里长城用它蜿蜒的身姿在丈量着我们的华夏大地，当然它也用它自己的方式守护着我们的文明星火。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第六期的主题，山河脊梁。提到山河和脊梁两个词，我相信两位老师一定有很多可以跟我们来分享的。杨宇老师，
1: 提到长城，提到山河脊梁，有太多的感慨。大宋的时候，有一位边防大帅，我们都很熟悉他的名字，范仲淹，在他那首著名的边塞词《渔家傲》当中写道：“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我愿意舍小家为万家，不就是我们山河的脊梁，是国泰民安的保障吗？
0: 感谢杨宇老师。董老师，您应该是用您自己的脚步亲自把中国所有的长城都走遍过的一个人，对不对？
2: 1984年的5月4号呢，我们从山海关出发，用508天的时间徒步走到了嘉峪关。我每次站到长城上的时候，看蜿蜒曲折的长城，那种感觉，长城就是从山体上长出来的，就是它完全跟自然融为一体。刚才杨老师讲到这个国家安定，是吧？那么世界遗产，应该说真正与国家安定密切相关的就是长城。长城从它的产生，从它的发展的全过程，以直到今天，是吧？我们国歌里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依然与生存密切相关。所以说，这也是长城能作为我们民族脊梁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感谢两位老师。接下来时间马上进入本期的第一个环节，千帆进发。
3: 千帆进发规则，
0: 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家庭，请听第一题。阳关三叠是著名的送别曲，那么下列关于三叠的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三叠是指原诗反复咏唱三遍。千帆进发，请听第二题。长城的修建历经了2000多年的历史，请问下列哪位皇帝没有主持修建过长城？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忽必烈。请听第三题。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20000。请问这一豪迈词句是毛泽东主席在长征途中经过哪段长城时所做的？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故园秦长城。公布结果之前，我们请两位老师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三道题目。
1: 阳关三叠，三其实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多次的，泛指叠就是一遍两遍三遍。那阳关三叠它的原诗其实是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那为什么这样一首送别诗在离别的时候唱起来的时候要反复多次的唱呢？一方面是表达我们的这样一种绵长的不舍和相思，另外一方面我们想送别的时候是不是希望对方晚一点走，晚一点走，再晚一点走，我的歌声不停，送别践行的场面就不会停，对方就还不会走。反复的多次唱其实是表达挽留对方的意思。
0: 感谢杨宇老师。

0: 那三道题目过后，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在这一轮千帆竞发当中，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恭喜霍建子阵营吴子晴家庭，夺锦标阵营王恒毅家庭，哲圭令这边以火和谐家庭，欢迎贺冲天战队孟维龙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欢迎四组诗词家庭脱颖而出，我们先来简单认识一下新朋友。
1: 乌拉的诗寂寞极西求不救我爱日呼呼姐。
2: 大家好，我是何姐的爸爸怡火五哈。
1: 我们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我今年13岁了，就读于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今天我和我的父亲一起来到这里，同各位诗友一起共赴诗词山海。希望各路诗词达人多多指教，谢谢大家。
2: 怎么跟你？
0: 最开始说的那个什么意思？
1: 就是各位朋友，大家好。然后最后那一句是我们民族常用的祝福语，吉祥如意。日猫给你，
0: 日猫给你。
1: 对啊，
0: 听说怡火和姐诗词量很多，对吧？
1: 快要3000首，不多不多。No，
0: 13岁快到3000首，不多不多。从什么时候开始背的诗词？
1: 2岁的时候，牙牙学语起，我的父亲就在教我背。
0: 哎，那怡火五哈有特意的给何洁引导，对不对？
2: 对，引导肯定是引导的。很小，他在还没读书的时候，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识，一边教他识字，一边呢就让他背诗这样子的。然后他自己呢非常喜欢，所以说2、3岁就开始背诗了。特别是5、6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突飞猛涨呢，一天能背五首，雷打不动的。
0: 何洁，你为什么这么爱背诗呢？
1: 是因为我的父亲，因为他是一名教师，他的工作比较忙，所以说他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陪伴我，然后我就只能以诗书为伴，后来变成了感兴趣，最后诗词就变成了一种习惯，更像是代替我的父亲在陪伴我。啊，
0: 父亲怡火五哈是教师，您教语文的吗？
2: 教数学的，喜欢语文的数学老师。对的对的。我在乡村教小学的数学老师，我已经教了13年了啊。
0: 在美丽的大凉山里吗？
2: 对的，大凉山。
0: 刚刚说你说爸爸做这个教师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你。
1: 对。
0: 最长的一段时间大概有多久没有见过他？
1: 可能得有1个多月吧。我父亲一直在就是处理学生和学校的事情，周末也没有回家。
0: 是因为交通不方便，还是因为什么事情不回家1个多月？
2: 当初我们那个乡村呢，这个思想啊是有点落后，所以说孩子们的家长有些孩子们不来上学，工作保训嘛，孩子去哪里要家访，天天到这家去那家去的做思想工作，还有就是一方面他们要劳动。说什么孩子不上学了要劳动才行，劳动才是关键，如果我去找他们，他们还会说来你帮我劳动吗，怎么怎么的啊，是这个样子的。平时呢教书，所以说1、2个月不回去那是正常的。
0: 那时候何洁几岁？
2: 2、3岁，3、4岁吧。
0: 10年、11年之前。现在呢？现在怎么样了？
2: 现在好多了，我们的民族的这个思想上也进步了很多，不太存在这种问题了。
0: 我觉得少不了像怡火五哈这样一个又一个的乡村教师做出的努力，把知识的种子播撒在大山里，向您致敬，谢谢你，谢谢，
2: 谢谢。
0: 那希望今天怡火和姐用你强大的诗词储备，以及对你们民族深沉的热爱，在我们今天的比赛当中有一个好的表现，好不好？
1: 好，
0: 掌声送给怡火和姐，怡火五哈，
2: 谢谢。
0: 孟维泽，孟维龙。
3: 此地多英豪，妙然不可攀。大家好，我叫孟维龙，来自河南南阳，今年13岁了，是一名准初一的学生。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孟维泽，今年8岁，来自河南南阳。
0: 8岁，你是十三
3: 快13岁了，
0: 跟弟弟差4岁。我看一看你们俩多高。

0: 你们俩差四岁，嗯，差不到四厘米。我听说你们这组合里边俩大哥，什么意思？
1: 学习的时候肯定是我引导他嘛，然后玩的时候就他带着我，他就打我。
0: 啊，玩的时候是弟弟带哥哥，学习的时候是哥哥带弟弟学。听说孟卫龙很厉害，学习很好，是不是？嗯，
1: 还行吧。
0: 诗词储备量大概现在有多少？
1: 两千多首。
0: 不多不多。
1: 嗯，不多，确实。
0: 用以我和你的话，不多不多，
1: 不
0: 到三千首。
1: 确实不多。
0: 弟弟有背诗吗？平时？
1: 也会背诗。
0: 也会背。嗯。弟弟现在能背多少首？
2: 大约一千首。
1: 对，
2: 大部分都是我教哥哥教的。
0: 不用你爸你妈教你。
1: 就是刚开始我爸妈不是引导了一下嘛，然后他觉得背这个挺有意思，然后他就跟着我学了。啊，
0: 因为你背这个挺有意思，你觉得因为他玩很多东西很有意思，是吧？嗯，
1: 对。
0: 你们贺冲天阵营目前为止没有一组诗词家庭拿到过擂主的这个位置，所以今天对于你们两个来说应该是肩负着整个阵营的重担。两位今天答题有什么策略吗？
1: 就是答题的话嘛，抢答这一类就我来，然后心有灵犀就主要靠他猜了，因为他那个说话的这种能力可能就是不太利索，他应该是能听懂我说的。
0: 不太利索。哎呦，
1: 这个就得靠他了。
0: 就已经考虑到心有灵犀环节了。嗯，加油。小小的老朋友王恒毅做一个自我介绍。
3: 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大家好，我叫王恒毅，来自山东青岛，今年12岁，我又回来了。
4: 大家好，我叫何霞，今年62岁，是王恒毅的奶奶。
0: 何老师，上次王恒毅失利之后回去有没有跟你表达一下觉得自己还可以表现更好啊，或者是下次的目标，有说过这样类似的话吗？
4: 他那天完了以后，我说我们到这来也不是说我们非要怎么样，向他们学习到更多的东西，然后听老师哎讲一些我们能学习到行了。他说嗯，我还要冲，我还要冲。哎，对，他挺不甘心嘛。
2: 其实我能站到这来也是克服了一样东西了。
0: 克服什么了？
2: 就是第一场我上来的时候，我上来我腿抖得要命，然后现在我就感觉轻松多了，舒服多了。
0: 我希望王恒毅今天你还能把你自己的真正实力展现出来，嗯，好不好？告诉我有没有什么目标？
2: 再一次站上对战台，
0: 加油
2: ！Believe myself， 相信自己。
0: 雷猴啊！
5: 青春须早为，岂能长少年？大家好，我叫吴子晴，来自中国澳门，我们又回来了。
6: 我醉联军，中宵舞，到男儿到死心如铁。大家好，我是萧军，我们又回来了。
0: 上次你们应该是第二季冲出来了，抢到了几道题？
5: 一道。其实我们的手速是真的是有点像乌龟速度，然后呢，我们也请教了我们霍震子队营里面的其他抢答速度比较快的同志们，然后他们也给我们传授了一些经验，再接再厉吧，希望有一个好的手速，也有一个好的运气。
0: 有没有自己真正的到过长城？
5: 很小很小的时候去过，当时小到就是我妈妈是推着那个宝宝车上去的。那个长城我们是在北京那一段走的，然后很平缓，然后当时他就跟我说，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我就用很稚嫩的语气问我妈妈，那我今天是不是也是一条猴号呢？
0: 猴魂呢？
5: 然后他就说算是吧。
0: 所以我希望今天吴子晴和肖军也能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让我们共同进入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7: 接下来时间，第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怀古的选择题，请抢答。

0: 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加油。
2: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这是一幅图片题，下图呢是一幅与长城有关的历史遗迹。站在图中的场景，我们仿佛可以穿越时空，与班超共感。请问下列诗句中与它相关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1: 我的答案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因为这首诗出自曹操在朱伦的三圣曲，写的就是班超，所以 A 是正确的。
2: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恭喜。接下来时间第二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风光的排序题，请抢答。
3: 我选择的是孟维泽孟维龙家庭。
2: 孟维泽孟维龙，请听题。请将下列描绘长城沿线风光的诗句按照从西向东的地理顺序进行排序，请作答。
1: 因为我们知道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呢，就是从左往右。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四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就是河西走廊那片儿。然后呢就是四，其次是这个二，贺兰山下果园城，在北向南最有名，这是宁夏那片儿。然后其次是三，燕山雪花大如席，片片吹落轩辕台，燕山就是北京那片儿。然后楼前风物隔辽西，日暮凭栏望玉迷，这就是东北那片儿。所以是四二三一。
2: 听你最后的有底气的答案，应该是很有信心。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四二三一。恭喜回答正确。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思念的选择题，请抢答。王恒毅，你选择谁来回答这道题？
1: 我们选择破阵子战队的伍子胥家庭。
2: 请听题，下图展示了居延汉简中一位女子出关为夫送寒衣的故事。下列选项是四位女子表达思夫之情的诗句，请问她们丈夫的职业与图中女子丈夫职业相同的是哪一项？请作答。
4: 诗文里面说，他是千秋岁长，所以他有这个敦煌寿陵，他应该是一个打仗的人。
5: 而且他这里有写用以令出关，所以我们觉得图文中写给的这个人，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打仗或者是将军之类的
2: 军人。
4: 对。
5: 然后
4: A 出的诗经，
5: 对，
4: 应该是写的军人，所以我们选 A 项。
5: 我们答案是 A。
2: 我们一起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起无高木，水底未容。
6: 我们这道题的题干的居延汉简，这对夫妻其实就是典型的征夫思妇，他们其实并没有远隔千里，他们只有一道关的距离，这道关就是玉门关。所以关内的妻子为了要给关外的丈夫送冬衣，她要经过层层申报，层层批复，就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坐飞机去国外要进行边检，有点类似于今天的签证。其实在居延汉简当中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我在居延汉简当中还读过这样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在关外的戍卒因为冷得受不了，他不得已写下了给他的朋友借裤子穿两天的这样 一条小纸条。他的原文是这样的：愿子会性哀怜，且性借围裤一二日耳。所谓的围裤就是皮裤。所以我们从这样一些汉简，从一些具体的细微的史实，可以反过来印证看上去浪漫夸张的类似于春风不度玉门关这样的诗，其实恰恰描述的就是那个时候边关戍卒他们亲身在经历的艰辛的这样一种状况，艰辛的条件。

0: 感谢杨宇老师。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嫁妆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渔火和谐家庭。
0: 接下来，渔火和谐家庭，请听题。古代女子的嫁妆包含着父母对女儿的祝福与期许，那请问下列嫁妆与其用意匹配错误的是哪一项？渔火和谐，请作答。
2: 首先这道题跟嫁妆有关，然后 A 的鸳鸯枕，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这个是在古诗词当中也比较常出现的意象。 B 我觉得是对的，因为田产铺子，视之丹溪，犹可脱也。 C 的各类皮袍刚刚好背到了这首诗，我觉得它是对的，所以我选的答案是 D。
0: 你们俩觉得对不对？
3: 我觉得D是对的，因为张木香她这个是女儿，不是生出来的话，她就在门口种一棵樟树，然后出嫁的时候给她裁了，我觉得，然后给她做成两个箱子，所以叫詹木香，答案就是D。
0: 所以你很确定是不是？
3: 对。
0: 好，我们恭喜渔火和谐回答正确D。
2: 我有一套银饰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相当于是等以后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我出嫁了，我就是穿着这一套然后祖传下来的。
0: 来，掌声欢迎何洁。哇，来站这边。这个银饰是每一个彝族的女生在出嫁的时候都会有的，对不对？
2: 有能力的情况下，所有的人家都会尽力给出嫁的女儿最好的。嗯，
0: 我觉得这里面很漂亮的这些文案什么的，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2: 这是凤凰，这是月亮。
0: 月亮。
2: 对，然后衣服上的这些是，像这种牛角纹。这里还有土司印章纹，然后有不同的纹样，代表了我们民族。我们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代表了我们对世间万物的崇拜，包括这种纹样，然后色彩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有对自然崇拜，有神明崇拜，也有对植物的崇拜。所以说，这样子的一套服饰，其实就是把我们的群山穿在了身上。把我们的文化穿在了身上，包括我的这套银饰，其实里面有一些是用祖传的银锭流传下来的，我不一定知道它有多久，可能有400年、500年甚至更久，以及我的衣服上也有2-3根线是祖传下来的，我不知道它有多悠久的历史，但是我知道祖先把他们对我的那种宠爱都给了后来的人。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这种情感已经深深地种在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里。
0: 我觉得挺震撼的，也就是说这一套银饰可能在这里面的某一个分子里有你妈妈穿过的，
2: 对，
0: 有你姥姥穿过的，
2: 是的，
0: 有你太姥姥穿过的，
2: 是的，
0: 衣服上的线也是从他们的衣上那个取下来的。嗯，所以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一个嫁妆那么简单，我觉得更代表了这个民族文化的传承，甚至就像是我们所说的家风的传承。
4: 所以我觉得传承的，你说是家风家训，同时传承的是一份沉甸甸的爱。
0: 感谢何洁，你把这么沉甸甸、这么珍贵的一身银饰带到我们的现场给我们展示，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这道题目答对之后，场上的比分打平，四题过后，四组家庭都是300分，这在我们这一季节目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
5: 300比300比300比300，就差不多就是0比0比0比0，
6: 等于从头开始。
5: 对，
0: 让我们来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盛会的选择题，请抢答。与我和解，这道题你选择谁来作答？
2: 我选择王恒毅家庭。
0: 王恒毅家庭，请听题。大业年间，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举行万国博览会，请问下列哪个事件不可能发生在这次的盛会上？请作答。
7: 首先不可能是 A， 因为鱼龙蔓延乐舞是当时隋宫当中非常常见的。

0: 一种乐舞，所以排除 A。 第二，那个时候突厥可汗与隋朝签订互市条约的话是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原已经和突厥有来往了。还有 C， 它也不是正确答案。日本使者献上国书表示友好，差不多是在汉朝时期，好像有一次吧，所以我的答案是 D。 而且那个时候雕版印刷术不太成熟。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打工人的选择题，请请答。来吧，
2: 我们选择孟维龙家庭。
1: 孟维泽、孟维龙，他俩挠头。打工人，我们还小啊。请看图，这是一幅打工人纵马驰骋图，请问下列诗句与他的职业最相符的是，请作答。
3: 我觉得应该像是 B。
4: 我还发现他手上的这个竹板好像是之前的
3: 哦，对对对对对对，
4: 通关，
3: 对，
4: 跟通关文书相似
3: 哦，对，
4: 就是
3: 可以过驿站用的哦，对对对对对，
4: 这个竹板，
3: 对，可以确定了，答案是 B。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一亿过一亿，一齐如星流，恭喜回答正确。董老师，这个图其实在长城上有出现过，对不对？
5: 这个图呢，这是嘉峪关魏晋墓里的一个画像砖。那么这个图呢，就是《易史图》，它被中国邮政确定为标志物。古代的驿站呢，在长城沿线密布，就非常的多。长城的四大系统，就是戍防系统、屯兵系统，然后烽燧系统，再有就是驿站系统。驿站不仅仅是传送文件和书信，驿站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存储和运输军用物资。大的驿站是非常大的，就是它要真是有这个军事需要的时候，这个军需都是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这成本就太高了，也赶不上用。所以说驿站的功能呢，它有传递信件和就书信文书的功能，但它更重要的功能呢，是传递军事物资的后勤保障系统。
1: 好的，感谢董老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服饰的排序题，请抢答。
0: 那我还是像以前的选择一样，选择五子型家庭。
6: 你选孟卫龙
0: 啊？
6: 孟卫龙，
3: 我想说，
1: 奶奶和王恒毅出现了一点点小分歧，是不是？
6: 听他的，听他。
1: 听谁的？听王恒毅的。
6: 对对对，
7: 算是一种策略，因为我看过他的节目，毋庸置疑，他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1: 来，萧军、伍子晴，请听题，请将下列服饰按照盛行年代的早晚顺序进行排序。分别是四套服饰，
8: 我们的选择是三二四一，因为是从早到晚，然后我们根据图片，图一对应的应该是明朝像马面裙这种类似的服饰，然后图二应该是唐朝的公主穿的胡服，然后图三应该是魏晋时代的那种服饰，图四我记得是一幅关于就是画皇后的肖像，是宋朝的肖像，所以从早到晚就是魏晋算是三，然后就是唐朝二，宋朝四，最后是明朝一，三二四一。
1: 你们如果答对的话，也是一个双赢的局面，你们两个都是600。我们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一排在最后，三二四一，回答正确。就现在已经达到了第八道题，剩下最后两道题，所以你们的分差最高也不过就是200分，也就是一道题的事儿，所以四组家庭都有机会。接下来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壁画的连线题，请请答。萧军、伍子晴，选择谁来跟我们回答这道题目？

0: 我们选择以火和解家庭。
1: 他们选择了以火和解家庭，如果答对的话，以火和解和王恒毅同样是600分。接下来这道题目，以火和解家庭，请听题。敦煌壁画中的动物形象千姿百态，寓意万千，请将下列动物与相应的诗句进行匹配。
2: 汝若来生做人，还来敬我，我匹配地。口衔云锦字，与我忽飞去，我匹配壁。800里分麾下至，50弦翻塞外声，我匹配 A。归鸿声断残云碧，背窗雪落炉烟直，我匹配 C。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来到萧军、吴子晴，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
3: B 对应四，
0: 那我们选择就是 A D 不变，然后 B C 反过来 ，B 对应四 ，C 对应二。
1: 我来公布一下萧军、吴子晴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最后一题，四海争锋，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香料的选择题。请抢答。结束了。
0: 我们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哦，
4: 没问题，没问题
3: 啊，没问题。
1: 你如果选择王恒毅家庭的话，就有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你选择的就是王恒毅家庭是吧？
0: 对，选择王恒毅家庭。
1: 如果他们答对，你们赢；如果他们答错，你们也答错，王恒毅赢了。因为此时此刻他是600分，你们是700分。如果答题权转换，你们也答错，你们会从你们的身上拿走100分给王恒毅。
5: 其实我们当时确实因为太冲动选择了小艺他们，但其实也是出于对他们的信任。
1: 已经做完了的选择我们不做更改，就看这道题目王恒毅是答对还是答错。来，王恒毅家庭，请听题。每一种香料的诞生和传入都承载着一段传奇故事，作为百姓餐桌上的必需品，香料经常被当作诗歌描述的对象。请问下列诗句中含有香料最多的是哪一项？
4: 这个首诗我是读过的，可是我忘了。然后我就抛开脑子里那东西重新理解，
6: 我觉得应该是 B。孙碧溪紫檀的话，孙应该是一种香料，然后芳椒应该指的是两种香料，总共是3种。
1: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不是 B， 回答错误。悬念还在继续，萧军、吴子晴现在答题权转换，如果你们回答正确，直接胜出；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直接失败，所以一题定胜负。
3: 也应该加这个东西。
1: 萧军、吴子晴，你们给我一个最终答案是
0: A。
1: 如果你们回答错误，将会直接把王恒毅送上潮头登高的对战台。
0: 那就认了。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将会赢得本场比赛。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恭喜吴子晴、萧军拿到本轮四海争锋的胜利，恭喜。接下来马上进入第3轮潮头登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

0: 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成为本期擂主。接下来时间，两队还是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让我们有请龚磊芳、吴子晴、肖军来。
1: 先做金鞍调白羽，纷纷射杀五单于。
2: 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0: 我们就期待你们为我们送上一场精彩的对决。那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一环节马上进入我们的妙笔生花，掌声有请田鼠大婶登场，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田鼠大婶潘爱明，我来自甘肃省民清县这个沙漠中的小村庄，我是这个农民，种了30年庄稼，写了30年日记，还出了3本书。哎呀，
0: 那今天呢，我们就让田鼠大婶潘爱民老师先来读他的诗，我们再来聊。
3: 我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日记里面写的一篇《春耕》。
0: 春耕。
3: 天气多么的晴朗，风儿吹着我的泥旁，一阵鸟儿飞来，轻轻落在了我的梯根上。正是春风很中体的世界啊，那么为什么这么着急？逼着新郎离开熟悉的村庄，走向未来的异乡。我独自在我的体内干活，我故意把油门开到最响，哪怕他们都走了，我也要守着我的体子，在种体的日子盖出热火朝天的景象。谢谢大家。
0: 这是哪一年写的？
3: 我都不知道，我感觉我的每一个春天都是这样度过的。
0: 所以这就是你平时的生活感悟，是不是？
3: 对，我就感觉每天你看，白天干活，晚上回来写字哦，是一件幸福快乐的事。
0: 我觉得他好快乐，好开心啊！文字是你快乐的源泉。
3: 是的，其实刚开始的话就是，那时候家里的人也不支持我开始写字，因为在我们的村庄上很少有人开始写字。作为这个村庄上的媳妇，那把庄稼种好了，回家来把秧背上了。就够了，他们就是感觉我好像就是不务正业的样子。我一直很清楚的记得哦，结了婚，代替不是要回娘家，要做些就是手工活啊，送个婆家的人，他们看见我来了，还背着这个大袋子哦，他们就认为说的，哎呀，说的成家了媳妇哦，说的新年手巧的，做了这么一大袋子的那物，他们都跑过来看了。我们家婆婆就挺得瑟的哦，还感谢似的，她还挺得瑟的，就是婶娘们都过来了，她才把那个袋子的口子才盖开了哦，盖开一看，
0: 是啥？
3: 不是什么手工活，都是些酒书，还有些破本子。本来在娘家的话就是每天自由的哦，想开始就开始，写字就写字。但是就从那一天开始，我们家婆婆她就告诉我说的，再不能开始写字，庄子上的人会笑话。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开始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基因。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尘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

0: 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岗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坐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0: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
2: 火！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3: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2: 加油。
3: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4: 前眼无声惜细流，

0: 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

0: 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秦毅，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叶问陈瑜，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莫言是隐木陈瑜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写雅韵，城外有清声，余色藏林慧，余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陈瑜，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哈，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莫晨瑜，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田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佳，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5: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4: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正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

0: 有不息的战斗精神。
1: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0: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1: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0: 没有那么夸张，得4000-5000的样子。
1: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2: 手下留情，手下留
3: 加油。
1: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2: 好。
1: 好吗？
0: 可以。
1: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0: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2: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雪入胸怀间。
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2: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七月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0: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2: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0: 黄河澎湖尚可猜，北风雨雪恨难猜。
2: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0: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古转秦地雷。
2: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0: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2: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0: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2: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2: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0: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2: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0: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2: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1: 好。
2: 山河风景原无意，
0: 三峡星河引动摇。
2: 结使三河暮年少，
0: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2: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0: 昨夜微霜初渡河。
2: 黄昏饮马傍交河，
0: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2: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0: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1: 两位可以了吗？
2: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0: 罢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1: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丁丁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3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4: 丁丁啊，你几岁了？
2: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4: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2: 选我们
1: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0: 选择来听听。
1: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0: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0: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Yes， 选哪组？
2: 杨强。
3: 可以啊，
1: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4: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0: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1: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嗯，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0: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6: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0: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1: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我们选夺锦标，对的。
1: 也不沉鱼，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

0: 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采菊东篱下，悠人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霄，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李子霄，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
3: 孩。Seems good, let's plan, die in my green, but get back home, by mom。
4: 大家好，我是李子霄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4: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
4: 的
1: 啊。
4: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4: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4: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4: 摸你黑。
1: 摸你黑。
4: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2: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身。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4: 越多。对，
5: 这个是很有意思啊。
1: 对，
5: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4: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2: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霄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6: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7: 我们选 C。
8: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1: 确定了？
8: 哦，
7: 题目
8: 不需要是吧？
1: 5 4 3 D
7: 吧。
1: 一，
7: 我们选 D。
1: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0: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1: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

0: 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1: 我们选四弟，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彦家住吴门，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2: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六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十二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3: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教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1: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一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4: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3: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0: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

0: 三，
1: 选小一姐
0: 二。
2: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0: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3: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4: 对，
5: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6: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无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呐。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仕，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仕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0: 题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7: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0: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3: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2: 破阵子。
0: 破阵子，秦怡和小团子，
2: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怡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一默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

0: 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1: 张科佳。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克佳，恭喜回答正确。来听听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墨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听听丁佳，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佳。
2: 愿将腰下垫，只为斩楼兰。
3: 与君为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兵，有请。欢迎您。哎，
4: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兵，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兵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4: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4: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兵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4: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4: 我没有多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了。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4: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

0: 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斌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的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

0: 时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1: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做事。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锚和泥巴问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罩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
2: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3: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4: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0: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5: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

0: 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让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龚立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2: 老样子。
1: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2: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1: 对。
2: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1: 答对。
2: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1: 答对。
2: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1: 答对。
2: 一百单八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3: 宝带桥。
2: 烟灶多怎么样？
3: 康乃狄克。
2: 杭州三宝，
3: 船闸、水闸。
2: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3: 一带水。
2: 什么生两仪？
3: 太极。太极拳。
2: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3: 苏州评弹。
2: 那个贾思勰。
3: 提名要术。
2: 哦，就是错了。那个宋一星。
3: 天工开物。
2: 妹妹你坐船头舍不得爱。
3: 天赋。
1: 啊，对，这都知道。
2: 杨柳青。
3: 烟花。
2: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3: 班门弄斧。
2: 朱自清和他爸爸。
3: 背影。
2: 横眉冷对千夫指。
3: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2: 陈近堂的老婆。
3: 河东狮吼。
2: 瓜熟蒂落。
3: 水到渠成。
2: 张顺水浒。
3: 浪里白条。
2: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3: 哦，东京梦华录。
2: 不，河北最大的湖。
3: 白洋淀。
2: 林黛玉的雅号。
3: 潇潇妃子。
2: 汉丁河下土。
3: 屠儿郎舞。
2: 湘阴五百鬓毛催。
3: 少小离家老大回。
2: 东南行胜，
3: 三无都会。
2: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3: 炸酱面。
2: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3: 鸭血粉丝汤。
2: 一瓢什么陋巷？
3: 颜回。
2: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3: 商帮。
2: 嚯。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成语。
3: 互通有无。
2: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3: 雀风河。
2: 骑鹤下扬州。
3: 腰缠万贯。
2: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3: 雷峰塔。
2: 那个酸甜猪肉。
3: 唐突李健。
1: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4: 河北的一个戏曲。
5: 河北。
4: 河南。
6: 豫剧。
1: 答

0: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1: 国士无双，
2: 答对。
0: 那个这个，然后
1: 他修水，
2: 对。
0: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1: 三国演义。
0: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这个
1: 南来北往。
0: 对。那个水面出兵迎角地，上一句。
1: 孤山寺北贾田西。
0: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1: 不懂了。墨守成规。
0: 过。招财白帝彩，过。
2: 有招，答错。
0: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1: 三都赋。
0: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2: 有山。
0: 过。薛宝钗。
1: 红无君。
0: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1: 盐水鸭。
2: 对。
0: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1: 塔青，
0: 那个朱自清，这个
1: 荷塘月色，
0: 啊，这期主题曲在吹的那个，
1: 玉衡要混玉衡号子，啊，
0: 初中文你要上一句，
1: 春眠不觉晓，
0: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1: 川流不息。
0: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1: 马可波罗游记，
0: 过
2: 过
0: 啊，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1: 开源节流，
2: 答对，
0: 过
2: 过，
0: 吴用别称，
1: 智多星，
2: 答对，
0: 啊，鲁迅，
1: 那啥，
2: 答对，
0: 那个天津吃的，
1: 滚驴打滚，
2: 答对，
0: 啊，兼爱非攻，兼爱非攻，
2: 答对，
0: 啊，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1: 安全，
2: 答对。
0: 那个过
2: 过，
0: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1: 四合院。
0: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1: 车水马龙，
2: 答对。
0: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1: 辣子鸡，
0: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1: 大吃一惊。
0: 士别三日。
1: 刮目相看，刮目相看。
2: 啊对。
0: 啊，这个，然后我很。
1: 跳马。骑虎难下。
0: 那个苏州，你怎么去的？
2: 啊对。
0: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0: 我。叫
1: 什么东西啊，脑跳。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迪丁拿到1分之后，心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3: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2: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4: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

0: 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它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1: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2: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1: 肖军，
3: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4个图。稳饭平波任罪眠是对应第1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3个图。
1: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4: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3: 欧阳修。
1: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肖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5: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1: 请肖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就当，
1: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家中小主姓裴，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0: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1: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 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0: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屎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吊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准备放哪儿？
1: 我帮你。
2: 不用，我还没收拾完呢。
0: 行，你自己慢慢收拾，咱们晚上见。
3: 好，晚上见。

0: 随红姐出去啊。
1: 青青，要不要出去跟我一块溜溜？
0: 可以吗？
1: 可以啊，你去跟爸姨说一声。
0: 我不敢。
1: 那我帮你去说。
0: 哎，还是下次吧，我好多事儿没做完呢。
1: 好吧，那我出去了。
0: 嗯，早点回来。
1: 好。
0: 才回来怎么又出去了？

0: 你是不是想牺牲我？我已经知道了，但是这次行动的成功，却起到扭转战局的作用。黎凡同志是我们的民族英雄啊。
1: 这次行动之前，我们知道国俊也要采取行动吗？不知道。白鲸同志牺牲后，我们在刘宏远部队的线索就断了。那就是说，里面应该还有我们。
0: 有。苍狼。
1: 苍狼。
0: 嗯。寻找苍狼也是组织长交给我们的下一个任务。
1: 明白。
0: 陈天放那边怎么样？
1: 像他这样一个热血战斗英雄，如果能把他给争取过来，对我们是非常有利的。我也在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但是他的戒备心似乎很强。
0: 谈谈你的看法。
1: 在思想上，好像很难接近他。
0: 你可以大胆一点。
2: 但一定要把握好分寸，我也说不准，很多时候感觉还是很重要的。明白。将领，李斌，想必是各位同仁已经知道了，我部奇袭了日军，在安庆的机场取得重大胜利，缓解了日本人进攻的节奏。
3: 更重要的是大涨了。 我军民抗日之士气，为此委员长非常高兴，特亲书嘉奖令，为此次行动中有功的将士给予表彰，以弘扬我军抗日之勇气和决心。
4: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嘉奖令，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 不避俯使，率勇士千里奔袭，成功摧毁日军安庆机场雷达站，为我军摧毁安庆机场，阻断日军进攻作出重大贡献。特工部部长杜岩亦功不可没，特授予杜岩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授予陈天放国民革命军少将军衔。 各颁发金质勋章，奖金100,000元，望再接再厉，为抗战作出重大之贡献。此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

0: 从天放哨将给大家讲话，与大家共勉。
1: 各位同仁，自天放穿上这身戎装的第一天起，便时刻告诫自己。

杀敌报国，绝不为名利左右。此次夜袭日军安庆雷达站，之所以能够侥幸成功，完全是依靠

0: 来，诸位，静一静，静一静，静一静。今天是高抬我孙某了，能够请到特工部的两位英雄，
1: 杜岩杜将军，陈天放陈将军，
0: 是我孙敏的荣幸啊！来，各位举杯，敬我们的英雄。
2: 好，来，
3: 敬我们的英雄，
4: 多谢，
3: 来，干，
4: 谢谢了。
5: 啊！天马，你怎么了？天马，没事吧？
6: 没事。
0: 天房兄，是太过劳累了吧？
6: 是。
0: 来，各位，我们要以两位英雄为楷模，再接再厉。来，兄弟们，喝了！
7: 来，喝了！

0: 是哪里不舒服？
1: 我挺好。
0: 那我可要批评你几句了。今天是专门为你庆功，来的又都是同样戎马杀敌的兄弟，你总是这样冷冰冰的，恐怕对大家不好吧？
2: 哎呀，这个天猫兄一定是太累了，一会儿庆功宴结束以后你先回去休息啊。
0: 我知道你一直以来身在险境，身心俱疲，可是这面子上的事情还是要过得去，官场上的规矩你不会不懂，小心不要意气用事，误了自己的前途啊。
1: 孙市长，我问你，这面子要比命更重要吗？
0: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 这官场上的规矩我陈某人确实不懂，但是我知道没有那些兄弟在前线拼死拼活地为党国效力，我陈天放今天也站不到这儿来，更何况这花园口决堤，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或命丧黄泉，或流离失所，作为军人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心情和资格在这儿搞什么庆功宴？
3: 陈天放，
0: 不要以为你立了点功劳就可以居功自傲、目中无人，我今天是好意相劝，别以为我孙敏就怕了你。
3: 上一回
0: 我让着你是给你面子，既然你不领情，我也就没什么客气的。
1: 很好，孙市长，我想问问您，

0: 这吃吃喝喝的一顿下来，得花掉多少钱？现在正值国难当头，我们就不能少吃点少喝点，把那些钱寄给那些阵亡兄弟的家属，不行吗？
1: 原来是因为这个，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放心，每一位阵亡的兄弟都有抚恤金。
0: 抚恤金？孙师长，你知道吗？多少钱一个人？300块，
2: 不少了，
0: 可以买几亩地和一头牛了。
3: 千万别介意，他一定是太累了，绝不是冲撞师长。来，各位放开喝，
1: 不要因为不识抬举的人，扫了大家的兴。来来来来来来来，
3: 田峰，你今天是有点失态了。我说我不来吧，你非要把我拉过来。
1: 看来你对这官场上的事还真有点不懂啊！你说他孙敏都摆出了姿态，我能不给他面子吗？也是啊，对不住啊。
4: 行了，都过去了，你上哪儿我送你。不用了，你忙你的吧，我先走了。辛苦了，我们的大英雄。
1: 怎么样？你有心事啊？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觉得我是什么人？回答我的问题。
4: 你连我是什么人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跟我交往？还要把我介绍给你的母亲？原本我以为你只是一个普通的热血青年。难道我现在就不是了吗？你比我想象中复杂。
1: 告诉我，你到底隶属于哪个部门？中统还是军统？
4: 为什么你会觉得我是中统，或是军统？因为你知道的事情太多。难道就没有别的可能了吗？
1: 什么意思啊？
4: 我是一名中共党员。

你们难道没有纪律吗？有啊，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你们的长官让你这样来试探我，并不高明。告辞。

0: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你就是断了线的风筝，要不打算了。
1: 可是如果不向你表明身份的话，我怎么能够争取你加入我们呢？我是你，中共党员。

0: 晚饭的时候，我跟天放摊开说了。
1: 他什么态度？
0: 他怀疑我另有使命，在试探他。你说，天放他是不是我们的人？
1: 我们的人。
0: 他为什么总是怀疑我是中统或是军统的？而且每次谈到政治和信仰问题的时候，他总是在回避，似乎一直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他一定是在保护自己。你说，天放会不会就是苍狼？
1: 你的推断有些道理，但我觉得你似乎掺了些个人的感情色彩。
0: 可能吧。
1: 组织上交代我们寻找苍狼的任务，我们必须完成，但我们千万不能凭己之愿妄加推测。
0: 明白，我接受你的批评，但这确实是我真实感受到的。我觉得我应该把我真实感受到的向组织汇报。
1: 你的感受我有认同之处，但我们必须要谨慎行事呀。
0: 明白。

0: 送你一本书，没事的时候看看，我看的可是热血沸腾吧。
1: 是吗？白鲸，作者是谁？
0: 他是一位美国浪漫主义小说家，白鲸是他的代表作。
1: 讲什么呢？
0: 讲的是捕鲸船的船长对白鲸复仇的故事。
1: 有点意思。没，那结果呢？
0: 结果只有一个活着。
1: 一个？那是白鲸还是船长？
0: 自己看呢。
1: 还跟我卖个关子。

0: 师座，师座，这是今天的报纸。
1: 有什么消息吗？
0: 日军长驱直入，徐州告急，广州也快守不住了。
1: 是啊，北方战事正酣，南边沿海是党国唯一的物资进出渠道，日本人早就急于要封锁我们的门户啊。
0: 日本人气势汹汹，共打又趁火打劫扩大地盘。

0: 听说党国高层内部对待日本人的态度也有分歧。汪主席那边儿，
1: 不要胡说。华庄，在我身边这么多年了，怎么还这么幼稚？

0: 你要去特工部，以后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汇报。
1: 学生记住了，
0: 去吧。丹丹，给陈天放那个小子一个教训。
2: 是的，你好像有心事，田芳，你懂音乐？
1: 不懂，真不懂，你就装吧，不懂就是不懂，我装什么呀？你这是。
2: 深不可测呢，有的时候啊，我觉得我自己笨得就像一头猪一样。聪明的人往往都说自己笨，你看你在战场上的聪明劲儿，有哪个人能比得上你啊？要是，
1: 要是什么？
2: 我是说。
1: 要是派你去做卧底，或者间谍，你可能会发挥得更好啊。卧底，间谍，你觉得我像吗？<笑>你还真不怎么像哈。那这卧底应该是个什么样？
2: 如果能说出什么样，那还叫卧底，还叫间谍吗？
1: 那是。不过有一点，只要这间谍想要完成任务，他就必须靠近他的目标，成为他身边最靠近的人。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往往我们最需要防备的，就是身边最亲密的人，对吗？
2: 你还说你笨。

0: 大佐阁下，密电。
1: 电告乌鸦，密切监视神天放，我要知道他的一举一动。
2: 嗨，
1: 四郎房，我们终于找到我们要找的人了。 喂，是我。啊，知道了，这事儿交给宪兵队去办就好了。记住，不要给我惹麻烦。灭灭他的气焰，教训教训就可以了。
0: 报告，
3: 进来。
0: 将军阁下，鬼冢大佐来电。
3: 念。
0: 据乌鸦所提供情报，已掌握破坏安庆机场雷达站的敌军，特别行动组组长陈天放的动向。
3: 我不是已经让他停职思过了吗？他怎么还暗中与乌鸦联系？
0: 将军说的是，属下也认为，鬼冢大佐的行为属于越权。
3: 鬼冢他到底想要做什么？鬼冢大佐请求复职，他已经拟定了刺杀陈天放的计划，希望将功赎罪。<笑>
0: 鬼冢这混蛋！
3: 属下这就拟电，转达将军的意思，严斥鬼冢大佐的越权行为。
0: 八嘎！
3: 你们这些文职！ 成天就知道拍马溜须，揣摩我的意思，你们根本就配不上这身军服。嗯。

0: 我们这次可是要把这个鬼冢这个混蛋，不愧是我帝国军人的楷模，他上次受了辱，这次他可要亲手讨回来。他可不是说说而已，他在停职反省期间，还暗中派人打入了对手的内部。
1: 你知道这份情报对剿灭别动队有多么重的意义吗？
0: 嗨，属下愚钝。将军的意思是否让鬼冢大佐复职？允许他复职，另外转告他，不允许私自参加这次刺杀任务的行动。近日会有一位老朋友会来探望他。 一切都是为了陈天放的后续行动。此后待定。
1: 嘿。

0: 中へどうぞ。お客様、そういうことされては困ります。
1: 悪かった、迷惑かけちゃって。
0: お休みください。

今日は地蔵菩薩の誕辰ゆえ殺しはしない。

0: 会有谁来。子英，你去看看吧。嗯，
1: 阿姨，这么晚了是谁呀？
0: 子英去看了。
2: 你们是？
3: 请问陈长官在吗？
0: 哦，在，进来吧。马阿姨，这位先生说是要找天放哥的。
4: 白夫人你好，在下宪兵队林勇，深夜打扰，实在抱歉。
5: 林先生，这么晚了你来府上找天放，有什么事情吗？
3: 下官奉命带陈长官回去问话，不便之处请谅解。
5: 问话？问什么话？
3: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请白夫人不要为难下官，我也是身不由己。
5: 子英，你去叫天放下来。
2: 可是天放哥好像已经睡了。
5: 你叫他起来吧。

0: 放哥，啊，天放哥，
1: 外面怎么了？
0: 外面来了个宪兵，说是要带你去问讯。

0: 我是陈天放。
1: 在下宪兵队林勇，烦请陈长官跟属下走一趟。
0: 啊，那我就去接酒会，放心，难免早点休息啊。
2: 好，快去快回。
1: 下官也是职责在身，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
0: 请，严重了啊。行吧，我没事儿。
2: 早点回来，我有话跟你说。
0: 我也有话要跟你说。早点休息啊。

0: 陈长官，跟我走吧。
1: 去哪儿啊？不是问询吗？
0: 这是上峰的旨意。
1: 拘捕令。
0: 我们也是奉命而行啊，请。

0: 这是什么意思？
1: 陈长官，别难为兄弟了。
0: 谁指使你这么干的？
1: 对不起，无可奉告。
0: 我的罪名是什么？
1: 妖言惑众，扰乱军心。
2: 陈长官，陈长官，这违抗上级命令，这可是重罪啊！
0: 兄弟，我不为难你，但是有句话我必须要告诉你：做狗也是有风险的。
3: 姐姐，
2: 姐姐，姐姐。

0: 报告将军，有密电。
1: 陈天放，这一次你是在劫难逃难。杜部长，上面什么意思？
2: 不得无礼。
0: 哎，
1: 是。
0: 怎么了？您还不知道吧？我们队长让宪兵队的人给抓了。
1: 什么？谁那么大胆？
0: 抓他的理由是什么？
1: 理由很充分，言论不当。我明白了，我马上去找趟孙敏，你等着。
0: 他要是敢动队长一根汗毛，老子把他碎尸万段！
1: 你冷静，我只是判断，并不确定。你在这等着我，千万别胡来。
3: 部长来了！哎呀，师傅，哎呀，杜部长大驾光临，哎，是蒙真是蓬荜生辉哦！千万别这么说，
1: 师长千万别这么说，你让顾某人诚惶之极呀！
0: 去，
3: 把那六万瓜片拿来给杜部长吃上。
1: 千万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3: 不用客气，你去忙吧啊！
1: 是。
3: 杜部长，坐坐坐坐坐，您这准金佛今天怎么有空到我的小庙里头来看看呢？ 哎呀，我今天来是来向师长道歉呐。道歉？昨天中午，陈天放在庆功宴上对师长大人出言不逊，那都是我平常管教无方啊，所以今天特别来向师长请罪。杜部长言重了，一介武夫的酒后胡言，我怎么会放在心上？不过，不懂官场上的规矩。
1: 是要吃亏的，
0: 是是。师长教训的极是，啊，作为一个军人，光会打仗是不够的，还应该懂得为官之道。日后，我一定严加管教。
3: 杜部长言重了，我只是提醒一下而已。
1: 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有另外一件事情，想请师长您帮忙啊。
3: 你说，你说。
1: 昨天晚上，宪兵队的人把陈天放带走了，现在就关在宪兵队的牢房里。所以我想，是不是能请师长大人您大人大量，网开一面？
3: 杜部长是怀疑我孙某人跟这件事情有关系？杜部长今天如果是专程为道歉而来。
1: 我欣然接受。如果你是来向我问责，恐怕你还没这个资格。
3: 请回吧。
1: 好，这件事情跟孙师长无关，最好。这事儿一定会彻查到底。告辞。
3: 不错。

0: 这件事情跟这个孙明肯定有关系，可是我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就是他干的。
1: 小日本都打到家门口了，还他妈给我个人报！
0: 我找他要人去！你给我站住！这样去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现在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只有等司令回来了。

0: 陈天放被谢斌抓走了，
1: 什么罪名？妖言惑众，扰乱军心。这又是查了哪一出人？
0: 他会不会是我们的人？然后身份被暴露了？不会，现在是国共两党合作时期。
1: 陈天放如果是我们的人，即便是身份暴露了，宪兵队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把他人带走。
0: 他就是得罪有什么权势的人，照理说不会啊。他是刘宏远的学生，又刚刚立了战功，
1: 这其中一定存在着一个阴谋。
0: 那他会不会有危险？
1: 刘宏远呢？去战区开军事会议了，他不在武昌。陈天放不会有大碍，等刘宏远回来以后，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但愿如此吧。对了，你前几天向陈天放表白了身份，为了安全起见。
0: 你必须马上搬出爱华救助站。这个时候，我怎么可以离开？我怎么跟白阿姨开口？
1: 怎么开口，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这是命令。

0: 沈谷君，来坐。沈谷君穿上我华中派遣军的军装，真是英姿逼人呐！这不禁让我想起
1: 当年在东北战场，
0: 屡创神话，登上国内报纸头条时的英姿啊！
1: 将军过誉了，在下残弱之躯，恐怕。
0: 早已经配不上这帝国军人的戎装。哎，沈谷君过谦了，你是我帝国的英雄，戎装穿在你身上，永远是最合适的。只可惜，当年你突发疾病，返回日本养病，要不然你早就该名满天下了。沈谷君，你的身体。
1: 将军阁下不必多虑，这次是受帝国的召唤，我才从日本来到中国，将军阁下称之为养病，但却让沈谷身着着华中军军服，说是养病，不如说，是让沈谷来杀生的。我请将军阁下放心，在下有信心，用我这仅剩不多的生命。
0: 能换来不少中国军人的生命，所以，请将军阁下下令吧。很好。现在我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中国首都南京、重镇上海、安庆、广州、北平，直至整个满洲，大半个华北，中国政府无力抵抗，已牵制重庆。 这应该都知道吧？只可惜，唯独华中地区，长沙会战几次失败，败坏了帝国军队战无不胜的威名，折损了我军灭亡中国的锐气。这里有我帝国军队，无能愧对天皇。

0: 耻辱。当然，也有中国华中地区军队战术的诡辩和特别行动部队渗透的原因。
1: 所以，这次我的对手是中国的别动队。
0: 正是。所以，我想让你组建一支特别行动部队，人员组成由你决定，然后不惜一切代价摧毁中国军在华中一带的游击队、别动队以及任何有损于帝国利益的武装组织。你可以随时发起攻击，无需向华中派遣军司令部汇报。沈国军，你可有何异议？为了配合你这次任务的完成，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给了你最高独立作战的权利，你有什么要求吗？
2: 没有。
0: 可是我有。你是我帝国的荣耀，你肩负的不仅仅只是一个普通军官的责任，你明白吗？
1: 明白。深谷听从将军阁下的安排。请问将军阁下，这次的对手是不是很棘手？
0: 确实有一点，不过具体情况你可以去问一下鬼冢大佐。
1: 鬼冢君，
0: 鬼冢这家伙因为上次行动的失败被我处罚停职反省，刚刚才复职，我会让他去看你的。哦对了，令鬼冢受辱的人是一个叫陈天放的国民党军官。
1: 若是连鬼冢军都应付不了的对手，看来这次我是来对了。
0: 希望你不要辜负帝国的期望。
3: 嗨，

0: 申公连剑。申哥，你这臭小子，长官叫你，你也不知道答应一声。
1: 归中军不需要听到我的声音，也一样总是能够找到我。
2: 八个，见了长官为什么不起身行礼？
0: 八个，
3: 将军，松锦将军为您准备的军服送到了。
1: 戎装是战场上穿的，今天不合适，收起来吧。
2: 嘿，
0: 你先出去。
2: 嘿，
0: 一群不争气的混蛋。
1: 归中军不必生气，来，尝尝这家乡稻田酿的酒。
0: 你这家伙身体这么差，还喝这种稻米酿的垃圾酒。
1: 我小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人们都喝这种酒。现在，虽然身在他乡，看不到樱花，哦，应该说，可能再也看不见樱花。但是这家乡的酒喝起来还是一样的甘甜啊。
0: 果然淡得跟水一样。
1: 归种君不懂欣赏，真是可惜啊。
0: 这才是男人喝的酒。
1: 你妻子听说我要来中国，特地托我从北海道带了几瓶纯麦酿造的威士忌。我想归种君

0: 中喝到的应该也是家乡麦田的滋味吧。
1: 酒就是酒，越烈越好，喝多了可以让人解愁。思乡这种东西在战场上是会要人命的。
2: 貴様と俺とは同期の桜、同じ兵学校の庭に咲く咲いた花なら散るのは覚悟。見事散りましょう、国のために。
1: 你小子没事吧？还死不了。
0: 说说陈天放吧。

0: 陈天放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炸毁了安庆机场的雷达站，害我从那之后就没有再被派上过战场。更加可恨的是，我弟弟也死在他的手上。
1: 次郎房也是他杀的，
0: 所以我秘密搜集情报，派间谍打入了他们的内部，现在发现有个好机会可以干掉他。
2: 我不反对你刺杀陈天放，但是不要派你自己的密探。
0: 为什么？
2: 不然这会失去一颗我们重要的棋子。
0: 这次可是干掉陈天放的好机会。
2: 这次刺杀你不会得手。

孙红啊，来，进来呀。坐。白阿姨，您别担心，田胖他会没事的。我知道，可这分明就是有人在害他呀。 田胖他行得端，坐得正，又是战斗英雄，相信等刘司令回来，他就会没事了。但愿吧。

0: 我们原来医院从南京撤出的人员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我得回医院了。
1: 哦，这样啊。是啊，这会儿医院特别需要人，那你就去吧。
0: 那我就走了。
1: 走吧，自己多保重。
0: 阿姨，您别担心，天放他会没事的。我会，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会等着他的。
0: 那我就先走了。

0: 只要他签了字，你的任务就算完了。
1: 这，
2: 他毕竟是君佐的学生，这万一要是传到君佐的耳朵里，我可吃不了兜着走了。
0: 放心吧，万一有什么事情，还有孙市长。再说了，只要他签了字，人证物证俱在，君佐也不好说什么。只要你把这件事情办妥，升官发财，还不是孙市长一句话的事儿？
2: 好吧，既然如此，属下尽力而为。
0: 记住，这个事情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否则你我都不好受伤。
2: 长官放心，
0: 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
2: 好，长官慢走。

0: 陈长官，来喝口水。早就听闻陈长官的英雄事迹了，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行了，别拐弯抹角了，说说看，为什么带我到这儿来啊？
0: 陈长官言重了，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有人上报说您说了一些不当的言论，今天请你来这儿解释一下。
1: 不当言论？说什么了？
0: 好好，我这儿有份材料，您看一下，没准能帮您想起点什么。您过目。
1: 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吗？啊？
0: 哎呀，兄弟，我也是混口饭吃，职责所在，还望陈长官海涵。
1: 谈不上海涵不海涵的，这要是每一个人做事情都能够像你这么好，我们在前线打仗也就不用这么累了。这也算不当言论？
0: 陈长官，您要是看了没什么意见的话，那就劳驾您在这上边签个字，小弟也好上去交差啊。
1: 签完字我就能回去了吗？
0: 小弟一定尽快把您放出去。我知道您在这里边待的也不太习惯，一会儿我就让看守给您送点好吃的好喝的。还是那句话，请多海涵，我也是没有办法啊。

0: 长官，让您久等了，这是您要的东西，请过目。
1: 这是孙师长奖给你的。不错，你做得很好，还要麻烦你一件事情。
0: 哎呀，这孙师长真是太客气了，有什么事情只管吩咐，只要是我能做到的，我一定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今天晚上秘密押送陈天放去军事法庭接受审判。
0: 不行，这个事情太重大了，不能擅自决定了。况且我也没接到上级的通知。
2: 现在我说的就是命令。
0: 这
2: 怎么不相信？
0: 不是，相信，我绝对相信，我亲自押送。
2: 来，那就有劳了。还是老规矩，不得泄露半点风声。
0: 一定。
2: 还有，把那个共党分子钱毅也一同押上。
0: 是。长官，慢走。
3: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3: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6: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3: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7: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3: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

0: 疏松性腰背痛、髌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飞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到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6: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 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

0: 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是谁下的命令？
1: 。
2: 你好，
0: 孔文生吧，我是刘红岩。是谁下的命令，
3: 让你们带过陈天放的？
2: 我们也是得到上面命令才这么做的。
0: 什么罪名？
2: 散播谣言，叛党乱国。
0: 放屁！这不是捏造吗？他刚刚炸掉了日本的雷达站，
4: 阻断日军前进的节奏。
0: 他怎么会乱党叛国呢？
2: 刘司令，实话实说，这小子肯定得罪某个人了，被人参了一本。你也知道，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5: 不过请放心，我会酌情处理。我也知道他是你最得意的学生，
2: 我关这小子两天，就给他放了。
0: 那就拜托了。你先回去吧，监狱那边我会打电话，没人会欺负他的。你赶紧去天峰母亲那儿，向他报个平安。
1: 是，谢司令。

0: 你怎么样？
1: 死不了，搭把手。他们为什么抓你？说我是工党分子呗。
0: 现在不是国共合作吗？
1: 明里和，暗里啊，可是，
0: 这些人为什么要杀我们？不知道。
1: 据我观察，这几个黑衣人像是日本人。
0: 炸了他们的机场，估计他们早就对我恨之入骨了。
1: 你就是那个勇闯日军机场那个陈天放？
0: 侥幸成功而已，勇闯不敢当。
1: 谦虚了啊，我们可都对你非常钦佩呀。
0: 这车开不了了，
1: 那怎么办？
0: 给我搭把手。敢问贵姓？
2: 简毅。你在共产党里是什么职务？无可奉告。
0: 你们有没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
2: 你觉得呢？

然救了我的命，但是咱们道不同，互相为谋。什么时候我们在一个桌子上喝酒聊天的时候，也许我会改变对你的态度。

0: 千根肉转一直走，有一个村庄，咱们就此别过。
1: 你不带我回监狱？
0: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啊！只要是真心抗日的人，都是我陈某的朋友。

0: 司令放心，这些都是小事儿，我怎么会和一个小辈一般见识呢？行，我马上处理。是，好。
1: 师座，刘司令怎么说？
0: 司令也是老糊涂了，这件事情居然拖到我头上来了。
1: 哼，
0: 陈天放那边没什么意外吧？
1: 师座请放心，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交代给监狱长。
0: 嗯，这些小辈儿就是好日子过多了，稍有功劳就翘尾巴，目中无人。这回也该让他收敛收敛了。通知监狱那边放人吧。
1: 是。
2: 喂，哪位？
1: 喂，找监狱长。
2: 抱歉，监狱长不在。
1: 他去哪了？
3: 押送陈天放
2: 和一名赤色分子去军事法庭了。
1: 什么？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谁让他这么做的？
3: 属下也不知道。
4: 混蛋！
1: 师座，监狱长秘密押送陈天放到军事法庭了。
4: 谁让他们干的？
5: 马上查！

0: 阴谋，一定是阴谋！他一个小小的监狱长，竟然敢秘密羁押陈天放。多言记过查，不管他是谁，哪怕是天王老子，我也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1: 司令息怒，秦风他们已经在到处寻找天放的踪迹。关于这事儿，之前我有到孙师长那儿从侧面了解过，我觉得这事儿。 多多少少跟他有关系。
2: 孙敏，
1: 是的，走。
2: 报告，司令，天放，
1: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但是司令，我怀疑我们内部出问题了。你跟我来，
3: 叫上孙敏。

0: 孙师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 我也不是很清楚。您放心，我马上质询宪兵队和监狱，一定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目前国难当头，居然有人在背后使绊子、搞小动作。不管是谁，一旦让我查出来，我绝对不会饶了他。
1: 司令息怒。
2: 司令，这不只是搞小动作的问题，我怀疑干这个事情的人与日本人有勾结。
1: 前方兄，

0: 这个人有什么证据？当时追击我的人不光训练有素，而且他们使用的都是日式五六式轻机枪和杠四式手枪。我记得清清楚楚，他们在追击我的时候，我清楚地听到他们正在用日语沟通。所以，如果我猜得没错，他们一定是日本人。
1: 他们怎么会知道陈七颂会在那个时间押送你到军事法庭？
0: 我看，这早有预谋。
2: 司令，
0: 会不会是陈其颂和日本人勾结，想谋害天方兄？他陈其颂只是一个小小的监狱长，即便他是日本的潜伏特务，他也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把我拉出去灭口。况且，他也被自己的人打死了，所以我认为这件事情的背后，应该另有人指使。
2: 你什么意思？ 我知道你一直怀疑是我孙某人把你关进了牢房，实话告诉你，就是看不惯你那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可老子从来不干有辱国格的事情。人心难料啊，现在这世道，口口声声喊抗日，背地里却与日本人有勾结的，不是没有。
0: 好了。
2: 孙敏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城府小了点，但是卖国求荣的事儿，他是不会干的。卖国的事儿不能妄下定论。天放，过刚易折，你呀，不是搞政治的料，
0: 会打鬼子就行。
2: 这件事情交给特工部秘密调查。 我们身边绝不能有一颗定时炸弹。

0: 师座，我问你，你到底做了什么？师座，我真的什么都没做，我就是叫那个监狱长鄂陈天放几天。
1: 华中啊，你跟了我不少年了，有什么事情你要跟我说实话？
2: 我李华中嘴里要是有半句假话，您把我碎尸万段，让我永世不得超生。

0: 我还是相信你的，不过陈天放那个小子说的也不无道理。如今战局复杂，你我都要洁身自好。
1: 师祖，我李化忠是您一手带出来的，绝对不会做有辱您名声的事。
0: 那样最好。

0: 回来了。
1: 天放，
2: 天放哥，你回来了，你回来了。
0: 我没事啊，你们不用担心。
1: 哎呀，天放，
0: 妈。哎呀，
1: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你不知道这几天随红子英他们多担心你，倒是我就知道我儿子吉人天相，不会有事儿的。
0: 妈，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您可以从来不用担心儿子的安危。
3: 不是的，白阿姨很担心你。
4: 行啦，他们母子俩在开玩笑呢。
3: 开玩笑，
5: 非我族类，不可逾之语。
1: 子英，
4: 什么？
0: 好了，子英，妈，我这两天啊真是饿坏了，家里还有什么吃的吗？
1: 你想吃什么，马上就给你做。
6: 天哥，我这就去给你做啊。
3: 我也去，我去看看还有什么吃的。
0: 来吧，妈，你坐，你坐。
1: 好吧。
0: 妈，这两天又让您担惊受怕了。
1: 没事，来来来，快坐下，坐下。

0: 玉家之罪，何患无辞？没什么大事儿，就是范小人而已。哎呀，
1: 都什么时候了，还这么勾心斗角？我看呐，要是我们的人能够团结一心，日本人会怎么嚣张吗？
0: 是啊。啊，
1: 嗯，
0: 崔红呢？
1: 他们医院从南京撤到武汉的人都被整编到了武昌战士医院。 所以，他到医院去了。
0: 妈，现在的战局不利，你们还是要尽快撤到重庆去。
1: 好，听你的。嗯。

0: 候，组织决定
1: 由你借军统特训班招生之时报名进入到军统的重庆特训班。
2: 是。
1: 寻找苍狼同志的工作有进展吗？
3: 还没有，不过孙红同志感觉陈天放有可能是苍狼。
1: 陈天放？
2: 对，
1: 他好像对我们是否有人在国民党内部潜伏的事情很感兴趣啊。如果他就是我们的同志，他似乎应该在救我的时候暗示些什么，但是他却话里有话。我怀疑有可能我们有同志暴露了。
2: 我不同意你的后一种推断，
1: 但他就是苍狼的可能性也不大。
2: 除了已经牺牲的冯聪柏同志以外，还有哪位同志跟苍狼联络过？
1: 没有。为了确保潜伏同志的安全，我和冯聪柏同志一直是单线联系。除了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代号叫苍狼之外，其余的一无所知。而且我们也不敢保证在南京城被攻破之后苍狼还活着。
3: 那你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下线的代号叫苍狼，那苍狼知不知道冯聪柏同志的上线叫回燕呢？
1: 冯聪柏同志把我的代号肯定是告诉苍狼。
2: 那就是说我们目前有可能用灰燕这个代号去找到苍狼。
1: 只是可能。
2: 我去试试。
3: 试试？去试探陈天放？
2: 嗯。
3: 我不同意。
1: 我也不同意。组织上已经给你下达了命令，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行动，你必须即刻动身前往重庆。
2: 是。
4: 哥，该查的我都查了，武汉根本就没有一个什么武昌战士医院。
5: 没有？
4: 没有。
5: 我明白了，走。
6: 差一点就除掉他了。
7: 你除不掉他。
6: 为什么？为什么在行动前你就断定我除不掉他？
7: 陈天放1929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后在刘洪源的抱歉下进入我东京帝国大学学习日本历史。1931年满洲事变后，他停止学业回国，加入刘洪源所在的101集团军，历任刘洪源的警卫营营长、101集团军的教导团团长。他懂得军事，精通我们的语言，更重要的是他了解我们的历史。不管你的密探采取什么方法将他拘禁，以他现在在101集团军的身份，他都会想到

0: 需要防范的只有我们。
1: 我一定要除掉陈天芳。闺中，恳请神谷君尽快出手。你打算怎么对付陈天芳？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2: 将军阁下，您该吃药了。
0: 知道了，放哪儿了？明天我打算去一趟武汉。
1: 去武汉？有任务？
0: 你应该知道擒贼先擒王的道理。干掉了刘宏元，想除掉陈天放，有的是机会。
1: 好，我马上去派遣我这里最顶级的特工，配合你的行动。
0: 不必了，这种事情人越少越好。况且，你这里的顶级高手，你是想拖我后腿吗？
1: 臭小子，你别太自大了，他们可都是我一手训练出来的。
0: 那就更不能信任了。
1: 臭小子，神谷君在关东军的时候就总喜欢撇开我单独行动，别的我就不想再多说了。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放心，虽然我不想带鬼冢军的顶级高手，但是有一件秘密武器还要劳烦鬼冢军。
1: 秘密武器？什么秘密武器？

0: 各位同仁，刚刚得到的消息，九江陷落，南线日军已经兵临城下，北线马上就要到咸阳，看来武汉陷落已经是迟早的事了。我倒觉得不见得，从六月至今，我军已经阻挡住日军数十万兵力，近百次的进攻。虽然我们伤亡惨重，但是日军也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我坚信，
1: 只要我军同仇敌忾，不见得就挡不住他日本人。
2: 说说倒是容易的事情。
3: 顾爷说的对，狭路相逢勇者胜。只要各位同仁抱着慷慨赴死之决心，把日本人阻挡在武汉，不是没有可能的。
1: 明天，请各位同仁跟我一块儿到兵营去看一看。
4: 是。

1: 爸，怎么样了？爸，按照你先前的计划，已经全部安排好了。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
0: 怎么？如果我现在推断，已经有日本人潜入了我们101集团军，你会吃惊吗？
1: 这事我正在查，所以我们一定不能有半点闪失。方圆1.5公里，严密布控。按理说，这已经万无一失了。哎，你说的这3个点，我不是没有考虑过，但那都是在2000米开外，有谁能在这个距离射中目标？我。现在日本人视司令为眼中钉。 所以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这样，明天在这个布控的范围内，我们再向外扩充1000米。

我在这里郑重承诺，我刘某人誓与弟兄们战死沙场，马革裹尸，万死不辞。

0: 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与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与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

0: 点帮，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先用玉药师一摸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5: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7: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8: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

0: 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摸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摸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摸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6: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今我们的队伍已经不是当初那个求生存的阶段了。
1: 现在外敌入侵，国难当头，中国同胞自当携手抗日，保卫国家。
2: 我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3: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他阿鬼子那么简单。
4: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5: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

0: 党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1: 姚立军，
2: 严彬，
3: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0: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1: 开炮！
4: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3: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1: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5: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6: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7: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8: 加油，加油，加油！
1: 这个目标我一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9: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10: 放弃了，我希望的，
11: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12: 你有串皮串衣的领裤，我一个党员就是个敌人，是吧？耶嘿！
13: 为敌人，为敌人！
14: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5: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4: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6: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4: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7: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4: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8: 坚持住呗，
19: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4: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20: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4: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21: 宝贝们上班啦！
22: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3: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4: 把绝境走成征途。
24: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14: 把微光聚成星河，
25: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6: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4: 把此刻活成答案。
27: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 都要演，
28: 我也不跳演，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4: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9: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30: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4: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全长700多公里的赣江，舒展成玉带，穿过两岸青翠的峰峦，纵贯江西全省。地处赣江中游的吉安。

0: 市，秦朝时设县，古称庐陵、吉州。江水悠悠，孕育出吉安大地的丰饶富足，也让这里成为庐陵文化的发源地。三千进士冠华下，文章结义金庐陵的佳话流传至今。直下镇距离吉安20多公里，南宋时这里因水路畅通形成集市，开市之日恰逢夏至，小小的集镇便由乡城改名为直下。1102年，南宋名臣胡铨就出生在这里。
1: 来到直下镇，纵横交错的街道，充满了岁月感的古码头旧址，都在讲述着这里曾经作为商贸重镇的繁华过往。这里是赣江、双江和富水河三水交汇处，大约早在1000年前，胡氏先祖就选择定居在了这里。这个依水而居的家族，在这方水土上留下了一段段传奇的故事。
0: 根据庐陵胡氏族谱记载，吉安胡氏家族是三国时曹魏的荆州刺史胡志的后代。南唐时，胡氏后人胡公霸出任吉州刺史，家族迁入吉安。扎根异乡，想要家族兴旺，严明的家规必不可少。胡家人制定了《乡城胡氏家规10条》，其中《官箴篇》说道：“凡有立事籍者，无论一碗半通，上各一乃星，奏乃祭。”意思是，凡有担任公职之人，不论职位高低大小，都应恪守本心，尽忠职守。尽忠职守写进了家规，也镌刻在胡氏宗祠的梁柱上。
2: 忠信敦士就是要求他的子子孙孙们要忠信，要忠诚，要守信用，笃敬爱岗，那就是要恪守岗位啊，敬业，做任何事不能够马虎。
0: 祖辈的劝诫，在岁月的流转中，浸润着代代胡氏子孙的心田。他们恪守祖训，以耕读传家，逐渐发展为当地望族。1127年，金军攻陷汴京，北宋灭亡。宋朝皇室和北方士族被迫南渡，建立南宋。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二年，26岁的胡铨高中进士，就此踏上仕途。胡铨纪念馆里保留着许多珍贵的史料，记录着这位爱国名臣的一生。那时的南宋，外有强敌侵扰，内有以秦桧为首的主和派对忠臣义士肆意打压排挤。南宋绍兴8年，宋高宗复用秦桧为宰相，指派使臣赴京求和。不久后，两个傲慢无礼的金国使者大摇大摆地来到临安，对南宋君臣大肆羞辱。
2: 秦桧是一个议和的主张者，然后就把金国的两个使者带过来了。这两个使者非常的傲慢，无视朝廷，还要叫皇帝要到他面前跪下来。那这个宋朝的文武百官那就是非常震惊啊。结果皇帝他没有感觉。
0: 在众人眼中，称臣纳贡、屈辱议和，让南宋王朝的尊严荡然无存。但当时秦桧把持朝堂，排除异己，朝中群臣敢怒不敢言。

那时的胡铨只是个在枢密院编修文献的官员，可在他看来，无论官阶大小，都要尽己之责，

0: 妙善之林，静物宜敌，祖宗数百年之次子，竟为左人。意思就是说，你皇帝一向金国跪下来，做儿皇帝，那么老祖宗数百年的一切都白费了。所以到了后面，我们不能够与秦桧共戴天，区区之心，愿断三人的头，要挂在街市上面示众。
1: 所以他那个时候实际上提出这种请求，对于他个人来讲，完全就是置生死于不顾了，是吗？
0: 小臣狂妄，冒赌天威，甘是斧钺。我甘愿受到朝廷的刀斧，杀头，
1: 哪怕死，
0: 哪怕死，也没有遗憾。
2: 一千多字的展会书里，愿断三人头的请求掷地有声，而胡铨甘似斧钺的决心更令人动容。他置生死前程于度外，以末官之身发正义之声，一时间朝野震惊，人心振奋，甚至连敌人都连连感叹：南朝有人，中国不可轻。意料中的报复随之而来，胡铨被贬谪流放长达23年。流放期间，胡铨不改旗帜，几次上书斩情，不屈的风骨被后世誉为脖子最硬的人。胡铨晚年辞官回乡，把全部精力用在教导子孙上。离世前，他写下一首家训：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但愿后世贤，努力勤称职，成为代代胡家子孙遵行恪守的准则。
1: 立身忠孝门，传家清白归，胡铨言简意赅的家训为后世注入了一股正气和力量。据胡氏家谱记载，自胡铨以后，家族子弟皆以家训自勉。在这样的家风影响之下，胡氏家族也逐渐成为了当地的名门望族。
2: 在家风的熏陶下，胡氏家族人才辈出。两宋300多年间，吉安胡氏33人考中进士，在当地留下了“秋榜待无虚榜，他姓莫敢争衡”的美誉。

0: 历史上面对外族入侵，胡权挺身而出，力主抗敌。革命战争年代，面对家国危难，胡氏后人同样义无反顾，投身救国。在吉安东固革命根据地纪念馆里，陈列着一件展品，印染着奋斗两个字的半面红旗，记录着一段红色的记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性转移，踏上长征之路。胡氏后人胡海临危受命，带领一支七八百人的独立团留守赣西南苏区，以游击斗争的方式掩护红军主力转移。相比离开，留下是更艰难的选择。
1: 这些留下来打游击斗争的，他们知道留下来是最危险的，但是作为组织任务，他组织决定，他必须服从。再大的困难，再大的危险，我也必须接受。这就是共产党人的一种品质。
0: 面对敌人的步步紧逼，游击队的处境极为艰险，不仅兵力悬殊，还缺粮少药，武器弹药更是得不到补充。1935年3月，几支队伍汇合到一起，大家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部队分散突围，为革命保留火种。

0: 对方力量很大了，大部队都走了嘛，那么所以他就要把这个我们留下来的武装部队，地方武装部队要全部消灭掉嘛，不留后患嘛，等于是把我们封锁到一块最小的地方，那你出不去，只有突围。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要保住革命的火种，哪个地方能够生存下去就到哪个地方，所以是无目的地的。
1: 对于患难与共的战友，这是一次前路漫漫、生死未卜的离别。在分别之际，大家把一面写着艰苦奋斗四个大字的红旗一分为二，
0: 拉住这面红旗，就是说我们把这面红旗一分为二，一方面是激励我们艰苦奋斗去达到我们突围的目标，第二个是将来我们有胜利的这一天，我们可以用它来作为重逢的标志，所以就有这面红旗。
1: 胡海带着写有奋斗的半面红旗，带着战友互道珍重的情谊，踏上了突围之路。由于叛徒出卖，胡海所在的村庄遭到敌人的层层包围，敌人以百姓的生命作为要挟，逼迫胡海束手就擒。
0: 胡海是看着国民党部队包围了这个村庄，而且是压着群众要进行杀害的时候，那么胡海站出来，那么站出来说，我在这里，你们要抓就抓我，不要杀害群众，所以这么就站出来了。
1: 生死之际，胡海把半面红旗连同重要文件用油纸包好，交给了家人，叮嘱他们一定要保管到革命胜利之时。在狱中，敌人对胡海严刑拷打，追问游击队和党组织的情况。胡海抱着必死的信念，没有吐露一个字。牺牲时年仅34岁。
0: 胡海就是福全这个家族大家族里面成长起来的一个人，可以说深受这个家族家风的传承影响很大，所以这种为国献身的这种家风是在我们这个地方深深的扎根于老百姓当中，是有深厚的文化土壤。
1: 共和国成立后，胡海的家人把珍藏的半面红旗转交给当地政府，那时他们才得知另外半面写着艰苦两字的红旗已经遗失在战争年代。虽然生死与共的同志再也没有重逢的机会，一面红旗也再没能合二为一，但奋斗的精神就像这面红旗依然炽热地飘扬在无数人的心中。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远去，吉安胡氏家族也发展成为40,000多人的大家族。从历史上胡全的展会书到印染着奋斗的半面红旗，一代代胡氏族人用尽忠职守的人生选择维护着家族的荣耀，他更融入千家万户，成为今天家乡建设的精神力量。
2: 喂，你说。
1: 胡建成是一名维修工程师，从20岁成为机修工，他已经与机器设备打了30多年的交道。这一天是周末，原本在家休息的胡建成接到厂里的电话，设备出现了故障。胡建成匆匆赶往车间，从家到厂11公里，胡建成用时17分钟。精准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本能，从工作带到了生活。
2: 你把你那个板不要带厚，不要大于0.3，

0: 进入二十一世纪，吉安市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发展起电子信息产业。2008年，在深圳打工的胡建成回到家乡，在一家电子设备厂工作。胡建成所在的企业以生产电路板为主，这是一个极其需要精准的行业，一丁点儿的差错都会造成很大的损失。有一次，工厂生产一款新产品，看上去一切正常，胡建成却发现生产线上有偶发的故障。那时候工期紧，许多同事都建议先开工，完成这次生产再说。胡建成却不同意，职责所在，必须全力以赴。为了尽快找出故障原因，胡建成守在了电脑前，双眼紧盯着屏幕，寻找一闪而过的故障信号。
1: 那这个时候不能说，哎，我走神，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就会错过掉吗？
2: 啊，我们就是盯着那个电脑看，看那个程序，它偶发性的，它是一闪断，有可能是以毫秒为单位，你不盯着就看不到的。
0: 就这样不眠不休，胡建成整整值守了26个小时，终于捕捉到仅有0.003秒的干扰信号，找到了设备出现故障的原因。在胡建成看来，任何疏忽都可能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这份较劲和坚持是工程师的职责所在，他也因此被大家称为轴师傅。
2: 因为我的职责就是维护设备正常运转的嘛，是吧？并不是说坏了，哎，修好了就没事了。修好了，但是我们要分析出原因来，它是什么原因坏的。
1: 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尤其是你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2: 我有一种心里有这个想法，这个问题没有排除掉，就感觉人睡觉也不踏实，吃饭也不想，睡觉不踏实，睡得长了人睡不着，翻来覆去总是在想这个问题。
0: 胡建成的这种轴劲儿来自他的父亲。他的父亲是一名会计。胡建成记得小时候，父亲因为账目上几分钱的出入，就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核对一整晚，直到找到问题所在。
1: 你有没有问过父亲他为什么要这么坚持？
2: 简单的说过，就是说帮别人打工也好，做什么事我们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做这个事情，要不就不做，要做就一定要做好。
0: 工作30多年来，靠着这一股轴劲儿，胡建成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2020年，他被评选为全国劳动模范。今天的胡氏族人在各个岗位上尽职尽责，用一枚枚奖章延续着祖先的荣耀。
1: 在胡家人的身上有着一股刨根问底儿、紧跟细节的犟劲儿，他们自称为螺丝钉，或许并不显眼，但却更要坚守住自己的岗位，把一件件细致的工作做到最好。现在在胡氏家族当中仍然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在各自平凡的岗位上散发着光和热。
3: 一天要坚持给他东西，因为款来这么偏个吧，
4: 如果个胡子大天吧，
3: 天官吧，啊，
0: 35岁的胡聪亮是一名骨科医生。他有一个工作习惯，会随身携带一支粗头的记号笔。胡聪亮的病人大多是老年人，为了让病人清楚地看见药品的用法用量，他都会在药盒上写上醒目的大字。身为医生，要对得起病人，胡聪亮一直记得父亲对自己的叮嘱。他的父亲胡明高是一名乡村医生，从1986年开始为乡亲看病。老人治

0: 竟还保留着一本笔记本，上面记录着乡亲们的病情和用药情况。过去由于村民买药不方便，每隔一段时间，胡明高就要进城帮乡亲们采购所需的药品。
1: 病人，你要去不厌其烦地去对待他，争取治好他，可以对待那个病人住的。
0: 父子俩见面，总有聊不完的话题，聊着聊着就说起了30多年前的一件事。那天下着倾盆大雨，胡家突然响起急促的敲门声。胡明高开门一看，是邻村的一家人，家里16岁的男孩突发疾病，最近的医院在60多公里外，大雨天找不到车辆，情急之下只好找到胡明高，让他帮忙看一看。胡明高赶忙为孩子诊病，开方煎药，可那时发现少了一味关键的药材，想要买到药就得去10几公里外的镇上。胡明高披着雨衣出了门。
1: 不管下多么大的雨，我一定要把药买好，市区去药店去问，再把药买好。买好一回来的时候呢，天差不多还全部黑下来了，我的一心也全部淋湿了。
0: 全身湿透的胡明高带着救命药赶了回来，因为处理及时，孩子的病情稳定下来，送到医院后很快就痊愈了。胡明高行医40年来有个习惯，家门前总会为晚上来看病的乡亲留一盏灯。20世纪90年代，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到广东沿海一带打工，而胡明高为乡亲看病仅收取药钱，一家人的生活开销全靠家里的几亩地维持。那时在深圳打工的亲属帮他介绍了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为了让家人过上好的生活，胡明高也犹豫过，但作为村里唯一的医生，一旦自己离开，村民看病就要走上几十公里。反复思量后，他还是留在了村中。
1: 我们一个人一生不可能就是说你把所有的钱都赚，你能够把你所学的知识都用在那个老百姓身上，只要你心安理得就可以，这是一种精神财富啊。
0: 2012年，胡从亮大学毕业后，跟父亲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回到家乡成为一名乡镇医生。
2: 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打了电话给我，他觉得就是说家里面呢，我们家乡啊，这些老百姓看病啊，其实都不大容易，所以他希望我回来给家乡的这些人提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医疗服务。
0: 如今随着医疗改革，他所在的乡镇医院也升级为区级医院，医疗设施和医疗条件都提升了许多。但对胡从亮来说，不管在哪里，只要有病人，那就是医生的战场。
3: 未来3天，南方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湖南西南部、
0: 3月的吉安，一场春雨唤醒了整座城市。环卫工人胡春英正在清理下水道中的落叶和杂物，确保排水通畅。
4: 贴扫票，扫票贴好，今年好走。
0: 司机胡成进也在出车前做着安全检查，一位位胡家后人把延续千年的家风融入每一个工作岗位，融进城乡的每一个角落，也融进每一个平凡又充满希望的日子。尽忠职守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星星，星星。
13: 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4: 金龟子，
12: 星星。
1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12: 星星，星星，星星，
15: 这么奇怪！
12: 星星，
13: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1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3: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
17: 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0: 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2: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9号，周六，农历7月17。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医疗保障法明年1月1号起施行，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个人房贷最长延至40年，房地产信贷新政发布。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上，山东打造的数字山东展区系统展示全省数字出版与数字化发展成果。数据显示，日本上半年出生人口11年来首次增长。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鲁中、鲁南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转多云。其他地区天气阴，局部有雷雨或阵雨转多云。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夜间最低气温，鲁西北、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21度左右，其他地区23度左右。最高气温，泰安和鲁南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27度左右。下面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预报。济南多云，21到26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20到27度。聊城阴转多云，21到29度。泰安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菏泽阴，21到28度。枣庄小雨，24到32度。济宁小雨转阴，23到29度。武陵源江提醒您，临沂小雨，23到32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3到29度。青岛小雨，25到30度。烟台小雨转阴，22到26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2到27度。潍坊小雨转阴，23到26度。淄博小雨转阴，22到28度。滨州阴转多云，21到29度。东营多云，21到27度。济南多云，21到26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

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昨天表决通过《医疗保障法》，自2027年1月1号起施行。该法对维护公民医疗保障合法权益、优化医保公共服务、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保事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医疗保障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以基本医疗保险为主体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基本医疗保险分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医保保费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缴纳，城乡居民医保实行个人缴费与政府补助相结合。为适应就业形态新变化，法律提出，鼓励无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加职工医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为强化困难群体参保权益保障，法律规定，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成员、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按规定予以资助。
1: 这是落实医保覆盖全民、公平统一原则的制度的安排。特困低保呢，困难群众呢，经济能力有限，如果完全自行缴费呢，很可能被挡在医保的门外。通过资助个人缴费，消除参保经济门槛，可以实现应保尽保，从源头防范因病返贫、因病致贫，把成熟的民生实践上升为法律的刚性的规定，切实去守护困难群众的医疗保障权益。
0: 医疗保障基金是老百姓的看病钱、救命钱，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涉及多个方面，社会关注度高。医疗保障法针对强化医保基金管理作出一系列明确规定。医疗保障法明确，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应当立足医保基金承受能力，保障参保人员合理医疗需求，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药品、医疗器械合理使用，持续提升医药服务质量。国务院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组织制定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范围、组织开展循证医学和经济性评价时，除了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外，还应当采取适当方式听取医疗机构、药品经营单位、相关企业、专家和参保人员的意见，增强相关工作的科学性、民主性。
1: 医疗机构啊，处在临床的一线，最了解真实的诊疗的实际。医保目录啊，支付范围既要兼顾基金的承受能力，又要满足群众合理的就医需求。听取医疗机构的意见，可以避免政策的制定啊脱离临床的实际，啊，这样来推动医保和医疗相互协同，让循证的评价更接地气。同时呢，引入一线主体参与决策呀，可以提高决策的科学性与可执行性，啊，更好的来管好用好医保基金。
0: 保障基金可持续运行，既是工作底线，也是发展生命线。医疗保障法提出，医保行政部门要建立智能监管制度，对医保基金使用开展动态智能监控。定点医药机构应当严格执行实名就医购药管理规定，按照诊疗规范提供合理必要的医药服务，落实药品、医疗器械信息化追溯制度。医保行政部门开展监督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阻挠检查或是谎报瞒报有关情况。医疗保障法明确提出，

0: 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支持发展商业健康保险、医保相关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更好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保障需求。当前，我国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实现全民覆盖，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障网。医疗保障法清晰勾勒我国医保体系顶层架构，基本医保为主体，大病保险、医疗救助托底，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等协同发力，形成梯次减负、多元互补的保障网。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补齐社会保障短板，法律明确国家建立健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1: 随着老年失能群体的增多呀，群众长期照护的需求日益突出，原有的医保制度呢，主要解决的是治病就医的开销，把长护险写入法律呢，将多年的地方的试点的经验法定化，保障失能人员的护理需求，可以延伸医保体系的链条，在医疗保障法负责当中授权国家医疗保障行政机关啊出台配套的细则，可以保障医疗保障体系立法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同时呢，也可以为制定下一法提供法律依据。
0: 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医疗保障法规定，国家健全生育保险制度，稳步拓宽生育保险覆盖范围，职工应当参加生育保险，生育保险费由用人单位缴纳，职工不缴纳，生育保险参保人员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和生育津贴待遇，其未就业配偶按照国家规定享受生育医疗费用待遇，所需资金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中支付。医疗保障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生育保险基金与职工基本医保基金合并建账。专家认为，生育保险与基本医保在参保、筹资、经办待遇等方面存在相似的制度安排，将两个险种合并建账，有利于克服社会保险制度的碎片化现象，有利于实现参保更便捷、待遇不缩水。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稳步推进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通知规定，各地要完善商品住房预售管理，规范商品住房预售条件。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加强预售资金监管，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通知施行之日前就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预售条件、预售资金监管等按原有政策规定执行。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见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维护购房人合法权益。通知施行之日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和已出让土地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已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商品住房项目，鼓励实行现房销售，同时对现房销售实行备案管理。此外，通知要求各地要同步完善相关配套政策措施，强化政策协同和衔接，优化土地供应管理，合理确定房地产用地供应规模，完善开发建设管理，优化工程建设审批流程，缩短行政审批时限，推行交房即交证，推动商品住房交付时购房人同步取得不动产权证书。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对房地产开发贷款制度、个人房地产信贷都做出了新的规定。
2: 对房地产开发贷款，意见明确，建立开发贷款主办银行制度，单个房地产项目对应一家主办银行，单独或牵头银团发放开发贷款，开发贷款期限应与项目建设、销售周期相匹配，覆盖项目开工到竣工备案全过程，预售项目最长5年，现房销售项目最长7年，商业地产项目最长7年，首次还本日期原则上应在项目竣工备案后。为更好维护购房者合法权益，意见明确延后个人住房贷款发放时点，明确所购新建住房实行现房销售的，个人住房贷款应在销售备案后发放，实行预售的应严格在项目竣工备案后发放，确保购房人能拿房再还贷。同时，意见将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由最长30年延长至最长40年，给予借贷双方更大灵活度，具体期限由购房人

0: 与商业银行协商确定。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神舟23号乘组昨天顺利完成出舱活动。
0: 昨天13时59分，经过约5.5小时的出舱活动，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密切协同，在空间站机械臂和地面科研人员配合支持下，完成太阳翼舱外维修、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等任务。出舱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已安全返回天河核心舱，出舱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据介绍，这是我国航天员第二次对太阳翼进行舱外维修，有效确保了空间站供电的安全性、稳定性。目前三名航天员在轨工作已超过3个月，后续将按计划持续开展相关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应用载荷进出舱、科普教育等工作。
1: 再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消息。按照现场指挥部部署，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调派的中国救援队与拉萨市消防救援机动支队、陆地搜救队等联合编组，昨天从驻地紧急出发，以陆路方式向吉隆口岸方向行进。经过约9个小时的连续急行军，队伍第一梯队先头组于昨天17时抵达受灾严重的吉隆口岸救援核心位置，开展排查搜救工作。昨天，自然资源部公布了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3维影像图，展示了灾前灾后的影像对比。专家研判，此次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的诱因是位于尼泊尔境内支流错间河上游发生的一次高位冰崩引发的链式灾害。那么，什么是链式灾害？它发生的源头和路径又是怎样的呢？
2: 吉隆口岸地处吉隆藏布与东林藏布两条河流交汇处，地形陡峭。此次灾害为跨境链式灾害，源头位于尼泊尔境内高程约5140米的错间河上游冰川，冰崩总面积62万平方米。
3: 这就是这个本次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源头，冰川崩塌，铲刮了沟道里的松散堆积物质之后，汇入到中尼界河的过巴峡区，沿着过巴峡区它转向西，继续向下游运动，汇入了东林藏布，冲击了吉隆口岸和泥方的下游地区，这个冲击力是非常庞大的。
2: 冰崩简单来说就是高悬在高山陡坡上的巨大冰川，整块或部分块体从山体上猛然垮塌脱落。冰崩发生时持续升温，会让高海拔冰川不断消融，融水顺着冰川裂缝渗入内部，随着下渗到冰川和山体的接触面，原本牢牢扒在岩石上的冰川逐渐悬空。一旦遇到各种触发条件，原本就松动的高海拔冰川就会轰然崩塌，裹挟着大量巨石泥沙从山坡下泻，形成毁灭性的链式灾害。
3: 高速的泥石流下来之后，看灾后的这个影像图，直接冲击了吉隆口岸的建筑物和桥梁啊道路，我们在灾后的影像已经看不到这些建筑的一些痕迹。
2: 此次泥石流20公里运动路径内，垂直高差近3300米，平均流速达每秒50米，群众几乎没有避险反应时间，灾害规模、冲击力度以及伤亡情况极为严重。高速泥石流冲击吉隆藏布后，分2个方向，一路向上游方向，影响距离将近3公里；另一路沿着吉隆藏布向下游方向，往尼泊尔境内持续运动，影响距离数10公里。
3: 根据这个信号的分析，我们是崩塌开始的时候是10点52分，那么这个泥石流冲击到吉隆口岸，视频记录的时间是10点59分，这个距离呢将近有20公里所以这个平均速度，我们估算一下是平均每秒50米左右的这个速度，所以这个速度是非常快的。
1: 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正在济南举办。作为主办省份，山东打造的数字山东展区，围绕出版融合创新、文化资源数字化、智慧阅读等服务，系统展示山东数字出版与数字化发展成果。
4: 本届树博会，山东展区沿着观众参观动线依次铺陈了科创平台化、资源数据化、阅读智慧化、业态多元化四个主题单元。观众既可感受前沿科技赋能的新成果，也可品味古籍活化、书香万家的文化底蕴。山东出版集团基于出版产业大脑打造的文启智阅出版多模态智能体

0: 炉板制藏数据集生产平台等前沿项目，展现数字技术对出版选题规划、内容生产、加工制作、营销发行全产业链的系统性重塑。
1: 基于这个大模型啊，我们训练了出版的这个全流程的智能体，现在有30多个场景啊，已经全部应用到了出版社的每一个这个编辑流程啊，包括选题的策划啊，智能内容的审校，辅助的内容生成啊，以及智能化的发行。
0: 近年来，山东持续推动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目前已完成4191种图书、1361期期刊的数字化加工，累计文字量约5.96亿字，产出多模态数字化内容资源47.26TB。展区集中展示山东省古籍数字资源平台、齐鲁文库数字化项目、文明中国图案数字资源平台等成果，让传统文化资源从纸面保存走向数字利用。
2: 整个山东省的古籍资源都会在这个平台上发布，这个是高清彩图，而且检索非常方便，没有任何障碍，免费的阅览。目前呢是587部书，但是名单上这一部就包含了6000多部书，所以它的数量1000多种以上了，未来呢会达到上万种，数亿页。
0: 人工智能正在改变读者与出版内容的连接方式。本次博览会上，山东教育出版社在新推出“沂蒙精神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运用 XR 沉浸式数字技术，打造出情景化思政教育体验载体，
3: 打造了种互动式的、任务式的、可交互的、情境化的思政教育的体验。
0: 围绕用户需求，出版产业正在延伸出更多场景和服务。济南出版推出的文脉数创成为博览会一道亮眼风景。青岛出版围绕我是不白痴等优质 IP 打造产业链，一款 AI 心理健康快速筛查测评系统吸引不少观众体验。
4: 我感觉它是通过一个微小的镜头能够摄入到人的一个内心，它通过一个面部，然后面部肌肉的一个微动，所以测出来的最终结果也和自己整体的一个心理预期相符，这还是挺不错的。
5: 2026第四届山东精品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日照国际博览中心启幕，设置精品旅游研学、非遗文创消费、数字文旅装备三大展区，省内外300余家优质文旅企业参展。博览会期间，各参展文旅企业、景区等还将推出限时特惠套餐等福利，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活力。质量品牌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活动昨天在威海举行，威海等6市成立市域品牌联盟，推动区域品牌协同发展。香港标准及检定中心 STC 山东工作站正式落地，省内企业可就近开展国际权威认证，助力开拓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盛世华诞，梦乡潮游，孟子故里邹城市国庆假期文旅活动推介会昨天在济南举行，集中展示邹城11黄金周系列文旅产品。
6: 本次推介会正式发布邹城国庆黄金周6大内容焕新，官宣福特纵横户外乐园青年音乐节，达成多项文旅合作签约，并上线孟子故里专属表情包。
7: 福特纵横户外乐园青年音乐节将于10月2日至3日震撼开唱，我们特别邀请了众多知名音乐人激情加盟，希望通过这场音乐盛会为游客带来独一无二的假期体验。
6: 现场还展示了来自邹城的礼物系列好物，吸引嘉宾驻足打卡体验。
8: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一个瓶塞杏鲍菇，它比普通的杏鲍菇吃起来更加的 Q 感脆嫩。
9: 我们把邹城的山水文脉装进小小的月饼里，让游客把孟子故里的文化味道带回家。
10: 本次盛世华诞梦乡潮游文旅推介会是邹城深耕孟子故里文化根脉，推动文化旅游乡村振兴深度融合的务实举措。下一步，我们邹城将持续丰富文旅新业态，全力打响孟子故里文旅品牌。
5: 眼下，山东铁路建设正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新建线路全力冲刺节点任务，既有线路提质改造多点同步推进，持续畅通客货运输通道。昨天，在潍坊诸城市，随着最后一品长32.6米、重约680吨的箱梁完成浇筑，潍宿高铁至青岛连接线诸城制梁厂511品箱梁预制任务全部完成，这是全线首家完成箱梁预制任务的梁厂。
11: 实施全过程精细化管控，箱梁全长误差控制在20毫米以内，支座定位偏差不超过3毫米，实现。

0: 县香粮一次成优，按期兑现全部511品香粮预制节点目标。
1: 新建高铁项目持续织密区域交通网络，既有铁路改造则聚焦老旧线路提质增效。日前，京沪铁路枣庄段景亭站至枣庄西站区间的百年老桥绳桥完成换梁施工。这座桥始建于1911年，1956年换梁后已服役近70年。
2: 先对既有桥墩进行帮宽加固，架设临时钢梁变梁，将列车荷载从旧梁转移至临时结构，为旧梁拆除腾出空间。待三跨框架式永久新桥浇筑成型后，那么精准实施顶推入位，将荷载从临时结构精准移交新桥，全程保持铁路线路的几何状态稳定。
1: 与此同时，太肥铁路扩能改造工程全线集中封锁施工也正在紧锣密鼓推进中。
3: 本次扩能改造施工需拆除既有道岔54组，新铺道岔59组，拆除旧线路3.8公里，新铺线路4公里，配套开展线路台道、线间清筛、排水沟及步行板铺设、大基导固等一系列标准化作业。
1: 太肥铁路全长49.741公里，是鲁西地区核心铁路货运干线。扩能改造工程完工后，将打通鲁西货运通道运力瓶颈，为鲁西货运产业转型升级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交通支撑。
4: 昨天，中老铁路属地人才技能强化研修班结业仪式在山东职业学院举办。18名来自老中铁路有限公司的学员圆满完成全部培训课程，顺利结业。
1: 作为老挝班莫学院重点建设项目，本次研修班是山东职业学院职业教育出海的又一实践成果。研究内容紧扣中老铁路岗位实际需求，开设铁道概论、客货运标准化作业等核心课程。在为期21天的集训中，通过理论授课、实操实训、文化体验、现场观摩，学员们实现了专业能力与综合素养的同步提升。
5: 我们就是学到了客运、货运、运输组织、列车网点。然后呢，老师也带我们去了很多地方看看。
1: 仪式现场，山东职业学院与老中铁路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在属地人才培养、班莫学院共建、技术文化交流等领域深化合作，持续拓宽职教出海合作路径。据统计，截至目前，山东职业学院面向老挝开展各类培训已达2000余人次。
6: 发挥铁路院校的专业优势，在老挝建立了班莫学院，积极推行职教出海，打造职业教育的国际品牌，推进这个中国标准在海外的技术落地。
4: 昨晚中超联赛第25轮，山东泰山客场挑战上海申花，开场仅10秒钟，泰山队就把球踢进了上海申花的球门。不过申花随后连入2球，半场2-1领先。下半场克雷桑点球扳平，李晓恒第83分钟破门反超，最终泰山队3-2击败上海申花。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战事已延宕半年。日前，美国政府宣布发起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进一步加剧局势不确定性。伊朗外交部28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启动新一轮针对伊朗的经济恐怖主义行动，并称这等同于美国对伊朗实施国家恐怖主义。
1: 声明强调，美国滥用美元作为工具，恐吓并迫使他国接受其针对伊朗的干涉主义政策，这违反了国际法，侵犯了他国主权。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无论从性质还是后果来看，都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声明还称，对伊朗发动经济战，是美国和以色列以虚假和毫无根据的借口，对伊朗发动侵略战争的延续，危及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进入8月后，美伊军事上未发生直接冲突，维持对峙局面。美国将施压重点转向石油禁运和金融制裁，并于8月24号公布对伊朗所谓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
4: 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在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进行了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发射。
1: 据俄新社报道，一枚固体燃料洲际弹道导弹从普列谢茨克国家试验航天发射场向位于堪察加半岛的库拉靶场发射。俄罗斯国防部称，此次发射旨在验证该导弹系统的战术、技术和飞行特性。目前所有任务均已全面完成，训练弹头已抵达。

0: 库拉靶场指定区域。
1: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号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保持稳定，环比未增长。第一季度经济增速由此前的下降0.1%调整至下降0.2%。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当天表示，今夏恶劣天气对法国经济造成影响，法国经济全年增速恐不足0.2%。
0: 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表示，此次下调主要原因是农业生产形势较七月底预估进一步恶化。另外，此前尚未完全掌握的商业服务价格涨幅也高于预期，特别是在交通运输服务领域。法国经济与财政部长罗兰·莱斯屈尔当天对媒体表示，经济增速下调是今夏恶劣天气对法国经济造成影响的首个具体体现。他说，一些行业和地区今年收成可能极为艰难，相关影响也可能延续至第三季度。当天公布的初步数据还显示，八月法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4%，高于七月的2.1%。通胀加快主要受能源价格涨幅扩大推动，石油产品价格上涨较为明显。
1: 日本厚生劳动省28号公布人口动态统计含外国人数据显示，2026年一月至六月，日本出生人口数量11年来首次增长。
0: 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日本出生人口为342068人，较去年同期增加0.8%，这是2015年以来出生人口首次实现同比增长。分析认为，出生人口增长是由于2024年和2025年连续两年结婚人数回升，从而推高了出生率。然而，有报道指出，随着育儿人口减少以及不婚晚婚人口增加，从长远来看，日本出生率仍将延续下降趋势。
1: 沙特麦加日前遭遇雷暴天气，当地一座高约600米的地标性建筑麦加皇家中塔饭店的塔尖被闪电击中，场面惊心动魄。
0: 视频中，闪电在中塔饭店后方猛烈闪耀，而麦加上空则乌云密布，暴风雨即将来临。目前尚不清楚雷击造成的具体损失。据悉，麦加皇家中塔饭店所在区域极端天气频发，强雷暴天气下雷击现象时常发生。
1: 一支智利科考团队观测到，一种原生于北极的昆虫在南极自然环境中繁殖并形成群落。研究人员认为，随着南极升温加剧，这一入侵物种可能破坏当地脆弱的生态系统，甚至有可能导致企鹅离开传统栖息地。
0: 智利的一支科考团队2015年12月至2026年3月在南极洞穴中记录到斑翅豪蚊及其幼虫的影像。这种常见于北极高纬度地区的昆虫，过去几年已有出现在南极科研站和基地下水道中的记录，但在南极自然环境中出现尚属首次。研究人员推测，斑翅豪蚊最初搭乘旅游船或科考船等抵达南极，而气温升高为这些入侵物种在南极扎根创造了条件。此前一项研究分析了在南极采集的294个斑翅豪蚊样本，发现相比于北极的亲戚，南极斑翅豪蚊的翅膀缩短了近一半，形状从圆形变为三角形，这表明斑翅豪蚊正在努力适应南极环境。研究人员指出，斑翅豪蚊幼虫在土壤中活动会导致温度发生微小但不可忽视的变化，这可能引发南极生态系统失衡。他们预测，这种生态系统的改变可能在不超过20年的时间内导致企鹅被迫离开其栖息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

0: 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1: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

0: 们是合作，没有谁先谁后。
1: 合作不是兵合一处，打鬼子那么简单。
2: 国民党と共産党の信頼関係を徐々に壊すのが肝心なことだ。
3: 你现在要明白一件事情，委员长之所以攘外必须安内，他就是要消灭红军。
4: 有敌军，
5: 宪兵。
6: 革命的火焰是不会被扑灭的，反而会越烧越旺。
3: 这些人就像浇不灭的野火，绝不能让他们肆意燃烧。
7: 开炮！
8: 我们每个人都会为了自己的信仰而活着。
0: 我要为我们的同胞报仇。
9: 我希望你们永远记住一句话：我们是为了人民而战。
10: 预备，
1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12: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11: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哎，阮老师，你拿这个白板呢？还有那个白板笔，这是要干啥呀？这要考我们呢？
1: 不是，是我之前看了一档综艺节目，那节目里的嘉宾呢，他们做了一个游戏，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所以我今天呢就带了这些东西来，想和你们俩玩玩这个游戏。哟，
2: 游戏啊？什么游戏？
1: 就是猜猜看呢，我在中间这个白板上我写一个词，这个词我写完以后呢，我不让刚子看，我只让你和我们的观众朋友看，然后立冬呢，你就根据我白板上写的词，你就比划呀，描述啊，但是你不能提这个词，你就让刚子猜，看看他能不能猜到我写的是什么字。哎
0: 呦，太好了，这游戏有意思。哎，我经常在那个综艺节目当中看到那现在咱就开始吧，阮老师，你就写我肯定能猜到。
1: 闭上眼睛啊，刚子。
0: 闭上了。
1: 我开始写了啊。
0: 放心，绝不偷看。
1: 我写完了，李东，看好了。观众朋友们，看好了啊。
2: 对，你马上盖上。行了，
1: 睁眼睛。
2: 我来比划，你来猜啊。
0: 我告诉你啊，我猜到肯定是你比划的不好啊。
2: 你看，
0: 这给点压力，
2: 先把这个责任推到别人身上去了。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身体里头让自己身体特别有劲儿的东西。
0: 打针。
2: 三个字。
0: 打点滴。
2: 不对。
0: 这个
2: 词有点难啊。
0: 你把身体里
2: 他猜不出来。要不咱过吧，换一个吧，行不？
1: 好。那我再换一个简单点的啊。
0: 我这回转过去。
1: 他闭眼睛。
0: 对。你好好呗。

0: 见李董啊，这词儿，这说两句话，这谁能猜着啊？你多描述描述，
1: 自己猜不出来还跟那儿嘚瑟。
2: 行，
1: 好了，
2: 我看看
1: 这个，你看看啊。
0: 啊，这个行，这
1: 这个啊，
0: 对，
1: 大家看一看啊。刚才回过来吧。
2: 这词哈挺重要，三个字，
0: 还三个字
2: 啊？对，这是阮老师经常在咱们节目当中啊，就是常说的一个词，说这个身体好不得病，这个靠什么？
0: 啊，壮如牛？
2: 不对，不对，
0: 身体棒。
2: 是这个意思啊，但不是这个词。
0: 那是啥呀？
2: 这个特别重要啊！你再猜一猜。
0: 我最强。那啥呀？
2: 行，来个简单的吧。
1: 啊，
2: 这要不然他根本猜不出来是什么。你我都说这么明显了。
0: 啥呀？
2: 对不对？
1: 啥呀？给你看看。
0: 哎呀，
1: 再来！
0: 你这形容的跟这十万八千里，
2: 是不是经常说的？
0: 哎呦，
2: 对身体好，你这个是不是对身体好？
0: 观众朋友啊，观众朋友看看他表现的好不好啊？是他表现不好，还是我不够聪明？
1: 这个，哎，应该稍微好猜一点吧。
2: 哦，这行，这行，
1: 这行吧，
2: 这绝对行，这简单。
0: 准备好没有？
2: 对，
1: 大家看看啊。好，
2: 这特简单
0: 啊，
2: 四个字，
0: 四个字。
2: 对，是一吃的东西，
0: 吃的东西，
2: 吃的东西，然后放嘴里边一咬，特别酥脆，然后特别香，中间呢是夹一东西，夹那东西是什么呢？
0: 肉夹馍。
2: 你听着啊，夹那东西特别有意思啊。
0: 驴肉火烧，
2: 这行啊，对了，
0: 我就说我能猜对吧？
2: 其实阮老师，你发现没
1: 啊？
2: 就是别的哈，你说免疫力啊，什么补气血呀，他压根这脑子里边没有概念。但是你只要是一提到吃，就来一驴肉火烧，行了。餐的那倍准确，那是
0: 没办法呀，因为这驴肉火烧啊实在是太好吃了。记不得上次咱仨吃的时候，吃的老香了。哎呦，我这印象太深刻了，
2: 印在他自己的这个脑子里头了。但是你别说，光印到脑子里头
1: 啊，
2: 你刚才是没发现。就我刚才已经提了哈，补气血、免疫力，还有驴肉火烧，你发现没？就是阮老师写这三个词，他不是随便写的。是不是你想告诉我们，就这驴肉，它有前面那俩作用，补气血，提高免疫力
1: 啊，
2: 是吧？
1: 是
2: 这个作用，是吧？
1: 是。李东啊，李东，我现在感觉你实在是太聪明了，
2: 我举一反三了。
1: 对，而且你一下子发现我玩这个游戏的意图啊。没错，这个驴肉呢，它就是可以补气血的，而且呢，也能增强我们的体质，对我们的什么身体虚啊、气血不足啊、经常没劲儿啊、老是生病的朋友，真的是非常友好的。
2: 哎呀，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阮、
1: 啊、
2: 老师啊，真的是用心良苦啊，让我们学知识，不管是我还有刚子，还是我们上了岁数的观众朋友。就是阮老师啊，他不是让我们死记硬背，因为有时候我们也记不住，所以您是用了这个寓教于乐的方法，
1: 是
2: 让我们在做游戏当中，然后就学会了这些营养的知识。您真是太用心了，
1: 李东，低调低调，针对我是过奖了啊。我呢，只是希望我们的学习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别那么枯燥。不过呢，真的我今天要表扬立冬，
2: 表扬我，
1: 因为你特别善于思考，哪像刚子你呀，就知道这驴肉火烧好吃。
0: 因为驴肉好吃吗？谁不知道啊，天上龙肉，地上驴肉啊。那你看我吃不到天上的龙肉，那不就得多吃点地上的驴肉吗？
1: 不过呢，说到这个驴肉啊，尤其是这个驴肉火烧，真是人间美味。驴肉火烧呢，它是华北地区的一个特色小吃，但是鲁方宁就是南方人，常常因为这个驴字儿，他就联想到一个词叫笨驴，就觉得吃驴肉呢好像有点不吉利。其实啊，驴肉火烧的起源跟河北保定有关系，当地农民把这个驴肉夹在烤的酥脆的火烧里，既方便携带，它又美味儿。后来呢，就到了清代了，这乾隆皇帝下江南的时候

0: 候品尝河间驴肉火烧，写诗称赞它特别的美味，就让它在全国都有了名了。这现如今呢，这道小吃已经成为北方人心中的国民美食了。甚至也有人调侃，吃驴肉火烧连驴都笑你馋。
1: 没看刚才他都叫了吗？
2: 我不那么叫你能知道是啥吗？我是发现了哈，就这个乾隆皇帝啊，用现在的话来讲啊，他就是一个吃播的带货主播。
1: 哎呀，准确，
2: 对吧？
1: 准确，
2: 他带货成功了无数个美食。
0: 哎，这话说的没错呀。这乾隆啊，会养生，他还真是个吃货呢。
2: 是。
0: 不过呢，刚才我说，有人一提起这个驴，就会联想到笨驴。其实很多智慧的人呢，也会跟这个驴呀、有紧密的联系。比方说你小时候 那个动画片里的人物阿凡提。
1: 哦，阿凡提啊，
0: 他是个智慧的象征。
1: 对。
0: 骑着一头小毛驴，四处去游历，是不是骑驴啊？
1: 对，
0: 还有咱们熟悉的八仙之一张果老，
1: 张果老
0: 骑什么呀？
1: 倒骑驴，
0: 倒骑驴。而且张果老的这驴啊，可是神兽，它能日行万里。休息的时候可以折叠成纸片放到箱子里，用的时候喷点水即可恢复原形。
1: 原来是个智驴呀、哎，然后有一点我不明白啊，为什么这个张果老一定就是倒骑驴呢？
0: 刚子，现在发现你也会提问题了，
1: 会思考了啊。
0: 对，问得好。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张果老呢，他是倒着骑驴的，但是却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他要倒骑驴。我跟大家讲啊，张果老倒骑驴啊，从民间故事传说来说，是张果老跟那个鲁班他们俩打赌，然后他失败了，以倒骑驴表示认输。而从人生智慧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它就象征着万事回头看，强调呢反思与自省的一个重要性，就提醒大家不要只顾着前行，而应该时不时的回顾一下过往，哎，总结经验教训，明晰方向。其实这种反观自省的修行理念，对我们生活中有很大的启示。比方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因为做错了事儿，特别的懊恼。如果我们进行一下反观自省，那么我们就会吸取经验教训，这样呢，我们以后呢就避免发生更大的错误了。或者呢，我们经常在生活当中与人发生一些不太愉快的事儿，我们也要学会反省啊，对不对？是不是自个儿哪儿做的不对呀？或者我哪儿做的不够好啊？这样呢，就会更好的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矛盾，减少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烦恼。你们俩说是不是啊？
1: 是。哎呀，《红楼梦》里边有一句经典名言啊，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哎，还真是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毛驴啊，背后还有这么深奥的故事呢。
0: 你一说吃这个驴肉，我倒是想起之前有一回吃驴肉的事儿了。因为早些年呢，我们南方人啊不太习惯吃这个驴肉，后来呢又听说驴肉这个美味儿啊，现在大家看网购这么发达，在网上买点驴肉它也不是个难事儿。于是呢，我爱人呢就在网上买了点驴肉让我来尝一尝。正好有一天有朋友呢到我们家来做客，我想啊，我这个朋友他是南方的，他也没吃过驴肉，我就做给他吃吃呗，尝尝呗。我正在厨房忙活的时候，我这个朋友啊一进厨房他就看见了驴肉，特别惊讶地说，英平啊，你是不是被卖家骗了？你买的这个牛肉一看就是注水肉，你这个肉的颜色多浅呢。我听完他这么一说以后，我就笑了，我说这个不是牛肉，这个是驴肉，因为驴肉中的肌红蛋白含量呢是比较低的，所以呢它那个肉质的颜色比较浅，容易

0: 易让人误以为是注水肉，其实注水肉还是好分辨的。你买肉的时候，你用手摁一下，对不对？你就知道了。因为注水肉的弹性它比较差，你摁下去以后，它那个凹陷恢复的比较慢，或者你把这个肉拿起来一看，这个案板上有水了。你就知道这块肉肯定注水了，对不对？
1: 相当于它水肿了。
0: 对，你如果说按一下这个驴肉，你的感觉是什么呢？你北方人应该吃过，你按下去是不是很快就弹回来了？
2: 对，
1: 我但吃过，我还亲眼看过他们杀驴。
2: 是，就是这个驴肉哈、啊，好像你不知道的，真的是容易把它误解了。幸亏得是您懂得多呀，要不然呢，真有可能被误会了。不过，咱们是不是又跟阮老师学了一招？就是如何来分辨所谓的注水肉。
1: 是啊，人家这么好又美丽的驴肉，还背上了注水肉的罪名。哎呀，想想这头驴得多委屈呀、
2: 啊！是，
0: 那所以咱们就得给它正正名 啊。驴肉不光是美味，还营养丰富呢。你们俩知道啊，为什么驴肉美味吗？
1: 哟，这还真
2: 为啥呀？
0: 不知道啊，
2: 它反正就是好吃呗。
0: 是好吃啊，就是因为它里边含的色氨酸的含量远超猪肉、牛肉，而这个色氨酸就是驴肉鲜美口感的一个关键
1: 哦。
0: 而且这个色氨酸不仅仅是负责美味哦，还有助于调节我们神经系统，缓解我们焦虑、失眠。同时，这个驴肉还是营养价值的庇护板、天花板。啊，它被称为叫红肉界的白月光。
1: 哎呦，最近这白月光可是挺火 啊，
0: 挺火。
1: 红肉界的白月光，
0: 是因为它每百克里边仅含1.1克脂肪。
1: 哦，
0: 你想减肥的吃它不是挺好吗？但是它含了21.5克的蛋白质，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占比高达77.2%，亚油酸的含量更是牛肉的5倍。这样子一来，对我们心血管就特别友好啊！而且它的铁含量是每百克3毫克，是瘦牛肉的2倍，是猪肉的3倍，适合需要补血的朋友哦。像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手脚凉，没有力气，那就是气血不足了呀。你碰到卖驴肉的，买点吃点，帮助你补补气血，特别适合产后虚弱的，或者是常年身上呢有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问题的朋友，吃吃驴肉挺好的。
2: 我感觉我们现在的人 啊，好像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有不同程度的这个虚的问题
0: 啊。
2: 尤其是刚才说的这个气血不足，这个不占少数。
0: 是，气血如果说充足了，我们身体里的血流呢，它流动的这个速度啊，它就加快了，我们的血液的循环呢也快了，那我们身上的很多的问题都能解决呀。比方说有朋友知道自己的身体什么地方这儿或者是哪儿堵了，血管不怎么通了，经络不通了，这儿也疼了，那儿也疼了，那么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缓解。所以我们说平时要是遇到卖驴肉的，你吃点驴肉准没错。而且驴肉在《本草纲目》里有记载，说它可以固本培元。那么民间呢有吃驴肉能长寿的说法，还有啊，在唐代的《千金方》里还提到驴皮入药，那也就是前两天我们说到的什么
2: 阿胶。
0: 你回答有点慢呐。我告诉你，阿胶也是气血双补的好东西。
2: 对，驴皮阿胶 啊，这个特别好。但它就有一点不好。
0: 什么不好？
2: 它太贵了，它这个价格不好，它不便宜啊。
0: 可不是嘛。
1: 阮老师 啊，这么好的驴肉又营养又美味哈、我可不能错过品尝一下的这个机会吧。
0: 你现在就学会明目张胆的要美食吃了，连暗示都不暗示了。
1: 哎呀，多累呀！
2: 这个您就同意了。
0: 我同意。
2: 是不是？你看看他那个可怜样
0: 啊！
2: 再者说了
0: 啊，
2: 我也馋了。
1: 对呀，天上龙肉，地下鱼肉啊！
2: 对，
0: 好吧，好吧，观众朋友。一左一右两个大馋虫，正好昨天呢卤了一点驴肉。
1: 哎呦，巧了不是？
0: 要不我就给你们俩做一道既美味又营养的柠檬汁儿凉。

0: 拌驴肉，那么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一起来学一学。今天的这道柠檬汁凉拌驴肉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熟驴肉适量，洗干净的黄瓜一根，柠檬半个，蒜末，盐，香醋，生抽，香油，核桃油，白糖，小米辣圈，葱花，香菜段，白芝麻各适量。首先我把熟驴肉逆着纹理切成薄片，然后把切好的驴肉放入碗中，挤点柠檬汁，再加入稍许的盐，拌匀后腌制十分钟。这一步能软化肉质并去除异味，再将黄瓜切丝待用。随后呢，在碗中混合柠檬汁、蒜末、小米辣圈、生抽、香醋、香油、核桃油、白糖和白芝麻，把它们搅拌成料汁，最后将驴肉黄瓜丝放入盘中，倒入配好的料汁，翻拌均匀，再撒上点葱花和香菜段点缀即可。今天的这道美味又营养柠檬汁凉拌驴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1: 阮老师，这个柠檬汁凉拌驴肉简直就是色香味俱全呐！
0: 啊，
1: 但您这个拌菜好特别呀！
0: 啊，
1: 用柠檬汁去拌，为啥呀？
0: 哎，这个驴肉的鲜香，再配上点这个柠檬特有的那个清香的气味，和酸爽的米多啊，就是味道，那是别有一番滋味。驴肉每100克里边仅含1.1克脂肪。你想减肥的吃它不是挺好吗？但是它含了21.5克的蛋白质，而且不饱和脂肪酸占比高达77.2%，亚油酸的含量更是牛肉的5倍。像没有劲儿的、气血不足的、免疫力比较低的朋友，你们吃这道菜对你们都有好处。而且这个拌菜用的柠檬汁儿，它可是一个小妙招呢。因为柠檬汁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而驴肉再搭配一下这个维生素 C， 它可以提升铁在身体里的吸收，有更好的补血的作用。同时呢，这个柠檬汁的酸性，哎呀，我不能说，我也要流口水了。这个酸性有助于保留驴肉的维生素 B2。不过呢，我建议啊，就这一道菜咱们做好了以后啊，就像你立马你就上筷子了，我建议你搁冰箱里冷藏腌制1到2个小时，再拿出来吃的时候那个味道更加入味儿。但是冷藏不能超过3小时、以免这个肉质会变硬
1: 啊，会变硬。
0: 对，那么在吃的时候啊，我们再装盘，再撒葱花香菜，不能撒好了去冷藏。总之一句话吧，驴肉不得了，气血双补好，维 C 来搭档是活力人不老。
1: 我也补充2句啊，气血真充足，健康跑一跑。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想要咨询，请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与我们留言互动。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有一段语音的留言，是翠莲发的，我们一块来听一听。
3: 严老师啊，我呢从小哈就怕冷，年轻的时候呢在农村没有暖气，经常呢就是手脚冰凉，还没有劲儿。那个时候呢也不知道是贫血，就是呢经常感到头晕，尤其在冬天哈，每天早上起床我呢都会冻得瑟瑟发抖。那时候我老伴儿呢就是经常前一天晚上哈烧火炕，烧得特别热，然后早上一起来呢就把我的棉衣啊棉裤啊放在炕头上烤热了再给我穿上，我这才好点儿。现如今呢我们的条件也好了哈，老伴儿呢也给我安了暖气的，但是还是怕冷没有劲儿，就想问问袁老师怎么办呢？
1: 这位微友的老伴儿是位暖男呐，对他照顾得多好啊。
0: 是啊，所以这位微友呢您

0: 真的是太幸福了，但您的问题呢，一直是没有解决。怕冷，光靠外在的保暖那是不够的，还是要从内在进行调理。从您的情况来看，这个怕冷、没有劲儿、经常的头晕，那都是典型的气血不足的表现，需要咱们补补气血才行啊。人的气血如果充盈了，就像对我们的身体里边添加了柴火一样，那我们身体各个方面都会好起来。我呢，可以给您一些方法，比如说您喝点五红汤。五红汤指什么呢？指红枣、红皮花生、红豆，是圆的啊，不是细长的，圆的红豆，再加枸杞，再来点红糖适量，一块煮汤，把它们都煮烂，然后连汤带食材都吃一吃。饭后的时候，两餐之间空的时候，或者就当早餐就着馒头都行，反正没事喝一喝。那么还有一个，你可以吃点阿胶，因为这个阿胶啊，它在咱们中国药典上有记载，说它可以补血滋阴润燥止血。那您这个血要是补足了，气血它上来了，那身体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您想一想是不是慢慢的就迎刃而解了呢？当然如果说您觉得哎呀，我知道药店里有卖那个阿胶块，摔在桌面上咣咣咣的啊，我把它怎么个弄开，真麻烦，需要氧化以后再吃，很麻烦，那您怎么办呢？您可以买点阿胶粉，我见过一冲就化的那种就行
1: 哦，
0: 哎，特别的方便。不过呢，纯的阿胶粉真的不便宜，您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的这个情况去选择。好了，这位女士，您的问题我就先回答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讲解。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李东，
3: 花甲岁月哈，他留了好长一段。他说阮老师您好，我60岁了，我老爸呢是80多了，跟我住在一块儿，因为他这个心脏呢不太好，一直呢在吃这治心脏的药，但还是有这个心慌啊、气短呢、上不来气的这种情况，还经常生病。他说我大哥呢心疼他，有一天来我家就说了，说想把这个老爸哈就接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然后好好的照顾照顾他。当时呢我就给老爸就收拾东西嘛，大哥跟老爸说呢，说带他出去遛遛弯。然后老爸一看这行李箱就问了，说出去遛弯还带什么箱子呀？正好呢，就是这个时候，我儿子呢就拿着那个成人尿不湿递给我大哥说，说这个爷爷能用上。他说，然后我老爸一下子就明白了啊，没办法，大哥呢只好跟老爸说，说想把你带到自己家里边就住一段时间。然后一听这话呢，我老爸那脸色呢就马上就变化了啊。就跟着大哥呢就走出大门，就在刚刚要踏出大门的时候，他说我老爸呢突然回了个头，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孩子一样小心翼翼地问我说，是我做错了什么了吗？你要赶我走？他说我当时听完之后，我这心里边就特别酸呢，然后马上就上前就抱住我老爸说，说爸也在哪儿也不去了，你就留在我家一直住。他就想问，他说阮老师，您说我老爸这身体不好，是我没有照顾好他吗？就觉得自己呢特别的自责。现在呢老爸是留下来了，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做哈，才能让他好一点。
2: 好长的一段啊，不过啊能感觉到这老爷子这两个儿子都是真孝顺。
0: 是啊，两个儿子都抢着照顾这个老人，这老人真幸福。
2: 是。
0: 不过呢，从这件事上来看，我们很多上了岁数的朋友，我们的内心是非常敏感的，就怕孩子嫌弃我们，生怕自己呢在孩子们的眼中是多余的。你们说是不是？
2: 是啊，尤其是身体不好，总担心啊是孩子的拖累。
0: 没错。所以这位朋友，您做的已经很好了，把爸爸照顾的也很好了。我就是希望啊，我们天下做儿女的向你们兄弟俩学习，这么孝顺。那么至于这位朋友，您觉得自己没有照顾好老爸，让老爸的身体呢一直没有健康起来，其实呢我个人觉得呢，你老爸心脏不太好，除了应该按时吃大夫开的药之外，也可以全面的调理一下。